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我来哟、哦，阿、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阁是咱听众朋友真介意吼。定定甲咱炸好食物件，炸健康物件，
2: 炸国际性的物件、
0: 啊。对，来咱这部，
2: 你还记得顶一届我炸迄个马来西亚迄个饼？
0: 哦，对，哦，哦，你嘛是足侪人，有人
2: 是啊。
0: 讲你炸哩饼来吼，迄阵讲一工尔吼，讲食六包去啊。
2: 啊，妈妈，你当我来讲，啊，就真正安尼，迄批无去，就无都无啊。
0: 哎呦，多少个物件好食就是安尼啦吼。
2: 对啦。
0: 啊，主要是讲食了过吼，未对咱身体未造成负担啦。
2: 主要我炸物件国。这些物件不在乎天长地久诶，曾经拥有咱吃过得
0: 啊！对啦，
2: 哦对啦，啊国际性嘅物件就是安尼啊！
0: 对啦，因为你看哦，咱其实每一个应该是可能每一个国家拢同款哦，
2: 是，
0: 拢会讲叫咱哦，其实爱加食，不管是让饭后吃点水果啦，
2: 对啊，食点水果。
0: 其实食水果，第一水果主要是吼，水果内底有主要是
2: 膳食纤维啦，
0: 对，啊，过来就是咱所需要一寡人讲维生素啦，
2: 维生素够有啦，
0: 嘿啦，
2: 啊，上重要的是
0: 微量元素啦，
2: 真济爸爸妈妈吼。有当初那吼天气较热，还是有当食一寡慢性病药，如果食物件较食袂落啦。
0: 哎哟啦！
2: 啊，水果这吼天然的甜，
0: 对哦。
2: 啊，佮互你咱的肠啊，佮用增加咱肠啊的蠕动，
0: 蠕动。啊，佮补充维他命，
2: 对，
0: 对不对？所以咱甲咱第一吼，主要是讲吼，互咱的排泄更加好嘛。
2: 对啦，
0: 哦、
2: 对。
0: 啊，过来就讲，佮补充着来，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Hello，
3: 吃的收补的啊？
0: 没啦，吃这哪会补？
2: 你要一天吃四五盒就足补啊！但一天哦，对咱就吃一盒吧呢吼。
0: 一天吃两盒 OK 啦。
2: 没啦，妈妈你放心，
3: 我只吃两盒呢。
0: 你是刚才两阿哟？
3: 我上周你那都加起来，都加好吃啊！
2: 你刷嘴啦，
0: 阿姨
2: 刷嘴啦，
0: 阿姨
1: 好，能盖
0: 过好吃无啦？
3: 好吃啦！我去泰国吃，蛮好吃。我就是去泰国吃，唔只敢吃。
2: 泰国嘅很破，妈妈你正讲嘅，这真正你食起来真正，迄味都无呢。
0: 无迄条臭味啦。
3: 哦，也唔过爱炒只泡烤只。
0: 是。
3: 爱食拢是食臭哦。
0: 对啊，无。
3: 食迄个臭嘅。
0: 迄臭是贵食嘅，真系臭。
2: 臭是贵食在。
1: 对啊。
3: 啊，
1: 人
3: 爱就是爱食迄个臭嘅。
0: 啊，对。
2: 臭豆腐啊，你咧。
3: 臭
2: 嘅
3: 臭食。
0: 好啦，谢谢你啊！你今日要过来吗？
3: 哎呀、啊，我
1: 今天第三间了呢，
3: 第三间了买，赶紧买呀！
0: 我来，
2: 讲完了，
3: 啊，你讲了啦，
0: 你已经买第三间
1: 了，我已经买第三次了，
0: 嗯，
1: 哎呀、啊，
0: 好啦，
2: 我冰冰啊，你就是真的买，
0: 哎呀，尤其这天来吃
3: 出出冰冰。冰一缸啊，阿哥咧提出来，头半点钟阿在食好，
2: 米啊，
0: 好食哦，
2: 妈妈你搞食，阿姨你食哦，营养分拢足够。
0: 哎呀，这阿姨这内行，
2: 营养足够。
0: 这好，谢谢你哦。
3: 阿姨，今麦是要当时甲送来。
0: 你
1: 阿贵能讲啊，我跟你讲，
0: 你说吼，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你看哦，加食一挂水果，其实对咱是拢有好的啦吼，尤其是食着健康的水果，
2: 是，
0: 这保护啊，吃物件是安尼哦。咱人啊，吃着好食的，你的贵人的心情是足快乐的哟、
2: 哦。对，
0: 嘿，为啥呢？有当老实讲吼，咱有当去外口的水果摊啦吼。
2: 是，
0: 你像咱迄阵做，你讲咱迄档的来嘛吼。
2: 嘿，
0: 用水果摊不是无好哦，但是吼、哦。
4: 水果档咧买物件，有当下跟咱开盲盒一样。
2: 对，
4: 你拍开内底，
2: 唔知内底是
4: 内底是怎好是啊？过来，你无法度去现场的时阵，你无法度甲头家讲，头家歹势哦。
2: 我要大把嘅，我歹势。
4: 我拍开了。大把的好话，四把你好把。
2: 无啦，伊无贪
4: 官啦。无可怜，
2: 无可怜
4: 诶。哦，这是不可能的哦。
2: 对。
4: 哦啊，但是哦，咱这把握吼，其他咱的单壮诶，跟咱这个党诶、领党诶嘛吼。
2: 是。
4: 咱
2: 伊咧，
4: 说你嘛，领党诶嘛。
2: 领党诶，嘿。
4: 人因要坚持就是要咱讲，既然啦，伊要互咱这把握，要互恁吃着物件，绝对要恁吃着第一从盖好食诶部位。卖讲恁食着底下个臭干辣椒，
2: 对，
4: 所以你看为什么台湾也当做个遮大着？台湾全部差不多应该八成以上拢是咱咧林总林党的吼，人因咧代理的。
2: 我真正我爱甲妈妈恁讲哦，为什么陈总哦，即个特别拜托朋友去为泰国安尼机登来台湾机场水落来？我讲真咧，因做进口的，这生意拢外口做足大诶。
4: 是啊，
2: 啊我一向以来，我自来甲玩家年外来，我拢希望不管妈妈恁对水果的选择是安怎选，
4: 嗯，
2: 但是我希望要互恁早讲，恁无恁有当阵啊，拢伫处理干啦，咱听这个广播电台
4: 咧，对，
2: 无方便出门诶，啊是讲要出去，唔知边啊买边啊选择的话，
4: 是，
2: 你就家己处理啊。垃圾甲切落开，我来甲你讲解讲听。但是咱所有遮甲你讲解遮物件，拢伫市场上，包括伊品牌，你看有诶、
4: 嗯，
2: 包括伊技术是一流诶。
4: 对，
2: 过来就是伊个口感内底，互你绝对唔能出门诶啦。
4: 是，互你食着冲盖喝起来啦。
2: 这是氮气填充诶，
4: 对，
2: 急速冷冻诶，
4: 对。
2: 按即卖科技就是做干安尼啊。我来甲你讲，都爱为空诶，像我朋友之种诶，用医学诶。用医学的抗战，
4: 嗯，
2: 给你做
4: 种技术啦，
2: 为泰国给你，伊也无法度控温啊，控得要死啊鬼，海温过来给咱台湾呢，好、嗯，你就用滴处理，你滴处理，等下就乌烟给你上个搞啊，
4: 伊咧就是要让你保持着伊的新鲜度啦。
2: 我跟你讲哦，妈妈跟你讲哦，有当初啊，咱就营养较无够吧吼，营养补充维他命 A、维他命 E 个综合一只，啊，佮有膳食纤维，
4: 拢滴来滴，
2: 你要放晒啥方面，天然的。人咧讲天然的上好就是安尼啦，
4: 对唔对？
2: 对吧、哦、啊，所以爱食看卖啊！你唔知怎讲哦，原来野生啊牛奶遮芳。
4: 但是咱这把握，我先甲恁报告者吼。外口当然市面上足济，但是拢是规个代卡的，
2: 系个代卡的。
4: 啊，过来，你若讲内底经必去的哦，
2: 对，
4: 已经有必存的啦吼。
2: 哎，啊，味道都扫出来啊。
4: 第一个吼，
2: 贵色
4: 了，过来就是讲吼，伊有色，伊有生菌的。生菌的风险，
2: 毛糖啦，
4: 为什么呢？
2: 水果糖啦。
4: 伊你想哦，物件咱赶快嘛，我来简单讲啦。我讲一个酸啊好啊啦，酸啊啦，哪一根破去啊啦？
2: 老藤，
4: 劈去啊啦，叶生糖无？
2: 哎呦，
4: 叶生菌无？哎嘛，所有水果原理拢赶快，你只要那劈去接触到空气。你就是啊呐，有可以的，伊就生菌啦。
2: 是，
4: 哦，但是
1: 你好，
5: 你好，
4: 哦，你出来哈，哦，啊，所以唔要讲咱这保护，为啥物咱林党诶，人伊要伫现场泰国现场，就先慢来了，就先啊呐，先要用这個冷冻技术，
2: 是
4: 液化氮的技术，
2: 直接甲急速冷冻起来。
4: 对，急速冷冻起来就是讲为啥物呢？为啥物要用-196°C？像你低温度，就是第一。冷冷这个技术咧，就是让保留着水果本来内底新鲜度。
2: 你到八九分熟的时阵，都会使吃，等好吃时，都要紧的把你急速冻起来，
4: 嗯，
2: 保持迄个新鲜度。
4: 对，
2: 吼、哦、啊，然后紧急速冷冻，把你以急速冷冻191°C了，把你水破开，内底三 A 大麦的两麦甲储起来了，扩起来直接上来台湾。
4: 对，
2: 就是安尼。
4: 啊，所以吼、哦，规个。来跟咱恁搞搞恁手头的吼，爸爸妈妈
2: 拍几直接吃啦，
4: 绝对是重盖新鲜，
2: 一定
4: 重盖好食，而且食着味道哦，是你甲你泰国当地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哦，
2: 一模一样。
4: 不是讲咱台湾台湾了，你在为什么咱强调，咱不是讲你无好，是因为伊过色才会臭味，
2: 是。
4: 你若阿未过熟味的，阿未造出来嘛？但是咱今日家伊这个已经好啊，阿家用好的时阵无过熟，等从好起来时间点出来了冻起来，
2: 人工采收的哦，
4: 冻起来了你即马退变水才食，
2: 是
4: 哦，你家己搁免底下备，我免搁免干， 哦，你吃就从那好吃啊、哦！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唔该讲吼，你看来甲咱看主文的大部，你看大家拢已经回头，已经买第二届、第三届，有人买到六届去啊啦！你看，你看我好吃就好啊，一定是好吃，人你才买，一直回头来买嘛。
2: 当然，当然，
4: 当然。但总就简单道理嘛。
2: 是是。
4: 现在这大啦，这大面大啦，无好吃。咱讲这食一啖，我就不爱吃啊。
2: 妈，我刚才在讲哦，
4: 无可能你食第二届嘛。
2: 妈妈，您爱相信我，您阿王讲细汉，伊看伊阿妈咧咧食，我哪咧食？
4: 我妈妈，
2: 嘿，哪咧食屎咧？结果伊家己，我叫伊试一只烤骨骨咧嘛。阿王讲，你即卖爱食无？你家己老实讲。
4: 我老实讲，我讲哦，即
1: 卖本来唔敢食，伊即卖就爱食。
4: 我你即卖叫我食，我绝对敢食。
1: 对，绝对。
4: 因为哦，我讲这样，
1: 这是真心话。
4: 怪异的是，伊的臭味，我
1: 惊掉，
4: 好惊掉嘛。
1: 对，没错。
4: 但是结果。你刚才领导的来讲，阿、啊、华你吃看卖，伊专门咧对付一种唔敢食的啦，
2: 今天今天有影，
1: 伊专门挑战不敢吃，
4: 伊专门咧挑战那种唔敢食的，
2: 是，
4: 因为阿华你吃看卖，叫咱第一个提个一定先品味嘛，
2: 对、
4: 哦，哎、欸，阿那有牛奶味啊，
2: 是，
4: 哎、欸，阿那无一个臭味足奇怪哦，之后你咧再讲，啊，原来。泰国当地食的无臭味是牛，是牛奶味呢。
2: 是是是。
4: 啊，咱台湾食是有臭味的，原来是讲，原来臭味就是
2: 用电头来吹熄啦。
4: 用吹生气的去用吹吹了变了，你看过来的贵些，唔该臭嘛。
2: 是是。
4: 所以咱这把握哦，唔该讲咱今日直播内底要介绍这個，就是要介绍从好食的部位哦，恁食。
2: 是。
4: 啊，从介新鲜呢。
2: 是。
4: 主要是介绍优待啦，啊，介绍肉多啦。但是咱有拄啊林
2: 第一届每件拢卖完啊，迄靠大拢无啊，
4: 拢无啊，
2: 拢无啊。
4: 讲后一届绝对无可能再优待，后一届可能嘛吼，伊讲即种暂时吼，伊即摆所有黄金衫拢起大价嘛，
2: 对，一年嘛是三
1: 啊，爱食人安尼变贵啊，
2: 即个时间咧大出啦，
4: 哇，那那边食就爱趁
1: 钱，爱食人就变贵
2: 啊，趁钱食啊，
4: 趁钱去趁钱去吼，
2: 是啊，
4: 来来来，即个单庄诶，
2: 嘿，
4: 麻烦你去甲咱即个。
1: 铃铛的啦，
4: 铃铛的，
2: 你甲看关掉一下，你个搞乌白的朋友都没得做，爱做朋友啊，至少可以，
4: 忘记啦，一概念忘记啦，好啦，忘记你个个小瞧一下呀，
2: 去
4: 啊瞧一下，你讲吼，伊今日你看人回头买两盖、三盖、六盖伊
2: 啊，
4: 表示啊啦，对伊的物件绝对是娱乐和
1: 奖盖，肯定的啦，
4: 肯定的嘛，
1: 肯定的，
4: 对，这其实
1: 啦，实在啦，
4: 其实这个撞破西人娱乐伊做物件好起来就算欢喜的嘛吼，好啦，你去搞人瞧一下呀。小乔姐哈，啊，咱这阶段总是嘛爱做生意呀、啊。
2: 少的是 OK 啦，你刚才一林丹跟你讲，这批入来，伊要搁起价
4: 啊
2: 呢？
4: 啊对哦，这是一定还是无多啦，
2: 这、啊、
4: 这世界
2: 不聊得起，
4: 世界趋势的是安尼啦哈。啊，佮加上冷冻的物件，佮较贵。
1: 对，冷冻物件。
4: 冷冻啊，佮加上伊这是医疗冷冻哦，
2: 是氮气的哦，
4: 氮气的哦，
2: 液
4: 化氮的哦，哈。好来，所以来，麻烦你这单总的去甲阮林丹小乔姐嘞，啊。靠你的魅力啊啦，好不好？
1: 那个谁那姐
2: 啊？又用网络在听呢，又用网络在听。
4: 我见啦，听密码一个桥啊，
1: 对啊。
4: 好啦，你去桥，我先来背歌啦哈。来，听这朋友说点背歌，看，今继续做安排。感谢，谢谢。

0: 来，咱这陈总的吼，
1: 哟，
0: 咱这妈妈拄好就讲哦，哦阿万，陈总，我感觉吼，拄好听到咱的节目真好，就讲吼，第一个因讲因安尼唔免出门，
1: 是
0: 但是佫唔免家己去敬，佫唔免讲家己去用乌白敬嘛，无咱敬了无好，等起老实讲，好食无好食唔知呢。
1: 是，
0: 咱今日家己敬好，佫佮送到互相，伊拢先唔免关。
1: 啊，
0: 佫食着好食诶，
1: 是
0: 主要佫好，佫今日讲听着咱讲，咱诶优待介绍真算加优待呢，
1: 较实用诶，
0: 较实用诶啦。
1: 因为你即外讲伊为泰国运上伫泰国啊，规氮气填充处理好好了，妈妈佫免叫你惊买着佫无好诶。
0: 啊对啊，
1: 政府佫甲你挂保证，
0: 是啊，
1: 有检验报告，咱诶无重金属。
0: 对，
1: 啊，你咱等下台湾只咱农粮署还佫抽烟的呢，
0: 还佫抽烟的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呢，咱只爸爸妈妈吼，真正咱只阿姨讲了真好，就讲吼，食着好食的物件，阿哥吼，食着吼，第一佫优待，
1: 阿
0: 哥免家己去敬，
1: 上个
0: 免家己去敬安尼吼。
1: 我妈妈嘛是讲，我讲这吼，你若有当初那平常时热天无，咱都胃口无好嘛。妈妈你讲，身体爱顾好，
0: 啊对啦，
1: 营养分爱补好足。
0: 来，爸爸妈妈来，现场服务电缆小机啊吼，拄啊无订到的吼，
1: 是
0: 咱拄啊已经拢。全部拢没有啊嘛哈，好嘞，电话收音机接哈，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陈总吼，
1: 有，
0: 咱今日所介绍这是正泰国进口的来。今日你摕到咱的留言是保证绝对无臭味的，
1: 是，
0: 无甲你用着催生剂的，
1: 对，
0: 而且食着新鲜从盖好起来，
1: 是，
0: 内底营养价值从盖高呢。
1: 妈妈，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咧。
0: 爸妈从盖济，子从盖细了。
1: 对，啊个重点，妈妈你若八工十工无法度，放屎，
0: 哇，
1: 食这榴莲一比一重，
0: 从盖赞的啦，
1: 从盖赞的，因为有足。所以足济膳食纤维，吼、哦，你食了个好纤维等，上重点是啥？榴莲即马一年比一年起了偌贵呢？
0: 我后一届就剩可能爱剩四啊吧嘛，
1: 未啦，后个剩四啊吧？为什么你食就半斤啊？
0: 对啊，
1: 等斤咧几啊呢？
0: 六
1: 啊是三斤了，
0: 六啊无
1: 三斤
0: 咧，六啊偌济？
2: 起码买是六啊无，
1: 一千九百八十块呢。
0: 以后你若买拢爱四啊，剩四啊一九八零啊啦。
1: 是，
0: 因为咱今日买四啊，佫加送两啊互你啊啦。
1: 对，
0: 所以咱这個保护吼，利用今日佫较好康的优待。
2: 对，
0: 你若敢食榴莲的人，你一定要提早等伊。
1: 你唔敢食，你还佫我订。
0: 对，你食看卖啊只啊。什么叫做无臭味的？什么叫做牛奶香的？什么叫做新鲜度从盖高的？都阿爸从盖济，从盖白，就是咱今日领导跟咱陈总因所介绍的泰国原装进口的来哦。
1: 是，
0: 咱的这个吼金枕头榴莲啊，好不好？来，细组的。
1: 我特别拜托啊哈，细组的领导的，你听我照你讲的，我不爱跟你一组嘛，不爱跟你加卖啊嘿。
2: 嗯，
1: 细组的咱。

一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艺术一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功课感谢，谢谢。

0: 好来，现场有无电话？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陈总哈。
1: 又个无啊？
0: 今日咱这个哈，咱这个泰国的这个金针
1: 猴榴莲哈，
0: 咱这完全无带壳的哦哈。
1: 无带壳的，
0: 就是内底就是纯果肉。
1: 就每一个半斤，拢用一个保鲜盒，给你带起来了哈。
0: 嗯。
1: 然后外口佫用一个保丽龙的保冰，保冰的保丽龙，给你合起来，安尼才能保持你的零度，
0: 迄个新鲜度啦
1: 哈。是。
0: 所以爸爸，恁摕到的物件是从介新鲜的哦哈。
1: 是。
0: 好嘞，你也买哈，我讲这间哦，伊今日你嘛知讲，其实榴莲。

0: 叫做水果，伫泰国叫做水果。
1: 水果之王啦。
0: 就是哦，为什么叫做水果之王？
1: 嘿，
0: 第一就是讲
1: 营养温上霸，
0: 对，营养管嘛，
1: 对，
0: 啊，不然叫王
1: 膳食纤维上最，
0: 嗯，
1: 对，
0: 啊，维生素 C 嘛，从钙管呢，
1: 是，
0: 哦，啊，过来就是讲吼，第一。咱人啊，讲吼，人家无体力的人，其实你也食这个吼、哦、水果，这个榴莲哦，食好。你也看、哦、泰国的妇女哦，
1: 嗯，
0: 因咧怀孕的当中，因做回来是食榴莲、哦，
1: 拢靠食榴莲的呢。
0: 你看嘛是，食榴莲会当顾着妈妈跟胎儿，你个看嘛
1: 是、
0: 哦。
1: 是。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是你好阿姨，嘿。
2: 哎，给你那个买一桌，买一桌
0: 了。好了，一桌哈，好 ，OK， 我给你下起来哈。
1: 收万卡金的拢买无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我来讲，互恁食到的这个榴莲哦，从好食的榴莲，新鲜度从介悬呢，哦，甲恁即卖吼去泰国当地食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无臭味，等到一个牛奶香味的哦。
1: 是，
0: 细组就是1980，
1: 对，
0: 大组的呢，
1: 十二盒，3800，
0: 3800块，
1: 十组，
0: 来恁那边来，电话赶紧来，02-26-00-58 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后来很多人会认为控力艺术力量控控我把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单壮的吼。
1: 又个无一样我听到你声音我都唔知边。
0: 来好起来哟。咱那
2: 雪糕
0: 咧
2: 做好
1: 食。哦，真正。
0: 阿姨你讲食起来做好食，敢那雪糕安尼吼。
2: 对啦。哎，我足胖咧。
0: 足胖咧吼。
2: 甲咱台湾咧食无同款。
0: 无同款吼。
1: 啦，台湾咧就是吉生椰
2: 子。我做得出来是，只个咧卖榴莲哦，金金卡。
0: 赞吼。
2: 再
0: 多
2: 就好
0: 了，好，不要紧，好 ，OK， 好
1: ，OK，
0: 谢谢你，好，拜拜。你好，
3: 喂，我买一只细只的，
0: 好，你尽量不买吗？
3: 这里刚刚也好吃，
0: 做好吃，
1: 真正好吃啊！
0: 好了，我来下个哈，
1: 报价的啦，
0: 朝着奥利去啊，
3: 奥利啊，
0: 嘿哈，
3: 好，
0: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哈，
3: 刚刚也好吃，
0: 做好吃啦，
1: 报价的你，
0: 好了 ，OK。欸爸爸妈妈恁听是听我讲敢做好食的你收到你吃看买你就知影有好食无好食。
1: 我讲啦唔捌食过啦人生有一届经验泰什么叫做贵咸水的泰国进口的、
0: 嗯、
1: 而且个急速冷冻的嘿是急速冷冻呢
0: 嗯
1: 负191°C因为你一定要有这个冷度你向阳提，你那个提出来先，然后二十分钟一退掉先，炖啊青叶同款。
0: 对啦，哦，所以吼，恁食的从我来讲，食的是从新鲜的
1: 绵密的啦。
0: 细组的是到1980，
1: 对，
0: 大组的呢，
1: 十二盒，3800，
0: 3800块，
1: 十组。
0: 来，恁那边来，电话赶紧来，控制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现场拨电话控制艺术力量控控我吧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单壮哈。
1: 又个无啊？
0: 今日咱这个哈，咱这个泰国的这个金针
1: 头榴莲。
2: 哈，我买一桌啊。
0: 啊，你今个唔买过啊？好食不？
2: 好食。
0: 好食哈。
1: 今个拢足胖的吼，米米吼。
0: 啊，食起来点国货，你夹袂落安尼不？
2: 无啊。
0: 袂啦哈。
2: 真好食。
0: 真好食，哎，臭的臭面膜不？无
2: 啦。
0: 无哈。
2: 无啦。真好食。
0: 啊，今日要搁一桌啦哈。
2: 啊，今晚搁买一桌。
0: 好，我今日你下起来哈 ，OK。
2: 提出来退冰一下都有人吃。
0: 系啊，哦，作战的哈。
1: 好，
0: 战战战，好，拜拜哈。
2: 好，
0: 好，拜拜。
1: 我吹暖啥子？
0: 来了，来了，再爸爸，实际做一下。尤其哦，今嘛热天来吃这个，等你热吼，你吃这凉
3: 凉。你胃口歹来吃这供
1: 应哦。这就是凉的，啊，实际上伊是补的哦。
0: 哦，凉凉加舒服，加好加哦。
1: 是。
0: 来来，四组的吼，哎，五六六，不是四啊咯？
3: 六 K 啊，我看里面是六 K 啊。
1: 四组存三组，来来，
3: 还
1: 有靠
3: 一组。
0: 好嘞，你出来哈，来四组的六 K 啊，吼，1980哦，大组的吼。十二 K 啊，三千八，
1: 三千八百
0: 块。你好，
4: 一桌四桌
0: 啊。好，我下镜哈 ，OK， 好，
1: 四桌存两桌。
0: 好，好，我下镜，阿姨我下镜哈。好啦，阿妹最后存两桌，哦，最后存两桌，你别来关键哦。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哦，感谢谢谢你好。
5: 哎、
0: 欸，好来，稍等你哦。
5: 啊，这北京人。

0: 好嘞，现场我定位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咱陈总哈，
1: 又个无啊？
0: 今日咱这个哈，咱这个泰国的这个金城头榴莲，
2: 我
0: 顶
2: 盖嘛有味啊？
0: 有味啊？好食不？
2: 好食。
0: 啊，有臭味不？
2: 无啦，做饭
1: 做食
2: 哦，
1: 米米
2: 啊！我明仔早起食，明仔包无滴哦。
0: 这冷冻栽培，
3: 冷冻栽培，
0: 好
3: 不
0: 好？
3: 好
0: ，OK，
3: 好，
0: 谢谢，拜拜。但是咱今日保证，你摕着你阿爸拍开你看，从大蕉诶，都是伫咱阿爸内底啊，好不好？啊，咱哦一箱内底都是六克啊，啊六克啊1980元，啊若买两箱诶。两箱咱直接邮代理吼，
3: 3800元
0: 哦。来，咱最后剩一组尔，最后剩这一组，吼、哦，你若要爱赶紧哦吼，伊后一批伊就要来变做四啊，爱1980啊。
1: 是。
0: 后一批就爱4980元哦。咱今日摕到的是6盒1980元。
1: 每一家拢半斤重，
0: 保证半斤重哦。
1: 半斤重。
0: 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一箱公格哦，刚才谢谢你好，
4: 哎、
0: 欸，好来收到你哦，
4: 啊，这北京人。

0: 好嘞，现场拨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邓总哈。
1: 又个无啊？
0: 今日咱这个哈，咱这个泰国的这个金枕头榴莲哈。
2: 啊，我买一组啊。
0: 啊，你这个唔买过啊？好食不？
2: 好食啊。
0: 好食哈。
1: 真正拢足香的吼，绵绵吼。
0: 啊，食起电锅吼，你夹袂落安尼不？
2: 无啊。
0: 袂啦哈。
2: 真好食。
0: 真好食，哎，臭的臭面膜不？
2: 无啦。
0: 无哈。
2: 袂啦，真好食。
0: 啊，今日要搁一组啦哈。
2: 啊，今晚搁买一组。
0: 好，我今日你下起来哈 ，OK。
2: 提出来退冰一个啊，都人吃。
0: 系啊，哦，足赞的哈。
1: 好，
0: 赞赞赞，好，拜拜哈。
2: 好，好，
0: 好来。四组就是大压一九八零。
1: 对。
0: 大组的呢？
1: 十二压，
0: 十二压。
1: 3800块，十组。
0: 来，你那边来，电话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

0: 你花莲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整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永远都会嗨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
4: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山，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回电台，还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就卡公司转线来哦。大家在旁边收听咱的节目的好朋友，那么拢一再一再有甲朋友在叮咛提醒，你打电话入来电话会通无人接，系无紧哈。我等者安排时间，我真紧就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我咱大家伫电台伫讲啦吼，就是希望好朋友拢有听到。啊，咱即卖目前公司还在活动。活动就是有好康的啊，活动有好康的呢啊，当然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有当好公司上掉啊，公司上啊，当大家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应该也非常清楚啦。啊，都ID 推荐介绍给咱优良咖啡的产品，拢是保养品啊，当平常时以红杏桂治疗喏。哦，提早来做一个保养，提早来做一个广告吼，真正有好无坏呢。诶，有真侪爸爸妈妈讲，听到咱的节目了后，哦，即马身体广告好势好势，加真欢喜，卖大毛病啦。啊，家己首先一旦来广告吼，确实真欢喜，也希望收听我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啊，打公司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零九七二九零九一九三。小现场以着报道新闻为主，啊，你若打电话进来，我等来甲你回吼，赶快真紧来甲你回电话，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旁听收听咱的节目。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空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受到风面交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全台湾温度小快下降，水气增加，气象局。马针对台南以南交花莲台东地区以上六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中昼了后不定时都会来落着短暂雷阵雨，所以好朋友今仔日出门一定爱扎一支雨伞，因为天气化变就变，一定就爱小心注意。再来这波颠颠倒倒无稳定的天气，一时好天一时歹天，是会持续到后礼拜四。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6度，中部28度至34度，南部26度至33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即马来预报汽车油要起也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也是要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和准算，现在先来预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把时间交定的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峰给咱报道气象。阿达，大刚的天气变化也非常非常的大，有时看到好天，有时看到落雨，有时都感觉讲定着定着吼，常常讲透风落雨。不过不管安怎，咱拢爱知影，即马是热天人，温差比较比较大，同款。这天气的变化呢，咱随时做一些青菜调整。过来，水分一定要加啉。啊，即马热天人呐，你都甲这个温差吼差别卖差哈大就好。有但是啊，厝内较凉，厝外较热。啊，有时这个温差呐伤过大，啊，就地受到咱的身体不舒服呢，人都艰苦啊。哦，啊，所以你水分一定爱啉，袂当讲我就袂醉哒，他多较啉俩。不，卖讲吼，啉真醉啦。咱就是不定时啉，不定时啉吼，对咱的气血循环，各项拢有好无坏哦。我同主要就是要让咱的循环吼流畅性好。啊，卖叫塌咧，无塌咧，就袂只酸遐疼遐艰苦。啊，你呐，总讲家己有地觉。啊，我家己本来就气血循环较无好啦，大便阁较无通顺啦，便秘闭结啦，啊个真容易只酸遐疼。我有高血压、糖尿病，哦，你若拢家己有准则了解吼，那么你在这部分啊，你就省掉真侪麻烦，确实有影哦。哦，咱家己知影家己的镜头、家己的镜身，提早来保养，会差别差足多喏。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六四天安门。苏贞已经到今嘛37周年啊！总统赖清德站在社区平台，以着中文、英文来发文，呼吁中国大陆爱看到这个历史，承认真相，并开启和解对话。赖清德总统再次强调，真真正正伟大一个国家，不应该迷信。哦，当然应该爱有法度吞论所有包容无同款的声音，保护着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也勇敢面对着历史的伤口。甚至讲，即马希望中国大陆会当正式来看这层历史事件，承认真相，来安踏着过去迄个伤痛。开启了和解对话，让人民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让不同款的世代、不同款的立场都可以参与公共决策。赖清德总统再次强调，他相信国家的伟大，是说土地要多大地，武力的强弱是在这人民是不是可以自由，是不是可以说被人尊重，可以说爱心追求自己的人生呢？因为这个尊重人民、守护所有这个自由，实现民主的国家，这是真真正正达到尊敬的国家。去讲到这个中国大陆六四天安门事件，所以在呼吁中国大陆承认真相，也希望可以用正面来看待历史的过去，啊，开启了和解交对话。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即卖吼，亲像食毒来开车，食毒开车到这几年来，有真侪人用着迄个烟弹、依托米子的毒品，食这了后呢，就开车上路啦，啊这。目前也已经造成了几十件重大的死亡事件。行政院议会曾通过了法务部、内政部，也阁有卫福部、交通部，针对着毒品，也阁有这个毒哦，直接的开车封地的专题提出了一个报告案。这个院长左荣泰也讲。政府会为这个源头来阻挡，强化着第一列，淡化着毒。你若开车哦，食毒来开车三大病这种方向来做实施。 提出了十四项的作为，包括甲依托名词，也个类似的一寡物件纳入有第二级的毒品，改为纳入第一级的毒品。改这個第一级的毒品吼，就表示讲纳入了犯罪吼，就较悬啊哦。哦，所以那总共诶有这种限定，就是同主要就是希望杜绝吼，人人唔通过伫使用着这毒以外，过来唔通食毒来开车。啊，当普管着针对着这个依托迷子，如果你拿制造运输贩卖，这种会当处无期徒刑，也是死刑。所以即马针对着丧尸烟弹，哦，本来是二级的毒品，即马拿入烟弹是一级的毒品。你拿贩卖会当处到进行即死刑。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咱即马目前台湾吼，即、這个股票吼真夯，吼在噗噗啦，小滚滚啦。啊，你讲会个起无，还是讲会落无？无人知影。但是在咱台湾目前，即马因为有大基点，哦，所以股票还在带头多咧吼，来噗噗。今日有大基点的新闻吼，伫报道啊。大基点董事长兼即个总裁魏哲嘉对台湾半导体一个大基点的竞争力，展现了强烈的信心。最近因为即个南韩，有在想想要合作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吼，用着这种模式啊。啊，台积电知影啊，魏哲嘉真霸气，特别回应台湾半导体的产业将永远保持着领先，因为台积电在台湾，台积电会拍拼努力，会一直赢过对手啊。台湾同款是台积电同主要同大的生产基地，台积电昨召开着股东会，这个总裁魏哲嘉伊就直接讲啊，伊讲亲像回答地行政黄仁勋，伊要去拜访南韩啊，看起来伊讲吼，马紧啊，我吼一点啊多吼，未惊，而且呢，咱信心十足。客户就是黄仁勋，伊要去对答，伊拢有先交因参详过啊。魏哲嘉哥伫个讲，伊讲包括讲，那黄仁勋伊要食对一种鸡吧，我嘛拢知影啊。哈、哦，这就是表示讲黄仁勋伊爱啥物物件，大鸡蛋。魏哲嘉吼、哦，当署长啊，总裁啊，伊了解伊知影。伊讲大鸡蛋吼，无开欠过竞争对手啦。啊！但是会一直拍拼努力，赢过吼竞争的对手啦。甚至讲伊家己真自豪豪气，伫个讲着，若要超过台积电吼，迄叫做做面盲啊。由此可见吼，即、這个台积电确实有实力的。台积电魏哲嘉总裁伊嘛伫讲，因为台积电伫台湾，台湾是上大生产基地。虽然台积电有去到美国、去到日本，当然有真侪人也烦恼，但是呢，这总裁魏哲嘉讲，也是拢伫台湾啊，通大基地就是台湾啊。也有股东伫问到英特尔，就是客户，阁是对手呢。啊，而且英特尔也阁有美国政府斗三公呢。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伫讲，英特尔伊是真十大客户，重点是赚伊个钱。啊，公司会严格保护着家己自身的技术，也够自信。这是美国政府无多来干涉，含美国政府无牵连，然后再多展现着有竞争对手啦。啊，不过呢，咱个台积电总裁魏哲嘉真有信心。那要赢过台积电吼，是叫做做面盲啦。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于龙华所唱《浪西》。

0: 这段咱来讲伤口部。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是小院长啊，艾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张教授，你好。
1: 嘿，是。
0: 今日要耽误你淡薄时间。
1: 好，无问题啦。
0: 哦，我想要来请教讲，咱最近吼在药局啊，听外母讲你啊，球体小得真好。
1: 是。
0: 啊，你所拄着的人客吼，亲像来买球体呢，伊大多数拢是什么种情形？
1: 我讲一个，我附近有一个太太吼，因后生伊住喺大楼透天的啦，
0: 吼，
1: 啊，伊本来住伫二楼吼，啊，结果伊即马咧爬楼梯，就爬到干嘛，喘喘咧爬楼梯安尼啦吼，结果因家讲啊，无干脆我甲你刷来一楼，你住一楼好啊，结果住一楼住袂习惯咧，因感觉伤差，吼，干嘛因家就讲啊，无咱伫迄个楼梯遐来做。作为升降椅，你知道吗？现在有一款的老大人的升降椅啊。
0: 我知道我知道，那就是用椅啊，用在那些环境下，让椅这样起落啊。
1: 那一组不少钱呢。
0: 那钱就很贵的哦。
1: 那那家如果不够用，那也看不起。
0: 那要看看人家有没有装啦。
1: 对对对对，他就说他怕要装升降椅啦。
0: 嗯。
1: 哦，我说，你如果身体够好，你怎么需要升降椅？我们要把心脏够好啦。他说我才六十几岁尔，敢唔可能身体偌歹？我讲你楼梯袂爬，你会喘，你就是开始心脏咧歹啊。
0: 对，
1: 咱的心脏吼，四十岁时阵，咱内底有一个叫做 Q10 的物件吼，四十岁存60%，五十岁存50%，到八十岁才存20%，你知无？这物件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会使想象讲？咱身体有一个物件叫做 Q10 这个物件吼，都拿喺电池内底的水啊，嘿，啊你电池内底的水啊打去，敢有电？
0: 电池就歹去啊。
1: 是，啊你那电池水就是湿去，湿到八十岁时阵吼，十分存两分啊。
0: 嘿。
1: 啊所以心脏就是歹去啊，啊这个 Q10 这个物件就是咱的电池水，咱即马心脏要有力吼，你个爱靠这电池水啦。啊，你无电池水啊，你心脏一定愈来愈歹啊。
0: 吼、哦，啊，所以伊来使用咱的 Q10 吗？
1: 啊，我就甲伊讲，伊讲，因囝嘛买过 Q10 互伊食，拢无效啦，伊无相信啦。
0: 嘿，
1: 吼、哦，我讲你试看卖啦，我讲你艾丽，你敢捌听过？伊讲，伊嘅朋友啊，就侪人都咧食艾丽嘅物件。伊讲，
0: 嘿，
1: 你讲艾丽，我捌听过。我讲艾丽嘅物件真好，伊嘅 Q10 含别人无同款。
0: 嗯，
1: 伊 Q10 是 QH， 叫做还原型的 Q10 哦。
0: 嗯，
1: 伊效果是一般 Q10 的6倍至10倍。啊，你佮加伊的青乌通做伙落去食，你家食3个月试看卖。伊讲，伊都一直开始无搞咩呢？
0: 会怀疑啊吼、
1: 哦。伊去问伊的朋友，
0: 嘿，
1: 伊去问个朋友讲，啊，人家报爱你的物件咁好，吼、哦，结果伊的朋友来讲，你试看卖，你试看卖啦，吼、
0: 哦。
1: 结果一直呢，乖乖食3个月。爱丽的 Q10 个青乌通食3个月，
0: 嘿，
1: 结果伊即马你敢知安怎？即马迄个升降椅免装啊呢？
0: 哦，即马因好像个装迄种起落机啊，还免坐，唔免装啊。
1: 本来是怕装免装，即马免装啊。
0: 安尼差别差真多呢。
1: 啊，而且关话你敢知？
0: 哈，
1: 伊的神明厅伫四楼，
0: 嘿，
1: 即马逐工拢去四楼拜拜。
0: 啊，伊即马爬楼梯袂喘袂喘
1: 啊
0: 吗？
1: 对啊，啊我讲你有一个会所啊。心脏一定爱顾，你心脏若无顾好，你其他的器官较好拢无效，所以伊即马吼，逐天拢食你的物件。
0: 嗯，都有吃到伊啥公司都有影顾咧站诶。
1: 是啊，啊你迄内底骨就袂兴奋诶吼，咱一般听到诶什么胶原蛋白啦、红曲啦、纳豆啦、山楂啦、大蒜精诶吼，迄种顾心脏、顾血管诶，啊佫加咱的青乌通来食哦。伊食起来真诶就好诶，我讲伊即马拢换伊拨人别人食，
0: 因为同款镜头人应该真多啦。
1: 对啊对啊，
0: 尤其若是讲吼今年结葫芦啊吼，也是讲有血啊，咱机能有诶就是衰退，你讲大毛病嘛无啊？
1: 对。
0: 啊，所以拄啊拄着你原头甲介绍啦。
1: 啊，我甲你讲，伊最近甲头讲，你敢知？
0: 嗯。
1: 伊本来面色撩粉诶吼。因为内底有胶原蛋白，你敢知？
0: 好。
1: 食起皮肤变足水诶。
0: 嘿。
1: 结果伊姐姐最近来甲我头讲，伊讲奇怪，我姐姐那皮肤变好啊。
0: 好，
1: 我讲你是干嘛讲尿酸酐变少吗？讲对，我讲迄内底有胶原蛋白，啊，个咱 Q10 嘛是拢对迄皮肤结足好诶吼， 所以伊个面吼即马加偌水个，所以讲哦，原来顾心脏佫顾水，足赞个。
0: 其实吼，咱若是大人，若身体顾用起来，有真侪拢会。

0: 介绍你的好人客。
1: 没问题。
0: 好，感谢你。
1: 谢谢。
0: 好，今日特别耽误着你的时间，有闲来佚佗。
1: 哦，
0: 好，拜拜。工商服务到这。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江辉所唱《家后》。
1: 继续跟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

0: 你若有打电话我有看哦，啊，同款等者伊就收，真紧赶紧会交恁做一个联系。亲像爸爸妈妈伫个讲，啊，这天气炎热落去吼，都亲像爱丽伫做当中所讲诶，温差卖差伤大。好、哦，亲像他都要怕妈妈伫个讲。哦，最近咧颔棍按按啦吼，啊，卡这片后边听听，我看吼、哦、来广告节保养节好啦，好啦，保养吼、哦，咱就较无负担咧。诶、欸，所以妈妈，你等下若要叫要叫家己服务上过吼，会记吼。哦，我会交代伊交这个整产品做为上过，啊，你电话就爱接一个哦。吼、哦，有诶卡电话去白，啊，做完产品了后要叫吼、哦，要交你联系，啊，要交恁有时间要上过。有诶，电话看无是使数无伫咧接，爱接一个。吼、哦，那要叫讲要交你联系好势，安尼产品靠到个咧服务过。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交边来讲着。市场所得化的保健食品的种类真多，食品药物管理目前管理署这边在讲，要透过小绿人的标准管理14项保健功效的产品。最近有真侪真侪产品吼，迄种伤过夸口啊！你保养品就保养品，啊，袂当讲讲到伤过夸口，讲会当做治疗啦。哦，食这挂无事牌啊！食卫署规划针对着17项功能性的原料，也个有成分，含制着对应的一挂讲话方式，并要求业者完全登录证书。新制度啊，即马目前拢伫咧规划当中。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咱。这个土豆吼、哦，是咱台湾重要的迄个农作物啦。啊，最近农气所一个农改场培育高产量好食的土豆，伫咱台湾的土豆也分做做侪种的哦。后台南14号土豆，哦，讲这土豆内底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后迄个乌金公的土豆。哦，后迄个台农11号、台南20号，无论你食啥物种的土豆，当然每一个人的喜爱无同款，口感也无同款。农业部昨预告准备来限制着土豆种出来，迄、那个印要来出口。预告两个月呢，上紧八月当中中旬会当来做一个实施。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有太阳花女神之称的叫做刘乔安，自2019年，因为侵占案啊，啊，伊即马知影讲家己遭受人通缉，阿哥吼知影家己犯罪啊，哦，较紧嘞，走去到美国。在美国期间呢，持续牵连着有几个宗毒品案件。目前总共咱国内有五个地检署都发布了通缉，刑事警察局透过各地方哦去收集真侪，即刘乔安查囡仔行踪到底伫美国是伫对的。去年1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还有执行行动遣返局，根据咱这边提供的一挂资料，美国波士顿一间饭店吼，我都提供予咱资料去逮捕着这姓刘的刘乔安查囡啊，昨也已经顺利给遣送，等到台湾，因为有五条通缉呢，啊，所以当然爱等来台湾归案。根据了解哦，41岁这个刘乔安。总共有五个案，遭受五个地方法院地检署发布了通缉，包括2019年在2月份，因为侵占案，哦，这边现在发布了通缉，啊，在2019年在2月，伊这边哦，现在 有发布通知以外，2020三月嘛，阁有诈欺案件冇发布。桃园新台北树林第三个，这几个地检署拢有发布了通知。2021十一月份，2023一月份，2024二月份，哦，这拢是毒品的发布通知。即马互人逮捕，登到台湾啊！虽然外国交咱台湾有真侪吼，无迄直接的吼，讲会当来掠一寡通缉犯，但是呢，若叫到合作的呢，外国嘛拢肯啊！啊，即马改逮捕来登来台湾，啊，看起来只有五个通缉案呢。啊，这相片甲翕起来，这查囡啊，哦嘛是水水啊！啊，但是袂当行唔着路啦。减掉咯吼，啊，当有时毒品都无得清起啊，啊，其他的诈欺案，会伫咱即摆目前政府够重视的情况之下，有真侪真侪法条法制拢有特别加重，啊，所以当白白吼，讲来佚佗啦，咱也是正面较好啦，啊，你也惊骗去吼，有时你若牵连着一寡性质较重的，啊，当着。关到翠秋白老。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苗栗的报道。中华邮政公司苗栗邮局管区的德南邮局，前几年传出凶杀的事件，住在德南邮局对面街啊，36岁姓刘的查甫话，因为伊非常不满。诶，迄个邮局车吼，啊，送批件，啊，落车的声音，伊感觉讲足吵。昨下晡竟然举菜刀，将一个嘟嘟在落回邮局外口外包的货运司机，61岁姓杨的查甫，给扑死呢。经过了解哦，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昨下晡4点外。迄当时姓杨的查甫交一名邮局的职员在邮局批信落回区域啊，铁皮搭起来迄个诶内底吼，伫路街讲落回啊，姓刘查甫拿这个菜刀就冲入面嘞，侬无讲啥物话啊，就向姓杨的查甫就甲扑落啊。姓杨的起后扑者受伤了后。交际邮局的职员往办公室较紧伫倒走，但是姓杨的查甫煞被人又搁甲喷，啊喷2-3次啦！啊，邮局职员较紧的走去报案啊咯！啊，当即阵德南警分局启动了，哦，足紧的速度到了现场，姓刘的查甫有官官举这手起来，啊，马上互逮捕。消防人员、救护人员到了现场，姓杨的查甫的吼，头壳啊，个面，后个胸坎，拢被扑干吼，哦，安尼规个鼓鼓，也个扑得真严重啦，当场就失去了性命。啊，虽然现在赶紧改善病医吼，啊，不过宣告不治死亡。姓刘的爸爸伊看到后生阿惨啊，无大代志啊啦，非常艰苦地讲。因囝房间住在2楼啦，啊，拄拄面对着邮局落回的区域，长期久被邮局的这个邮局车叠上皮绳的车哭哭叫，噪音吼干扰，啊，曾经有向邮局的反映，啊，不过伊拢无改善啊，啊，之前也曾经有向中华邮政公司台北总公司来做一个投诉申诉，中华邮政公司这边在回应。讲姓刘的曾经控告德南邮局，经过法院调查证据，还有环保局发函，法院有做者了解，无法甲讲这声音超过大声，无造成着吼噪音管制法所来标准，啊，所以因处得无个处理，啊，随后姓刘查甫的宣判了后，就退回着告诉。哦，因为无遐大声啦，袂定时讲，互你不舒服啦。中华邮政伫个讲，姓刘的查甫诶，昨下晡1点外，曾经在对面诶徛家厝，对邮局都摕着菜刀，伫遐喊甲大细声。啊，经过毛报案， 啊，警察有来做处理来控制。那知影下晡四点外，啊，伊个野菜都出来扑人啊！哦，可能情绪控制未调啊。那竟然发生在姓杨的外包的司机吼，却扑一个受伤，也造成了一名五号癌症。这个凶手是目镜行的细汉头家啊，脾气真大啦。啊，当讲过去吼，少年时阵讲脾气就真大。在军中交遐讲中官，也捌引起了冲突。啊，地书即个讲吼，姓老的被迫爱弃毒，爱来退伍。啊，等啊到厝了后，开始就经营目镜公司呀、啊，吼目镜行。无想到昨下晡呢，啊，竟然又阁是如此，脾气控制袂调，阁掠狂，掠狂掠到我讲台，甲人开邮局车的司机人扑死呢。啊，即帮人扑死。你敢免一命赔一命吗？啊，所以情绪无落控制吼，安尼就是精神有问题啊。家己的脾气，家己无落控制，一直要发脾气。啊，所以这情绪有问题啦吼。啊，到尾啊，你嘛是爱食醉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尽管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有伫咧讲到伊朗如果拿不爱签输掉和平协议，将再次遭受美国空袭，佮加上双方爆发了四月份车有话停火啊，啊佮私底下两个佮伫咧拼来拼去，同大规模冲突。但是即个川普要加伊个即个助理来讲。除非就是美军哦，战死真多。啊，那无伊无可能阁再定交伊朗全面来修正战争啊。川普昨日也阁伫咧讲，美国交伊朗即马伫咧谈，谈甲非常顺利啊。啊，可能在即个礼拜日，啊，都有可能全部拢谈好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同款是外国的报道吼。南韩地方大地选举吼，啊，即嘛大选结果已经出来啊，昨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的行政区，啊个即个首长当中吼，是处当中呢赢到12席，哦，这个当讲是在定吼。再定好地方的势力啊，迄班党吼，又搁在共同民主党同时来掌握着行政、立法，也搁地方执政权。哦，同款无法度翻转指标性的政区首尔哦，即区在两个行政区哦，民主的即个共同民主党吼，在两个行政赢到12个。本一届选举是南韩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初四接任了后，任期执政了后，头第一场全国性的选举，因此被人伫咧讲，啊，这就是对李在明头第一届政府执政第一严重啦，第一检验啦。哦，本届吼选举当中呢，共同民主党拍着为着务实、高效。努力即个政府搭配着地方执政的团队竞选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叫做输的啦。啊，当已经是认定讲是全民拢赢。啊，当同大的反对党是国民力量，虽然有出动进行总统李明博啊，个朴槿惠即个党量级的人来做主选，啊，毋过。其他所在保不掉，加保掉吼，即所有执政俩，其他所在吼，啊，打拢输人啦。啊，所以由此可见呢，即马南韩即种重点方选举大赢，啊，但是有诶所在吼，迄票数也是无赢，啊，毋过嘛赢加足输个啊，16个行政区呢赢了12席，我所以是选啊真水吼。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1: 这首国语歌 起往事只能回味。

这段咱来讲上好节哦。这个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学会三天有清河通、新河用、卡河经、盖叶果骨、用惠王金四四、Q Ten， 是全是你真丰富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金的两个赞助提供，今麦公司活动满金额6400块，送一条小熊维尼衣呀。爸爸妈妈讲好，我做事业做好诶，有滴使用公司的产品保养诶哦，你都买条金丝是53000里诶，买条新货用53000里诶，安尼各一组两组。都6400块，就当上一个小熊维尼衣呀！啊，准讲我都第一只卡好镜交盖个骨，你都要五盒，啊一组一组两组起来，都6400块啊！亲像最近天气演变，有诶讲哦，我这心脏本来就吼较无力啦，啊天气一热嘞吼，有时跳真响，有时跳真慢，足惊冻到哩。咱保养啦，来辅助来咱这胖脯啊吼，甲保养者 Q Ten 啊，哦，咱的 Q Ten 哦好用诶，早暗一点吼，先甲两把保养者到三公者吼，互伊安尼有弹性保养者，啊，搁较顺舒。五阿又台3000里呀，啊，你当配合着清火通五阿3000里呀，安尼。加加咧两组原材有6400块，买当送一条小熊维尼衣呀。诶，这小熊维尼衣呀，吼，爸爸妈妈讲哦，较适合好呢，水呢。啊，那我家己要去买，唔知要去对买，方便呐、啊。我下日年轻卡遐底下纳凉，舒服啊，舒服。嘛，有诶，爸爸妈妈讲，我都坐这条底下泡茶吼，真舒适咧，温度差不多咧。嘿，我就甲伊讲会当体。啊，个有两手管呀，我在当下。同主要吼、哦，就是讲，迄、那个管道，咱的爸爸妈妈来坐拄啊好啦，未伤低也未伤管呐。哈，啊，要坐个好坐好坐，哦，啊，这诶，看面看面啦。啊，唔是讲偶尔卡枕头要坐坐袂落，会啦。卖工作大块，卖讲过100公斤，迄我都唔敢讲吼、哦。啊，你若讲一般的体质，人人拢有法度坐这条小熊维尼一样。这小熊维尼衣有品牌呢，那口碑口碑真好呢。我、哦、迄、那个人大家小团吼，而且团结迄个吼、那個，会伫个讲拢讲甲足好呢。因为伊有品牌啦，啊，过来吼、哦，咱真少送着这个衣啊。啊，头第一届送，受到广大时代朋友喜爱，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哦嘿。啊，无清楚看到的时候问，刚想好个正。

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但随着这首袁小迪所唱《好多龙珠心》，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啊，就先交朋友讲一声再会，麻烦空中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蔣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蔣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蔣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蔣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澈。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
4: 竹北关乡的宝岩，也是台湾重要蔬菜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值得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华佗，伊伫咱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华佗一点一滴的故事，伫民间流传是真多。今日咱就过来讲华佗伊听声识病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华佗的医术伫三国时代是冠绝天下，伊不断地研究，不断地拜师，伊不退下门，伊收集真侪人的精华，伊尊敬所有的医师。伊认为伊的医术无够，拢卡输人，所以伊一直学习。华佗的魅力不但是人家会当施善过命，佫会晓以一变十。华佗伊敢若看病人的面色、甲五官，伊就会知影迄个人的五脏六腑、伊的健康情形。不但是安尼，伊佫善听五音五声，参像角、丁、姜、上、武、呼、笑、歌、口声。伊听到病人的声音，就会知影病人是去治着什么病，看是有救还是无救。伫三国时代，华佗的名声是传遍全国。伊听好断人的生死，伊讲会活，迄个人一定就是有生命。啊，伊若是讲会死，任何大罗天仙都拢无法度解救伊。迄个时阵，伊的患者是有够多，因为伊的医术是真好，有时伊免执命。敢若看面色、看五官、听声音，爱就开始开药啊。因为患者多，爱争取时间。有一天，有六个烧声的患者来找华佗看病，其中有三个，华佗讲：这不要紧，这是感染着风寒，药啊吃吃嘞，就当医好去。过另外两个患者，华佗伊就讲：啊，这是阴虚的症头，是因为长期间的操练。上焦火大，心水不足来引起的，大约两个月的治疗了后，就会当医好去。过另外有一个人，花道伊就讲：啊，你的脑后内面有生物件，已经是烫到脏腑啊，已经无药通好救啊。伊的学生吴普是感觉真奇怪，病病是拢烧声的镜头，啊，伊的老师段静落药态度拢总无同款。第一集咪，吴普伊就问花道讲：“老师，今仔日有六个烧声的患者来互你看，
啊，你断情如药，拢总无共款，这到底是啥物原因？花道伊就讲，有三个人，伊表面看起来是真粗勇，啊，伊佫骚声，声音拢总无去啊。讲话时阵是安尼面油面干，这证明伊咽喉会痛，因为伊这款病是心治着的病，所以面色甲身体拢还佫真好。这款的骚声是一时受到风寒、外寒内热、气火来逼伫声门，所以声音就拢总专实。咱只要外散风寒，啊内清气热，安尼这款病就会当医好治。佮另外两个人，伊的骚声声音有时悬，啊有时低，啊伊的咽喉佫袂痛，人佫生做安尼乌打散啊乌打散。这就是伊操练过头，身体真虚弱，啊，上焦火阁大，肾水来不足，水不能借火来引起的烧声，这款的只要滋阴滋肾水，啊，阁互伊困眠有够，安尼病就会当医好治。阁另外一个人，伊不但是烧声，伊的面色已经来翻白，伊咽喉的所在阁有结一粒，这证明这款病已经是拖真久啊。啊！伊讲话，阁有正臭的臭味，迄款的臭味，毋是火气大的臭味，是脏腑底烂的臭味。即款病已经是无救啊！五婆伊听到花道的解说了后，伊顿悟啊，原来做医生得甲人看病，爱正小心观察，落药的时阵爱心细大胆，安尼才会当变成名医。阁另外有一处。有一群青年人，那饮酒，那议论纷纷。有人讲花道伊是神医，断你会死，啊你稳无命。有两个青年人，伊就讲我这也唔相信哦。啥物站脉就会知影啥物病，啥物听声音就会知影啥物病，这完全拢是在骗人的。恁若是唔相信，我证明互恁看。迄两个青年人，酒饮饮咧，其中有一个就假破病啊。伫客栈的内中是安尼哀天叫地，讲伊腹肚真疼，遮疼啊遐嘛咧艰苦，伊是疼到伫涂骹咧趴下。客栈的头家看到安尼是着惊，就赶紧去聘请花道来甲看病。花道伊入客栈了后，伊伫房间外都有听到迄个人哀甲大细声，好惨就是病甲真严重同款。可是花道伊甲客栈的头家讲。迄、那个人根本都无破病，伊只是啉酒酒醉而已。你即阵用滚水甲泡一撮仔糖，搁甲滴两滴仔醋，互伊啉啉咧，安尼就会当好治。花道伊挖咧走啊！规阵青年人听到花道的诊断了后，心中拢真着惊。花道确实是神医，敢若听声音，伊就会知影是啉酒内底假破病。每一个人对花道的医术拢真佩服。但是其中阁有一个青年人，伊生做安尼乌骨兼大箍，阁真结实、真粗勇，伊还阁唔相信，伊真提气。人花道离开客栈啊，爱就伫房间约出去啊，因为伊有啉酒，走一个伤过紧，伊个脚煞去碰着护钉，煞来跌倒。伊爬起来了后，阁再约花道，伊已经约着花道啊，伊向花道讲：啊，人讲你是神医。会断人的生死，我真不相信。你这阵砸我的命，看我什么时阵会来死？花道又那真有耐心，伊手甲砍咧，详细解砸咩？花道讲，你这阵爱赶紧回去，你这款病拖未过明仔载，死掉是真紧。迄、那个青年人听到安尼是哈哈大笑，讲，人讲花道是神医，我都提起不爱相信，我都知影你是。骗人诶！我身体遐尼勇，规世人毋捌得破病，啊！你即阵讲我会死，这鬼会相信？规阵青年人拢总安尼哈哈大笑。花道伊是真有耐心讲：你本来是无病，你本来身体是真勇，但是你即阵诶命长啊，已经来拽断去啊！你拄只一定是有跌倒，你即阵啊赶紧转去，免偌久，你诶腹肚就会疼，阁会疼甲真厉害。因为即阵你肠啊才断去尔，啊你阁有啉酒，酒有麻醉的作用，所以你即阵无感觉痛。迄、那个青年人心中着惊，
伊拄只真正去予火灯甲起一个来跋一道，花道真正站袂就会知影。花道讲伊即阵当下来踹灯去啊，唔知是有影无？迄、那个青年人腹肚懵懵咧，伊感觉精神有小可不对啊，伊个腹肚真正开始在疼。迄、那个青年人双脚跪落啊，伊跪伫花道个面头前要求救命，伊无应该自作孽。才会来跋倒，肠仔才会来扭转去。花道摇头讲：“肠仔扭转去，这无药可救。就是开刀，我嘛接袂好势。恁遮个好朋友，赶紧甲伊插转去，准备办丧事要紧。”迄、那个青年人转去厝里了后，足足挨一暝，听甲安尼大粒汗、细粒汗是安尼一直流，听甲安尼悲伤抗笑，到尾啊，娃娃来疼死去。讲起来是有够可怜的，伊死伫天气自作孽。空中的好朋友，花朵的传说是一段一段，真有医学的根据。参像迄个天气的青年人，肠啊踹断去，伫较早是无救，但是即阵医药真发达，会使开刀来接肠啊。佮参像一种旧年的烧声，那是阴虚，这也佫医会好；那是喉癌、甲状腺癌。去压迫到声大，买好就真困难啦。有一种烧声是声大的所在，生结扎，会安尼声安尼一粒一粒，这有那真歹医。但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那是声大来生结扎来烧声，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贝母、虾姑草、原参、桔梗、石甘、牛黄、枯子。甘草用这几味药啊，甲合作伙，安尼就会当医好治。啊，那是阴虚的烧声，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绿味地黄汤，来加原参、枯子、石甘，效果有那真好。啊，那是感冒所引起的烧声，会使用破敌散，用破敌散来治疗烧声，效果有那袂歹。啊，那是无眠，啊是讲话讲了过头所引起的烧声。干那泡一粒碰大海，也是泡罗汉果、泡麦门冬来啉，安尼就有功效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湿气是加真重，所以去得到鼻腔病甲风湿症的人是有够多，而去得到鼻腔病甲风湿酸痛，这拢是咱的抗体真慢。咱平常时各科室是注意，有的是小花感冒尔，无爱擦鼻，因此慢性的鼻炎甲风湿酸痛症都来致成啊。人讲细空的无爱补，啊，愈来就会愈大空。你甲看，有人规工伫拍家墙，伫流鼻水，伫塞鼻流鼻膏，流目油，搁耳腔会痒。有人塞鼻鼻膏倒流，规工是安尼呛呛叫，使人看着是真艰苦。有人鼻腔病治一个久，煞头壳安尼荡荡，头壳会疼，搁会安尼无记忆。有人煞变成鼻脱脓，变成鼻咽癌。有人一个着急，就去开刀、去电烧、去点药啊，结果好无偌久，又搁发作。因为有真侪人未晓去食一寡增加抗体的食物、甲药物，参像蒜头、姜母、冬虫、人参、灵芝。咱人若是无抗体，风寒湿就真容易侵入咱的身体，所以鼻腔病就好袂利。若是要治疗鼻腔病，要治疗酸抽痛麻痹症，咱爱有一丝仔耐心，因为这款病无可能化好就会当医好治，一定爱标本兼治，治标兼落治本。只要有小可耐心，咱食中药落去治疗，治疗兼落保养，鼻腔病甲风湿酸痛症买好真正是无困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煎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人伫大溪中钓着食人鱼，唔捌的人伊感觉是真趣味。咱台湾根本都无食人鱼，这是咱人伫外国甲掠返来饲，饲了无爱饲，甲伊放生。啥知影？大溪水库从此煞未太平，食人鱼的喙齿是来咸咸，有人伤水去予家冻伤。你若看到外国的电影片，就会知影规阵的鱼群真正是会食人。有一只外牛，伊伤水伫过溪，牛着规阵的食人鱼，一只一只向迄只牛甲咬一嘴，大家迄只牛是安尼血水啊插插滴，到尾啊煞倒落去。五分钟过尔，迄只牛敢若剩骨头尔。那是有饲食人鱼的好朋友。唔饲的时阵，绝对唔通乌白家己掠去放，唔通乌白家放生。食人鱼真够放能够够生脱，免偌久就会变成千千万万只。食人鱼上好是唔通饲，要饲鱼上好也是饲金鱼。

即阵的囡仔近视的人是愈来愈多，这个囡仔爱看电视、爱看卡通影片，有真大的关系。佮因为囡仔伊较无爱食青菜、食红菜头，所以身体大部分拢会缺乏维他命 A。有诶，规工甲关伫厝内面，拢无看到山，无看到树啊，无看到草啊，看到青青青、真青翠的物件，所以囡仔对弱视。对近视，嘛有真侪囡仔伊在读书，在写功课，光线是无够，光线的方位阁唔对起，这拢会影响到囡仔目睭来变成近视。嘛有人伊倒咧看书，伊坐车在看书，这有来影响到目睭来变成近视。所以要预防近视，要预防弱视，要预防目睭唔通一工一工来变歹。要预防老人老花眼视力来减退，要预防老人目睭雾、老目油，以上我所讲的大因素，这拢爱去注意。咱伫饮食的中间，爱想办法将红菜头甲煮好，大人还是囡仔拢总会爱食。咱加食一撮啊维他命 A 的物件，对着目睭真正真有帮助。咱伫泡茶、啉茶中间，有哪会使来泡冬虫？人参、灵芝，和大家啉来吃，买使去买青色的叶子做手环来挂。时常看青色的物件，安尼对着目睭的视力，拢有真大的帮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明目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咖啡明目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即阵有真侪附近人，伊去得到妈妈锁。妈妈锁是即阵医药界新名词，伫较早并无即款病名。啥物是妈妈锁？就是做妈妈的人，伊逐日是真艰苦，爱伊伫做工课，搁爱煮三顿、洗物件，时常伊双手都拢爱浸冷水，年久月深，双手的关节受到损害，筋会反硬，所以会旧筋。双手的关节拢真痛，尤其是暗时也是特别痛。这就是妈妈锁，因为是做妈妈的人比较较容易来治着，较容易治着这款病，所以才甲号名叫做妈妈锁。那是要治疗妈妈锁，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桂枝、维灵仙、加防空。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时常听人讲智慧，智慧，迄、那个人真有智慧，啊，某某人真无智慧，啊，啥物是智慧？智也就是一个人的聪明度，一个人思考了后的反应，嘛会使讲是一个人的基本度的反应。只要是动物，都拢总有智。你甲看，蛇若是看到人，伊就赶紧走；伊若是走袂赴，人要甲伊掠，要甲伊拍。伊就会翻头要咬人，这就是动物的智。智这个面顶是一日智，啊下面是一日的日，也就是讲咱人一日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做的，都会知影一切，所以就会产生智。所以人讲不见一事是不见一智，但是咱人所产生的智，有时会去做唔对去，会去做歹代志。会去行恶，啊无去行善，所以敢若有智，有时会变成一个大歹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所以咱人的智，爱搁加一字慧去约束。所以才讲智慧，智慧。你甲看迄字慧，面顶有两支扫帚，啊中央有畚箕，有水桶，水桶内中搁有茶水。上下面是一字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咱用扫帚将心内的粪扫给扫掉，把洗心洗好清气，这样咱的心就无粪扫，就无肮脏的东西，也就是说咱的心无杂念，无邪恶，一切清净光明，这就是慧。有智搁有慧，这才有法度行正路，去弃恶将善，一切圆满，一切如意，一切拢会当行到佛的彼边看。咱人那是有智无慧，这变成真聪明的恐怖分子，来变成魔鬼，害人是不浅。所以人讲聪明反比聪明误，这都是有智无慧。智慧的关键，每一个人拢总无同款，参像风台来啊，大水到位啊。有人伊就会晓走，啊有人就唔走，讲要甲田园厝地共存亡，结果悲剧就来产生啊！阁有人认为伊是信诚的佛教徒，伊一直念经拜佛，就会当退大罪，就会当得到平安。可是伊只是一个佛教徒，伊无白抓端内中的法海禅师的加持甲法力，人白抓、青抓、水阴金山寺。法海禅师的加持向空中甲弹去，咒语一个念落，真正会退大罪。但是人法海禅师，伊是修有千年以上的法力，啊，咱人无智慧，智慧无够，愚痴，所以固执无爱走。结果佛祖无阿多救你，只好叫你后出世，才过来人间重新搁修起，嘛有人靠势。可惜伊真聪明，真有经验，真有常识。现现气象局在报风台警报，伊嘛要去爬山，要去旅行，要去钓鱼，要去冒风险，这都是智慧无够。嘛有人平常发生代志，就怪东怪西，一直受气，拢在骂别人，伊未去检讨家己，这有那真无智。总讲一句。咱日常生活所发生的一切代志，拢是爱用咱的智慧去判断、去处理。有智慧的人，伊事事顺利，行行拢圆满。智慧是靠经验甲磨练所养成的。愈有修养的人，智慧就会愈高。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啼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乡是伫咧江，
5: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方，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鱼，好像像白岩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7: 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伫过去拢时常在讲抗生抗后的故事，地理故事、甲命理故事，听一个久，有来感觉无新鲜、无稀奇，就参像咱时常食甜的人，忽然间甲食一撮仔咸的物件，就会感觉非常的好食。今日咱换一个口味，换来讲药的故事。今日咱来讲天德红、德如、德力、淡德秀这四味药啊，被发现的故事。发现这四味药的人，不是花朵，也不是扁鹊，是一个专门在做德气的工人。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汉朝的时阵，江南这个所在有一个号主，伊的名叫做西仲山。西仲山伊细汉的时阵，因为家境无介好，伊无法度去学堂读书。伊的厝是专门在厝底啊，在做德气的，做一挂畚箕、竹篮啊，在维持生活。西仲山伊对细汉开始，都跟随老爸老母学了一手做竹篮啊的好功夫。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西仲山伊也已经二十岁啊！较早的人拢较早结婚，因为较早的人有流行一句话，讲不孝忧三，无后为大。为着要赶紧传香烟、传宗接代，西仲山的老爸老母都拿叫外人做亲戚。较早的人在找新妇，甲即阵的人在找新妇是无同款。即嘛是在找苗条的，面貌又白。古锥可爱，气质够好诶！啊，若较早诶人，拢找迄落粗样诶，讲安尼叫平本。果然去人找到啊，是李家诶细汉查某囝。西仲山诶老爸老母看了后是真介意，即款新妇若是娶入门，只会斗拼斗做。自安尼西仲山，伊就娶李氏为妻，确实娶家后毋免出水诶，内在美。水就好啊！李氏伊入门了后，真贤惠，相待公婆是真友好，对待翁婿是真体贴。不但是安尼哦，做着工课是安尼有条有段。结婚一年了后，佫甲生一个白白肥肥的后生。大家大官佮伊翁婿西仲山是笑伊笑到哪命嘞？可惜好景是不长，人生本来就无迄啰。一帆风顺呢，一定是要受到生老病死的折磨，所以讲人生是苦海。西仲山的老爸来破病啊，忽然间煞昏迷不醒，煞未讲话，就是即阵的中风症。较早交通阁无方便，医生有那真少，那是有出一个医书，拢爱排列，无参像即阵交通方便，医学阁真发达。三卡波都一间诊所，也是病院。无医生，当时要安怎？西仲山因处有佛世观世音菩萨，因只好求神托佛，祈求观世音菩萨到保庇。那佛世观世音菩萨的人，大部分拢知影观世音菩萨是伫南海普陀山指点拿。西仲山伊想到指点拿，佮想到伊在破跌啊。用火烘竹的时阵，竹啊会漏汁出来，鼻就是真清香。西仲山伊平常时就真友好，即次伊看到老爸忽然间煞昏迷不醒，伊真着急。伊个人有哪有戆惑？西仲山伊在想，观世音菩萨是住伫指点哪？哪安呢？来去取竹啊汁，甲放伫心道顶，求观世音菩萨接。竹仔汁甲化作甘露，化作万灵丹，看老爸病会当好去无？伊一直含竹仔汁，伊取一大碗，伊求神了后，就用竹汁给伊老爸啉。经过三天了后，伊老爸真是精神啊！干那啉竹仔汁，病煞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伊将竹汁看干那补咧。 囡仔若是着惊妈妈哭，有若啉得食，迄个刀啊挂着，有若高跌啊粉，吸得着热，人感觉真鲜，小便真黄，也是会放血，有若啉得啊食，果然效果拢真好。伊甲人讲，因厝诶观世音菩萨是真香，伊所求诶圣水真好用。事实上，伊诶圣水都是用竹啊买去烘诶竹汁。较早人人情味拢真好，真有话讲，拢会互相招呼。有困难诶时阵会互相合作斗三工。共故乡诶人，边若有人破病，伊有若拢真热心摕圣水互人食。江南这个所在是温热地，所发生的病拢是火性的较济，所以医好真济人。施中山伊的名煞愈来愈出名，到尾啊，连远路人有哪来找伊医病？圣水是要用香的，煞用无够，规气连竹叶啊、竹米啊，拢甲摕落用香的来做圣水，结果效果有哪袂歹。施中山伊愈来愈出名。到尾啊，伊煞变成江南的名医，这四味药啊一直流传到现代。竹啊用火烘熬出来汁，药啊名叫做竹粒。竹啊青皮改烤掉，竹啊丝叫做竹茹。淡竹的叶啊，药啊名叫做淡竹叶。大颗竹啊改破开，内中有黄粉，有诶结一片一片，药啊名叫做天竹红。拢是真好用的药啊！稍等一下，再来讲竹叶、竹茹、天竹红、淡竹叶，因的药性甲药效

是嘛？大乘来讲，德力伊的有性甲有效，德力伊的有性，甘寒而骨，那是胃肠虚寒，思想对老衰人未使使用。德力伊有消风、降火、润燥、清痰、利窍、明目、滋阴的功效。那是高血压、中风症，忽然间煞未讲话，痰来塞伫咽喉。在这个时阵，赶紧用德力甲放一撮仔姜汁来治疗，有时会当救急，病来医好去。那是咽喉会打、大热、心烦、气消、牙狂，拢会使运用德力这味药啊。今麦过来讲德如，你那是去汉药店贴药啊，然后看到用德甲丝，光一粒圆圆，这味药啊，都是德如。德如伊的药性，甘而微寒，会当开脾土之物，清气金之素，凉血毒热。德如这味药啊，专门在治疗上焦烦热、易过症、咳呕啊、流鼻血、气味惊感，拢会使运用这味药啊。咱用一届有真济盐方，参像温胆汤。菊皮德如汤、德如气痰汤，拢是运用德如这味药啊。咱治病用药，盖在对症，无分高贵药还是粗俗药。那是会晓善用这几味药啊，药效是无输牛黄。今嘛过来讲天德黄，伊的药性甲药效。天德黄伊的药性甘而微寒，天德黄伊有退心火。气风热、利窍、气痰、定肝明目的药效，天德黄的药性甲德力同款，只是药性比较比较弯，无参像德力遐尼灵来。那是要变急症的时阵，就爱选用德力；那是进入慢性啊，就用天德黄。咱治疗中风不已、高血压、囡仔惊感、大人癫痫症。这味药啊是药药，会晓善用，治病是泻而破敌。今麦过来讲淡德效，淡德效伊个药性辛淡甘寒，淡德效有退心火、消痰止咳、都上焦烦热的药效。那是会咳嗽、会烧声、惊感，拢会使选用这味药啊。咱用一届《伤寒论》这两本书。内中有德效黄芪汤、德效石膏汤，这两个药方专门在打点消咳症甲咳嗽。咱开药用药，上界重要的都是病因病源爱知影，君臣佐使爱会晓运用。俗语讲药有君臣千变化，都是这款的道理。

0: 公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到。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忌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天假唔敢做办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个一生最好唔当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息中医诊所。

0: 性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堂下座包主体人参灵芝加石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血。

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胃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堂孙志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肝病、心脏病、高血压、尿毒症、癌症，这些病症是死亡原因上介济的病症。尤其即阵肝病正流行，那讲到肝病，会使讲是胆肝色变、胆癌送胆。咱中药甲青草药有正济治疗肝病好药材，参像黄芪、黄芩、黄柏、杞子、茵陈、龙胆草、茶乌、青黛、青果、板蓝根、郁金、瑞金、牡丹皮、香附、木香、大茯皮，这些中药拢是肝病常用的药药。上界贵的中药是牛黄、麝香、紫金锭。在青草药方面，有哪真多？参像黄水桥、含风草、定地野姜、金线莲、碧螺草、八卦红、肝。

盐草，倒掉金针、山尾茶。那是青草药，是黏下了，我那用未尽。民间官兵盐方是真多，但是敢拢有效果？敢真正拢依然会好？过去我有一个老朋友，伊讲伊是得伊官兵高手，伊讲伊的盐方是组团的。我为着要印证伊的医术，甲伊的治效率有几成，我时常去找伊开讲。大约我甲观察有半年，确实我那真有一套。我暗中有看到伊的药啊，干那两种尔，一种是药丸，啊一种是药粉。我暗中就甲食看咧，我心中已经有数啊，只是也未确定而已。有一天，有一个肝病的患者来找伊，我点点看伊问病因、问症状。这个患者伊的面色是青黄，佮带乌色。伊讲伊的肝病已经有六七年啊，是慢性的肝病。伊找过真侪医生，我那真过真侪青草药，但是拢无效果。肝病是时好时歹，伊目睭有小块黄，腹肚会胀，人我那真疲劳，但是伊的嘴未苦，小便阁真清未黄，伊阁时常在流屎。我迄个老朋友，伊靠着伊的盐方，伊就讲大声话，讲无问题，大约一个月就当医好去啊。伊的药费是真贵。在二十年前，一日分的药费都1200块。当然，伊的药啊是真好，内中有麝香甲牛黄。迄、那个患者一个走了后，我讲老头呀、啊，你这次一定会失手，一定依然袂好。伊听到安尼问我讲，是安怎讲？我讲你的药丸是当归凉血丸，你用的药粉真苦，是凉胆下瓜汤。伊听到安尼真着惊，讲你太会知影。我讲麻食麻不食，食食不灵麻，何必就安尼孤孤闭闭？什么闭方，什么严方，未使公开。敢真正若公开，人就会抢你的饭碗。何况闭方甲严方，并不是万灵的。那是十个患者，会当医好五岁还是六岁，都算是有够好用的啊。拄只迄个患者，伊的肝病是属阴性的肝病，你所用的药啊是凉药啊。是医阳性的肝病有功效，但是若要提来医阴性的肝病就无效啊。当然，肝病是阳性的比较较侪，阴性的是较少。大部分若是初期时的时阵，拢是属阳性的。嘴会苦，目睭会黄，皮肤会黄，小便会黄，大便会闭结，这是属阳性的肝病。拄只迄个患者，伊的嘴未苦，小便未黄。个时常漏塞，这是属阴性的，这都要用温中的方法配合热阴寒阳，寒阴热阳，安尼才会当医好去。参像阴陈素玉汤、神探汤、阴陈建中汤，安尼来运用都会当医好去。何况肝病病症有真多，上界重要的爱注意肝细胞的新生。肝火未使去捂掉咧，肝火爱会通顺，有若爱防止木来吸土，爱注意腹水，爱注意肝硬化甲肝癌。我迄个老朋友听着我讲一套肝病理论了后，伊以后煞唔敢讲要收我做学生。第二十年前，伊已经是71岁啊，我只20-30岁尔。伊讲我头脑真好，伊要收我做学生。在当时我已经有拜过老师啊，较早若是要正式拜老师是真麻烦，有正式的仪式爱搁就抓。不过我迄个老朋友，我即阵还搁真怀念伊，伊确实有那有一套，伊有那放几啊项功夫予我。在我心目中，伊有那是我的老师之一。有真侪听众朋友拢讲詹医师啊，你到底是有几个老师？你的医力、美力、甲有力。太遐尼贴，捌遐尼济，事实上比我较牛的人也阁真济。咱医学是一门真深的学问，若要论甲真，要论甲贴，三医名卜相，这五术拢爱会遐。我即阵也阁在学习、在研究的时阵，咱做医生爱不断求新、求真、甲求实，安尼才袂去误着人的镜头。

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来服务处找我讲，詹秘书啊，我唔知安怎样会感觉一直热起来，身躯是一直烧起来。嘛有人讲我拢烧伫骨内，有的是烧伫脚的所在，啊有的是面一直发红烧。我相信有真侪人有这款的镜头，只是也未来找我而已。今仔日我就将听众朋友伊所问的问题，讲予大家做参考。大家互相研究甲印证一下，身躯会感觉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咱中医的病名叫做调热，大部分那是附近人比较拢较会引起，因为附近人的荷尔蒙分泌失调、透支过头，就会产生调热的症头。有的是积郁气逼起来，这有来引起调热症；啊，有的是卵巢甲子宫抽搐掉。这上界容易产生这种问题，治疗的方法就是要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也是补充女性荷尔蒙。即马过来讲，啊是安怎样骨内会一直烧起来？骨内会一直烧起来，医学名词叫做骨呛。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肾水不足的人才会来引起。有一种人是人乌大散。如果滴到骨泥少，这就会引起骨呛烧伫骨内。那是要治疗骨呛的症头，要以滋肾水为主，清血凉血为辅。另外有一种人是面一直发红烧，脚一直发红烧，这大部分是血压无平衡，有的是血压伤高，啊有的是伤低，啊有的是欠血。治疗方法是以清血凉血为主。理气为辅，补血为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一日行恶，祸水未至，福自晚矣。”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唔通做歹代志。咱人一生拢有好有福，祖先的德行、前世人的因果、本身的行善积德，行恶做歹，这拢有报应。有人讲某某人伊做恶多端，确实拢无受到报应。这句话讲了伤过早，上起码做恶做歹的人，伫还未受到恶报来讲，伊的福分有若减掉一分啊，做一件歹代志，就减掉一件福分，听候伊应当享受的福分，拢总无去啊，报应就到位啊。前世人的德行、祖先的遗因，那是未晓要爱惜，那是要挥挥乱做，到尾啊，拢会真艰苦。后世人也过会较艰苦。你今年该也切种，后日啊所修行的一定是切啊。人讲种善因就得善果，种恶因就得恶果，这是一定的道理。

0: 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虽然牛黄是比麝香搁较贵，但是牛黄这味药啊，伊是五宝之首。牛黄这味药的药效就等于是麝香加西牛角这两味药的综合体。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加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 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黑糖爷唔像失败事业，像系成人燃料。
2: 哎呦，成人够，马个事情多次噶面对，很麻烦咯。
1: 唔是少啦，防护用针油，棉花成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成人气播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呢哟，今日今日扫描去看看啦。
3: 走步本唔同来，向怂总啊成人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啊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
6: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嘅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嘅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姑姑啊，听起解袂歹吼。
1: 对啊，
0: 这叫做戏凤。
1: 是。
0: 哈、
1: 哦。哎、
0: 欸。我记较早古一首什么？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1: 啊，就是这首咩？
0: 咁这首诶。
1: 这首咩？
0: 是啊，哎、啊，我可能拄啊甲廖部长咧讲话吼。
1: 有。
0: 无注意听。
1: 无注意听到啦。
0: 哦，原来就是哥哥不在家。哎、嗯、呀，
1: 大牛，给大牛赶快去扫地。
0: 哦，叫大牛去扫地。
1: 对啦。
0: 啊，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1: 嘿啦，
0: 哦，安尼哦，
1: 是啊，
0: 啊，我都无注意听，我唔知哦，这首就是《戏凤》哦，
1: 是啦，
0: 了解了解，
1: 哦、
0: 这人是多爱听的歌吼、哦，
1: 嗯，
0: 啊，你就点，啊，我找时间给你做安排。
1: 哎，对啦，
0: 哦，您听的歌吼、哦，
1: 嗯，
0: 人较多，
1: 是啊，
0: 人啦较多，伊想要听什么歌，每一个人拢无同。
1: 哎，有呀，
0: 哦对哇，
1: 哎是，
0: 有爱听一款的，有爱听一款的啊。
1: 对啊，
0: 啊，恁都闹需要阿同主任来做服务，点你这个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大刚拢有节目。
1: 哎对，
0: 啊，恁听，恁要爱听歌，恁卡来点。今日来安排不掉，明仔再都安排掉啊！
1: 哎是啊，
0: 哦对吧？
1: 嗯，对
0: 啊。啊，咱突然来讲诶，有甲廖部长咧开讲啊，吼。
1: 有啊。
0: 哎、欸，廖部长今日有甲约一个招啦。
1: 是。
0: 算算诶，即几工啊，风诶，嘛毋是风台天。
1: 梅雨季节啦。
0: 梅雨。
1: 嘿啦。
0: 加减拢会落雨。
1: 对啊，为所在话，尤其今嘛吼，可能爱落头就将近要一礼拜。
0: 有哦。
1: 诶、欸，雨季会加较大。
0: 可能爱落头一礼拜啊。
1: 对啊，啊，所以讲哪讲为。一寡所在哦，看到饮醉的人，
0: 你爱注意哦，
1: 你爱真正爱先特别注意一下哦。
0: 这尤其那山区的吼，山区应该是落雨，
1: 一定会啦。
0: 草屯遮无落啦，遮哩无落，啊唔过乌阴天哦天，我台中唔在乎，台中的我台中的一条线是你哦。哎，出门咱台中那边有落雨无？
2: 我出门是无啦，
0: 哦，无、啊、啦，你也不出门。
2: 我出门了后，伊唔在乎啊，无法都唔在，这应该是无吧？
0: 哦，我是讲你也不出门的时，台中那边讲嘛无啦哦，
2: 哦，安尼嘛。今天你无，
0: 我真有啦，
2: 哎呐，
0: 真我开车去个北港，我冇拄到落雨啊。
2: 哦，这个江拢是差不多这个天啊。
0: 可能反正搞不好半波就过到话哦。
2: 落一挂，端午节唔知有通有水划龙船。
1: 有、哦、啊，
2: 有无水面那划龙舟？
0: 是吗？
2: 系啊，
0: 我是惊讲种地外人啦。我种地外吼，我刚听我同学咧讲哦，诶，种地外我来开会呢。
2: 诶，开会啊。
0: 伊讲有什么花啊？哎，啊那恁那落雨的花爬落来啊，爬落来要结籽就较歹结啦。
2: 哦，
1: 变空爆弹，
2: 对啊，变空爆弹。
0: 哎呀哎呀，伊讲哦，即阵那一当都卖落雨啊，哎呀，过去淹掉水流啊。
2: 哦，卡袂去搞遐的，
0: 落花啊，
2: 会怕歹去啊。哎，
0: 底话讲熬花哦，
2: 哦，所以我你讲那会开花
1: 结籽嘛？
0: 啊，是安尼哦，
2: 应该是吧？我该无事，我等下再问看。我又不是读这科的，
0: 你会使问啥物
2: 事？
0: 问 AI，
2: 又问 AI 哦。
0: 即马做些人有啥物代志，都有啥代志都问 AI。
2: 哦，是啦，系
0: 啊。你像我早讲想要去拍白球，我下班想要拍白球，我问 AI 啊。讲我甲讲哦，我今日出门拍白球咁未用的。我伊就解说一部，因为个人的因素，每一工的这个手气哦，生活无改。
2: 说了等于没说。
0: 对，
2: 说了等于没说啦。
0: 咱是不试看卖啊？人即马人个电脑吼，算太厉害了。
2: 是，
0: 好的啊，今日唔是要来讲这啦，今日
2: 就来讲落雨。
0: 无，嘛唔是咯，我讲，你讲落雨，我问你。落雨是咪叫做雨神？
2: 雨神，
0: 好对啊。啊，那厝内落雨咧？
2: 厝内雨做老雨，
0: 唔是？铁面汤来神？
2: Okay.
0: 什么神啊？
2: 铁面汤来神？
0: 厝外口落雨叫什么神？叫雨神。啊，那厝内落雨叫什么神？
1: 铁面汤来神啊！
0: 叫铁面汤来神，那就对了。
1: 是啊，
2: 对啦，地球未使欠水啦。
0: 啊，不一样的啦。
1: 今麦讲到，
2: 地球嘛是爱有雨水。
0: 对啊。
1: 今麦讲到落雨，日本是不是风太过去对吧？
0: 对。
1: 啊，雨水落个足大对吧？但是最近我哈，因即阵即落雨的顺路，佮包括风太，因你达就差不多50岁以上的人物啊，不管大波人、杂波人哦，因拢出现。一种竞争，他较戆
2: 哦，
1: 啊胸闷，
0: 他较戆啊，他较戆，咁是苦到白嘅，我明显咁是
1: 欠背，欠背，我讲边讲苦落去
0: 啊，
1: 就是干那我，
0: 干那最起来就他较戆
1: 啊，咁啊他较戆啊，当然不是在天旋地转啊咧，
0: 这条保定，你那起来吼，起来是做他较戆，咁是咱的血路循环
2: 上不着头啦，
0: 啊，你那欠背是不是？那个咱的水塔， 那你搬水塔是不是拢在楼顶？
2: 哎，对啊，是楼顶。
0: 啊你那水那拍无水那无够，
2: 拍未到楼顶。
0: 你要拍到楼顶三楼四楼，那个水塔是不是拍到未去？
2: 嗯，
0: 啊就会欠水啊。
2: 对啦，
0: 啊恁人嘛感觉啦，恁那火也无够啊，欠火是不是诶要你闹？你塔家恁做诶，啊闹塔家是不是上顶管？
2: 嗯，
0: 迄、那个火冲未到就塔家就反光
1: 啊。有啊，这是欠，哦、这是欠火部分哦。但是呢，伊这是一种竞争哦。
2: 嗯，
1: 这个日本这边加工哦，因为什么上五十岁以上的人哦，拢、
0: 啊、
1: 会出现种这竞争？
0: 是，
1: 迄、那个是讲又落雨，我落了伤济、嗯，
2: 心情不好，
1: 心情造成的一种人讲
0: 缺血，心情坏就对了，
1: 一种缺血性的晕眩。
2: 哦，
1: 哎、欸，落雨嘛，哎、欸、呀，所以讲落雨嘛，落雨嘛，影响到咱人的心情啊，落雨心心情较不好、
2: 哦，心理影响到生理啦。
1: 哎、欸，对啊，
2: 落雨天咱也较不入嘛。
1: 哎呀，
2: 就是讲较忧郁啦。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所以长期间的落雨嘛呀，所以你讲夏天呢落一寡雨，
0: 嗯
2: 哦，等下咱那讲地球袂当欠水，
1: 哎、对哇、啊，
2: 等下咱人袂当欠火，
0: 哦，对，讲
1: 穿意思啦。
0: 恁、人若欠火一定袂用的啊。
2: 地球若欠水，万物拢袂成长嘛。
0: 对、啊、对。对
2: 不多一个农作物无水，伊我都成长。
0: 哎、欸，这
1: 是不可能
2: 的。咱、人是欠火，咱的五脏伊就开始就那些稻啊啦、那些菜咁款，无再火来淹，无、再水来淹，
0: 嘛袂用的，
2: 就无得滋润啊。
0: 对对 对, 對、
2: 所以欠火唔是讲啊，你已经头壳戆啊，已经是严重性的缺血啊。
1: 是，
2: 哦，一、开始你可能就可能个感觉心脏会开。皮薄菜，
0: 你那欠会哎呦，
2: 哎呀，因为你水头放了莫打嘛，
0: 系啊系啊，
2: 你那要停水啊，你水头无够莫打，都要较大来胖啊。
0: 你阵人较早讲要食清火咯啦，哦，要加通火啦，你火那无够，你是要哪清？
2: 哎，对啦，
1: 对啊，
0: 对
1: 啊，哎呀，
2: 那所以讲了莫去欠火，对影响到心脏，
0: 对，
2: 我登记间对影响到脑部，我
1: 那
2: 讲即马就即马电视正常在播，前总统马先生，
0: 马英九吼。
2: 恁那在老一辈，恁较熟悉，讲七十几岁，白冰冰，
0: 白冰冰，
2: 对，
0: 我听讲白冰冰嘛，小够老人痴呆呢，
2: 差不多啊，这个，讲啊，看到人哦，四五十年的老朋友哦，拢演二届哦，叫不出来名。一定甲想讲奇怪，我是安那，我看到伊，我叫袂出来名，较起码我阁想袂起，
0: 伊
2: 是啥物名？
1: 有、
2: 所以人咧讲个呀，失智、痴呆、甲缺血有很大的关系啊。
1: 哦，会啊。
0: 哦，诶、这真正，这拢连带关系啦。
2: 啊，你长期间营养上袂甲闹，啊闹个细胞食袂着营养，伊就是失智、痴呆啊。
0: 你若像安尼，咱即摆来讲啦，你譬如讲普通时啊食药啊啦，保健食品啦、啊，食三顿啦、是。拢爱应用的药气啦，你本身
2: 的血来杀，
0: 哎对，啊你血呐无够，嘛杀未够，
2: 应用上未够啊，
0: 嘛上未够啊，
2: 化脓会温度个你包裹蛋掉去啊，
0: 啊
2: 上未够去啊，
0: 我猜你咧吃一寡药啊啦，保健食品啊嘛是药气嘛行未够啊，
2: 对，所以这种来讲，规个人上重要就是血液的循环，
1: 对，血液循环，
2: 你要怕通循环，能够通血咯，但是你无血就无法度循环，无人行这条路嘛，
1: 无血你是要安怎通？
2: 啊对啊，血路血路顾无行，这条路就无去
1: 啊，对。
2: 我那清明啊，那一年啊，那去扫墓一届，你明年过去，
1: 哇，
2: 臭油发满啊，
0: 臭发起来，因故
2: 因故路啊，
0: 车无路，
2: 对哦，这就是血路的问题。
0: 哇，这真重要呢，
2: 血啦，血是咱人体上介重要，包括欠血，有志买派去啊。
0: 我讲你那无血人都打去啊，
2: 系啊，打补去啊。
0: 啊，你那欠血人都个起戆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尤其你来讲，真正讲搞欠血人哇，来有两种人，一种是糖尿病的患者，
0: 糖尿病，
1: 一种是查某人，
0: 查某人每个月来水吼。
1: 为什么我会讲吼查某人有吼？伊较容易欠血，伊一早来水过，佮生囝过，无调理，无保养，我较容易造成查某人诶，怎个做贫血？
0: 查某人较袂老血啦，查某诶吼，较会不管是拢老血。
1: 查某人较袂老血，较无生囝对吧？但是查某人有糖尿病诶人，我可以讲，伊嘛本身伊嘛是欠血。
2: 伊诶血来得。
0: 糖尿病啊，酸疼啊，
1: 有糖尿病的人，伊本身也造血功能就是无
0: 好啊，
1: 对不？过来个加上伊本身那个个这肝脏机能更加无好的人，
0: 哇，
1: 这人伊欠血一定就多，
0: 因为咱肝脏机能伊会生血，
1: 爱生血啊，
0: 伊的肝脏机能那本身佫无好，
1: 哎对。
0: 啊，佫无咧顾，啊，你即马佫欠血，
1: 是啊，
0: 啊，就拢歹啊，
1: 对啊，
2: 就是你咱头拄啊讲只，只是欠血，欠其中的一款俩，这是血红素哦，太阳所以就会这么严重啊，啊，但是咱的血内底有三款物件，那有讲过啊，有血红素嘛，
1: 对，
2: 有血小板嘛，
0: 对，
2: 有白血球啊，
1: 对，白血球，
2: 对啊，所以讲你咱头拄啊讲到讲到血红素就会再严重啊，失智、痴呆、心脏病啦、肾结石啦，这。但是你今天咱在讲啊，你若欠一个咱讲的血小板
1: 哦，血小板你若无你若欠就无多
2: 凝血啊，
1: 无多血无多止啊。
2: 那止啊讲的糖尿病就是一定凝血功能无好，抗血未止血嘛。
0: 欸、你若老血哦，无血小板哦，你老血老血衰。
2: 对啊，血流不止啊。
0: 对啊对啊对 啊, 啊。
2: 包括咱讲的白血球
1: 哦，白血球
2: 你欠红血球一定会欠血小板
1: 啊，对
2: 哦，一定会欠白血球。啊、白血球若无够，咱讲的免疫力啊，
1: 就下降了。
2: 啦啦，
1: 哦，
2: 你台死病毒的，即会说那个白血球都无够啊。
0: 你那个知讲白血球加红血球哦，你抽血检查就知啊嘛。
2: 对，一般拢三个月再去检查一届哦，拢已经上班。我建议讲，因为血小板、那红血球、白血球，大刚拢在死亡。
0: 嗯嗯，
2: 哦，你就是在大刚该剥死呢。
0: 你那像咱正常咱医学来讲啦，哦，医学来讲正常的白血球。龙头得四千至一万，
2: 啊对啦，
0: 哦对吧？
2: 五到九千、啊、差不多，哎呀、啊，四千至一万，哎、
0: 啊，你那红血球哦，差不多500，
2: 哎对，
0: 哦500万啦，
2: 500万啦，
0: 啊500万啦，
2: 哎呀，查某较少可能就480遐，
0: 哦对，
2: 但是红血球愈多，变吸氧量就愈多，就较袂太高啊，
0: 啊对
1: 啊，白血球愈多，迄是足危险的呢，
2: 白血球爱来控制数目，
1: 啊对啊，
2: 无好爱去掉，
0: 对
2: 啊，而且白血病就是白血球也数目量不正常，
0: 正常差不多。四个月啦吼，正常头一百工、百二工，伊拢会淘汰，
2: 对啊，
0: 一直换一直换，
2: 起来就是你新的无入来，旧的搁底下，
0: 啊，
2: 就变做数目就无正常。
0: 无啦，那个过大门的管理员无，
2: 那
0: 新的无来交接，
2: 后班的无来啊，
0: 啊无来我唔敢走啊，
2: 我已经徛十二点钟啊，后班都无来吼，
0: 哎呀，我袂用的啊，伊无来交，无来请我退换，我都唔敢走啊。
2: 但是你已经徛十二点钟，搁徛死呢？
0: 你会忝吗？
2: 会忝死呢？
0: 哎呀，忝啊，搁都爱新的来就。工拢无来，啊！你天马尾也袂挡袂掉就倒了哇！
2: 是啊，所以讲这种非常的重要。
0: 啊，这爱补充啦，
2: 补充啊！大家都嘛讲爱补血。
0: 来来，你等下要补哦，你就起来补啊！
2: 哎，不是讲食乌的就补，食不多就补，食油多就补，食牛肉就补。
1: 那个经过转换是贵气啦。
0: 你若要食什么油多啦，食牛肉啦，我要转换个地势。
2: 对啦，食这那会当补，其实你都袂欠嘛。
0: 啊对啊，
2: 其实你的转换你。出问题啊！啊，所以就是讲，快使找一个讲，唔免经过转换，对，补充诶。
0: 咱直接要去啊台北，买个班车
2: 啊，对啦，
0: 直接就到台北。
2: 哦，
0: 啊，你较省啦。
2: 啊，快使坐高铁，更加紧，唔免坐火车，空两点半天
0: 啦。对啊，无你即下佫他妈咧转换，他妈佫食啥，即过来来转换，我想办法，转换袂够拢给了。
2: 专家遐已经嘻嘻的，
0: 拢袂话。
2: 哎呀，
0: 系啊。
2: 人说钢氨酸亚铁这类物件都是可必用煮诶。
0: 是
2: 有说用家的会得啊啦，
0: 用家的会
2: 得啊，对，会得啊是用煮的，
0: 对，
2: 用把上煮唔免经过转换，
0: 是，
2: 但是别人的会啊，叫细菌的感染嘛，
0: 对，
2: 啊，注意咱的人体，假如咱讲的对抵抗性啊，
0: 啊，
2: 哦，排斥性啊，
0: 对，
2: 但是用家这款的刚刚酸牙铁的。100%来得，然后上无90几%，
1: 90几%，
2: 可能人体会当吸收。
0: 哦，安尼就算我讲高，那90几%免，那90%就已经足好啊。
2: 对，
0: 要90%，
2: 要做个90几%的吸收率，而且无排斥性，
1: 我
2: 马上变做裂灰。
0: 每一个人拢会哈。
2: 啊对。
0: 哦，你若讲食粗也好啦，食素也好，
2: 是，
0: 大家股拢会哈。
2: 对。
0: 哦，这个你真是好啦。
2: 是啦。
0: 啊，过会当大家90几%。
2: 是。
0: 哦，那我拄啊讲啊，我。90%就已经是真好啊，够90倍，
2: 啊
0: 那安起90倍出来吃，
2: 90倍啊，跟他补嘛不好啊，
0: 啊无办法，
2: 啊你买有气啊，
0: 啊你都你看人贵，我改讲，你都要出一支嘴讲哦，免过半车，直接搞到啊，
2: 车店我给你供应餐点，
0: 啊你都规矩，你都搞阮款款的规矩，阮免过他们飞机飞达，无刚如果叫阮讲哦，去枕头买补气啊，去枕尾这个买橄榄酸，嗯，安尼啊我都，
2: 未啦，拢给恁调好配好啊啦，
0: 有啊，
2: 啦，安尼我 你一概完成，卖来欠费，
0: 要要要，
2: 较袂心脏病，较袂失智，较袂失
0: 心。你就叫人安尼一概开两粒吧，食起啊，
2: 哦对，安个健康的方式啦，
1: 对啦。而且我感觉，这是我家己使用过了后，我的感觉啦吼。吃完了后吼，我的手重心不管是拢点小小，
2: 啊，血流循环变好啊。
1: 啊，过来过一点是
2: 烧嘛，嘿，
1: 过来过一点是，我的精气神比以前搁较好。
2: 对，
1: 欸、真的，
2: 会讲话的哈，
1: 不吃饭就哈气啊。
0: 血那不够，你个想恁血是烧的，
2: 对，
0: 血路那叫够，你个懵了是烧的啊，烧的，
2: 镜头啊不会卡掉，烧的啦。啊，
0: 你那行未够，懵了拢冰冷冰冷。
1: 嗯，
0: 哦，这就大家嘛知影，
1: 是。
0: 啊，你那血路啊，佮行够，规身骨。包括你头壳脑，血路循环啊，较高，咱的精气神就更加好。
2: 是啊，
0: 迄、那个头壳思维，
2: 嗯，
0: 嘛较袂动妄，
1: 对啦，
0: 哦对哇，较比较成功啊，
1: 这
0: 个一定啊来啊，槟榔交出来，槟榔交出来，
2: 拢上贵的，拢单底的上，对咧，周年庆要来讨的吼，
0: 啊无哩。啊！大家看我嘛，要周年庆就来啊！
1: 因为这项物件嘛，咱做在时代，我拢需要啦。咱讲正经啦，
0: 正经哦，我讲正经，真侪时代拢袂到家，我家己冇家啦，
1: 冇拢在家。
0: 我有家时代嘛，拢袂到家，而且这样时间差不多了嘛，拢差不多冇吃不完啦。
2: 这起码来补回等下好了，对吧？
1: 对啊，
2: 哎啦，冇问题，周年庆听你的啦。
1: 好，你讲的哈，
0: 你讲会好，我是唔敢应，
2: 绝对好啊。
0: 你若要实话，我就敢讲会好。你那么适合我，我都唔敢讲。
2: 全台湾省上俗的，我这俩配方个上完整，效果个上介好。啊，今麦个周年庆无适合你，要适合啥？
0: 啊，你等来听歌，那是首《等你》啦。来，这红百货的歌吼，谢谢。啊，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23。

0: 0800-7103。
1: 这呀，手机啊，甲呀，咱厝内电话，你拢甲直播，吼、哦，拢免电话钱啦。0800-7103。今日算六月初五啦。
0: 对啊。
1: 今日算拜五吼，周年庆啦吼。
0: 嘿是。
1: 来来，周年庆，咱就是爱尽量邀请厂商来赞助咱凤上桥俱乐部八团的公菜，吼、哦，安尼才有再用的。嗯，看伊无啥，哎，主演啊，
0: 安怎？
2: 上不管算唔知？
1: 我看伊拢无啥笑容咧，只有较笑的啦，
2: 有啦，就笑会啊啦。
1: 虽然恁电台甲第四台无同，第四台是看电视的，你无笑歹看。啊，恁这电台虽然是听声音，嘛是爱笑啦。
2: 听得出来无咧笑。
1: 嘿啦，无咧那无咧笑，我都歹笑，我这边我都讲袂啥出来。哎，微笑，
2: 苦笑。
1: 外国人个点头讲，讲在录影中，
2: 保持微笑，
1: 好，来微笑。好来，啊，来个进广告，来谢谢。

0: 吸收力
1: 啦，90倍趴呢，
0: 直接吃，直接吸收啦，
2: 对啊，
0: 比你吃樱桃，比你吃牛肉，更加好转换做你需要的血红素、血小板那个白血球啦。
1: 我来讲，你那一天吃两粒啦，看下你咧吃贵个牛肉啦，什么咧红菜啦哈。
0: 一天你那是讲欠中欠会四粒等于一袋血袋啊，
2: 有，
0: 等于一袋血袋啊。啊，所以讲你话一般的贫血一天两粒就足够，
1: 两粒就好啊。
0: 以前来讲，哎呦你欠血。对哦，你等下加食一挂乌的哦，加食一挂葡萄哦，加食一挂，哎，你食骨卡济。
1: 我讲，
0: 嘛无多转换。
1: 你就是领导，你专门的进葡萄。
0: 进葡萄你嘛食袂出来，
1: 你嘛食无够啦。
0: 对哦，因为它需要转换。今仔日全世界第一名甘氨酸亚铁，而且是素食的。
1: 素食的。
0: 对哦，伊是素食的，免转换，直接食，直接吸收的。
1: 安尼按来讲的，一两粒就等于会得人半袋啊。
0: 对哦，啊你若讲你逐工你补充当中，你地头壳较袂戆啦。
1: 是。
0: 目屎的循环较袂安尼，脚麻手麻啦。
1: 啊。
0: 哦，脚手无力啦。
1: 啊嘛，较袂冰冷。
0: 对哦，搁再来。你的心肝头较袂皮薄菜
1: 哦，心肝头
0: 预防咱的心脏病啦。
1: 嗯、
0: 哦，你的心脏长期间啊欠血莫大消去嘛，
1: 對對對
0: 心脏就是咱人的莫大，包括着咱讲预防失智痴呆。
1: 嗯嗯嗯，
0: 真济哦，包括咱那个好家人啦，哦，你讲个郭台铭妈妈，
1: 八十
0: 几岁九十岁时，医生甲讲你就是失智痴呆啊？为什么？因为气血上袂个闹啊嘛。
1: 哦、对、哦，
0: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1: 啊、马英九今嘛嘛是拢安尼啊，
0: 伊嘛讲伊无啦吼。
1: 当然
0: 啦，这个感官所有。别人跟你讲，你也当承认啦。但是就是这失智跟痴呆，咱预防哦，无的咱来预防，包括咱个白冰冰，伊家己嘛惊一条，啊，我来袂认得这个人，
1: 啊，我拢想袂起伊这个人的名。
0: 啊，因为你登记间，你就是上会上袂个闹嘛，
1: 啊、
0: 第一先补会，第二咱个市面上无讲的，咱唔拿补会哦。
1: 嗯，
0: 咱内底个用威斯康星做的花旗参，
1: 花旗参，
0: 这是当初郭台铭的家庭医师、中医师哦，
1: 有，
0: 还几十年历史的中医师改讲，你唔是。给他补血呢，你要预防失智痴呆，气爱杀血，血爱喘气。
1: 哦，对，啊，你那么爱气会惊，就爱花旗参。
0: 对，因为一般来说吼，惊伤热，有诶伤冷。
1: 啊，你那高血压未，有诶一般未起来。
0: 但唯一独独就是威斯康星做诶花旗参，有无？未热未熟，有
1: 无？会
0: 当来喘咱诶气血，到咱诶骨元骨诶循环。
1: 你像啊有高血压未哦？你食花旗参不要紧。
0: 诶，未，伊未去应用，你像一般什么长白山参啊，韩国参。那款嘞有无？高丽参，迄可能对较
1: 黑都袂用，
0: 迄就较冷较寒有无？但是花旗参你都袂啊，
1: 绝对会用。
0: 两行做伙食，包括内底咱讲五色的灵芝，
1: 五色灵芝甲底当堂下草，
0: 对，调好咱的五脏六腑哈，包括了当堂下草。为什么你会欠血？其实就是因为腰子功能无好，把你的好的血当作就排掉去啊。
1: 哇，安都袂用
0: 啊！啊，咱加当堂下草的内底是掠老的啊。啊，为什么我讲这个产品成本上介贵？你就简单。讲啦，当堂下草，你即马外口食一个月冬虫夏草的胶囊啊，两千外块啦。
1: 你若去中药材哦，你敢问讲当堂下草哦，我也算钱的呢，
0: 算钱的呢，
1: 对
0: 不对？咱讲的烈性的黄金嘛，哦，啊，当堂下草，咱包括内底个加花旗参，
1: 哦嘿嘿，
0: 花旗参嘛贵松松，
1: 嘛无俗，
0: 我加咱上全世界上贵的，为咱那讲的迄个啊，
2: 甘氨酸的亚铁，
1: 甘氨酸亚铁，
0: 所以成本是上当，要紧，今仔日吼成本当。懵当啦，哎，当优惠我就优惠一缸，
1: 啊，
0: 你食看买啊？
1: 等你一罐六十粒未哦？
0: 六十粒未，不是三十粒未哦？
1: 一缸两粒就好啊，
0: 一缸两粒都能食足足一个月，但是你即摆已经严重欠血啊，就是你旧来夹夹已经满天钻金条啊，爬楼梯有时阵无花咧，冻未掉诶，看咧。
1: 有时啊，那坐骨头啊，骨拱车车，
0: 甲人爬山，人啊未喘，你就先喘啊。
1: 有有，
0: 哎，就是你就先天性的欠血，这初期咧食都爱早上两颗。下午过两颗，你来初期欠血，你来补较济啊，人血袋啊，你来欠血，人煮一袋，你来煮两袋啊。
1: 对对对，
0: 我先改补起来。
1: 哦，
0: 所以讲今仔日咱共款六十粒啦，我一讲两粒，你讲外口面咱即卖已经起个3500啊，咱进前3300吼，共款啦，不管啦，反正都无咧起价啦吼，就起价，直接共款坐头3000。
1: 只要我赶快剩3000，
0: 六，
1: 一罐就丢六十粒啦。
0: 只要赶快剩3000，啊，买一。
1: 买一看安怎？家里啦，不是啥？
0: 我无当时看下你的表情。
1: 给上一挂，
0: 给下你吐，我嘛是给麻烦
1: 啦。给上挂，给上挂啦。
0: 买一送二啦。
1: 啊，买一送二啦。
0: 上阿沙里就这个呀。外口一罐三千，啊，三千三两三罐，那九千九啦。
1: 我讲啦，你
0: 今仔日三罐三千啦。
1: 我讲你那上了啊？你三罐三千，我搁给上两袋啊，麻草的这香精。
2: 精油啦，精油。

0: 香皂。
1: 哎呀，精油香皂哦，给阮上人得的
2: 嘛。哎呦，我是坐当用的哦，
1: 对啊，
2: 是啊，精心的啦。
1: 马草精油哟、哦，
0: 精油唔，精油香皂，嘿，唔是用一般人的马草提过位啊，细过过水了拢软软的。
1: 我咧无，
0: 我咧是精油的哦，
1: 精油
2: 的、哦，讲的款的。
0: 叫秋干，叫秋
1: 干。我讲啦，卖讲哦，招年轻拢你咧上啦，我嘛上人得。
0: 对啊，
2: 你就知啊勒索啊，有咧知啊进退啦，哈。
1: 对啊，
2: 我意思是讲三千三三罐都要交钱交啊。哦，啊、你很好，你食三罐，今仔日了讲九两千啦，三罐三千啦，嘿啦，
1: 三罐三千啊，我香皂我捧上门得啦
2: ，OK 啦，嘿啊，你咧上嘿，到嘿，
1: 啊，我都来讲诶，啊无，干那拢定恁咧上，我拢无讲话嘛，无意思。
2: 啊，对啦，对啦，
1: 啊，你哪讲不能做啊咧？啊，
2: 不能做，你就上四地，即下我教你实在是很蛮
1: 干。我知啦，每抹草精油我上四地，我知
2: 啦，嘿啊，不能做，我叫做三罐三罐就六罐啊。
1: 遐个国家技术啊，
2: 无国家啦。
1: 老张啊，卖豆油讲第一次点点
0: 点的，点好。
1: 老张啊，你卖豆油啊，往市内哦。啊，你起码买两组是咪六盒？
2: 六盒吧。
1: 啊，恁无税。
2: 六盒才六千呢
1: 啊。啊，六千啊，恁国家第几盒了啊？
2: 太神啦！
1: 没啦，好神啦！七盒，七盒，我讲七盒，
0: 七盒六千。
1: 啊，我这个胖猪哈，四的。
0: 要。
1: 啊，你你看啥款？啊，你好啦。你嘛看我这诚意，我本来我是讲哦，你若讲保费嗡嗡嗡，三啊三千都已经算足俗啊，
2: 足俗的，还只要在外口三千三哩、
1: 我跟你讲啊，我万免阁加这个马草芳这个精油的
2: 口啊。啊，啊
1: 对啊，啊我想你若买两组，你是不是咱这个保费嗡嗡，阁加天价不啦咯？
2: 七盒、
1: 啊，你对啊，啊六千啊，
2: 七盒六千，
1: 啊六千啊，我胖做四袋啊。
2: 哦，好吧，今我来讲啦，就你欠嘛一概念啦。
1: 啊，不要紧，啊你大
2: 嘛今仔一工尔，啊大组我爱喊哦，
1: 大组和你去讲啊。
2: 三十，三十。
1: 喂，来好来，你好。
2: 介绍一罐，我咧听我讲你。
1: 啊，
3: 我要
2: 爱王红红
3: 啊。
2: 哦，王红
1: 红
2: 啊。
1: 啊，你讲王王大组细组。
3: 细组
2: 诶。哦，三罐和你。
1: 起码叫伊，我起码叫伊讲三盒三千啦吼。
3: 三盒三千。
1: 啊，我满超精。啊，我马草地块上两道啦。
3: 哦，好，
1: 安尼好不？
3: 好。
1: 啊，你若讲，我骨甲讲啦，我骨甲讲，啊，人啊买两组，是不是爱加上一盒？
3: 系啊。
1: 啊，是不是爱七盒对不？
3: 我吼，我嘛不买大组的啦。
1: 哦，你也不买个哦。
3: 我买三遍来。
2: 哦，这样好无啦？
3: 还款
1: 呢？你个公鸡呐，食了歹，伊要去开买。
2: 对吼，开买，带来叫妈妈买。
1: 妹妹，一定是啊。我甲讲哦，张大姐，我甲讲哦，那买大组是不是要加上一盒吧？吼。
3: 对啊，这
1: 肯定
3: 大组是七罐
2: 了。
1: 对啊，
2: 七罐。我那边三十组
1: 买啦。卖讲，刚才我讲，我嘛爱问你啦。
3: 对啊，我订了就是吃。
2: 哦，
1: 安尼
2: 好啦，好啦，
1: 啊你俩讲对就对啊啦。
3: 哎呀，我
1: 主
3: 要是
2: 要
3: 说啦。
2: 哦，有包回啦，哈。好，
1: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
3: 喂，我是
2: 周
1: 岁周，
0: 好，
1: 岁周，
0: 好，
2: 一天两颗哦，
1: 你介绍公道啦吼，
3: 哎，
1: 哦，按介绍公道，你那讲公道就好，
2: 食饭前食效果较好哈，
1: 食饭前
2: 康白效果较好，
1: 一天两粒，
2: 对，
1: 哦，啊，你那感觉最近有家己定定踏个公车车，
2: 对，
1: 下手尾有较冰冷
2: 的，
1: 手中心崩落也未烧的，
2: 奇怪，食饭饱就下气，还有个脑部缺氧，
1: 我跟你讲，你小加强者，一天变食四粒，
2: 对，
1: 啊，你恁了解哦，
2: 是，
1: 啊，细组就是三，恁一阿毛。一罐就是吃一个月，啊，三罐吃三个，特别优惠三千块，佮另外加送两袋马草精油的芳草。啊，你若买两组吼，咱是咪六阿伯保费旺旺旺？
0: 对，
1: 两条保证讲佮加上一阿，
0: 第七阿伯。
1: 对，啊，但是吼，讲三十组，
2: 三十组呢，三十组加上一阿啦，加上一阿，
1: 伊就是要算给起三十二出来上，
2: 对啦，我都烫海啦。
1: 啊，你那不爱电的电脑交代，空不空空？
0: 这一空这两三。
1: 假熟悉的好朋友会当家，
0: 可以
1: 包括那查某囡仔伊。
0: 多来说鬼话吼，啊是讲咱厝内底新妇多生三完的话，
2: 做回
0: 来，
1: 做回来拢会当家，
0: 都可以吃。
2: 全熟悉了，连卡卡都熟悉了哦。
1: 对啊，你那不电的电脑交代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好，来，你好，
0: 来，美丽姐，
1: 喂，
3: 你好，
1: 来，你好，
0: 大灾哈，
2: 来，
1: 大 A 啦哈，
3: 阿你带得上哦，
0: 好，OK， 没问题，好，
1: 好，大灾去做，
3: 好啊，你好，会使啊，做个做同齐食无？你啊做地粮的同齐食无？
2: 这饭前效果较好哦。
1: 地粮地粮系地粮，
2: 地粮你可能就食饭饱才有食吧？
3: 哦，地粮食饭饱食
2: 咧。对啊，这食饭前
0: 咧。这饭前哦。
2: 你也在跟你的其他的本钱做伙食，
1: 咱不会这吃本钱，好不好？
2: 好，好，哈。
3: 安心的，安心的，安心的，对不？
1: 咱两位做伙吃，做伙吃，
2: 做伙吃上好。
1: 做伙吃，哎，做伙吃。
2: 好好好好
1: 好，谢谢，谢谢。你那过心脏嘞，
2: 嗯，
1: 还是讲保护
2: 啊，哎，
1: 过心脏搞这保护哦，两行做伙吃不要紧。
2: 查甫人要顺呐，
1: 哎，对，
2: 要旺呐。啊，这就是保会啦！
1: 啊，我讲恁十波人哦，你茫想讲恁十波人拢较无咧咩事啦，但是嘛是爱搞咧，会嘛是爱报，嘿，来好来你好，
4: 喂，我一组，
1: 你要、哦、你要一组是要三阿伯七阿伯，
4: 三阿伯，
1: 哦三阿伯四组的啦吼，
2: 好，
1: 好，好，谢谢，好，好，是，哎哎，后日拜上啊吼，啊恁十波人哦，你会爱冲唔够啊，
2: 是，
1: 你会冲唔够吼。遐你就知影啦，
2: 地啊就遐无骨头啊，无充血，你规样骨血都循环就出问题
1: 啊。啊对，啊无骨头遐嘛充袂起来，遐、
2: 欸
1: 哦、就充袂起来。来，我来你啊。
0: 喂，阿卓姐啊。
5: 喂。
0: 喂，你好。
1: 来，我你啊。
5: 嘿，我听到的
1: 哦。好。
0: 嘿。
5: 伊讲咧，他个寿司，他个唔免白啊。
2: 唔免啦，伊是专寿司咧。
0: 专寿诶。
5: 哦，连寿司哦。
0: 嘿，对。
5: 哦，
0: 安尼
5: 哦。
0: 嘿。
5: 啊，正
2: 常
5: 咧，
2: 袂爱白
5: 嘛
2: 哦。无同款啦，我做自头到尾拢做连卡卡拢锁死
1: 咧。我跟你讲，这支保会旺旺旺有无吼？这支自头到尾卡卡都拢锁死咧呀。
5: 安尼啊，我这个混唔
2: 掉。哦，拢跟你做锁死咧，妈妈锁死咧嘛欠费
5: 啦。
1: 哎，自头到尾拢锁死咧呀。
5: 哦，这样哦。
1: 嗯嗯。
5: 我
1: 定时做。啊，你要大做啊，细做？
5: 细做就好。
1: 好。
5: 啊，个也有咧啦。
1: 好。啊，你我知影，啊，你都免白啦啦，吼。
5: 好
1: 啦，
5: 好。
1: 好，谢谢。
2: 对啦，嘿啦，所以我讲伊成本当都是安尼啦。
1: 我讲自头甲尾，这支就是拢种熟悉的。
2: 对。唔
1: 是即马才熟悉的哦。
0: 是。
1: 是自开始介绍到即阵，迄个卡啊。
2: 我拢做熟悉。
1: 拢总是熟悉的。
2: 对。啊，所以成本会当。
1: 啊，成本较贵啦。
2: 熟悉的卡啊，就比普通的胶囊一条都贵一块，哎。
1: 好来你个听你个听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后礼拜才开始上，
0: 对啊，我们拜六礼拜人会嘛拢休困啊，外母嘛爱休困啊，
1: 外母今晚你啊做小二女啊，
0: 系啊是啊，
1: 会我呢嘛休困啊，
0: 哎对，
1: 啊所以咱今日买起来，后礼拜才来上，
2: 是
1: 啊，啊你有分大分呢，甲细分呢，大分呢各家趁一盒，各家趁一个月，哦，啊你那边人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听一首啊，庄正凯唱的《讲爱你的男子汉》。

0: 啊，咱的电话吼、哦、真好卡。
1: 嗯，
0: 你都拿厝内电话，拿咱的行动电话，你拢总甲直播。0800-7100-7103电话甲沟通。
1: 对。
0: 打做保养的能力就好啊！
1: 哎，等于讲你
0: 吃饭前能力，
1: 哎，
0: 啊，你呐感觉最近哦，坐也好啦，骑也好啦，走路向往忽然间常常咧安戆车车，头壳安尼戆戆哦。
1: 嗯，
0: 啊，卡起步你甲望看卖，就老拜都热人哦。啊，那我卡起步还阁小我冰冷冰冷，
1: 足奇怪。
0: 诶，我甲你讲，
1: 嗯，
0: 这里就是血路行较未够，啊，未够未用的啊。哦啊，这款呢就是爱甲补充咯，
1: 是
0: 哦啊，补充咯当中，你就是一定爱加食两粒吧。
2: 都开始较欠的时阵，
1: 没啦没啦，
2: 就讲你讲话，你身体内底已经严重已经欠血啊，红血球啊无够，白血球啊无够，其他拢无够啊，你袂使去慢慢啊补啊。
0: 这甲别行的无同款。
2: 我讲啊，你像哦，即马即个病人哦，比讲是掉秤、车祸，去甲病医第一个上界重要的动作是啥？
1: 输血。
2: 输血啊！
0: 你个看人啊，你看电视无吼？哎，人啊，这人去请断掉哦，伊即马都要死啊！
2: 对哦，
0: 啊是毋是会老伤多？
2: 第一只收血
0: 可以啊。我足寒足寒，欠血咱就会冷。
2: 寒呐！
0: 啊，病医都紧哩哦，紧哩！伊这人这个病人什么肺炎的哦？
2: 紧哩，紧先输血嘛。
0: 补回咯，
2: 对哦，
0: 啊无伊会死啊，
2: 所以我讲啊，地球世界无水袂使，
0: 啊对，
2: 咱人无血就是死啊，
0: 一定死的，
2: 大补啦，
0: 对啊，
2: 啊你啊长期间欠血，都那残饮水饮无够啦，
0: 啊，
2: 迄地吼饮无够，迄地永远伊个土拢是瘪的，
0: 我讲瘪甲真含顶悬遐都拢
2: 百草不生啦，
0: 啊、对、哦，
2: 啊所以讲你个身体为什么啊？你讲啊你个心脏是安那比别人退化较紧，人七八十岁诶，啊你嘛白白七十几岁啊？为什么医生跟你说你有心脏病啊、
0: 啊
2: 心肌无力啊、
0: 啊
2: 心脏的毛病都来啊、
0: 欸、我跟你说、
2: 啊、你当时是欠血
0: 啊你若欠血哦影响到你的心脏哦
2: 也影响到你的脑啊、
0: 欸、对一定的
2: 你说你说、哦、马英九嘛好、白冰冰嘛好七十多而已呢咱这些听众有的八九十嘛刚好在失智痴呆、
0: 啊、对的、
2: 啊、为什么七十多就失智痴呆
0: 论真说你再看马英九啦哦，嘛啊，甲这个白冰冰，
2: 对啊，
0: 你看因的关系，因的经济，
2: 对，
0: 照你讲要保养啦，要找大间病院医生，因一通电话就好啊，
2: 对啦，
0: 哦，因的关系甲经济拢有够啊，
2: 是，
0: 啊，你呐，食了无对，还是唔保养哦，我讲咪老人痴呆呢，
1: 哎呀、啊，哎、啊，
0: 这嘛是哎、
2: 啊，你讲啊，人就较操劳，啊，人家巧，
1: 像
2: 个股神巴菲特，
0: 还好哩，
2: 那九十岁啊，刚好在失智痴呆。
1: 对啊，
0: 人伊也过会知影讲股票要哪操作咧。
2: 哎、欸，偌济人你讲伊一工安尼进入股票几十亿呢？
0: 有啊，
2: 偌济人我拜托伊咧操这个股票啦、
0: 啊。对啊，
2: 啊啊所以我来讲、啊，其实脑部、心脏这两个部位，
0: 啊、
2: 你一定爱会有会。
0: 啊对，
2: 啊欠你都唔知，无、
0: 啊、
2: 去扭你唔知。
0: 哎、欸，这嘛是爱认真讲，三个月爱扭一遍哦。
2: 啊，有时阵你就把它看啊，王弟啵，王弟啊，医生讲啊，你小看欠会。
0: 啊，
2: 小夸都做做
0: 呀！来，小蛋姐，小蛋，来，老来你好。
3: 喂，阿董啊，
0: 嘿，是哎，张大姐你好，嘿。
3: 我问你讲那个臭臭臭蛋姐的哈。
1: 来，你
2: 我给你刷卡，你问一下其他商品哈、
0: 哦。对，刷卡。
2: 无广告时间，
0: 对对对哈、哦。啊，所以咱各位时代好朋友，你哪讲哦，保养的咱都一工能食饭前能力对哇、
2: 对，康巴好过卡、啊，真正也袂给你食饭饱嘛，会使食啦。只是跟你讲平平钱，我希望你食了效果好。
0: 希望你食饭前啦，
2: 饭前效果较好，啊、因为真正就贵啦。
0: 啊，我讲素食的，
2: 专素的，
0: 你拢免烦恼，
2: 连卡卡你都会使免白亏是专素
0: 食。哦，你若素食的贵了，你个。
2: 对，
0: 拢总熟悉
2: 嘞。尤其咱食专栽的人吼、你更容易缺血。
0: 有影嘞，
2: 食专栽的人，你看你无动物性的血来源嘛？
0: 你无食牛吧？
2: 你无食牛吧？啊，妈妈瓜，人讲加食一瓜桥啊，加食一瓜诶，白啦，红红菜啊，
0: 红菜啦，
2: 加食葡萄，加食樱桃，
0: 樱桃，
2: 迄是铁。体要专做会、你就是这个问题出来
0: 了，
2: 我都转换啦，
0: 是、
2: 所以咱直接吃，直接补充，唔免经过转换的，
0: 啊，这都哪讲诶？无你那食牛肉啦，食水果，食红菜，伊还佫
2: 爱转换，
1: 爱转换啊！
0: 你还佫啊啊！你还佫等会过哦，
2: 对啊！
0: 你那佫等袂过是无效哦。
2: 妈妈讲啥物要转换？医生甲你讲，你是欠血，唔是欠铁嘛？啊，你食这物件是铁。伊爱火会转换做血红素，啊，伊就是未转换啊。老大人就是转换出问题啊。
0: 啊，咱老大人正常诶，你转换未过是正常。
2: 对啦，
0: 因为有血啊，
2: 有血啊。
0: 啊，咱年岁做啊，
2: 机能的退化，转换出问题。
0: 所以咱就是，你若讲少年家啊，讲哦，就二十外
2: 号，
0: 哦，伊就因咧转换就较紧。
2: 是。
0: 啊，咱这较侪啊，咱就食这安尼直接诶，
2: 直接诶啦，
0: 唔免过搬车，
2: 唔免搬车哦，
0: 搬车。加忝的啦，
2: 南门巴车哦，别人是坐火车哦，坐迄个自强的，你
0: 是坐高铁的，
2: 98%是坐高铁的哦，
0: 较紧啊，
2: 哎，马上接你第二天你就有感觉，
0: 啊，你甲试看卖啊，
2: 是，
0: 哦，啊，老师啊，电话0800 7100
1: 七两三，
0: 来，我带恁来乐港佚佗，乐港人讲一户二落三万价吼，
1: 哎是，
0: 来，带恁来乐港佚佗，挂完嘛爱学电台工商。
4: 你是可靠人人爱，邀请大家做回来啊。

0: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1: 哇哦，阿哥哥，你都18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凤播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0: 凤播，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凤播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格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完颜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的莲厝庄都4000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莲亲的宗亲都会回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莲厝庄每户
6: 葡萄成熟时，你就会想起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电话边有阿卢的甲阿姑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咧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部妹当部兄，
1: 嗯，
0: 啊嘛，佫有一首什么北部兄的，尖牙门唱的啦。
1: 北部兄，南部，
0: 伊用避乱帮迄
1: 啥？伊用避乱帮无同款啦。
0: 我知啦，我是讲伊个唔是话啦，南部妹、北部兄，嘿，
1: 对。
0: 啊，有南部妹、北部兄，啊有南部妹咧，东部兄。
1: 是啊。
0: 啊，那无中部兄吼。
1: 好好好好好。
0: 我中部兄，我这官边啊，这廖部长，伊做中部就是做。
2: 你马等你马上中部啊！
0: 啊，我南岛诶，
2: 南岛马上中部
1: 啊，
0: 嘛是正中部啦。
2: 对，上中诶咧。
0: 哦，对，我这是无海。我这拼不害，
2: 对，拼不害啊！
0: 那我真卡都有啦，我真卡是从中华，
2: 从万都害啊！
0: 我哦，这海边
2: 哦，
0: 系啊，我离海边头两百公里，
2: 有山有海呢，
0: 有啊，都有啊，
1: 包山包海，
0: 我这包山包海，不要紧，卖吃糖吃甜条啊！是不是？我吃山山吃海山拢会用的，
2: 对啦，系啦。
0: 啊，那论真讲是吃海山较好啦。
2: 拢其实拢
0: 山山无虾米抗价呢？
2: 是哦。
0: 山上，我问你山上有啥物件？啊，就讲那放山鸡啊。
2: 哦，放山鸡，系啊。
0: 啊，我问阿哥来不吃山
2: 山枪啊？
1: 山枪、山猪。
2: 山猪啊。
0: 外公山
1: 菜，
0: 外公山猪哦。
2: 山菜对啊。诶，
0: 山菜拢合法嘞。
2: 诶，
0: 你那诶山枪哦。
1: 嘿，袂用诶。
0: 有时啊，进前保育嘞呢。
2: 哦，山枪袂使。
1: 你要做保育啊？
2: 我建议我开两枪俩，我无开个山枪。
0: 哦，开两枪不要紧，伊无保育，俺俩开三枪就爱保育啊。
2: 对。
0: 因为算是山上个少。
2: 哦，
1: 海产较济，
2: 有山菜啊，
0: 对啊，我知啊，
2: 对啊，
0: 山菜我讲啦，你嘛爱会晓的啦，
2: 哦，
0: 你若未晓的吼，你个当作是草，
1: 哦对啦，
0: 这唔知是啥，什么物件你嘛看无啊，
2: 对啦，
0: 哦是不是？
2: 挖山食山，挖海食海咩？
0: 古我过来讲哦，古一项哦，山山山吼，你若后背之后是中毒哦，
1: 对啦，你中毒食到有毒的蘑菇，
2: 蘑菇，
0: 哎呀，对啊，哎呀，你若无说你，你若食到有毒的咧。
1: 对啊，
0: 哎呀，啊，就有到我咧死翘翘。
1: 但是我讲
0: 破白破啊，
1: 我跟你讲，每一项每一项拢会有危险啦。你就害有海洋弧菌呐。
0: 哦，对啦，
1: 迄嘛是，我讲迄嘛是危险嘛，对，迄食了水会死人
0: 咧。迄嘛是
2: 有毒的鱼啊。
1: 丢啊，是啊，对哇。
0: 刺龟无？
1: 系啊，是啊。
0: 河豚啊，
1: 河豚啊，
0: 河豚你呐，你呐处理不好些，
1: 嘿，
0: 食了我呐死哦。
1: 丢啊！
0: 廖伯听我讲，嘿，气泡哦，
2: 气泡啊，
0: 气泡那，你刚讲的讲个奇怪。起泡呢，还搁在吃，
2: 哎，
0: 是哦，
2: 看到主人呢，就哎呦，好别吃，这这话关系就免疫力啦。
0: 啊，
2: 就讲我食到不好的物件，到底会死也未死哦，就看你个那边一点
1: 啦。啊，对了，
2: 天刚新闻在曝光一个阿妈啦，孙爱食虾啊啦，
0: 哦，
2: 啊，之前爱食蛙哦，泰国虾款蛙哦，
0: 对，啊，泰国虾都嘛蛙，
2: 有些嘛冇点懂个泰国虾，
0: 啊，那是死了，哎，冇
2: 伊嘛是蛙蛙加迄个东西，蛙冻的。
1: 激素能动啊！
2: 激素能动，啊，就去买菜市啊，买蛙冻蟹，蛙迄落泰国蟹嘛。
0: 对，
2: 哎，摕上来煮了水，佮佮咧调啊。
1: 是啊，
2: 我马上都可能煮哦，孙阿姐隔灯光。
0: 冷冻诶，
2: 蛙啦，
1: 蛙啦，
2: 蛙还佮咧调嘛，
0: 还佮咧调嘛。
2: 阿妈煮哦，孙阿姐隔灯光，阿妈都翘伊啊。
1: 哈？
2: 嗯，
0: 那为什么？
2: 一个人。处理的贵点哦，
0: 等等为什么
2: 真正处理的过程哦，一个诶泰国虾擦掉，有伤口，都、就是那个海洋弧菌，
0: 海洋弧菌，
2: 安尼倒落呢，隔天发烧都不救啊。
0: 啊，唔过虾啊是伊个泰国虾是要真注意呢。
2: 赶快弄有遐海来
1: 细菌，细菌，
2: 海山类的来对，即有诶有毒的细菌。
0: 不是安尼哦，唔是讲海才有哦，
2: 一个伤口而已哦，一个抗水鸟，
0: 我知，
2: 都对哇。
0: 哦，
2: 对抗来后败就差你家，
0: 要不定，我当作海洋弧菌是海，
2: 无啦啦，海的啦，淡水内底啊，水内底流传的细菌，
1: 是
2: 千百款呐，
0: 对
2: 啦，啊，无一定伫多一款的迄落咱讲的，
0: 无分加水减水啊，
2: 毛蟹啦、螃蟹啦、鱼啊啦，当中有啊，
1: 对啊，
0: 海洋弧菌足恐怖的，
2: 你讲有人讲食沙西米哦，讲上次嘛食乌托咯，
0: 啊对。
2: 有的人家的来对细菌感染有细菌啊，寄生虫啊。
0: 我跟你讲，我这朋友就是安尼啊。
2: 有啊，就是对抗了败啊。
0: 一只生一片，
2: 对啊。
1: 这个海洋，这个海洋弧菌啊。
2: 有啊，
0: 这个上病，
1: 别搞病房，
0: 哇，几礼拜
2: 肝衰竭，
1: 嘿，对。
0: 一礼拜好好啊，啊，尾啊，再佫出来，好佳哉无事，
2: 无事，
0: 无好佳哉。
1: 啊，嘛是用钱空开呀。
0: 啊啊，伊今啊，我刚去找伊哦，伊才甲讲，啊，当然我来讲哦，生意变，你
2: 唔当食。
0: 好，我讲闲了，生意变忙食，伊讲我我较早嘛做爱食。你唔知影，我去食一日哦，去大街哦，高边房大一礼拜，险抓起来咧。
2: 得空了卖啦，唔是这个物件未使食啦。
0: 哎
2: 呀，唔是这个物件，你得空了就卖。
0: 我讲家呢哦，哦啊，教我读书啦。
2: 嗯，
0: 伊嘛是较早嘛做电台啊，即嘛做第四台啊。系啊系啊，即嘛马上咧做啊。
2: 是，
0: 教我好朋友啊。
2: 其实就是得讲来卖，让别人食无代志。
0: 啊对啊，
2: 你食都，你想讲诶，多加好配方，遐嘛死。
1: 对啊。
0: 所以我呢，看到生意变，我拢往内惊惊咧。
2: 是啦。
0: 我想讲，唔食唔知要紧啊，袂，我嘛会惊惊。
2: 哪紧啊？系啦，你若得讲来好，食啥拢唔要紧。
0: 啊。
2: 啊，若得讲来卖，食啥？拢闹晒拍巴肚，
0: 这
2: 个是抵抗力。
0: 啊，我拢会惊到怎？恁若从鲑鱼，我就不爱吃。
2: 哎，
0: 啊，恁若吐露三角啊，我就一个吃。哈
1: 哈，金鱼啊吃，
2: 金鱼啊吃，
0: 我就是拢安尼吃。
2: 哦，
0: 啊，恁若连连刀我嘛吃啦，
2: 连刀你嘛吃对吧？哎呀，小麦无吃啦，哎呀，小麦无吃，较好的才有吃。我咧，我了解。
0: 你了解啊？
2: 连刀去别位啊，人用九班的咧。
0: 九班，
2: 对啊，
0: 九班你爱
2: 歪
0: 哦，
2: 对，
0: 歪，
2: 已经嗨掉，嗨掉，
0: 啊，当场歪你也可以出路，
2: 哎，
0: 啊来来做沙西米，
2: 你讲未使当场食，
0: 未使，
2: 爱冻一缸了这样子，
0: 哎
2: 呀，我嘛干嘛讲，啊你这不是很，啊你是
0: 做
2: 人家出海，啊你是要今仔日提出来吃人客吼，你讲未使，等下爱冻一缸，
0: 为什么？
2: 我买肉是软的，你别吃，哎，人家专门在吃，哎。
1: 九班哦，
2: 对啊，嗨嗨嗨，不知道。
1: 嗨九班，
2: 嗨这嗨这大部的九班。
0: 啊，我知我知。
2: 这么大吧？
0: 哎，我讲九班你不看到人诶，会饲个正百斤呢？
2: 正百斤咯。
0: 哎呀，百几斤都有诶。
2: 较早公司冇投资饲九班呐。
0: 是哦。
2: 哎呀，
0: 啊你啊结果。
2: 聊千万万，
0: 不听你讲，不听你讲，一定倒啊，
2: 倒啊！
0: 我朋友嘛，佮投资大南美啊，
2: 对啊，去九班啊，
0: 七八年前我不听你讲，伊讲那么九班哦，用得从我来大南，
2: 九班免钱啊，
0: 啊，结果经过几个人呢，唔八卦阿公要招到大南，
2: 你讲我开千万万要去九班要啥？
0: 啊，恁你无
2: 要水？
0: 恁公司嘛在大南吗？
2: 无无无，你南岛这边要水
0: 啊？
2: 不要也醉呀，就是也醉贵离完哈，来都有九班心态想
0: 哦，
2: 啊，他那个液态哈，也得也得多糖哈，有杀菌的作用
0: 哦，对，
2: 对，
0: 哦，啊不出来来做，
2: 没出九班的想，所以九班吃免钱，只是不要也想，
0: 哎也想你
2: 哦，这是贵的想，
0: 都不要做健康食品啊，
2: 做保健食品啊，做医疗用品呐，皮肤再生呐，
0: 哇，开千万班料去哦，
2: 哎，无啦，无料去啦，赚到。经验，那么大陆讲了去，我上年了嘛，无了去，我赚着好名声，
0: 对
2: 不
0: 对？你先聊啊，你先聊嘛，先嘛，无个博叫拢了去。
2: 哎，无啊，无啥爱博，卖安尼啦，你博未赢，
0: 我做生意，来来做生意赚着。
2: 哎，对了，博
0: 叫了不要紧，
2: 卖啦，拢赚，大家拢赚啦。
0: 博叫那了，人都不爱博
2: 啊，对，卖博得啊，
0: 卖博，人都一称心，
2: 是
0: 心态够好。
2: 哎，
0: 哦，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你像咱拄只咱朋友就打电话来讲，哎，啊，恁今日讲我。伊讲朋友，伊讲伊老爸啊，有咧听咧接包啊。
2: 你朋友爸爸有咧听
0: 啊？有啊。
2: 哇！
0: 我讲我那我客户呢，伊拢我那特殊的拢有咧听，哎，物件拢咧啊咧保养，咧保养车，我车拢伊咧加保养。
2: 哦哦哦哦哦。
0: 我车全部拢伊保养。
2: 都还好，人爸爸冇咧食，都
0: 对。有啊有啊。我车我拢肯给我保养啊，我说你啊保养甲变好了，啊好了。保养到尾又变稀微啊！啊，你看安努力啊！
2: 你这个保养就袂歹，保养兼升级
0: 啊！对啊，对啊，大大升级啊！啊，因在都系讲，因爸爸讲哦，要过节啊，讲哦，惊回不够啊！
2: 其实我来讲，五十岁以上哦，不管男生女生，你都要开始过你上重要的会啊！会是咱一个人的根本啊！你看，不管你是什么党政啦，只要是上去要背，一定是先输血。紧急输血，不管是车祸啦、刀伤啦，还是其他的问题啊，
0: 就是一定爱清牛，你的血有够无？
2: 你若无血，其实其他的拢免讲啊，
0: 免讲
2: 对。血底下先煮，啊，就是煮血底下有感染的风险。
0: 哦，对，
2: 哦，啊，所以讲咱今仔讲的，啊，你食不得，食牛肉，以前跟你讲你欠血啊，
0: 啊，
2: 这上万啊。
0: 我讲你恁论钱讲阿扁嘛，你要食葡萄啦，食樱桃啦，啊，是要食牛肉？
2: 嗯。
0: 你爱食偌济？
2: 唔知。
0: 啊，我讲食偌济唔知，佮而且佮费用较贵。
2: 嗯。
0: 啊，你食到腹肚内，哦，虽然食到正爽，唔过咱要挨要补血，转换袂够。
2: 呢。
0: 转啦，转袂够，你等于无路用。
2: 营养变废物啦。
0: 对。对
2: 啦。
0: 啊，这就是重点在遮。
2: 所以人美国人已经发这个钢氨酸亚铁、
0: 嗯，
2: 就是讲伊是唔免经过吸收。
0: 免啦、
2: 啊。哦，外国人叫伊叫做用食的血袋啊。
0: 啊，对啊。
2: 用吃的输血。带啦，
0: 啊！这是来讲啊，这个加个大人囡呐，
2: 哎、
0: 欸，加熟悉的，
2: 拢会
0: 使吃，啊！个、欸、你个边烦恼讲话，什么都个背壳面啦，规个拢熟悉的啊。
2: 龙哥，你敢知、啊？你来去病院啦？
0: 嗯，
2: 医生开予你健保的迄个铁呀，
0: 哈，
2: 上歹或者化学铁，
0: 哦，
2: 较好诶，
0: 嗯，
2: 较好诶是啥物做啦？动物铁。
0: 那好啦，哎呦，
2: 黑神靠后卫哦，
0: 无啦，恁即摆你讲，
2: 动物铁都是用咱的智慧做的啦。
0: 你个恁即摆你讲啦哦，化学铁也冇啦，
2: 化学铁冇爱结石啊。
0: 啊，你动物铁啦，
2: 嘿，
0: 黑蛮冇啦，
2: 转换率低啊，黑个二十几趴尔。
0: 啊，你纯人工美国的这个橄榄酸亚铁嘛，
2: 98%。
0: 哎，伊是用什么？
2: 纯素食诶。
0: 纯
2: 素食，深入发酵铁啊！
0: 嗯嗯，
2: 哦，就是讲这款的铁哦，你直接摕来不是动物性诶，不是那个化学的，而且吸收率个90%诶。
0: 嗯嗯，
2: 哦，用点素食的人都可以吃，
0: 拢会当食。
2: 囡仔买西食，伊都无任何伤害。像他拄仔一个讲啊，我即摆在洗身呢，洗身你是去洗啥？不是去洗身呢？
0: 我是
2: 洗你血咧，啊，你回来对洗完是拢无营养的啊。
0: 啊对，
2: 啊，较早医生就来讲啊，一个月哦，时间够啊，你已经洗三届四届啊。爱来煮一盖啦，会死爱来爱煮一盖会哦，一盖是不是爱开冷清？
0: 啊对，
2: 其实就是讲你的会洗伤清气来，对无营养。
0: 无，恁人的会吼，会洗伤清气。
2: 你用清气都那纯水感官呐，来对无矿物质、维生素啊。
0: 对对对，嘿嘛不用的、
2: 啊。所以头多大哥在问我，啊这洗身的在吃，你一定爱吃。
0: 哎，
2: 你就煮医生跟你讲一个月爱煮会底下嘿碗冷清提来吃，
0: 过
2: 头过敏啊啦。
0: 有呀，
2: 没啦。
0: 那冷清可心正有呀
2: 嘞。对啊。
0: 那伊人今日的活动啦，两千块你当食两个月
2: 咧，这个不是跟他钱的问题，你住别人的会啦，
0: 有
2: AI 那排斥性啦，
1: 对，安那去住
2: 个会干啦，
0: 哎
2: ，AIDS 啦，
0: 哦，还
2: 是对不对？还是一先天性诶，你讲因到祖传到癌细胞诶，
0: 有，
2: 你来你的会，你讲你来对你的基因那是改造去的，风险太济啊啦，
0: 有，
2: 哎呐，所以讲用这是上盖安全的啦。
0: 啊，今日的优惠哦，绝对一定恁满意。
2: 周年庆的啊，
0: 对，周年庆的活动哦。
2: 但是俺想讲，大主我是憨，我就无
0: 啊
2: 哦，迄个上的哦。
0: 我讲大主即阵顶一点钟啦，迄阵是大主发30个啦，
2: 对
0: 啊。啊，经过半点外钟啊，有减一挂，
2: 我来来提完就好啊啦，
0: 系啊。好，不要紧啦，不管啦，不管哦啊，哪讲诶，你要大主也好，小主也好。你电话要记好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先来听一首我到底呢，歌完再给你详细讲清楚。

0: 啊，恁若爱听歌，恁就点。啊，我像我安尼，我就甲恁播啊。
1: 哎，对，嗯。
0: 恁像恁观音阿姨啊，
1: 嘿是。
0: 好、哦、听，到阵呢，我就甲你做安排。谢谢，啊，恁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目前今年是咱凤山岛俱乐部每天的中昼十二点到两点。谢谢。啊，当准备咱来个进阶广告吼，来谢谢。不会啦，
2: 是
0: 人不会一定袂用诶。
2: 就那地球无水啦，就那田咧无饮水同款啦，
0: 啊，恁
2: 百草拢未生啊，
0: 那嘛未生，啊，恁人不会应用上未够啊，
2: 都会欠，都会对萎缩。诶，今日我正在讲一个故事，阮到饲个小狗，
0: 嗯，
2: 哦，你若要买要甲加掉，你若去学宠物迄落医院加一个800块。
0: 啊！恁拿红球，恁个缩缩个哦，
2: 一礼拜家己都落落来啊！
0: 反正一个月一礼拜就干那无溜就落了啊！
2: 对，妈妈讲这跟我有啥物关系？你若登记间贿赂循环无好，枕头啊买一排，
0: 啊，
2: 卡底一排，
0: 啊，佫会冰冷冰冷的。
2: 这过来，你的手机就开始无力，因为登记间会件袂够，你的手是袂落落来啦，卡是袂落落来啦。
0: 但是
2: 伊过来就无好气啊！
0: 哎，对，
2: 失去掉伊的功能啊啦！啊，咱讲头壳咧，头壳是你心中上界悬的所在嘛，是上界远啊啦。
0: 像咱那困起来吼，
1: 嗯，
0: 头前面拢这种堵天，
2: 是
0: 啊，你血液那无够，心脏骨堵了，心脏骨无力吼，
2: 你定先欠在二楼三楼的嘛，
0: 啊，你血冲未够啊，
2: 等几间来，你就阿达妈会退化，
0: 啊，不管是就定踏个咧公车车，
2: 踏个公车车，规间阿食饱，你就哈气呀，
0: 哈哈，
2: 咱讲诶打哈欠，其实就是一块了，这脑部缺氧。欠上手啦，
1: 对，
2: 啊，你就是上手上没干闹啊，啊，上手靠上面在上，靠咱的那个红血球啊，
0: 红血球红血球，
2: 对，搁再来目睭容易酸涩的，
1: 哦，
2: 这嘛是因为血上没够啦，
0: 对，
2: 再来心脏容易皮破菜的，心脏在怕火呀，
0: 我
2: 讲我为啥讲咱讲的肝火不足的，啊，你肝火走去到腰子白掉去啊，所以血一旦欠，规身骨所有五脏六腑啦，所有的器官都拢排了啊，
0: 人哦，那欠血哦，是规组欠。器官拢排掉了。
2: 来，自来水厂甲你讲，在台中停水停一礼拜，我来讲，所有拢废去啊，
0: 拢去啊，拢去。
2: 你拢去啊啦！我来讲，你住豪宅，恁兜若无水，规间完了嘛臭毛毛啊啦。
0: 那袂用
2: 个
0: 啊。
2: 对，啊，就是这个概念。啊，今仔要甲你补的是啥？上介好的，全世界第一名甘氨酸亚铁。
0: 甘氨酸亚铁。
2: 对，伊就是98%的吸收率，全塑系的，连卡卡都塑系的。
0: 这美国进口
2: 的。对，全世界第一名，阿嘛是上贵的啦。
0: 伊
2: 不是医生贵，吼，你要过来食了放晒变。我爱看了化学体。
0: 你那吃这个放出来奥密码吼，那是多了不听讲化学的哦。
2: 化学体哦，不但未吸收啦，造成咱身体内底氧化，有这氧化铁，都那新鲜的铁点啊，伫你体内赶快。
0: 你那一款的化学的甘氨酸亚铁哦，
2: 就化学铁，也就是甘氨酸亚铁，化学螯合铁。
0: 伊那吃久，我嘛不用的呢。
2: 肠道也阻塞，等下变乌去。
0: 哇！
2: 你若想未吸收，就变乌塞啊！啊，这乌塞。在这里睇下灯啊，乌起啊！
0: 啊，你那食一食久啊，看过来换灯啊，换过修理灯啊。
2: 紧啊！你本来你是血液科啊，转去肠胃科啊，免钱啊，上贵啊，免钱嘛。
0: 你今日我来讲，今日归根刚才会笑病。
2: 哎呀，阿
0: 妈袂用
1: 诶，伊个化学体嘛无上
2: 诶，
1: 化学体30粒我1500块。
2: 要啊，你又讲动物性诶，猪血铁嘛是要1500块。所以我讲这真正是阮成本上当诶一个保费啊，
0: 30粒1500块。
2: 对啊，
1: 对啊。
0: 不通优惠
2: 啊！无啦，北医后咧送后咧周年庆，北医后咧办周年庆个啦。
0: 无，
2: 是啊啦，我收钱通啊！来，内底唔哪个啦提，我讲伊是啦贵，你今仔是来买，内底有人咧讲个郭台铭妈妈咧食威斯康星
0: 做花旗参，
2: 这是人因兜个中医师叫伊爱买回妈妈食。恁家唔是郭台铭，今仔我来讲阿东甲你讲，部长甲你讲，你家己去买来食，因为因妈妈医生甲讲。你妈妈无什么问题，都、就是登记间欠费。即马上大问题是有可能会失智痴呆，
0: 哦、
2: 所以伊叫伊找这个花旗参。为什么？因为妈妈嘛袂当食伤涩，
0: 嘛袂用诶，
2: 嘛惊冷。唯一袂涩袂冷诶，什么都是威斯康星做的花旗。

0: 等里面佫有一项
1: 我食个灵芝哦，所以讲今仔日食开开，你若讲外口食哦，你爱卖到3300、3500，你唔敢开唔敢买，迄无要紧。今仔日我来讲周年庆，咱是3000块。
0: 哎、欸，我讲哦，你像你安尼咧游游，你像咱顶一点钟人就卡掉来，伊讲也佫有，
1: 哎、欸，
0: 人伊也有佫买，佫买顿啦，
1: 你先买啦，迄无食食啊，咧无食食咧周年庆的哈，
0: 伊咧食哦，60粒啦，
1: 对，60粒的，唔是30粒的哦。哎、
0: 欸，咱这60粒吼，那一般伫外口有一阵讲落就
1: 3300，即马起个3500，
0: 3500，
1: 对，嘿、欸哦，化学的，他说只啊都要讲，化学的都要1500块啊，
2: 一个月1500，
1: 30粒的，30粒的1500块啊。
0: 啊，咱今日咯，甲廖部长哦，庆祝咱甲咱凤山头哦，即周年庆，甲廖部长甲争取甲吼，一盒60粒，
1: 60粒，
0: 一工食2粒，是咪一罐都食一个？
1: 是，
0: 好对吧？啊，3500嘿，啊，咱即马甲油甲存3000块，
2: 3000块，
0: 买一送二哦，
2: 3罐哦，
1: 你提3罐、啊、开无一罐钱啦、
0: 啊？啊，我来讲，唔是讲刚才讲哦，刚才一送我冇送，
1: 哎，
0: 一3罐3000块对不 对？我佫加另外加送2袋哦，马草精油的芳草，
1: 对。
0: 啊，那大组的吼，我讲大组是七罐哦，
1: 本来6罐啦，系啦，
0: 6罐，咱估计甲争取一罐
1: 是，
0: 啊，芳草都4袋啊，
2: 对啊，
0: 这个固定的啊，
2: 是，
0: 哎，安尼，哦，啊，恁那边爱人哦，恁点的这，记得哦，咱够许多病，这食素食的吼，
1: 专素，
0: 拢会当吃，
1: 对，连脚啊都素食的，
0: 迄、那个脚啊嘛拢素食的，
1: 你那等下你欠费欠铁啊，去甲医生呀，我来讲这1罐3300，3罐都要10000块啊啦，
0: 高成高，
1: 对，
0: 10000去都走一百，
1: 对，你今日开3000块，食3个月先。先甲报起来，免等欠再来报啦。
0: 啊，你若感觉家最近哦，较头壳较有晕晕啦吼，还是手中心哦较冷，脚手尾较冰冷，感觉火都行较未到的。我甲你讲，你这日日下早时食饭前2粒，
1: 哎、
0: 欸，啊中昼食饭前过2粒，
1: 对啦，较严重、欸。啊，你若讲你有糖尿病，你拢免阁考虑啊。你一定爱补血，因为你血小板嘛无够，红血球嘛无够，白血球嘛无够，因为你就是糖尿病啊。
0: 对，
1: 你血内底全糖啊，无血小板，无红血球，无白血球啊。
0: 尤其你若糖尿啊，吼、欸，我讲你唔免阁考虑讲，哎，我糖尿病会当食袂？
1: 你一定爱食。
0: 我讲你唔免尿，
1: 你跟他食一个讲哦，你空嘴。万不离有空嘴吼，诶、啊，鼻塌卖来忌卡忌手，
0: 诶、欸，这哎呦、哦，这我讲、哦欸，这哎呦、哦，这疼意吼，为机关经营发生、哦。
1: 你就是像讲血小板啊嘛，哎、啊、呀、啊，你血小板不足啊，啊，你等下尿到啊，我空嘴那未鼻塌，那真正拄着开刀讲啊，那个清创，那个来烂吧，那个乌掉，
0: 哦，
1: 进、欸、来吃。
0: 我讲清创哦，佫有些唔是一边就好，
1: 诶、
0: 欸，嘿、嗯，你若佫无好势，就佫爱佫一边。
1: 乌龟你烫边啊，边顶头前个乌螺，那个乌螺乌。半个月你就挡未掉啊！
0: 我哎哎，那那
2: 个，个心脏个疼呢，
0: 哎，足艰苦，
1: 个开钱，你那个做一下高压氧，一届个1000块，一届买了个10000块，还买一届，一届拢买10回啦。
0: 对，
1: 为了空水较快好。
0: 好、哦，啊，你那要爱，咱十步拢会使吃啊，大人囡啊拢会囡啊，恁那小姐有吼，小姐囡啊囡有
1: 啥？没事得来呀、啊，
0: 每个月来税。
1: 哦，
0: 啊，迄拢你个想，伊个来税就白刮垃圾费嘛。
1: 会个报销哦，伊都袂。大概来说拢伫遐听啦，
0: 是啊，咱的保费嗡嗡嗡吼，那么爱咱食一罐多食一个月，今日特别优惠3罐，特别优惠3罐来搞一头一
1: 万啦，9900，
0: 嘿，9900吼，咱直接优惠3000块，安尼你也看安尼有效不？
2: 效
1: 够效啊啦，
0: 哎呀，食周年庆的哦吼，啊3罐3000块，啊你那么大组是7罐。7罐多食7个月，特别优惠6000块。啊，买咱另外佫会给送2袋马草精油的香皂。
1: 嗯，
0: 小组送2袋，大组送4袋。
2: 对，好、
0: 哦，阿拉边系专属电话0800710033。哦，咱这个时阵，哦阿伯阿妈，咱来讲哦，啊为查甫人讲，哎，拢查甫人开欠袂，
2: 啊无查甫人买欠花啊，
0: 咱查甫人嘛会哦，唔是袂哦，有时啊你啊感觉读啊安尼戆戆哦，安尼我有时苦想苦白起哦，读啊戆车车，人讲我满金赚金条，我讲你拢欠花，这种你都是爱能量金甲车路，安都无唔对啊，哦阿那边系电力只解卡。0800710033，保费嗡嗡嗡，3罐食3个月，特别优惠3000块，佮送2袋马草精油香皂。 啊，那多少就是七罐。

0: 7个月6000块，上市的马草的精油香皂。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哦，阿恁那边人家己搞，因为周年庆一定绝对比普通时啊较少。
1: 是。
0: 啊，要优惠偌久？我来讲，诶，不一定吼、哦。来，来你好。
2: 你看大
0: 刀加几钱？哦，刘大哥啦吼、
2: 哦。
0: 好，阿
1: 咱两粒食饭钱。
0: 阿恁爱后礼拜哦。
2: 好，我
0: 哦，阿恁今日就拜过我吗？
1: 嗯，
0: 嘿，好，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阿恁大嫂有限呐、啊，
1: 对啦，
0: 好、哦，恁大嫂恁
1: 其实懂过，阿恁算算诶，比你买樱桃等来吃较省啦。
0: 我跟你讲，
1: 那卖讲樱桃，比你买葡萄等来吃较省啦。
0: 樱桃较贵，
1: 啊，樱桃贵啊，咱讲比你买葡萄较省啦。
0: 啊，贵吧，贵较贵。
1: 你一天互你吃一派葡萄。你嘛剥无这两粒的花啦，
0: 重点要先是，你买回来吃，吃了足爽的。唔顾恁要吃了足爽，恁是咪要欠花？以前甲你讲啊，恁咧加食一个
1: 剥。结果你拢买到甜的葡萄，拢讲葡萄疼你，疼到你哩欠管你啊，
0: 疼到鼻冻袂掉，
1: 冻袂掉啦。
3: 灰灰色无起来，我更要生会疼啦。
1: 生会疼啊！你讲啊，你食牛吧，我系讲有诶无食牛啦，有诶个真正牛吧，食甲逐工炖牛吧，炖萝卜，食甲尾啊，你胆固醇高。
0: 啊啊！
1: 你会玩啊？煲无顿啊！
0: 啊！叫你讲啊，无恁来吃红红菜，
1: 红红菜
0: 啊，嘛无啊多吃啊，
1: 全部啊多啦。
3: 你今我多吃五斤无？
0: 是啊，
1: 食桥你食两条，你都冻未掉，要吃五斤。
3: 对啊，
0: 红红菜五斤是偌多呢？
3: 对啊，
1: 哦，食到尾啊，吼，你草酸嘛伤怪。
0: 外公，红红菜你哪有吃红菜补血啦？外公，你吃两三斤过来，你看到红红菜你会惊
1: 死。你看到起就看到细红的，你就走啊嘞。
0: 来来来。
4: 庄
0: 冰
4: 姐，
0: 哎，庄大姐你好，
4: 哎，我们一桌四桌啊，
1: 好，嘿，吃饭前哦，大姐哈，
0: 你订好有吃过无？
1: 没买过无？
4: 啊啦，
1: 你没买过无啦？
4: 没啦。
1: 哦，
0: 哦，你订好啊，姐姐有感觉安怎无？
1: 头壳较未戆，
4: 未戆啊，
1: 对，
0: 哦，较未戆啊，
1: 女生拢是头壳戆啊，
0: 对，哎，就吸袂啊，即马会达达补起就袂啊，
1: 是，
4: 嘿啊，我
1: 厝内也
4: 有啊，
1: 厝内有啊，哈，
0: 好，啊，你搁继续个吃哈。
4: 哦哦哦，
0: 好，谢谢，后日拜上哦。
4: 哦，
1: 刷顶朋友吼，你脑子看来思想头壳戆的啦，心肝皮薄菜的，你一定爱食。为什么我来讲，你是独居，还是讲两个老的大，拢无囡仔伫边啊？你个想啊，你若透早头壳戆，
0: 诶，我跟你
1: 困伫个涂骹，是啊，规工等人下班才有看到你哦。
0: 我讲，你讲困咧涂骹。这是一个万幸中的万幸，
1: 老婆。
0: 你那里爬楼梯，
1: 系啊，倒向下。
0: 你那爬楼梯总不乱，不落楼梯。
1: 哎，
0: 熊熊忽然间拢无人啊，你家己嘛。
1: 平起来吼。
0: 你那熊头啊，熊熊忽然间就乌面跟反光了。
1: 哎，
0: 你手要换换袂掉，
1: 你嘛换袂掉，无力啦啦。
0: 啊，你爬楼梯咧爬，啊，你是咪出书？
1: 本来爬楼梯爱爬两分钟啊，即嘛两秒就到啊。
0: 真几个人过路咧？
1: 对，这真的很危险。
0: 哎，现在我阿哥来讲，你村你老大人为去一间啊，咧苦病所啊，洗身躯。你若坐咧咧洗身躯啦，还是讲苦病所对无？香港啦，头壳咧反光，爬起来咧光车车，
1: 嘿
0: 嘿，那跋倒吼，迄头壳光咧看一间啊，看多侪物件。
1: 你讲我真，我想
0: 到。哦，一毛
1: 我想到我较早一个员工有无？因爸爸，
0: 好
1: 好，哎嘛是那住伫咧南投家，
0: 哦，
1: 哎因爸爸是咧抓枪的枪长，
0: 哦，抓枪枪长。
1: 哎，讲哦，好死唔死哦，免入去公司，啊囡仔拢去上班啊哦，你真正哦，结果伊咧厝。我看到一只光钉安尼死嘞死嘞，
0: 哦，
1: 提衣啊来贴卡，
0: 啊准备要换的，
1: 换迄个是光钉，
0: 啊啊啊！
1: 结果甲伊下班回来的时阵，已经人是已经死伫遐，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人吼，伫咧被关吼，
0: 有
1: 垫脚尖的时阵，咱的血路循环有无？怕袂起哩，
0: 怕袂起，
1: 啊！在想有可能就是迄个时阵怎戆去，啊为伊啊，迄无外关的伊啊、哦！
0: 我讲，那你个想咱的血那无够，你要拍穿个头壳顶去，
1: 一秒就昏去啊！
0: 你穿袂够，咱人都戆去。
1: 有可能是垫脚尖有无？啊，要换迄个是光钉。
0: 有，
1: 迄等下，迄等下，我请假的时候，我听你啊，哪讲哪哭，伊讲啊，因爸爸本来是爱去上班的。
0: 我
1: 刚无去上班，
0: 啊，住不起。
1: 较慢接就，啊，你是工地的物件，你都囡仔回来才换。 还是新妇回来才换，后生回来才换。
0: 我讲你听，
1: 你都卖被管被鸡啊！
0: 最主要，伊今日哪去上班
1: 都无代志啊嘛。
0: 迄日工厂派去，伊唔知。
1: 哎呀，
0: 回来才换。
1: 啊对、哦。
0: 结果伊拄好住死，伊今日拄好
1: 无去上
0: 海。哎呀、啊，啊！伫厝看到日工厂，你嘛想要换？
1: 想要当茶工了。
0: 是啊，无你日工厂死死，你哪出去嘛不用的、
1: 啊。你回时间下班嘛无要紧啦。
0: 我讲恁难为安
1: 尼，
0: 冻未掉，
1: 冻未掉哦。
0: 你一直死，一直死，那有可能啊？
1: 所以我讲，你平常时有这胸胸头壳戆的，心脏无啊，有的人是安怎啦？食饱了，
0: 我讲，作最
1: 脑部缺氧，
0: 脑部欠氧气，
1: 那是你下气哦。
0: 嗯，
1: 啊，你啊，食食就爱昏气有无？
0: 啊，
1: 然后断糖有无？糖醉啊！
0: 廖先生，我甲你报告，我边啊作最朋友拢是安尼，
1: 是哦，
0: 食暗顿哦，
1: 哎。
0: 吃饭吧，哎，伊就讲哦，嗨呀，
1: 都嗨呀，
0: 啊，中昼吼，中昼吃饭吧，吃了吼，过无二十分钟，伊讲啊，我等来困倒，
1: 无啊，吃饭，
0: 弄安尼，
1: 当个吃饭是互咱困来，互咱更加有精神。
0: 啊，
1: 为什么你吃饱爱困？
0: 哎，啊，就脑部缺氧啊，
1: 都是缺氧，你知
0: 道？哎，
1: 这无正常，老不应该吃饱是愈吃愈精神啊。
0: 喂，来你好，
1: 你好，
5: 我叫七座啦。
1: 哦，
0: 啊，你要大座四座？
5: 对
0: 了，
5: 我
0: 今晚
5: 还有
0: 啊，
1: 你还要特工吃啊？
0: 你今晚是一天吃几粒？
5: 一
0: 天
5: 我吃两粒，
0: 哦，两粒好，
1: 饭前哦，
0: 哎，吃饭前有哦，你有吃饭前吃不？
5: 无咧，
1: 哦，吃饭前效果较好啦，大哥，嘿，
0: 你哪会当吃饭前吃好不？
1: 康心多吃哈。
0: 好啊，除了有好，安尼后礼拜再上哦。
5: 好呀，
0: 好，谢谢哦，你甲看，
1: 有诶拢未记哩啦，
0: 十个。不会拢处也够有，
1: 对哦，啊为什么可等来买？
0: 呀，
1: 都有效啦。
0: 哈，啊，过来讲，你那我都来讲啊，无效你要叫伊买，伊那不买。
1: 大姐讲，阮到底也有，我大概拢买大组的，啊，我就赶紧来搁买一组啊，吼。
0: 你当作讲卡电话卡就免钱哦，
1: 还
0: 爱钱呢？
1: 爱啦，
0: 啊，就是有效。
1: 是
0: 啊，我处食起来也够有，啊，我就趁准销，我唔再经过搞买起来。
1: 对啦，
0: 好对，啊，你若讲钱，你过来讲，你今日啦。免好笑啦，你若今日若无够优惠啦，一罐三千三啦，食一个月啦，安尼哦，你看厝有伊今日够卡，
1: 俭俭啊食，
3: 对
0: 我食完只股股，
1: 对啦，
0: 啊你今日都优惠三罐啦，
3: 是啊，
0: 买一送二，
1: 是，
0: 啊那大早是你甲想啊买二送股股
1: 买二送五，
0: 买二送五的，大早是买二送五的，有啊，来你好，
3: 来卢大姐了，
0: 哦，
6: 你好。
0: 好，
6: 阿董吼，
0: 嘿，是我阿董嘿哦，
6: 嘿，我订一座，我做做一
0: 座。
1: 好，好，阿你会记饭前食两粒无？
0: 我听你安尼讲，你可能也唔捌食过吼。
6: 嘿，
0: 对。啊对，安尼不要紧，我讲恁后礼拜才，我才叫人甲你送去恁厝的，好不？
6: 好好好。
0: 啊，你若开到诶，你都康心岛阿甲食两粒，食饭前两粒就好啊吼。
6: 哦，诶，后礼拜是。后礼拜
3: 好拜三
0: 拜三好不好？
6: 拜三哦，拜三关我病呢。
0: 哎，拜四拜四好不好？
3: 哎哈，
0: 后礼拜拜四。
6: 我跟你讲啊，伊若要上来，叫伊先卡着电
0: 话。好，
1: 礼拜四啦，要帮你要拜四。
6: 我若无爹，伊加走一撮。
1: 哦，你做大事咩？
0: 我跟你讲，我原则上跟你要拜四，我叫伊拜四要个先卡电话，安尼好不好？
6: 好好好
0: 好
3: 好
0: 好
3: 好
0: 谢谢
3: 谢谢
1: 你做这新朋友有无你第一后在吃你就较拜托的因为给送的啦第一后你都吃两盖两盖
0: 伊讲的啊，伊讲那第一盒啦，
1: 伊都唔捌食过啦，
0: 伊都最早是买一送二，
1: 对啦。
0: 啊，廖部长伊的意思讲哦，啊都送，我给送互你啦，
1: 对啊，
0: 你卖欠
1: 第一盒，咱拢食两盖，等于一缸四粒，
0: 对，第一盒一缸食四粒，
1: 对，
0: 啊来好来你好，
7: 我提起错啦，
0: 好啊，啊你要提三盒的还是七盒的？
7: 三
1: 阿伯，好，食饭前食哦，
0: 好，
7: 好，
0: 好，阿我后礼拜再叫人家你客去吼，
7: 好啦，
0: 好，阿恁拢要唔八吃去啦吼，
7: 这款我唔八吃，我食这款的，
1: 哦，这不会，
0: 没
1: 放乌塞啦，一九十八趴
7: 是不是？这
1: 只啊，你啊头型型的
7: 是
1: 食这呀？对，阿你今日你拄开始食一工食四粒无，透早食饭前两粒，阿下暗食饭前两粒。
7: 我食遐多咯，要安怎食？食糖分呢？
1: 还是西药啦？
7: 食心脏啊，食诶。
1: 诶，无要紧，还未消解掉。
0: 你那是食西药嘛？
7: 无， 可是你啊，糖分呢，嘛是甲恁买
1: 哦，食保健的，安尼无要紧，大哥，
3: 做伙食，
1: 做伙食，你听我讲，做伙食。
7: 这甲糖分呢，靠炸扛得下的
1: 哦。会使，会使，嘿。
7: 因为我靠炸是食西药的糖分呢。
1: 哦。
7: 啊，讲上先我再食咱介绍啊，这
1: 哦，会使的，会使的，可以。
7: 啊，这个国家。
1: 咖喱鲜款
7: 的
1: 港的虾，港湾
7: 的
1: 咖喱港
7: 的
1: 虾会啊。会使哩，会跟
7: 那个
1: 其他的保健品做
7: 伙食，无要紧。哦，啊，佫辛苦啦，啊，食过关，啊，食心
1: 做人真辛苦吼。
7: 哦，食多的咯。
1: 系啦。
7: 系啊，啊，你今麦咧讲是讲炒鲜鲜的，我看下个那敢那有，
1: 这都不一样，系啦。
7: 香很香啊。
1: 哟。
7: 嘿嘿，
1: 阿恁物件有亏啊，食较少啦，反正会记你食饭食食
3: 吼。
0: 好啊，
3: 谢谢
0: 谢谢，好谢谢，啊这食素食的会当食，
1: 专属连卡卡拢素食。
0: 还没得卡卡好吼，咱啊食素食好朋友，你唔免白起，迄个卡卡免白，拢个吞咯，哦拢个吞咯。
1: 哎呐，吞卡卡来食，因为咱听友吼真侪拢较侪岁
0: 啊，阿姑拢有食素食的习惯，
1: 阿连长食物件本来就少，营养都不够
0: 啊。对，
1: 哎呀，欠血欠其他的，我慢慢来补啦。
0: 阿外公，阿你
1: 欠血一点爱水补啊，
0: 你欠血袂使欠，
1: 系水戆伊啊。
0: 你若欠钱哦，较慢的不要紧。
1: 欠
0: 钱哦，较慢的，你外公你无
1: 论欠钱三日安啦，系啊。
0: 你欠钱哦，外公你欠钱，你都哪讲啊？无都你阿老人年金啦，啊，阵靠底也无钱，无咱那古人个有念一书啊，你那个寄来荷兰，我给拢爱会当啦。但是你欠血吼，欠恁身骨顶的血，未用的欠。
1: 水壶呢？
0: 嘿，未用的，嘿，未用
1: 的。嘿，是咱台湾无干关山呢，要我比如去西藏有无？
0: 哦，西藏
1: 火车坐起三点钟，无到上锁就死啊，就崩落来啦。
0: 我讲哦，你那欠血人，你咱够是大好朋友哦，这是种一个机会，大家来探讨一下。
1: 欠血系啊，
0: 你那人啊，叫你要代表。啊，代表有诶青藏高原哦，
1: 是，
0: 好，迄山足高诶哦。我来讲哦，你若要去啊，你爱注意哦。
1: 你是尽量买啦，我是尽量买，卖做成你诶负担嘛，卖做成别人诶负担嘛。
0: 你去哦，诶，缺氧，
1: 缺氧，
3: 对哇，高山症啊，
1: 高山症，
0: 高山症哦，诶，去哦，你顶悬诶树，空气树个，啊，你若本身佫欠血，我来讲足危险诶。
1: 但系一支上锁，一人配一支树上坐，一支就1000块诶。
0: 啊，我来讲，啊，你若家佫欠血哦，迄氧气佫拍袂够，
1: 唔免去到大陆啦，即若台湾。欠费哈，我系讲，今日游览车出嚟蛇山有无？
3: 你就戆啊！
1: 你就戆啊啦！哦，再来，你若去阿里山坐火车小蹦的有无？哎，你今日坐咧去哩，你就戆啊啦！迄就是欠费啊啦，台湾的山才千多尔啦。
0: 哎，你乃讲阿里山坐车小蹦，我顶下去坐都无蹦着。
1: 有啊，伊就是爱咚咚咚咚咚啊！
0: 哦，
1: 它是阶梯型上去，又是绕火山呐。
0: 哦，你咧讲火车哭哭叫啦，哭起啦，我想火车
1: 上蹦蹦蹦蹦蹦上去的啊，又是绕山上去的啦。
0: 哦，你咧讲的安尼叫做蹦哦。
1: 没啊，
0: 人阮是讲哦，蹦是车头甲车头烧了，唔再叫蹦。
1: 无啦，阿里山的火车是安尼噻，伊是哦，隔壁你这边是头。
0: 那个老推杆嘛，安尼的爬起就对。
1: 无，伊就弄到这边了，好无？啊，伊再往这边是头，再弄回这边啊。
0: 好好好，
1: 啊，所以伊是蹦屁。一直去你的啊，
0: 是啊，哎呀，
1: 啊，所以你看，你甲山顶啊，有诶，唔免坐火车，你甲对人去爬大山，大溪山顶有无？啊，是台北爬在阳明山，哎呦，我来头壳安尼讲，其实迄就是欠血，
0: 欠血。
3: 甚至吼，你讲刚才要爬山有无？吼，去家下稍微高一点点，你健康进入啊，吼，
1: 健康叫，
0: 健康叫啊，
1: 坐会更加严重，连坐车伊就晕车，迄拢免验吗？
0: 啊，迄拢欠血
1: 一点你诶，免验嘛，还验啊你。哎呀，无别人啊啦！
0: 你若像即款人拢是欠血，
1: 连坐车你都会晕车，坐飞轮机的耳鸣诶，这拢是因为咱缺血啦，
0: 啊，欠血啦，
1: 别人是安那袂，
0: 哎呀，
1: 啊，你要长期间欠血，影响心脏，影响脑，影响肝，影响腰子，
0: 大项嘛拢影响着。
1: 是，
0: 来你稍等咧，喂，来你好，
3: 来阿头姐，
8: 我这抓一抓，
0: 好，
3: 好，
0: 我这听你的口气都那不加个啊吼。
8: 我
0: 后尾
8: 我无食，我
0: 还查囝。啊，你有买啊？无食，互恁查囝，恁
1: 老家吧，你食啦。
0: 啊，恁查囝贵个。
8: 我老伙
1: 啊，
8: 我
1: 查囝
8: 爱
1: 甲顾
8: 身体。
1: 我老伙啊，真爱顾。
0: 但你即马是啥物逻辑？
1: 恁
3: 老爱顾，拢爱顾，嘿。
0: 你爱我讲。
8: 我后生查囝，我拢咧甲
1: 顾
8: 呢。
1: 啊，你贵个啊？
8: 提伊个物件呢？
0: 你贵个啊？
8: 我你
0: 又话讲
8: 有
0: 呀？我
1: 哪知呀？后生早嫁，爱过你哥，过了六六十外，七十岁。
0: 后生早嫁，你过你哥，你够欠嫁无？我何里做嫁？你嘛搞过去。
8: 可以啦，
0: 啊，你嘛顾家顾者，系啊，
8: 我好把劲，
0: 啊哈，
1: 老的家己爱顾好啦，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8: 八十
0: 岁，八
1: 十岁
0: 咯，
1: 啊，听起来无
3: 错啊，应该做大妈应该啦，
0: 啊，你等于你二十岁就嫁啦，啊，是我头一个，
8: 不，
0: 啊。
8: 我
1: 不知道
8: 我不知道
0: 家己顾你唔通读下戆呢？你啊更加爱保护啊！
8: 我家己买，我对啊，物件我拢有在
0: 吃。你今日买一组是要家己吃吗？
8: 我家
1: 己吃。哦，你就头先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8: 拜拜。
1: 头先啊，一天吃四粒哦。
0: 啊。
1: 喂，妈妈，我走去啊！
0: 来，讲拜拜啊！你啊，过来喂喂。
1: 无，我听伊唔捌食啦，伊逐项拢有咩款，这伊唔捌食啦。
0: 廖妈妈，
1: 哦，廖妈妈，你讲妈妈，你是咧喂？
0: 伊廖部长甲你讲，叫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1: 因为你都唔捌食过啊，即马有咧欠血有无？啊，都开始食，咱先再时两粒，暗时两粒，第一后先甲保护有够，你就袂戆啊啦。
0: 安尼你有听无？
1: 唔好豆豆啊来哦，唔好欠啦。
0: 啊啦，我欠见阮家两个啦，阮家个两个啦。
1: 我先来啊，那你有变做阮小弟啊？哦，叫哥哥。
0: 哦，
1: 因为白白说了，我先来啊。
0: 哦，哎，看你了呢。
1: 无啦，哥哥无咧看你会，看先来后到诶。
0: 我唔免讲，你就叫哥哥啊。
1: 无啦，是你爱叫我哥哥啦。
0: 哦，你好。
1: 哎呀，我先来咧。
0: 你先来。
1: 迄廖妈妈啊，我先来啊。
0: 啊，你无看头前个衣啊，我拢剪掉诶。
1: 哇！你以后我拢踢踢掉啊！我从左头我接嘛，迄拢无算啊！哎，人哋很张白。
0: 对啦，好，阿恁过时多边，较等下恁下班咯。
3: 嗯，
0: 你若要爱欠会，好啊，定定家己感觉想想有影咧。我最近拢定踢下公车车，
1: 重一下嘛。
0: 啊，过时啊，卡车要开冰冷，这无正常嘛。
1: 对
0: 啊，大人啊，
3: 嗯，
0: 大人啊，啊，过卡车要冰冷。
1: 嗯，
0: 我讲这款的情形就是你的会
1: 循环败啦，
0: 循环败啊。欠会，
1: 目烧循环。
0: 嘿，啊你这都爱补，
1: 爱掉。
0: 嘿，
1: 爱补掉，唔是食鱼翅，因都鲍鱼，用迄咩油麻螺呢？
0: 你都爱食这，
1: 要补会啦。
0: 啊，头一暗吼，你就是啊，一工食四粒，
3: 再见两粒，暗时两粒。
0: 你睡早恁都三暗嘛？
3: 对。
0: 啊，你头一暗你就是哦，早暗两粒。
3: 嗯。
0: 啊，第二暗甲第三暗吼，咱一工两粒。
3: 对。
0: 哦，安尼好不好？
3: 拢分清楚需要。
0: 啊，咱都分大数甲细数，那无清楚，卡等你再过卡点。来问空不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0: 准备下班啦吼。
3: 是
0: 啊，咱唔通袂记，暗时系十一点加十二点，以前咱是十点开始嘛，啊，即卖咱十点诶旁无做，
3: 嗯，
0: 咱为十一点诶开始做到十二点吼，啊，若无三去人，都甲恁联络交代，空不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一首《人叹青春
3: 会叹芳》，
0: 好来下班啦啦。感谢您的收听，谢谢，再见，
3: 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卤水溪全糖一包，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人惊出名，阿猪惊肥，树大招风，万招顺。一个人若是出名了后，一定爱谦虚，爱以德服人，尽量唔通以薄济薄。除非是正不得已的时阵，以薄济薄只是予对方一个教训而已，千万唔通要赶尽杀绝。今仔日咱换口味，来讲一段武林的故事。天下第一剑，较早练武的人对着天下第一拢真有兴趣，就是会来牺牲性命，嘛想要得到天下第一的宝座。在东朝东太宗的时阵，对着练武是非常的重视，因为较早无枪、无炸弹、无原子弹，在战场上在车兵，拢是靠着真刀真枪的功夫，不但是国防需要。以此治安有哪真需要。东太宗伊每一年拢有举办一个全国的比武大会，来比剑、比刀、比枪、比棍、比射箭、比功夫，然后再个综合比赛，争取天下第一的宝座。每一年比武大会的时间是十天，来参加比武的人拢是地方上的精英，拢是对细汉都一直苦练出来的练武人才。东太宗伊所举办的比武大会，甲一般伫考武举人、武进士、武状元是无共款。考武举人、武状元的比试比较较死板。武林的比武大会人才是大不相同，形形色色，有老的、有囡仔、有花香、有年糕甲道士，嘛有一挂女豪杰、女英雄，嘛有真侪绿林的好汉。在比武大会的时阵，京城是非常的闹热，一挂生意人甲开客栈的头家、店小二的，拢对人特别好咧，特别小心，因为这些人拢唔是普通的角色。过去有一个店小二的，看到一个老乞丐，这个老乞丐是穿甲衣衫褴褛，伊入来店面，店小二的伊高眼看人家，伊无爱插人。这个老乞丐伊知影店小二是细力眼，伊看乞丐无去。这个老乞丐想讲，你也看乞丐无去，我即阵带你见识见识，眼界眼界一下。老乞丐伊伫包袱啊内面，摕一块大约有四两重的金元宝，伊向店小二的让一下。店小二的真正是见钱眼开，店小二的伊看到金丝丝的金元宝，伊用撞的走来。老乞丐讲店小二的，你是毋是爱消费？这块金元宝。有四两重，我即阵放伫桌顶。你若是用手提下去，我就好你。迄、那个老乞丐伊用倒手，看伊都无啥物出力。即块金元宝大约四两重，遐尼大块，互乞丐轻轻啊持入去桌面里，密密密，平平平。店小二伊用手要将金元宝扛起来，可是伊先找拢找无空，先扛都扛袂起来。老乞丐伊阁伸出伊个正手。只是镜头啊，小看轻功尔，这块金元宝自动飞入去伊的掌中啊。老乞丐伊讲店小二的，我看你真爱钱，但是你阁看乞丐无去，这块金元宝我即阵甲你饲入去头壳内面好无？店小二的伊听到安尼是惊一个，一直讲大爷是的，大爷是的，我即阵随时甲你传韭菜。店小二的伊惊一个拢闪着啊。伊唔敢阁怠慢啊！伊唔敢阁看人无起啊！真正江湖义士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即马过来讲，东太宗伊所举办的比武大会，大会开始啊！前三天是技艺绝招的表演，也有哪会使讲是个人的绝招表演兼比赛。第一名会当赏金500两，第二名是赏300两，第三名是100两。另外，阁有东太宗所属的宝剑一支，若是要做官的人，阁会使领封官职。表演赛开始啊，前一两天拢是一般武林思想看得到的功夫，并无啥物杰出。但是伫第三天就无同款啊，人讲好戏是伫后面，就是安尼。上起头是西藏喇嘛教有一个关将，伊身冠是长枝。伊表演缩骨术甲寸骨术的功夫， 新冠长期的身材，一个行功束骨了后，只剩六尺外尔。伊的脚骨、手骨，一个行功落到地，两尺半的手煞变成五尺长，脚骨有哪共款？这若是在甲人相拍，对方若是无注意的时阵，任何人都有哪拢闪袂过。西藏的反正是力大无穷，内功是出众，一千斤的石狮，互伊手体咧，参像三两重尔，挺好人算的。最后西藏的反正，佫将石狮弹上半空中，开拳一个拍，迄只石狮煞脆脆脆。佫来就是太阴教的教主在表演献兵将，一桶拄盛好的滚水，用水桶滴咧。太阴教的教主一双手对水桶摸咧，一打久啊时间尔，迄桶滚水煞变成冰角，好厉害的献兵将。若是中着献兵将的人，会一直寒起来，到尾啊，规身躯会安冷叽叽、冻空空。过来就是少林寺的高僧表演少林寺的绝技“伏虎神掌”。少林寺的高僧向三只龟仙根的石狮，看伊都无正出力，伊向三只石狮。每一只，伊用正手打一掌，然后佫拍出一道的掌风。这道掌风好亲像安尼飞沙走石。掌风过去了后，三只龟千斤的石狮拢总无去啊！原来三只石狮已经变成灰粉啊！好厉害的弹魔伏虎掌。佫再来就是花山的女地主岳剑阳，伊是年纪轻轻才二十几岁尔，伊生做真水，伊身穿一身白色的武装，头骨绑一条红色啊巾，风姿绝色。伊手拿一支三尺三的宝剑，六剑用。伊向一丛树啊出剑，伊出剑插剑，是安尼目一个尔。这丛树啊外表看起来是还阁好好。六剑用伊阁变一步一跨冲天，一冲五六丈高，伊伫空中姿势美妙，伫空中转两三轮，然后阁出手。打出五块铜钱，这五块铜钱有斤有万，五块铜钱向那张树啊，卜卜卜，连连五声，射入去树啊的树骨里啊。这张树啊，慢慢啊倒落去，煞变成六节，每一节拢节节。每一个人看到这，拢看到大嘴开开。原来岳剑阳，伊拄只出剑甲插剑，已经快如闪电，将树啊切做六节啊。好厉害！华山闪电剑，古再来就是昆仑派秀气之秀，赵献忠要表演。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全国的比武大会，每一个人全家拢真好，即马好戏伫上届后面，最后是昆仑牌秀气之秀赵献忠要表演。赵献忠伊是秀才打扮，伊手拿一支白色的盔扇，敦煌气魄，人才是一品。伊徛伫大表演场内，好参像玉树临风。伊脚只片佫派一支长剑，伊飞身一冲，伊去徛伫一丛三丈外宽的树尾顶，是搭伫树梢啊哩，好厉害的轻功，这还佫无厉害。赵献忠伊佫伫树尾顶，参像伫落楼梯同款，一步一步行落来，这种轻功都无几个人办会到啊！伊行到涂骹的时阵，面袂红，人佫袂喘。赵献忠伊行到涂骹的时阵，伊阁将盔扇甲伊插咧，伊背出伊个长剑，伊个剑尖向一丛个大树，忽然间剑尖会射出一道个光芒，向三丈外大树射去。剑光所到个所在，大树断去啊！好厉害，剑气伤人。比赛结果第一名是赵献忠，第二名是叶剑勇，第三名是少林寺个高僧，过来就是天下第一剑，真刀真枪个比赛。连连比赛七天，赵献忠以天下无敌，以变成武林新生的天下第一剑。赵献忠以声名啊，以是天下第一。有真侪人真心生伊，嘛有真侪人真嫉妒伊。自迄个时阵开始，赵献忠伊无一天会当过着安宁的日子啊。有的是要来巴结，要来学功夫，要来拜伊为师；有的是不服的，要来招伊比剑。招伊比剑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纯粹要印证武功，看什么人功夫较好；一种是嫉妒要杀死赵献忠，那是会当杀死天下第一剑，伊就变成天下第一剑啊！赵献忠伊是左右为难，伊无爱伤人，可是人要爱伊的命，伊为着爱惜伊的命，伊为着要保护伊的性命，刀枪是无目睭，伊拍伤真侪人，嘛杀死真侪人。伊个敌人煞愈来愈侪啊！有真侪小人，佮用暗波使暗箭。人讲明枪易响，暗箭是难防。尤其是江湖险恶，有五毒箭、五毒刷、五毒手，也佮有无形无影之毒。若小可无小心失去主意，毋是来残废，就是来无命。赵献忠伊时时爱封闭主意，伊日日拢爱提心吊胆，伊食食袂安心，困阁袂安宁，伊感觉真苦恼，伊心情是愈来愈歹，所以伤人就有那愈来愈侪，敌人一直在增加，有真侪人就散布谣言啊，讲赵献忠伊人骄傲，伊霸道，讲赵献忠心怀手软，赵献忠伊内心是真愤慨，伊感慨万千，有一天赵献忠。伊来到峨眉山的一座大庙时，伊看到一首莲，这首莲写讲：人惊出名，猪惊肥，树大招风，万鸟顺。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0: 进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巴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拄只讲赵献忠，伊伫峨眉山的大庙寺看到一首联，这首联写讲人惊出名，猪惊肥，树大招风万招顺。赵献忠伊感慨万千，有影，伊伫还未得到天下第一剑的时阵，伊日夜苦练武功，伊想要得到天下第一，伊想要伫武林有成就，伊想要成名。即阵伊成名啊，伊得到天下第一剑的宝座啊，但是伊即阵却是未安宁，敌人是愈来愈多，伊伤人、害人，拢是为着自卫。伊想到这，伊感觉伊当时那是卖去争夺天下第一剑的宝座，即阵唔知要偌年好过日嘞。伊今仔日那是会当安安稳稳、逍遥自在的过日子，感是真好。这个时阵，有人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施主可是天下第一剑赵献忠。赵献忠伊翻头一个看，是一个目白嘴臭白的高僧，这个高僧已经有百外岁啊，面色还阁安尼红叶赤赤，走路还阁真在，讲话声音真响亮。赵献忠知影对方是一个武林的高手，赵献忠伊讲师父，在下正正是赵献忠。师父你好眼力，迄、那个高僧哈哈大笑讲：“赵献忠，我一只等你真久啊！你即阵是毋是为着天下第一剑这个空有的虚名在烦恼？”赵献忠伊听到安尼惊一下，知影对方是一个世外的高人。赵献忠伊讲：“师父，请师父指点迷津。”迄、那个得道高僧讲：“赵献忠，你今仔日会带来天下第一的困扰，这都是你谦让。”忍受的功夫学不够，你的功夫偏离讲的路线，受的功夫你练不够加，会后还阁伤过浅，所以你无法度谦让，你忍袂落去，莫怪敌人会愈来愈多。赵献忠，你即阵来，我证明互你看，迄、那个师傅伊压一支三尺外的竹仔枝，真细枝，差不多参像买针仔啊，遐尼大颗尔，阁真软。迄、那个师傅讲赵献忠。我即阵教你谦让修的功夫，你即阵尽你所有的专业，背剑讲来，看你是不是有法度伤我。赵献忠伊讲师傅，这刚好刀枪是无目睭。迄、那个师傅讲，火候练无够，刀枪就无目睭。火候那是练有够，会当练到炉火纯青，顶风造极，刀枪就有目睭。你唔免顾虑，你的功夫也无在调伤着我。赵献忠伊唔相信，伊心中在想，伊是天下第一剑，伊拿剑会卡输一个拿得个。赵献忠伊展开昆仑剑法啦，第一招满天的风雾，剑锋是安尼火火，剑影四面八方，对迄个师傅就讲起，迄、那个师傅只是身躯小花抓身尔，有听到强劲的一声，宝剑甲得个烧壳啊！赵献忠的手是安尼酸疼麻。伊个剑安怎出力，都拢背袂倒转去。

三转、三两、十八转，可是拢总无路用。伊个剑根本都拢无法度近身。赵献忠伊讲师傅注意，赵献忠伊施展剑气伤人的功夫啊，一道剑光射出去啊。迄、那个师傅伊手也是青的，忽然间变成几啊万只的青的，对全身躯拢炸掉咧。剑气好亲像去遇到东墙铁壁，嘛好亲像去遇到满钱。嘛，介亲像去遇到乞石啊，同款。赵献忠连人挂刀，拢去予迄个师傅用竹啊所发出的锐力去进前。迄、那个师傅发一声放手，赵献忠的剑伊也袂掉啊，迄支剑离手啊。迄、那个师傅讲赵献忠啥款？这个时阵的赵献忠，伊只知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伊是天下第一剑，可是伫这个师傅的面头前。好亲像囡仔去遇到大人的武功同款，根本都拢无路用，发未出来。伊即阵才知影天下第一，这根本是虚名。天下第一只是一挂爱慕虚名的人争取的对象。赵献忠，伊即阵才知影谦让甲忍受的功夫，伊真正学无够。赵献忠伊讲师傅，多谢你的点化。对今仔日开始，我放弃天下第一剑的虚名。我要可怜谦让忍受的功夫。赵献忠自安尼带着五里山对迄个师傅学功夫，原来功夫是万丈深坑。经过三年了后，赵献忠好亲像人生观拢改变啊！伊无精明夺利的心，但是伊的功夫搁再进一阶层啊！伊剑气伤人的功夫变成剑气防身，伊背剑插剑的时阵。上界紧的速度，伫空中会当出现十三蕊的梅花。五味山的师傅，伊甲赵献忠讲：赵献忠，你出去下山了后，爱代天行道，尽量以德服人，以薄制薄，这是下下之策。不得已的时阵才使用。赵献忠伊第二次下山啊，找伊比武，要报完仇的人是真多，但是赵献忠伊拢伫比武的中间谦让。以修中代功，让对方无大损伤，搁口服心服。有时赵献忠伊会放火输，到尾啊赵献忠伊无敌人啊，伊名副其实，人拢公认伊是天下第一剑。但是伊见甲人比武，毋是输就是无输无赢。对方拢知影是赵献忠谦让，人讲退一步是海阔天空，啊让一步是万里无云，就是安尼。空中的好朋友。拄则咱所讲的故事，天下第一剑。这段故事是发生伫东条的代志。有真侪人拢想要出名，一个出名了后，困扰就来啊。那出名了后，未晓来修养，未晓来谦虚，一直要骄傲，那安尼是好，唔是福。咱即阵的社会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有那在争名夺利，为着名，为着利，是牺牲真侪代价。有的人为着名，为着利，却出卖亲戚朋友，变成罪人。这款的名，这款的利，得到了后，敢有啥路用？到尾啊，变成人人攻击的对象。人讲树啊，若爬愈悬，挂落来是愈吃力，唔是受伤，就是来无命。一个人伫社会上求名也好，求利也好，一定爱会晓谦让，爱守道义。千万唔通要违背良心甲道德。

气甲血，伫咱人个身体上是占真重要个部分。气血那是来不足，万病都有来招来。血是有形个物件，是目睭看会到个物件，但是气是无形个，是目睭看袂到个物件。即马虽然是太空时代，医学虽然是真发达，但是嘛唔知影气是啥物物件，所以有真侪人满身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讲无病。这就是元气虚所产生的病症。今仔日我就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说元气是啥物物件。咱人有五脏六腑，分作九大系统、四大组织。咱人若要生存，逐日爱食物件，有哪爱呼吸空气，所食的物件经过胃的消化，肠仔吸收，九大系统的精密分解作用，就产生有形的血甲无形的气。气就是原动力，参像汽车、机车有油路甲电路，食汽油了后，这架车才会走。所以气就是原动力。人有这种原动力，才有气力、有精神，咱人才袂疲劳。有真侪人伊腹肚变来枵，手都会皮皮喘，这就是元气无够。爱食物件，才会有元气，才会当做工课。所以咱人元气袂使失。是会产生疲劳亚神，对产生头发戆、心脏无力，会使讲万病拢会招架。所以若元气虚的人，爱大声查出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是搭一经络来失调，然后再补失调的经络，安尼就万无一失了。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是在关心查某囝的身体，因为批是愈来愈多。今仔日我做一个回答：健康正常的少女，伫十四岁时阵都要有性水来洗，若是超过十六岁，还阁无来洗，这都要注意啊，这身体都有问题啊。大部分的人拢是一个月来洗一次，洗过头、洗无够，这拢无好。大约是200cc 上界正常。来洗时阵，伊肚尾未胀痛，无血角，这上界健康，上界幸福。但是嘛有一挂特殊的人，两个月再来洗一次，有的是三个月，有的是一年一次，有的是一生拢无来，但是照常会性欲。这不是病，是特殊的体质。咱妇科保健有讲，两个月来一次叫做病月，三个月来一次叫做奇经，一年再来一次叫做癖年，一生拢无来，但是会生育，这叫做暗经。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款的人比较是较少。若是有这款情形，只要身体健康、面色好看，这不要紧，这不是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嫁到歹翁真悲惨，嫁到好翁吃未空。有人找到烟斗翁，看到心头是真轻松。有人嫁到跋筊翁，家伙是跋甲空空空。有人嫁到风流翁，冤家相骂一世人。嫁翁不管好也善，品行修养头一层。要找翁婿爱惜字，唔通沉迷甜言蜜语，多多考验爱注意，听候结婚多后悔迟。翁某做伙爱互相体谅包容为对方，唔通为着小夸大小骂冤家，这不应该。下做翁某也是命，知命认命就爱拼。翁婿拍拼无爱钱，早晚拢会出头天。出头天啊，出头天。

0: 性公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男人更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很辛苦的，他不但家事很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很操烦，有来他也烦恼，无来他也烦恼，身体如果比较虚弱一点，每个月都要艰苦几十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肚子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上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该好用、上该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妃天仙丸。明是日月明，妃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下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水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吃明妃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吃明妃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妃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妃天仙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妃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这正是正的明妃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袋明妃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义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今日上班，今日我有份假保单写一下，来今日出人攀保险。
2: 啊，条哥，点风中来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吗？
1: 当然，把你规天只会抢人，多只给你出假保，休业保险，然后整日再开保险，来了行事业人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难有心哦，阿你上班来知道还能安心咩呢？
1: 员工多只给你出假保，多只送房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水、卫高味，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花莲都40000左右人口了。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花莲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万年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万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基本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万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
5: 三六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基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呈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的路边摊有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能打特别济。十二路口街头巷尾三卡坡都有一打不能打，因为卖不能好赚，本钱够少，只要不能有好食，姑娘够水，卖不能拢卖家会好食。在三四十年前，福啊，伊是专门在卖不能，伊在挂槟榔。伊是不能打的中盘商，在迄个时阵，伊才二十几岁尔，伊的唱词有那真好。伊时常上槟榔去草屯、去相当、去玻璃，伊煞熟悉到一位真水的槟榔设施，叫做水米啊。福啊，甲水米啊，两个少年拢有小意爱，但是水米的爸母就向福啊讲：“阮干阿这个查某囝尔。”我这打不能打，拢是靠着水米啊在赚钱。那是无水米啊，我这打不能打，都爱收起来啊。福啊，伊真有眼光，伊就向水米的老爸老母讲，伊那是会当娶水米啊做某，不能打的生意，同款会当继续做落去。这件新事自安尼来讲成啊，经过无外久，福啊甲水米啊两个人因就结婚啊。到底是福啊来娶水米啊，还是福啊去予水米啊招？这好参像是一半一半，因为福啊伊拢来住伫水米啊厝，这都好参像互人招共款啊。两个少年呢，骹手有那真好，这三个月尔，水米啊伊都有心啊，有心的槟榔设施生意共款是真好哦，因为因所教的槟榔有真特殊的原料。所以人客拢食惯习啊，水米啊，这个槟榔设施真正是有够牛的。伊第一天尔就来生相生，虽然是乡里人，但是水米啊，伊的老爸老母因做阿公甲做阿妈，看到安尼是安尼欢喜家笑家，随时安尼咪塞塞。阿公甲阿妈时常相少得抱相孙，因为。因是四五十岁的少年阿公甲少年阿妈，所以就有一挂好朋友，都会甲因创治啊。有人挑过伊夜婚，要少年阿公食；啊，有人就挑过伊，甲少年阿妈扭滚，甲扭互老一半。大害啊！阿公伊是双手抱双孙，啊，无法度通食婚；啊，阿妈是双手抱双孙，啊，无手通人滚。尤其是阿嬷滚是予人安尼扭绕一半，伊是安尼微微叫，啊伊愈紧张，人就愈会笑，愈要甲伊创治。人讲生相生，这是个遗传。福啊甲水米啊，因所生的乡里人，经过二十年了后，同款是水当当的槟榔设施，因来开一间规模正大间的槟榔摊。这两个真水的槟榔设施，后来寄养了后，同款有哪拢甲生相生，即马换福啊，甲水米啊，因做少年阿妈甲少年阿公啊，因同款互人创治，但是因有哪拢感觉真欢喜，所以人看到因拢笑讲，阿公是双手抱双孙，无闲通食薰，啊阿妈是双手抱双孙。无手通人滚。

那是会晓炒米粉炒的家庭主妇，因炒起来米粉炒香够球，真正是真好食。毛专门在卖米粉炒的点心摊，食米粉炒配稀饭汤，还是配猪血咸菜汤，会使讲是上盖俗、上盖好食的点心之一。所以较早的囡仔拢念讲米粉炒无钱食甲饱，事实上是开真少钱，对当食甲真饱的意思。但是要做米粉是真够工，有那真辛苦。尤其是伫较早农业社会，机器较无发达，有真侪拢爱用着人力来去做，参像下米、地米浆、吹米粉，这个工课拢是爱赶面工来得做，做到天光，都爱过去读米粉。那是遇到乌阴天、遇到落雨，都凄惨啊！那是搁连落三日雨，米粉都泡袂干，都爱变成臭生米粉啊！这都爱了钱啊，所以较早做米粉的人，赚一挂就搁了一挂，先做都做袂好只。所以较早民间有流传一句俗语讲：查某囝嫁去米粉庄，无腰死嘛唔生。但是这种工业社会，科学发达啦，一切拢总有机械在操作，搁有烘米粉的设备，唔惊透风，嘛唔惊落雨。米粉爱做偌济，就甲做偌济。你甲看新竹米粉，细条真油，搁真 Q。新竹米粉是做甲真出名，出名海内外。做米粉是做甲趁机会的人是不计其数。即阵的人，查某囝唔惊嫁去米粉庄啊，嫁去米粉庄不但是袂枵死，嘛袂来变黄生，会做米粉的竞赛。即阵有那人人爱，上届惊的就是功夫学袂来，永远拢是半汤西。

咱时常听人讲，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嘛时常听人讲，水流破布，行到大，卡到大。所以一个人一踏入社会了后，一定是要有头路，尤其是一个查甫人，伊袂使无头路。伊若是来无头路，都会产生水流破布，行到大位，卡到大位。好亲像伊流落江湖同款，有一天真正是身不由己。本来一个人，伊出事了后，拢是一块真纯洁、真清气的白布。伊后来会来变成破布、鼻水飘，这拢有伊的原因甲大因素。这块破布那是真单纯鼻水来漂流，伊无去踢伫水坑。来造成水灾，来妨害大众的安宁，那是安尼，这还不要紧。但是呢，产生这款的破布伤过多，水沟一定是会未通。就是大溪，那破布伤过多，嘛有造成破布来塌伫水坑，变成水灾的危险。所以咱上盖好，爱想办法将遐破布给裹起来，看有法度阁洗好清气无。将洗清气的破布，甲用来洗车，用来洗物件，用来砌桌顶，用这个鼻水漂流的破布，甲变成有路用的砌车布，也是桌布。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失业的人袂使伤过多，失业的人若是伤过多，就会变成水流破布，行到哪位就卡到哪位。所以政府、社会爱真重视，爱辅导这些人去就业，将每一个人拢甲变成有路用的人。这些人伊都袂流落江湖，来变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但愿这些人会当接受人的辅导，也但愿这些水流破布会当变成有路用的道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过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电视新闻在转播，什么消息都看得到，看到后生在打老爸，我的心肝是安尼丢三下，看到新妇在打大家，真正无天也无地，这阵到底是啥天呢？太下尼济人在逆天，天公敢会在休困，雷公敢会去佚佗，参像这款的不孝子，留伫世间啥路用？敢会老爸嫖赌瘾，鬼类无得顾家庭，也是老母做唔对，红杏出墙讨后折，敢会后生伊神经病，神经失常无天良，也是心腹是泼妇，五逆天地逆五伦，父母的温情是深似海，世间无人对得到，生咱饲咱疼惜咱，互咱平安得大汉。欠长内多五百多，为着要予咱食较好，受寒受热受风雨，拢是为囝在铺路。不孝父母是真不该，难反悔这千千代，阎王上册不孝囝，百行刑法在等待，因果循环是有报应，不孝的人上该害，赶紧有效报亲恩。行善行孝莫等待，莫等待啊，莫等待。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会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喝酸汁精，不然脚筋手筋，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不惊。咱的冬虫酸汁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七代当条。

台中有一个富人人，伊单身一族，这个后生本来正够读书，到尾伊读到去美国留学，佫摕到博士的学位，因为伊的成绩真正是真好，美国的大公司小正高薪来聘请伊去做高级的干部，因此这个后生就伫美国吃头路，顺续伫美国娶某，嘛生一个真可爱的查某孙。这个富人人，伊起头是真欢喜，伊栽培囝，栽培到遐尼有成就，所以伫亲戚朋友的面头前是安尼一直点，点伊个后生是朴素，搁再娶华侨的千金女。伊讲即阵的交通是真方便，飞机坐咧十几点钟久就到美国啊。因此伊时常自来自去。上起头伊去美国的时阵，伊个后生甲新妇会请假来陪伴伊。后来伊后生新妇就讲，公司的工课真无用，那是时常请假，即会影响到公司的业务甲生意。后生新妇讲这话，真正嘛是无唔对，真正真有道理。这个富人人，伊的英语阁未通，连甲佣人在讲话都拢总讲无话，所以逐工都拢爱关伫厝内面。听候后生新妇下班倒转去，伊去美国一个想坐便，后生煞讲妈妈，你嘛唔通伤过接来来去去，阮真正是真无时间来陪伴你。事实上，后生新妇讲这话嘛唔是真歹意，但是做妈妈的人听到这个言语，好参详是真唔是滋味。迄、那个负责人回来台湾了后，住安尼真久，搁真久，美国拢总唔敢去，但是伊心中是真郁闷，伊的郁闷是一天一天在加重，到尾啊，伊煞来中风，伊煞来入院，实在嘛真正真悲哀。后生新妇因为工作真无用，路头千里嘛无法度来照顾伊，好加在伊的中风并无介严重，只是倒下倒手，小可不遂尔。伊还会惊，还会一世界去。伊有哪有请一个费用在伺候伊？但是真正是真无伴。伊边啊想到死去的老翁，伊的目屎就安尼黏黏流。伊到尾啊拢向人讲，后生唔通栽培伤过悬，读个博士来住伫外国，有哪真无效。查某囝都爱加减饲，饲查某囝真正有哪袂卡输。空中的好朋友，人讲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咱要如何好啊过咱的后半生？这真正拢爱提早好好啊去安排。

0: 放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阵你若感觉你的肝无好，你就有肝病啊。你会当到台北安社中医诊所看诊，阮已经开30年啊。阮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搁再研究的好药材。阮诊所有真侪真杰出的好药，亲像牛黄五宝丹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亲像是在拼肝病、肝炎，或者是拼真严重、真有危险的镜头。伫咧这个时阵，咱拢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血压真悬，或者是伊强要中风啊，或者是伊车祸来伤脑。伫咧这个时阵，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亲像有人腰子害了了，伊强要洗腰子啊，可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受到去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毒性的、火性的、炎症的病症，牛黄五宝丹是救命药。好亲像肝毒、尿毒、血毒，食牛黄五宝丹，都会当将毒素、毒血加清掉。空中的好朋友，你的身体上有医来医去医未好的病症，你可以来咱的诊所台北市安社中医诊所。好朋友若是要来看病，请你先打电话来联络。我的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台北市安社中医诊所。
2: 是安怎人的心，哪会遐尼坏？

0: 算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江淮县二水乡近岸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罗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必找。
5: 小桃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蛋的座，还佫拥有美丽的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座。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时四点播上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上，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园，民进白用心等，民进白用同工，民进白接风索，民进白官直播，民进白霸顶管，要给咱稳定会成的民进白成合作，为咱所郑州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进的电话，个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次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
0: 公端。

0: 救，以及拜登来个灵魂时绝对袂使失败的。
1: 当然，你要抬这手无百几足来的飞行，那有什么为难？自从咱来投靠着这帝国本老大哥，对咱照顾不分，咱袂使有失望。尤其是听到花魂娘在咧讲讲西湖灵魂时，这个济公啊真过分，欺压咱绿林，这种好汉，该下一个马威啊！无偌远所在灵魂时已经到，准备打击。大哥，
0: 也能入到庙内所在，是不是大细很中台？
1: 目标是针对主持红灯监视有职务这回事呢。
0: 啊，那恁大哥咱就困难咯。咱前头唔捌混，入到灵魂寺内底面，多一个是主持，多一个是监视，咱要怎会知呢？
1: 时到时登呢，你阿一个起来问，就会当了解。
0: 哦，对，有你，有。

0: 堂画虾的画虾我的心。
1: 能为我能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免得要阿弥陀佛。我问你，你在这里表示什么职位？
1: 我小三弥。
0: 阿弥陀佛主持到底对。曹官来呀。

0: 这都是一路
1: 总理把魂兄弟击败龙脉恭维击败将他一刀两断将回胸头我等下定点大哥了这里是主持这个头壳可以给他

0: 回城，你无咧困，兵精结束到了吗？两位施主，以恁并无冤仇，因何要杀兵精？
1: 哈哈，总是你死了后爱见怪，就见怪恁迄个杜贼回城了，
0: 孔雀殿了。
1: 出你六林道上跟阮六林的兄弟结怨，真歹势，老秃驴，死你也唔免怨叹。
0: 当秋吧，阿弥陀佛，
1: 你要死也过来，我们来做魂，我来死。
2: 哎呀，师弟啊，你是怎样？
1: 胡兄，有人偷拍表，人伫外口，你先救出来，我解决回收。
2: 是。
1: 回收，你认命吗？还有人什么人打不起
0: 朋友太残忍，你要上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敢被鬼魂吗？
1: 什么人？林爷爷就是打死无魂的流水我三关杀的人后关英叔该死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顶什么能？也敢破坏我娘的一坎鬼？朋友，又要人不敌地回，地不回呀！我不是别人，小昆仑贵孙。哦，有完你也是玉山关三十六友的，没错。老实跟您讲，您暗中来这个所在，对不对？伤害这位关公长老的代志，这公师傅老人家先见之明，都交代我贵孙来这个西湖灵温寺拜佛。果然，您够威雄雄的，贵孙，阮是两个人来了，我跟你约出来。也现出时，强奸关公长老首级已经来被我兄弟所挂起来，所以你贵孙依然赶快救未着。你错了，因为我贵孙在这个半途当中，有来拄着我的兄弟打死部分流水了，所以我就以结伴同行，共同前来进行当中。这一切也是济公师傅意料之中的，派来交代。特别将恁两股凶手先擒拔葱，带回屈州府。那都爱看你有那本事无。

所在上路好，兄弟万人对到底为小可能会准。听我这龙门的所在，你路好无东风，这里对到底为大飞虎稳流水。

0: 雄点秀，江湖两载，小滚轮怪孙孙比这么苏勇就越吵叫。到哪里去？哎，八千！骑兵们的所在，这落火，骑当就以流水斩魂，骑兵的极限。大赛不稳，流水一阵就一抓拉，一呀！
1: 我失败了，
0: 要不然哪有那个不失败主力？像前恁罪恶滔天，案件累累，也该受报应之时了。我大西武魂流水地这个江湖走跳，所依靠都是一颗恰情之心。我最讨厌都是恁这款犯罪人物。如今我来帮助小昆仑贵孙贵大哥将恁生擒活捉了，也里面不准恁兄弟依然同款落在我大哥贵孙之手。你看看，在那边已经在压我来了。大哥，这个人我已经把他拿住了。多谢兄弟流水了。这公师傅实在是先见之明了。伊伫迄个皮来交代讲，我来西湖灵魂寺埋伏，伫半路啊，也来拄着你流水，果然百分之百准，叫我招你流水共同来保护伊师傅的安全。也伊断定讲，有两名刺客已经来行刺，咱来这个所在已经埋伏两天，今天个才予咱登着，而且皮来师傅这公嘛有讲，讲这两个人呢。在屈州府犯案累累，来为滇国本做下不少的案件呢，所以因有真侪案件卡身，咱必须要将伊押解到屈州府，来和知府期待人审判，来了解着案件去。
1: 两位，把阮走，贵老大，刘老大，拜托你帮阮走。伯伯当我兄弟，看你爱我这钱，你做恁讲。我这几年来有业绩真济，你只要你同意帮阮走，咱讲诚实嘞，有钱大家公家开。你帮阮走，
0: 讲什么笑话？哼，你钱济，你跟我流水少加心。那要比钱的，我流水无比你较少。敢若阮祖公留落来祖公产有偌济呢？我嘛时常在咧怨叹，讲我这世人唔知要安怎开这财产才开得了。爷，你是要跟我比什么钱？
1: 贵大哥，你帮我走，
0: 做未到，作恶多端。小师傅这一公，说来归途，准备将你两人押回屈州府。刘水，你甲斗帮忙，大哥，无问题，行。
2: 阿弥陀现在现在想未到讲我佛门清净之地也来发生大道啊，这也是你独自回想所惹等来麻烦，但来平静了解讲，你独自回想乃是西方金身行龙罗汉所来转世，特别度化世人，尤其是特别度化掉在江湖途上走入歧途、错行路径的浪子，太侪人误入到恶道了。当然，独自回想，你特别感化这世间人，会当富贵，迷途这孤羊，令得摧毁自己。也是需要相当一片的苦心。阿弥陀佛，万佛做庇佑吧。

好药品到小布进广告。明前在咧做节目是安尼啦吼，啊，咱这资深的播音员哦，拢照规矩来，该广告咱甲进广告吼。要那该做节目的时阵，咱尽量做节目啊，甲大家忙过落，因为未当讲安那做节目啊，等下咱来敲电话入来，就底下咧算广告，算广告吼。啊，这呢啊，这对过听友来讲是一种无礼貌啦吼。但是咱唔是咧批评别人啦吼。咱嘛无资格去批评别人，咱意思就是讲呢，做节目就是要规站，即嘛政府一再 NCC 一直在真重视的，就是讲你的节目未使啊广告化哈，自制性行销啦哈，啊地级性的这个行销呢，伫电视即嘛是有引进，就是讲比如你即嘛看电视，那顶管迄个角度给你拍字出来哈，什么啊这个商品的名底下，还有这自制性行销啦哈。但你电台伊嘛有引进你哦，啊不哩过你袂使讲干呐一直滴啊，啊了了啊就一直讲什么提供什么提供吼、哦，所以一点钟久内底面有限制吼，即、哦、七分钟和你广告哪呢啊？七分钟你要个分做几段哦，这就是一种的这个规定啦。哇、哦，咱若照不来，啊你卖去违规，伊就袂找你的麻烦啦吼。上、哦、重要的是安那呢？介绍产品呢，爱好朋友吼、哦、啊，食了有迄个效果出来。才会固定啦吼，那民众的一量就是讲以药品为主，所以讲啊，我所介绍的这个药品呢，一定就是爱指定药房才买得到。那么咱这种纯中药吼，亲像中来丸，这个中药处方内底面七步美简单为主剂来提炼的吼，这已经啊用讲介绍几十年啊，啊个即嘛目前同款啊个真济人登记性在咧食。因为这七宝美简单内底面就等于参像贴宝剂同款。平常时啊，你若要订这宝，啊，你啊订个贵金砖油啊味，爱贴一大贴，啊，就爱一碗装八分。吼、哦，较早较无方便，你爱行行路。即马有一种啊，这个电呢，电行路吼，会当甲你炖油啊，节时间。迄即马是电脑，但是安尼拢是废气啊。咱平常种来完，这一粒。内底面的成分都给你集中啊！吼，调整浓缩提炼成丸，嘿，经过 CGMP 优良药厂所制作出来，所以伊的效果一直都是安尼顺顺顺吼。长期性在你吃，你绝对的有明显的这个感觉。这是顾身体、补身体吼啊！就参像讲你逐工在你炖补药，在你补咱家己，咱人的消磨甲损失，逐工在你支出，所以爱留我个顾你。一再提醒朋友，身体靠家己保养。咱这大碗呢，你都早时食一碗，暗时搁个食一碗吼。啊，你那唔敢用咸的朋友，你个薄薄配滚水。啊，那敢咸的朋友，你慢慢个咸落吼。啊，咸了后再配一撮一滚水，哎，嘛未歹呢吼。也搁再提醒朋友，你若讲有当时啊，三不五时要炖一排骨，要炖一煲，你个蛋龟骨啊落，你唔免去拆油啊啦吼。讲实在，真好用。这在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拢买到啦吼，比如在给你拿去指定药房的时阵啊，你也该认得清楚，明正给你介绍的，明正给你介绍的吼，勇壮的壮，有力的力，壮力壮力壮力壮力，完，啊你朋友就听我啦吼，药房知名嘿，感谢你哈，来，这部规站，过来个听落。

0: 这师傅啊，我这哭招呼啊呢。
1: 我当然算不知，查波头大波头呢。回想跟您讲，一阵变工路，何恁去做的？恁即摆向前行，去到遐一丛大树啊卡嘞，有两个唔只囝去白地遐嘞，也许两个，咱较等下个阿盖入去地府老爷迄个所在，会当协助破案，嘛算讲记恁两个人的功劳。
0: 哼，师傅，有影无？
1: 真的嘞，
0: 啊，恁两个是犯啥罪？
1: 哎呀，甲天公伊若讲，诶，老爸佫照打嘞。走去西湖林温氏，得要去抬我的师父元空。
0: 有影无？
1: 真的啦，不但安尼啦，伫只曲州府地面啦，佫做真侪案件啦。哎呀，曲州府咧，有一个老狗，或者蔡清忠，头壳去用关的，嘛是这两个人做的咧。
0: 哈，师父，啊，这代志阮太拢唔知。
1: 啊，甲恁知，我回生都没戏唱咧。叫我交代较紧的，去甲地咧。他们两个去用白白的，一个昏昏迷迷，他紧就踢在那个空里。要那无人，两个那瓦令令，恁这要个抓都玩不好抓了。踢在那空里，脆皮个身上，这个叫精神。恁两个关进去。
0: 啊，输啊你嘞！
1: 我回身到这放点油嘞，看等下这瓦来。
0: 哦，是是是。
1: 嘿嘿嘿，回身大事歹，互恁知嘞。什么棒油，随地大小便都不用理的。来，桂顺跟流水的两个好出来了，卖个秘底下了。
0: 哦，是。
2: 师傅，你老人家实在是心通广大了。地主拢按照你的金龙交代，将人犯绑在迄丛树外的所在等你来。要阮两人秘在旁边，可怜师傅，你真准时到位个。
1: 嘿嘿。这都未使定当嘞，迄两个人犯，然后别人爱吼，啊都无趣味的。
0: 是了是了。
1: 嘿，大西无魂流水啊。
0: 这公江路，
1: 我回信我的今早都要听你的名嘞，讲三十六又来这面，你的勤工最好，生性活泼，做人真正乐观进取。回信我跟你学了学了，但是嘞，你也记得回信我跟你讲一句话嘞，唔通伤过骄傲。哎，伊跟你讲，唔通太过嚣摆，嚣摆有当时都无落平的故咧。
0: 师傅老人家，要我流水伫别人的面头前，也敢抢夺伫你的面头前啊？也我真乖哦。
1: 嘿嘿嘿嘿嘿，回想嘛，当了解咧，就是讲啊，你唔通伤过骄傲咧，这是你的破怕，了解无？
0: 哦，地主遵命，遵命。
1: 一即嘛，你要去倒位啊？
0: 师傅。我过顺在咧想讲，我是一个修道人，我应该要继续入山修道。
1: 安尼讲嘛有道理咧，有始有终。好诶，好诶，呀，流水啊咧。
0: 师傅，我做流水。
1: 对啦，啊，都听有就好啦。啊，流水，流水，流水啊！哎呀，都叫人顺吹就好啦。啊，有影人如其名啦，你都话有当时啊，流水啊生，流水啊生。叶回生爱讲笑，你都莫生气。
0: 没啦没啦，师傅啊！一地主安生讲，特别来去玉山关如意山中找我的大哥镇北方杨明呢。因为杨伯母七十岁大寿的日子就要到，要阮三十六幼只外贴的兄弟啊，拢会去甲拜寿咧。这是兄弟啊，真久唔捌集会时间去。
1: 哈哈，叶莫过今年恁可能会欠一个花分量哦。
0: 师傅啊，我流水一日听到讲这个花文龙啊，二处采花作案，一案件累累，该受国法制裁啊，这是应该啊。
1: 流水啦，你积恶如仇咧，你真怨叹社会这米汤败类对不对？
0: 然了，
1: 一下你唔得往战神回身哦，把花文龙抓来剁头了。
0: 当然，
1: 嘿，安尼爽快。好咧，恁四人公商咧，个人行路咧。我回信用咧，准备带赌博的、查宝的，啊，这两个人犯，呀吼，入到去招呼，可能性恁无偌久就会听到讲花粉量咧，比暂时有市场，啊，可恐世间人，也都善有善报，都恶有恶报，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啊，时机哪到，得要走，你就走无路咧，和尚来去了。 时阵顺行。
0: 大哥，呀，咱兄弟就此分手咯。
3: 是的，
0: 刘水，我是收到人，也应该人嘛是爱往高头这个玉山观如意山中来向为杨伯母的拜寿。但奈我已经离开山门介久，也需要回转山中了。那代替我会当向众位兄弟问好，代替我甲杨伯母拜寿。但若我闭关练功一段日子了后，我修持圆满，那咱兄弟再见面。好了，贵大哥，那你自己保重，咱后会有期，请。我贵孙年轻之时跟我走跳，意气风发，后来我都认为讲修道这是根本。我已经入道门，也若无我，倒是我真想讲会当跟随着师父老人家学法，只是无迄个机缘，回着我山中嘛。

0: 师啊，我照你的交代吼，也已经当地家属体验拢个空嘞，手铐落嘞，走也走未去。安尼好，这两个人是去用点血点掉嘞才困呢。我回先哦，那催别个神两个啊，那个叫精神，准备个带回来。
1: 好，
0: 哎，走走，困蛋，困蛋。
2: 那有两个宝块，一个火烧。
0: 因为你感觉讲真疑问呢，不要怀疑。行不改名，则不改姓。我火烧什么人，你也知。哎，大伯，介绍一下。
1: 哦，哎，因为你唔怕你呢？
0: 东东金寨上的铁道星呢，也不武林道上的出名人呢。你这个社会上人人称他为瓦佛的，也有人讲是最真经呢。伊就是鼎鼎大名的济公活佛，知影无？哎呀，大伯个甲我捧场，那个就是火星妖了，火星妖就是那个了。哎呀妈，你这个混蛋，恁两个实在有够过分，有够啦！恁都找我火星妖了，你当咧无代无志去西湖灵魂寺，怎么去抬棺师傅元空顶了？你的良心叫够薄诶！哎呀，回想想到这样热，恁金何在呢？不但安尼呢，恁大事爆发了。迄、那个电国本叫恁去抬迄个老狗，蔡成忠呢，阴魂不散呐，赶快回想托梦呐，讲恁两个做诶。
2: 不要无，
0: 哎、欸，真呢咯，恁感觉变改吗？唔免惊呢，惊到话拢讲未出来，大事变啊吼。回想跟您讲，您拿来去地府那个所在，就将出大事，一老一少悄悄的生得当行。看等个本叫您做什么案件，您拢总个经经出来，要回想就会当拜托地府了，尽量跟您办个轻的，结果是死刑。
2: 叔啊，你来讲我的死刑，我哪着真？
0: 哎，无啦无啦，我是讲啊，哎，一旦将做死刑，我甲恁减较轻的，无期徒刑啊，恁看啦。
2: 不啦，那我招了，我招了。
0: 咿呀，那要招好，再来豆腐茶包。
1: 叔，
0: 准备了，按照法律的停止，甲阿来地府开门。
1: 好、哦，是，哎，朋友。恁的代志变啊吼！以现行犯甲恁逮捕，也恁有权利保持歹讲话，但是以后你所讲的话，将停为当上为做供述的。行。
0: 哎呀，啊查甫啊大甫啊，两个有去刑事学校读过咧，会晓讲这套咧，安尼有现代就对咧，后壁面坎坷明白咧。

0: 疫情进展来个遮，和平正来做一个广告嘞。咱的指定药房总是爱个朋友做报告，因为吼、哦，咱这不是伫咧做救命哦，不是讲安尼，今日去画画，明仔再去画别项哦。咱这登记性有信用、有效果的产品，拢伫指定药房伫咧经销。朋友直接就近指定药房去个购买吼，啊，即摆指定药房服务拢真好吼。譬如讲，你地头啦较远，啊，你附近都无指定药房，你会使卡电话互民政诶，啊，我甲你报，咱个药房会甲你外送吼。譬如讲，亲像国城啦、相当啦、分行啦地区的朋友吼，咱草屯的顺安药房伊都伫咧做外送，草屯的中山街福伦药局嘛有。咱这个万寿堂药房嘛，同款拢有咧外送，即马真方便。电话拿起来，甲拍电信局问药房的名，就查电话啊！吼、哦，一南投地区的朋友吼，咱南投有两间，一间伫私立病院的对面福伦大药局，啊，佮有伫咱民族路的公馆大药局。伊那民间乡的朋友，你再来咱南雅街献记药房；水里乡的朋友来市场内。人人药房改革呗，
1: 也玻璃地区的朋友，你再来咱南兴路集成药局，
0: 德山洪明堂药房，咱哪来呢？在咱中正路的仁爱药局，七栋在中山路的义和药房，到了在咱中华路林老板开的武田药局，西里在咱延平路银行前，咱的一星药房。这种东西，咱的特药指定药房，朋友在就近给指名购买，人民明正给你介绍的明正牌、众乐丸、永心丹、永鹏功、叶红素、关德宝、藤和果，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各个刷来。
2: 哎呀，师傅，你老人家。

0: 叫欢喜了。哎呦，艺术小
1: 哦，叔啊，
0: 今晚我做抓了。
1: 叔，你太公安了。
0: 哎呦啊，啊对着戚继平呢，好好啊围观呐、啊，将来嘛是有出路的。恁这先人都已有先报了，非常跟恁讲了，恁都唔免烦恼了。
1: 托叔父的福啊，但是叔父啊，呀，来到这个屈州府的所在吼，戚大人我受过真侪委屈，这当地有一个。也依当朝廷花花太岁王圣先有真心交情，讲合作瓦贴兄弟啊！啊，这个镇山把定国本伫遮咧，势力压官府，也所以讲啊，时常放风声，也交代啊，讲什么知府大人都要去甲拜访。我义叔兄对过这件代志真不满，我真想讲啊，特别弄入去到这个镇山把定国本的厝内面啊，来甲问看是啥物意思，但是。我是我考虑到戚大人呢，诶，这个前庭设想，因为究竟这个丁国本，伊当京都的这个花花太岁王圣先呢，啊，交结真深的嘞呢，也所以讲啊，对过这件事啊，真郁卒，诶，尤其是自从阮到任以来啊，呀，这个屈州府啊，用讲啊，案件定出不易，是的，似乎你老人家到位，是不是有再来为地主解围呢？
0: 嘿嘿，放心啦，回信有讲过，一打头都是阿伫静听，查报到报已经将住这两名人犯来交互着戚大人了。
1: 啊，师傅叫我志平，
0: 有啊，你即马在条围观叫你大人就对了，情何情何袂要紧呢？有诶比我较少会咧，我回信有那么叫伊兄过，是不是安尼？听会顺就好了，不哩讲安尼咧，志平啊。这两个人犯，一个叫做西路虎胡东风，一个叫做东路虎听地院，这当中是西川路也其中的这些江洋大盗的，也拢直接做伙了。吼、哦，丁国本来像罗马虎正长呢，江湖帮名之徒一进集结在了就伊虎体了，也只是过去这低户的无人敢甲办呢，但这一摆志平呢，回师兄甲你斗帮忙。你也当啊，将住着这两个犯人的口径，改基准为压，也叫伊招认。伊啊，安尼就证据充分了。伊这要辩解嘛，辩解无路。了后我回想跟你讲，一个一尾较大尾嘛，去秘在丁国本的厝内面。
1: 哈，师傅是什么人呢？
0: 嘿嘿，也都是伊乾坤斗气花魂龙啊。
1: 哦，当时是花魂龙。
0: 晓咯，所以呢，我回先用咧定下一个计策，唔就买一棒爬进咧，连带起了这什么定山鸟咧？
1: 师傅啊，何出定山霸？
0: 啊，晓啦，定山霸啦，定国本赶快个走起来啦，做一摆都可以清气溜溜咧，和地方上一直平安太平咧。伊啊，若无地方有这款的恶霸恶道的势力存在咧。齐进平，你直接坐任坐掉嘛，未轻松。
1: 啊，师傅，讲了有道理。要拿来地主这边如何做法呢？
0: 安尼啦，你首先先去录取那两个口径给录起来，了后来回想来计划咧。尤其是这边抓这个花魂龙在非同小可咧，不是讲我回想抓未到咧，要这个花魂龙啊，这边练个真敏感。哼哼哦，那看到回想头咧，伊就晕倒咧。一所以我回信用了，卖讲安怎呢？都干啦吼！一旦伊这款的打扮入到着这个店家，反正要花魂龙用皮皮都皮着我臭小味了，吐都输啊酸了，腰受老造了。所以我回信用了，这么俩花魂龙了，必须要嘞，何以安尼无张无地了，唔咋通造嘞？安尼这俩也丢了。伊若无咧起棍当将咧，花魂龙别项的无通了，那轻功真是顶。我回信以后，那酒啉伤济了，那照片袂穿了，叫伊袂着，所以啊，必须要让伊无注意，一徛在我的面头前咧，伊就死啊了，走袂去。
1: 哦，师傅，这要怎样进行？
0: 大人啊，倒不如你就将计就计，伊安尼来交代着，这义师兄带着这捕快，偷偷在这个店家四周围埋伏。闹迄个老王子，伊得要走外口，甲包倒转来。

0: 务回乡，来打扮做济贫立辛苦边苏永仁。我装作苏爷，我卖穿这回乡衫嘞。回乡那穿西装嘞，缘投。
1: 苏爷要投迄条西装？
0: 哎呀，唔是啦，回乡那是穿这个平民的服装嘞，未歹。我回乡衫卖穿，回乡帽卖戴。哎呀，安尼花粉娘伊都未地觉，伊啊，这里要做点个本了。再三都是爱戚继平嘞，你本人去个拜访，伊才起毛子，死不能养嘞。伊你今晚也未去个拜访嘞，伊正怨叹嘞，对唔对嘞？所以讲，伊才做一挂案件嘞，叫遐下骹手人去做做嘞。遐下骹手人比你啊，啊，甲伊也无关联嘞。啊，所以讲啊，点个本这算老干嘞，非常认为。做一摆煞甲糟糟起来，一伫这个经营之下咧，将计就计咧。戚继平，你即马来真是来去中国本领导甲拜访，回乡打扮做苏爷，对你的身躯边，伊也入去甲客厅，你加伊个中国本在遐泡茶咧。花粉娘老伫客厅坐，那阿咧，我回乡咧洗马完咧见面，我定心法就甲定了。如果花粉娘那无在遐坐，跟他中国本地啊，跟你接台子啊，那你看我回乡，那哈气那目油，你就好叫我回乡，退出听我休困。一我回乡，就会当安尼吼，一世界甲行行看看咧，看花粉两米咧倒位啊。我用着老仔啊的服装，到遐惊大都无人会注意，安尼花粉两伊就走未去，对唔对咧？
1: 吼、哦，果然舒服，你足地多无？那一切安排定当了后，咱就启程来去拜访着伊丁国本。伊树雄在，关于四周围埋伏、调动军兵之事，那你专权负责。
2: 我遵命啊！
1: 师父老人家，地主一办酒宴，内中好好跟你畅饮一番。
0: 嘿嘿嘿嘿，饮酒非常解爱啊，但是正事先办呐，吼，大人呐。先去土路来对面啊，来录取掉这两个犯人的口供咧，依足证据。呀吼，咱明仔伊要登国本领导了，就唔通该拍错惊吓咧。恁都爱等下我回乡咧，找着花粉娘。我回乡咧，那抓着花粉娘咧，我甲带来前厅咧。迄时阵大人，你才下令动手逮捕掉伊登国本。一边带回咱衙门，再过来办咧。
1: 哦。也拿咧地主了解，一切遵照师傅的交代。
0: 嘿嘿嘿嘿，咦，差不多，恁即番是咧搞笑安怎？
1: 原来是个师傅啊，安尼吼，雄雄灰袖衫无穿，佮打扮安尼吼，烟斗呢？吼吼，师傅啊，你若用即款的模样哦，保证绝对吼、哦，查某朋友一大堆。
0: 靠腰的，你两个搞我非常消遣。这款的打扮，就是你要掠花粉娘，非常是为着你一千两百两设想。咱老爷车队、球队的头前在等，卖红灯上久，咱好来啊！较等下伊要登国本遐，叫恁两个就负责徛在戚继平的边啊，甲保护。非常的利用机会，就伊要内面甲老老行行嘞。那看到花粉娘，我回乡就给盯起来。
1: 拄啊是啥盯起来？是要盯什么？
0: 哎呀，定心法，徛在点点啦，不要动诶。
1: 吼吼吼，是安尼哦。
0: 跳啦，卖和地府等伤久诶，行。
3: 好药品，到小铺进广告。咱即摆现代人哦，手机也不离身啦吼，就感觉也唔得不三时手机也提起来看吼。啊，有的人唔是咧看资讯，有的人是咧耍游戏吼。啊，这年久未深来吼，就会感觉目睭啊太，突然间那咧点点酸酸吼。啊，这款咧，这就是已经开始爱保养啊吼。咱咧目睭是灵魂之窗，咱不是嘛咧讲。如果呢，目睭呐得袂着滋润，营养素不够啊，就害啊。所以爱补充叶黄素。我都嘛甲朋友讲，明前的叶黄素真正爱食， 你去指定药房，足简单，就是干那明正的药方素，安尼就对啊。但买药方素，明正有讲过，咱林博士嘛有介绍过，这个药方素的物件，大家拢有，是基本的。最主要就是伊的复合，伊的这个复方，你是不是有摕到更加精密的这个萃取技术，会当萃取到对咱人体更加好的食物生物？来给我们补充我们营养，这比较重要。就简单给朋友解释这个红枣、哦、我现在说的红枣，这个枣是三点水、哦、三点水的枣。朋友有听过绿枣、哦、绿枣、啊、较罕你听到红枣、哦、不是我们吃几粒圆圆的、哦、不是、哦哦、这红枣、哦、是一群构造非常简单的生命体，这在远古时代就存在地球上，而且又在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生存，所以这个红枣伊的生命力真强啦吼！啊，特别就是讲伊属于一种哦，这硫酸根含量高的海藻水解物哦，还作为这个啊水解物，具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或、哦、者是本身红枣伊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而且会当保护咱的 DNA 无受损害，更进一步抵抗肌肤老化，这个。红枣的萃取物具有吸收长波紫外线 UVA 的功能，减缓紫外线的伤害，含有丰富的红枣糖，会当有效刺激弹力蛋白的合成，更进一步达到保湿的效果。所以讲，这个红枣的萃取，同时可兼具着这个保湿、减缓紫外线的伤害、抗氧化的效果。有真明显的效果在里面，所以我们才说咱这个药方素来这边跟别人不同款，就是它的萃取技术有在萃取到这个红枣来这边这款的这个成分。我们才说平平你有需要补充药方素，你听病前介绍这样就对了、哦、在美国专利的配方授权在台湾生产制作，所以咱这特别争取的价钱一盒才1500块、哦、一盒1500块，这有60粒装啦、哦、你一天吃2粒就好，保养的一天你再吃2粒、哦、60粒都吃了一个月份啦、哦、所以说保养咱的灵魂鸡汤，你就过去吃别人的，你换吃咱的试看咧，一盒1500块一个月份，开一撮钱保养照顾咱的灵魂鸡汤啦、哦，看物件蒙蒙糊糊，看未清诶，这你会记哩，就参像一台影印机无迄个碳粉，你都印未清、印未明啊啦。甲添落、甲保养落，安尼就对啊吼。未、哦、了解未清楚吼、哦，电话你再拍过来，0933574000，0933574000，欢迎朋友多拨多利用啊。人民明净诶药方素。明净的叶黄素，明净的叶黄素真重要，所以讲三界吼，朋友才会记哩。感谢，谢谢。来，节目规章搁来个刷嘞。
0: 我现在心情放好开，待在我顶个本子的所在，绝对安全妥当。也我交代着，伊东落好，西落好。替你去出一口气，你去让济公给你约到真艰苦。如今来当将主灵魂时，这回想一一斩首，也算讲逃了心中一辈怨气。对济公是一种的下马威了，多谢天大哥了。但是我发文娘今仔日突然间感觉讲安尼心惊肝跳了，心神不宁。要好亲像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啊？那是因为发现在你长期多忙的生活，造成个脑神经衰弱，精神紧张，所以聊聊啊，你就会初步跟郭鹏讲诶，就是咱的明镜牌永鹏功，以及这个个人智能类，咱的灵魂鸡汤可以较骨溜嘞，就是咱的明镜牌叶黄素。啊，个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灵晶白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
3: 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0: 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几站连续刷入去。咱这个剧情演变初中啊，都已经来进展噶。济公定下计策，也装扮做着这个官家模样啊，来跟随着这个戚继明故意来拜访这位电国本。这要做啊，利用人无注意就对了。哦，当然济公啊，伊嘛知讲那小花风吹草动啊，参像花文龙即摆已经用特别惊破胆，小花呢也有一撮啊风声就算啊呢。也所以讲，济公啊，用这波真巧，可以花分利用啊，措手不及就丢了。这声济公来离开了这个客厅，这个往到回营的所在，花分利用底下焦躁不安呢。敢会去让花分利用再多折腾吗？故事怎样演变？咱今日对这站连续。
1: 我被他爹灭队，咱林主记在这里回营，先关在这里，跟他想讲证明，唔知有状况发生无？一想特别去偷情，又过唔敢去。好、哦，有一个罗仔打扮的人在这里来，说不定伊会当了解证明什么情形，我宁可该救助门看卖呢。假使证明那唔属实，我都同我准备走。喂，证明这类官家，我有代志要问你，你来一下。这位，咱来借问一下，你是店家内这边的奴才，或者是跟随着地府那边来的奴才呢？
2: 我会想是家里一个奴才呢。林国山，灰师爷的定心法给你定掉来了。哎呀，像铁钉啊，给你用钉的。你给我找，给我找我看卖。
1: 师傅，济公师傅，你老人家为什么偏偏都一定要抓我？你为什么不去帮我走？
2: 你讲的什么话？我老实跟你讲，原本回想都没想到要抓你。你回想一下，回想若想到要抓你，早在小月蹲在米的马前伊的抓死，回想就跟你擒起来了。后来的三文两处的回想都抢死牙关都放你走，也是五万公里花魂利用一旦改革自身。你跟你放良心想看看，你在你走路的当中有想到要作案无？
1: 我
2: 是啊，也所以讲你得原形不改。回信用跟恁三十六幼稚兄弟啊，大家拢有伴暖，但是都吹无参像你如此叛逆的个性。花文龙，回信用本来有想到要放你走，要跟你开团，但是资金无法度了。你咪在家，我回信嘛唔知了。就是你那个电大哥电国本呼呼走一个门呀呢，去那个所在做药别啊，去跟地府报告说你花魂龙秘在家呀，这样叫我回信就要来抓你。那是你那个电国本电老大的拜托的，没我回信就办大抓你了。
1: 哦，是不是
2: 叫啊
1: 电国本，你这个高帽子，这是人民修行的出卖我。
2: 嘿，就是安尼，不是啥狗粮养的嘛。这边兄弟啊，伊安尼给你出卖的，我回想都阴影就好了。伊就走去告密，讲你在家了，但你就认命了。
1: 想叫你帮我走，
2: 嘿，帮你走，无法度了。即马帮你走，我回想有代志。哎。 罪恶到底是将有报嘞。
1: 花文良，报应之日该到，你也唔通怨叹回乡呢。你徛一下哈，我来带茶宝甲豆宝来。
2: 主啊，茶宝啊豆宝啊，1200两伫遐，你有看？
3: 嘿嘿，够正实的。
2: 有啦，我系替人哭咧，手铐铐咧，回乡我则甲解开定心法的。
3: 好是。师傅啊，已经给扣好势啊！
2: 一，阿莫你放暗贴。
3: 我
2: 查包查包的，这1200两够还好哦。
3: 哎啦，师傅你放心啦，给开条条嘞。这铁人那个恐鬼啊人嘞，伊走会去。王文亮，你害啊啦你！你个孙，你也使保持卖讲话，叫你以后讲的话啊。
2: 好啊，卖个讲这条件事情。
3: 哦，我的叔啊，无啦，阮这兴书生本来讲这国家规定的
2: 靠腰，卖讲遐多嘞。恁两个个也好，也来客厅嘞，过来换俩迄个电

0: 此大人，以后老需要我电波人给你效劳啊，你做你派人过来交代一下吼。也总是安尼啦，可能性若好好合作，也毋是我电波人在咧夸口，凭我惊多的交配啊。此大人，你前途光明灿烂啊！
1: 哦，
0: 丁万威，这我了解，一切望你会当到帮忙。
2: 哎，灰烧嘛，要跟你斗卡手。
0: 嗯，嘿，好大胆！你什么人？你敢来我这办案？什么意思？齐大人，你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抓我兄弟？
2: 哎，原话卖在遐大细声呢。一日甲阮大人报告讲华分两笔在遮呢，叫阮倒来来抓嘞。一日怎么什么反口经嘞？
0: 哼，你咧讲什么话呢？哼，你这你要咸？
2: 我开心是李修言，不是李阿咸呢。啊，跟他咸成天呢！我开心就是西湖林温氏的济公呢。来造起来！来，先刷的剃的那个空空的竖起来了。齐大人呢？下令呢？准备人还成阿斗登来，一登来遐个门就打打扮呢。那到这了，恐惊伊接我生机了，这种重要的人犯呢？性情言辞有力，左右准备将一干人犯带回准。
0: 是。

0: 还电国本，将出你的罪行交来，地府大人，我电波人在这个地方上，乃是一个正正当当的生意人，我经营的事业拢总是合法，我也无杀人，也无放火，也无做什么案件，别人无故将我捆绑，哼，地府。你这是什么用意啊？借口电国本大大刁民，听说历任以来地府完全被你欺凌了，今天济公师父到位才将你制服，如今你反感变改，要正其心，来人，陀螺来这边准备提压，西罗火赴东风，当落火听地运，东等对峙，是。
1: 参见大人了。
0: 当落火，西落火，将你的罪证东等对峙来。
1: 电大哥，你头请爷爷虽然过世了，
0: 如今大事个逼，你嘛未使见怪我，一切是你指使的。
1: 啊！
0: 好两国的东西啊，竟然敢出卖我电国本，
1: 大哥歹势了。
0: 哼！大人，这两个人我唔骂你，因为。我打你这电国本，看这办事，本府那么当行，你是不交了。左右，将当落火，西落火，抓下，
1: 是。
0: 准备接棍输好。电国本，你交也不交？
1: 呵呵，大人，你唔通得要甲扩大成交了。
0: 迄两个人，什么叫做？胡东风甲田地运，这两个人啊，一过去是我门下时期，一因为小目未清被我赶出，如今一作案就要诬赖我了，我哪里肯招认？请大人定夺，什么？你对我真够辩解，左右当用一棍，嘿，唔免啦。
1: 师父，这
0: 我会想因为讲万免得业嘞，爱正气唔较简单。老爷，你敢有照我交代，将事告示打出来？也对过这百姓宣布了，较早捌去予邓国本欺负过，拢来告。有个人土地去予占呢，有个人甲借一百两，也安尼无两个月变一万两嘞，放荡来。种地下钱庄咧，带囡仔讨钱咧，一安尼哦，阿爸年年咧，一看咧，人拢会来告，会来检举，一时到吼，伊这罪证一条一条人都甲列出来，民气可用，百姓作证，罪证如山咧，电国本都无在咧辩解了。哦，对啊，好，电国本，本府暂时将你收押。罪证收集了后，会当将你一并办罪。来人，将电国本带下。
1: 是。
0: 圣僧要现出时呢，这花魂利用呢，必须要解押临安，交付到太守赵洪山。因为伊这个案件事关到宰相内底面的宝物失落。所以讲，华魂利用咧辛苦判几啊条命案，你个案因根不成二杀人，吼吼！所以讲，伊个案件是真轰动，此大人必须要加强戒备，尤其是华魂利用兄弟啊，真侪惊人来劫家咧。因此咧，你要交代着这捕快，未使疏忽，好好看守，等候这电国本的罪证收集好势。隆重一并，我回乡，甲带回临安。 也当当值和林安的太师要了赵鸿山去新闻安的齐大人你慢慢挂这个责任，究竟这些人拢总是重要的要犯，所以大人案件复杂，暗示你有在来办理，所以回信为你设想，你那么安排当局家属给拍个档呢，准备修车了，一切传明兵回信用亲身阿盖到等个临安。哦，一切依照圣经你的计划吧。

0: 有聘窦修府进宫阁。这包进行那个家哈，明静的先来做一个宫阁嘞。宫阁这个物件是一种印象的宫阁。明静那么给你讲，咱介绍这个老油品，新时代老油烟啊，做的都是信用跟好个。咱不是画场哈，朋友拢知影，咱的这个通路的油房啊，哈，这是固定性、登记性的把信用的，我朋友吃了有好个的，我、哦、按。朋友弟兄亲戚五六十，有人递着镜头安尼个报。啊，不过你若是讲像中了完结啦，吼、哦，这登记性在咧吃，顾元气、养身体、顾腰子、补肾气、养精生辉、安神补气，一贴好药方啦。真正有需要吃，吼、哦，大家呢开一撮钱来顾身体，有何不可？哦，啊，特别你若肝胆管症的，这都较少咧一千块嘛。但是我拢建议啦，吼、哦，对血管的先吃。血管你吃了感觉袂歹哦，元气加足好个哦，啊，开得嘛加较有。那么你就肝胆管来当来吃，哦，大罐呢有三罐装济120粒，哇、哦，啊，才5000块，哦，啊，但是你头啊开始你肝血管呢，咱一直建议朋友就是安尼啦。当然，哎呦，朋友吃出效果啊，所以众人管，特地咱来挖去。广告30多年啊呢，啊，平常一直在讲品质加强。绝对袂去学减，药材起价，咱本铺家己吸收啦，吼、哦，同款保持原价，吼、哦。伫开始推出个金嘛，都无咧起价啦，吼、哦。啊，咱嘛无咧乌白换啦，就是一直介绍中南丸，这就表示什么？效果实在啦，吼、哦。这是药品，唔是健康食品，一再伫你个朋友讲，吼、哦。一个关于永鹏公，你就配合你食。永鹏公呢？这个高单位内底面的成分呢、啊，不但会当补给着咱膀胱的营养素，而且呢加强着迄个力度。我、啊、自然呢，特别讲安尼倒倒起来看病状哈。我、哦啊、但是朋友要耐心、信心加用心，一定爱有这三心啦哈，啊未使两意。哦，你用膀胱一天要吃6粒粉就对了，哦，再是3粒，暗是3粒。配合中立环安尼个过就对啊，下步无问题啦吼。拢总指定药房，再去个指名购买。明正甲你介绍诶，即马上介行诶，咱个明正中立环配合永鹏公两行加咧食，会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吼。即马购买明正所介绍诶永鹏公中立环、霸丁丸、永心丹、药方素，你会记得有两项物件爱提吼，就是咱个点管吼。你买小罐的一点，大罐的有2点，啊，过来就是咱的鹅宝茶，同款加好冰，提转去泡。咱的鹅宝茶是浓缩认证，生产商制作，吼、哦。有啉到的朋友就知啊，营养够好啉啦。这两样物件你也给你提，才袂买唔到伊嘿。药房之名，明正介绍的产品咯、哦，感谢，谢谢。
1: 来屈招呼高我之处，来出现两个人。在这个所在，怎甲朋友补充介绍一下？这两个人伊原也是玉山关36幼基中的一名就对了。一个叫做堆魂燕柱妖电工，一个叫做贵道流车雷天华。这伊原也是甲花魂龙结拜在内。呀，这两个人并未了解讲这个花魂龙啊，呀所犯的罪是当如山，也未了解讲花魂龙曾经对不对害因老大哥镇北方扬名，所以讲这两个人敢那听到讲花魂龙被擒，内心心然的不满。雷贤弟。如今听人在讲花魂龙被监禁在这个地府监牢内底，要讲这个什么西湖灵魂寺的控制点将他擒啦，我要电工甲想起来，咱甲花魂龙是金兰结拜之交了，偏偏36又再来，迄时阵镇北方杨明杨大哥也来收他为义弟，将人重新家乡也一拜，所以是。杨公差血为名的华铁小弟了， 咱既然也唔知就算，哪个知影以上？你看，这个代志敢会使无插？
2: 是啊，大哥讲得有道理。可惜，那恁华铁兄弟是做什么大错误？竟然要安尼在动用着这么济人在咧当兵过手迄个家路，咱头拄只已经有对家甲附近经过，你甲看，迄个家当兵在咧过手。古秘书参详讲，咱的小弟华文良犯着什么款不可饶恕之罪了？姚大哥，我雷天华认为讲，咱要想办法甲解救。但是目前，伊这个家奴当兵的过手也是歹下手的。贤弟，你分析了真有理。阿那呢，看这个办事。我认为讲，咱应该先下手解决掉这个空祭殿。这个空和尚，咱若甲做掉，那得要来解救华贤弟，就比较较简单。最少听到这官兵，咱就无该看在眼内。
3: 大哥，也不过，考虑的问题是讲，这个祭殿是怎安怎，咱都唔捌看到，也是要对伊了目标的。
1: 啊！听人讲，这个空祭殿都住在着地府古体内底。咱来迄个附近的所在，和尚人甲普通人绝对拢无同。伊的穿插打扮，小看看咧，应该会了解。伊若无来迄个附近街啊食物件，伊啊见你伊嘛离开着古体。时到咱讲问一下，任何清楚，找机会甲下手。那就不相信讲伊什么空这一点偌厉害了，最少也当来为花贤弟出气。
3: 老大的言之有理，那咱就准备来去监视看卖咧。

0: 起歌来笑，先读又连是后读老，中间是光景也不多时，又有闲愁一欢乐，过了中秋是过不明，过了清明是花不好，花间月下是请哥哥，一束把金樽倒，世上钱都是用不尽，调来官都是做不掉，官带钱都是心转悠，落地自家是别条扎，春夏秋冬是大之间，精神红昏是鸡不晓，诸君细看是眼前人，一年一度是卖红草，草里关家是多少盆，一年一半是无人扫，他不认少。
1: 呼呼呼呼，叔啊，你今天给他唱这慢版的，靠腰的，一半摆啊唱金版的，一半摆啊唱慢版的，人唔只听有的。呼呼，叔啊，是当时啊在阿盖花魂两度等你啊。
0: 咦，你们两个嘞，不要紧张，为什么想想嘞？等老人最近收啊好。你甲看咧，故事摆只大出来那尼啊，夭寿哦，来过中国本来都超过一百个。
1: 哦吼，师傅啊，我甲想想咧哦，这个人是做酷刑，地方上啊咧讲阿爸人的土地啦，强迫人买卖啦，迄土地呐看价的吼，现在等者钱哦，人都硬一定爱过户啦，无过户叫人去拍，要不然啊咧，嘿哦，甲借钱的讲拢作惨。呀，有个人安尼哦，干那趁利息个无够行嘞。这款人哦，真正有影是哦，死了十摆也无够个。哎呀，有国家法律去甲制裁了，罪证如山呢。一而且呢，一切拢总啊，甲收集啊好，才压转来。时到恁两个人功劳几一层呢？大宝啊，差宝啊，前途无量嘞。阿伯啊，竞争输地哦，换恁做嘞，无啦。输啊，这个时代也无竞争输地。哎呀，青菜啦，计较遐济要创啥呢？你两个倒转去啦，我回乡要出来大街路上饮酒的。是啊，啊，敢爱人甲你保护，保护你的大头啊，保护啥？伫这个地方上，倒一个唔捌我西湖林温氏济公啊。有啦，有两个也唔捌看到我回乡是做安怎？啊，迄两个都爱知影啦，我就是济公。那要甲我细讲安怎，你都认得清楚。 是啊，你这样是甲上在讲话。
0: 甲恁两个啊，
1: 那我两个要太甲你安怎？
0: 也这呗，心肝在咧叫咧，叫我回乡咧，无代无志，带恁出来掠花粉了。也安尼带几半波咧，甲芝麻车掠到，要袂等于临安咧，万不哩我回乡咧。那无他倒等于临安了，恁两个嘛无在了平安阿上花粉了。
1: 叔，你即马咧讲啥？我回过头听拢无，
0: 听无就司机也爱讲起来。恁两个人等于过犯人咧，我回乡要出来饮酒咧。
1: 哦，是是是是。
0: 讲只在咧讲，看清楚未？回乡要来饮酒咧，真不礼貌假假咧。了后要过来城外，风高野外无人的所在，互人抬较方便。我就是祭奠的，祭奠就是我的，我是西湖林温氏的祭奠的。
2: 姚大哥，果然狂定爱痴了。人咧讲伊狂飞上云啊，一个嘴安尼笑脸乌白念念讲什么，伊都要红台啊。伊安尼念一挂，伊家己听有咱听无的，不管他了。正是讲这个是济公英雄，未使帮伊耍，一路尽忠彻底，无论如何。
1: 杀掉洪天经。

0: 这个空位上果然惊对方狗咬我去，看这个办事人机会到手，准备出手。
1: 嘿，这个地点未歹嘞，我回心有介意。有啊，啊那要抬我回心喂，就紧来了。唔通伫遐咧秘密气气的，叫嚣真歹。灰熊等恁来抬咧，来呀、啊，来呀、
0: 啊！大哥啊，这空灰熊佫袂输怎样的咩杀他？要跟这队啊少年，好别来，好别来，伊要太知啊！唔，就为咱即马就化作的是当贼啊，对空中飘起来，顶轻钢索，头壳尾顶摔开。对头壳都给关起，两个同齐出手，准备。
2: 大哥啊，你走，你走！
3: 朋友，若要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这都要吃明正白中辣丸。要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的。卖膏药的明正的永鹏公，过这两类的就吃明正叶黄素，过桂英区公路河较清气上诶，就吃咱明正的养心丹。要若要过肝诶，即就会叫你吃咱肝滴补。啊，若是滴要血糖较会当稳定诶，糖尿的朋友，即你就吃咱糖好果。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方圆地区的朋友要购买，你会叫你来咱中正路。福伦药局，那在这个三民路的圣林药房毛里边，咱宏源市政的动态，当时地区的朋友你来宏四路人生药局，大雅地区的朋友你再来咱学府路福伦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房，潭子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后里多拉卡福美药房。药力安民药局，咱的指定药房即嘛拢有在做外送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未清楚，则拍电话给民政的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民政的本人甲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嘿。感谢你，谢谢，来节目

0: 这个有连环术，
1: 看我这个扮水先走。哎呀，这块地头嘞，你要走哪里嘞？走这边，我动这边；走那边，我动那边。两个都要徛。你先跟你讲，小本经营的新公司新行号的，无电脑头前接，嘛无他塔根，所以回事要跟他直播定心话跟你定嘞。技术搞得好了，安尼你就啥款？
0: 你的公司听无？
1: 听无？回事意思就是讲啊，直播定心话就直接入一手的。您三十来以为哦？
0: 是的。
1: 嗯，你也做雷天华，也你也做姚定光，对不对？
0: 师傅，你哪知？
1: 我非常唔知，无啥物人才知。你实在真恶鼻苦来，特别暗杀我非常，我咧三当五当咧耍咧鬼死人呢。非常甲恁讲，你若唔通动脑筋，得要去救华文良呢？华文良甲恁话贴帮话贴啊，恁敢知影？伊嘛牙刀正经得要来杀这个镇北方姚明。我回信我的办大跟你讲伤济，总是言之啊，小夸跟你处罚。啊，你那玉帝真正详细情形，恁得赶紧倒转去玉山关去问恁的镇北方姚明。都怎讲回信无恶白讲，也唔通讲因为话贴兄弟，也你都下心忘记做代志，小夸爱可你。你就去了解讲华文良是做什么款案件，为什么官府在要甲你啊？你那个空空的对回想无礼貌呢？我跟你讲，这个所在呢，有一挂长长的思想出来的共通，也搁一挂毒虫呢。我回想我的小夸，互恁驾驶一下。我跟你设定五点钟呢，恁到这发卡，五点钟后呢，自动改地定心法呢。一定可如一个，那反悔了，知影唔对就好走了。伊若无欢喜，得要小找，结果入来家来找我。有啊，啊哪有人问讲回乡伫倒位啊？你做你甲无话紧，小找做你来。回乡就带你家来，迄间福兴客栈，请了。
2: 姚大哥啊，怎么安怎？规身躯叫定调嘞，未振动。万不能啊，迄个毒虫出来要安怎？我嘛唔知要安怎。
1: 无量寿佛，现在现在。
2: 杜爷，你是？
1: 贫道叫做明清源。因为下山这边找一个人，一路过出去，看见恁两位来被人用定心之术定在那个所在，无在叮当，所以不忍心我来解开恁的定心法，发动。
0: 主将，不敢感谢，不敢感谢。
1: 两位免礼，恁怎样称呼？
2: 杜瑶，我叫做追魂殿主姚殿公，
3: 别我是贵道流星雷天华。
1: 恁两位是去得罪什么款人？安怎样有定心法给恁定住呢？
2: 杜瑶，阮所发生的代志都是阿内了。
1: 什么？杜这这点
2: 是？
1: 吹掉了，
2: 杜亮，你讲吹掉是什么意思？
1: 两位，老实跟你讲吧，我明清馆有一个孙兄叫做华清风的，见华清风来比了一这一点钟拍牌，走去我那个所在的，共同商量办法。后来我建议我的孙兄下山这边练一种剑法。啥知影说来拄着这一点来比这一点用雷火修行，出修出心，我眼灵不补。

会。您放心了，既然个咱这点住在红星客栈，那兵都要不朽。你给他看看我背上所盘这支，一对九天连回剑，我妙不随心，可以解决你这点情。撤！看这个本事，这神兵神武。要头拄只迄个祭典在咧讲，讲咱不明就里，都咧插代志。要讲华文龙有做对不起咱大哥镇北王有名的代志，我看呢，咱倒不如哦，来去玉山关如意山庄，这一拜，咱原本都特别去甲杨伯母祝寿，也一年一度咱兄弟啊回一个日子嘛，特别挂。顺这个机会也会当来问这个杨明杨大哥究竟是发生什么款事情？这个济公甲看起来不是简单，兄弟你看喏，言之有理，咱离开呀。

咱今嘛来进一个功课。在咱这里日常生活当中啊，三瓶好友那斗阵，有时阵就会啉两杯啊，哈哈。啊，这个酒是安尼吼，扎扎啊啉就好。但是有个人哦，酒啉落个地都唔知头扎吼，甚至啉个酒精肝的现象来出现。讲到这个肝吼，是咱这个排毒的器官吼，这特别爱个注意，特别爱个保养吼。明前素常在咧讲，日常当中，咱食各种的食物啊，包括讲空气的污染啦，吼，水质的污染啦，无形之中侵入到体内，啊，咱有自然排毒的器官啦，吼。但是一旦年久未侵，那这个器官的功能那是渐渐退化，咧排就排较无遐利。所以人无法度提起哩，吼、哦，有时阵爱靠一寡这款生物科技诶，所提炼出来诶这款诶生物来养助着咱人诶身体，吼、哦。即卖人较长岁寿，原因都是伫遮嘛，吼、哦。因为生物科技诶进步，都是医学药学诶即个进步啦，你甲看，吼、哦。即卖开刀手术嘛拢用机器人，吼、哦，或者 AI 啊。所以时代的转变，制药技术啦，好啦吼，也是讲生物科技的萃取，拢种种进步的。咱伫咧甲朋友介绍的肝特补，这是伫咧照顾咱体内，可以较清气性的吼。咱有伫咧讲，这内底面有牛樟芝菌丝，啊，佮有一种叫做朝鲜籽吼。咱捌讲过，林博士有解说，朝鲜籽是蔬菜之王啊吼。朝鲜籽萃取多元性保健功效。主要是来自于伊这个功效内底，会当促进胆汁的分泌，提高胆汁内底面酸的浓度，自然都抗氧化的这个特性。所以讲，即摆现代这个医学科技正进步啦，吼、哦，萃取提炼出来，这种对阮人体有帮助，会当甲咱清除着咱体内各种存在的这个毒素，清未出来，咱就靠这肝特补，肝特补。会当互你挖去的，吼、哦，时常吹打吹过吹草，身躯无清气想的，啊，是讲咱的肝都有毛病，啊是昏酒过多，人不时安尼舔舔神神，吼、哦，肝哪有毛病，人都容易疲劳啦，吼、哦，所以肝是肺火，咱好好甲保养甲照顾，肝的补介绍我朋友家，会给你药房这个知名真好清楚。明正给你介绍的肝特补，肝特补，达到你的挖口气，拢药房这个知名的可以嘿，一盒2000元，90粒，会给你药房知名。明正介绍的明正牌肝特补，感谢你，来，节目再来个听落。

0: 友，是你写一条约我回乡来这里压我吗？对友，人家是查甫查某来约会的，你无代无志跟我回乡约会的，什么意思？一个我调调了，我过来看看回乡，回乡烟斗给你看呢。
1: 你这个空回乡，凭我苏兄性命来。
0: 哪里个？没有。安怎样叫我行你的孙兄性命呢？你孙兄又个是什么人呢？
1: 你无必要登车了。我兵都兵清云，听着孙兄化清风，被你用雷火烧死了，后内心不很悲痛。为何我独家地主租金会来比你这个超卫生企业的基础？所以，我专工下山都是催你渡劫，特别跟你一挂这个亲勇，凭我苏娘的性命来！
0: 哎呀呀呀！看这个本事，你这个妖刀！哎呀，你也不了解讲华清风是做什么款残忍恶毒的代志？你反感都要为他出气报仇，来啊来啊！只要你有够力，我回乡就奉陪。回乡回事，回三清行三步。所有天下大动的宗教，都是坑人向善。你发扬你的德，我发扬我的佛，以后互相不侵犯。最主要就是恁这德友，就道法一直咧念在。希望就是在这个情形之下来引导人民来误入基督，所以回乡前来度化去。命清源回乡知影讲你的根基匪浅，但来苦心修来道行，唔通废在一旦。你应该了解回乡是什么款的来历，你若唔知影讲回乡真正来历，目睭急处处硬，得要跟我赌，那咧代表你的修行也未够。
1: 哼，臭卫生，夸口。

0: 道。
1: 我以新闻播，给你看看起来去。今天的我迎来是最公神，所以我不收修了。
0: 不必修，这件有来历。咦，病情完，回想叫你卖跟我算，你看他要算呢？起码卖看回想的亏。嘿嘿嘿嘿，怕掉你一撮啊毒刑呢？修道人不得好好修真，一撮啊跟你假死假混。明清官要不请华清风遐恶劲了，那请华清风遐恶劲，回心都唔肯原谅你了。阿弥陀佛，应该回转掉这个鸡门啊，倘好法流准备阿盖华魂龙回临安。

0: 失败。我连你这个这一点名不虚传，
1: 我们本料想对不对为叔娘华清风的部署，如今却是不能达成的愿望，
0: 失败。你这个这一点这厉害，好，我对这么开心，
1: 甘愿魂游天下，三山五岳四大宝丘，一世纪名山洞府，
0: 来找寻看有高人，
1: 会当来为道教出一口气。
0: 也那无，那无人出来主持一个公道，强加于道教，一来毙了这位祭奠所的殿后。天山宝在咧灭阮三清，
1: 一连串这毒药，参事在这个祭奠卿的手头，出手英明不补啊！我再来想着，有一位大师兄，五品金鳞孙道传，修炼在三清洞地界，伊拢唔知影讲。阮这门的孙兄弟来去学这点欺负个这么惨，我应该人来去找孙道全孙兄了，要求孙兄本身人下山，会当找你这点经清算天地。

事，你所交代之事，本官已经办明白。这个电国本最近记载了，干那单单来厦门街告发的案件都120几件，包括强占土地、强抢民间福利，而且杀人放火、强奸妇孺无恶不作，官商勾结，案件顶顶塌塌，死罪一条也是难逃嘞。另外呢，这个华文龙依然同款政治记载，其他一间的人犯笔录已经完成，只有等候着师傅你老人家会当将因大概回转临安，完全归案个。好就是好，好就是好。我回信用给你讹了讹了，只要人犯这一摆啊，犯罪难得嘞。天崩灰灰，疏离不牢嘞。人若做歹，总有一条也会落网。既然甲一切这边回信用嘛，离开临安真久嘞。一干的这老朋友老兄弟嘞，拢我真思念我回信用嘞。啊，西湖林温是我的老师傅啊，管控点路，这一摆去哦，这死贼仔不惊着，唔知爱受惊无？回信用嘞，买一干嘛糖，等下甲围落围落嘞。所以呢，我想安尼啦，明天呢就要启程去。哦，亚那嘞师傅老人家，你到底要对六路而回，或者是对水路呢？关于这个问题嘛，嘿，回心甲算算哩吼，宁可对水路嘞。水路亚这个流通较紧，一而且嘛较安全啦。对六路，这个花粉利用嘞，高培干活人不正济嘞。一只电国本嘞，较早做钱嘛，做真济好人嘞，也都趁迄个垃圾钱嘞，也来饲一挂兄弟嘞，走路诶，拿去个提拢较大条都可以。所以讲有真济人感戴着伊电国本诶温情嘞，也花粉利用嘞，直接乌都盘落了真快。因玉山关36幼兄弟来对面啊，有真济人啊，也足讲义气诶。有真济人唔知讲花粉利用是做垃圾工课嘞，即系来被法律制裁。有真侪人当作讲华文利用嘞，比官府哩也是不应该。也所以讲啊，那对绿路惊麻烦较多嘞，有人会夹。我回心甲算算嘞，知府老爷，你宁可嘞，叫人准备一只船，回心我来压解一根人犯，伊当查捕逃捕，也会当对过水路，一路顺风旁回转嘞。哦，也那呢圣经，我安排会当交代伊使用。帮忙盖好，嘿，哈哈，这个好诶，家人家福气，家人家卡手嘞。但是安尼嘞，大人你辛苦边嘛，未使你无人好甲你保护嘞。尤其是这一摆你掠这个大尾流氓嘞，过去人讲讲你怕好神，唔敢怕老虎，这一摆你都怕老虎嘞，惊麻烦嘞，够手嘞。我想想讲嘞，伊树雄留咧边啊嘞，第二点嘞，阿手无够嘞，加一个伊树雄，佫加一个牙嘞。师傅，你讲安尼是什么意思？内行的才听有啦。等你甲传传的啦，对水路转来就对了。哦，也那呢？今日间一笔酒宴，会当甲师傅你鉴别。多谢你的好意。

0: 小道哥，也不然咱是得要去用三观如意神通，想袂到讲咱去江边得要坐船听人咧讲，讲啥物？迄、那个空天精明仔载安生得要阿盖花分两只干人还坐船渡登去临安呐？我咧个想呢，特别兄弟啊结拜一场，花分两只只老王掠登去临安绝对死刑，倒不如安尼呢，咱慢车去用三观。咱倒不如会当计划看有在了伫这个水路当中啊，想办法来解救花分娘，来接人还。嗯，兄弟雷天华力讲了有道理。也在这个水上功夫最好，咱三十六游击中这个水牙车韩娘，也这个龙里正韩庆，这两个人用功，听我伫水底连觅三暝三日，唔免起来。也所以讲，那这边来接抢花分娘自由，唯一就是来找咱这两个兄弟了。叫伊明天准备埋伏在这个江中的所在，然后这个官船啊对遐过，用用清船将住这个船只个压好并过。你要利用这个冰船的当中，会当将花分娘救出来。这个空天精啊，陆地功夫厉害啊，但是任凭伊伫水底可能性啊，伊都无什么把握。所以这是咱最后唯一的机会啊。嗯，姚大哥，那就照你的意思来办。行，咱来找水牙车韩娘，龙里正韩庆两兄弟到帮忙。两位兄弟，大事都是阿内了。姚大哥、雷大哥，放心，事情那参照恁所讲，如此这个这一点就太苦。咱的兄弟要太使受这款的委屈，花分娘跟咱是结拜，我水牙车韩娘绝对挺到底。明天在这个江中押兵准驾，该求花分娘脱险。紧张精彩刺激的故事演变，水牙车韩娘龙里正韩庆有在来救出的花分娘吗？这公师傅得要怎样来摆解的？
1: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了，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音。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称钟南环、霸丁环、永兴丹、永鹏公、叶鹏硕，啊，还有咱的官职簿，拢是咱指定有帮的秘书。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称的。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明天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好武器。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水卫可比，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里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里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旦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都有一个又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都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走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力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这样呢吼，节目一个开始也爱报这吼靠精神的啦。来哟，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所以啊，咱的节目一旦上好，咱的朋友大家福气，上好，咱的朋友大家拢好运，大家拢健康平安。哦，哎，收听咱的直播，阿杜呢需要咱的服务，爱卡什么服务？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七五折，生活更有料，脚更大。
1: 哦，你在那看广告哦。
0: 去吃掉啦、哦！啊，这样实在，我这个手机啊就不听使唤呢，真害呢。
1: 嘿对哦，起码就这网络有广告吼，但是网络的广告啊，嘿，卖乌白去咯。
0: 哦，我知，我已经往骗足这边了。我所以哦，我起码那看到那个网络在那卖物件吼，哦，哇，这未歹哦，好啊，可够心动啊，你知不？啊，心动是不是要马上行动？
1: 对哦，
0: 啊，所以Sandy的讲，你还要被骗吗？然后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下单了。
1: 对对对对。
0: 哎，正经的呢，嘿，大概吼，你个看哦，看的物件，我你个看我去。
1: 哦，看起来拢就好用诶，
0: 啊，骗几遍了嘞，哦，做几遍了嘞，
1: 嘿，哦，寄来拢唔是迄个物件，拢是迄唔知是创啥，啊，哎，拢乌白来。
0: 啊，不是，我寄三遍哦，三遍拢寄同款的物件。三遍拢见同款的，
2: 你就互人骗咧，骗同款的变三届，
0: 所以我
2: 一个空跳三届。
0: 哎呀，
2: 啊我你就爱安尼叫我啊，
0: 无，我第三遍吼，人迄个送回来吼，伊讲你确定要收吗？
1: 我说
0: 没有呢，我已经都被骗了呢。啊，我这一次吼，我也是想收啦吼。他说，那你收的话，我看你一定也是失望的啦。我说阿伯、啊、你给我偷看一下。
2: 上回那也算有良心吗呢
0: 哈。有够够追的。
2: 算有良心吗、
0: 真的喔，我偷看一下喔。要收又够同款的。
2: 哦，
0: 哎呀，所以过来我拢唔敢乌白买
2: 啊。对啊，买白来亚迪家买就好。
0: 哎，那有人做生意安尼啦？
2: 做生意啊，
1: 专门做诈骗的啊。
0: 哦，
2: 无实在做多啊，今麦这个时阵，你卖用骗钱都袂歹啊，够物件通去收。
0: 有，乖懂，什么那朋友嘛爱注意，人拢会报人讲。伫个网络有哦吼，伊拢赖内面，伊就甲你招你讲哦，你就加这个赖吼，啊，你这个赖就是台积电的吼，啊，什么的
2: 哦，投资的啦，
0: 哎，对，一头阿伯甲你讲投资，他就说吼，他这个人的成功吼，啊，你就是要爱知讲这个人的成功，安那成功，嘿，啊，恁就想讲，哎呀，这册蒙看未歹吼，我你讲你就去用骗的
2: 啊，就开始呀，哎，一波一波，
0: 哎，我冇去用骗的。
2: 哈，你那安尼啊，迄个脑波子，算讲人伤好啦，脑波子。
0: 没有，我来讲哦。哎，阮朋友去用骗你哦，我来讲你遐笨蛋安尼啊，伊安尼哦，安尼哦骗一届，我甲你讲都莫过去啊，啊你著过去安尼哦，啊骗过较济安尼啦哦，骗到到尾也拢哭到要害安尼。哎
2: 呀，无啊多老笨拢骗了了呢。
0: 骗太多了。
2: 嘿，无啊多，迄有个人就是脑波较歹。嘿，就是哎，那我爱看进攻哎，嘿，爱来问我，那边啊进攻，那那不用我上高啊。但真假，但那闹退话，他只用干嘛带足票哎？
0: 那是咱这执行长真的啦，
2: 一
0: 进价。
2: 嘿，有也是安尼嘞，我捌拄着，我嘛想，哎，我嘛是干嘛做怀疑的，就是有一个系统，伊讲我咱开车唔是有弄一个迄个侦测，
0: 嘿，
2: 伊讲啥物侦测系统，
0: 嘿。
2: 侦测就讲吼，你有一个一条纠纷，啊，伊吼一纠纷吼提起你，你爱礼拜什么什么，但这个纠纷你来解释一下。
0: 啊，
2: 然后一共你有，我真正家庭有一个侦测系统的对，
0: 真的。
2: 啊，也侦测系统一共伊是查咪咯，检查队的查掉，安怎，啊侦测纠纷。
0: 下面嘛，安尼你嘛下面去用骗呢？
2: 啊，伊唔是用赖哦，伊是用电话一条讯息，有人无赖嘛，有人是讯息。我无惯系看讯息的啦，我较无惯系看嘿，伊个大弟回哦，回讲我没事，哎，一直回我没事，
0: 哎，是 AI 哦，
2: 对，我是后边看到，奇怪，是安怎？这个系统到底也回我没事？哎，伊讲一般讲是讲你有一个交通纠纷，啊，所以做做咧骗的啦，骗的，哎，伊都手法是做做的，但是咱都是要保护自己。
0: 对，
2: 嘿，你保护自己的健康，你当头壳精光，你都袂去用骗，袂老本骗去，你真正要搞无话晒，哎，要搞无话晒。
0: 所以有时阵哦，你要保持你的精光哦。
2: 保持精光起来做娱乐的啦，
0: 我来讲。今晚我来给您侦测一下，你头都在车顶给您侦测。
2: 对对。
0: 我今晚给您侦测一下，
2: 吼。侦测什么？
0: 您那个
2: 听看麦啊，
0: 听看麦啊，你
2: 心欣赏者，
0: 心欣赏者吼。我讲您拢起来的时阵哦，会亲像今晚拢会去便所，拢去马桶放尿，对不？
2: 对啊。
0: 啊，那较早吼，增加，增加都无啊。增加哦，弄去树啊卡。
2: 哦，所以树啊拢是饲大汉的。
0: 对不对？
2: 几丛树啊，几丛树啊，拢是饲的。
0: 啊，伊不会夹啊，伊嘛是无肥。
2: 哎，爱落肥嘛，几丛一饲的，伊拢知嘛。
0: 哎，我你讲，
2: 安尼有啥问题？
0: 有，
2: 安尼是好啊。
0: 好，我你讲哦，伊个吼去迄丛树啊遐放尿吼，我讲你用去找着一挂病源。你若准哦，四五个人拢甲徛遐放尿，啊！你较等你甲看，看一下讲，看卖讲，诶，是咪足侪高呀？
2: 诶，哦哦，尿尿尿，
1: 疼尿，对，疼尿啦，
0: 足侪高呀，
1: 疼有较悬，
0: 疼尿，
2: 疼尿，
0: 啊，过来，你若感觉讲，诶，迄尿放落去了后吼，我打了足紧的啦，迄是安那，你知无？那就是高血钠，收咸啊！
1: 哦，平常时吃收咸啊！
2: 哦，不是日头收咸，
1: 嘿，伊钠含量较高，所以较快打。
0: 哦，啊，佫有哦，迄位棒棒的吼，你个鼻的味吼，我那一点啊肉味，肉味哦，放尿出来后迄个味哦，啊。
2: 唔是臭尿罐，唔是安尼，我唔把你骗，我特地，这点我是无都唔特地，
1: 我第一杯汤来滴，
2: 你冇不可以骗
0: 我
2: 啊！
0: 你那骗到麻痹的吼，那都是吼，那个胆固醇较高。
2: 哦，麻痹就是胆固醇较
0: 高。嘿啦，
1: 哦，
2: 麻痹哟，
0: 哎，啊，胃那棒棒的有无？啊，未记得拖拉的呢，这是安那。
2: 诶，这场
0: 榜没记错，
2: 石门水库没有关，我是拢安尼讲，
0: 阿兹海默症啦，
1: 失智啊，没记乖啊，哎呦，
0: 阿哥够强，我去榜哦，因那查甫拢对不准，瞄不准，
1: 一下对边，一下正边，
0: 诶，不准，诶，闲啦，一错啊。
1: 哦，唔是迄几咧串，是手咧串。
2: 哦，唔是，我真系，我
1: 真系就
2: 是
1: 手咧
2: 串，手咧串，所以是虾米？
1: 啊，你
2: 发痴发失症嘛？哦，都是一个神经的问题啦。
0: 啊，我徛伫遐徛足久，放未出来。
2: 哎，你
1: 放未？膀胱的问题啊，
2: 膀胱还是有痔啊？
0: 是啦，哎，我他妈徛干那个地掉鞋啊，地掉开啦，
2: 就别人的鞋那种。
0: 哎呀。地就个地嘢啦，个地就难嘅，你唔加咧都咬啊！你咧地就个地嘢啦，哎，射腹线的问题，
2: 哦，裂破线啦，
0: 哎，放尿问题安尼啦吼，
2: 膀胱，
0: 啊，佮为你啊，放放你家己拢皮，唔无啊，拢无皮，
1: 哎，拢无皮，
0: 嘿，是安
1: 尼，啊，攞皮拢无皮，
0: 哎，哎，就是。有新冠肺炎
1: 哦，那撇啦，有新冠肺炎，
2: 绝啦，为什么
0: 撇啊？哦，啊，叫你考这一项吼，你哪拢无问题吼？
1: 啊，啊，这安全啊吼，
0: 安全哦，
1: 对，
0: 无安全，人会跟人会来给你开一张红单，你只要
1: 往北放尿，哈哈哈哈哈哈。
2: 这
0: 多
2: 追啦！
1: 哦，
0: 闹贼啊！哦，是安尼趣味啊！我咧讲哦，咱亲像咱那个足济人吼，拢会感觉讲哦，哎呦，哎，涂骹垃圾，较早阮装骹，拢嘛烫赤骹吼，走东走西，对不？啊，过去挖了迄、迄个、迄个挖。一坑一坑的啊，灌水落去啊，都搞着造出来啊。
1: 哦，
0: 嗯，哎，恁拢未晓？
2: 嘿，我嘞，我有嘞，我不关键嘞。
0: 你敢那有哦？
2: 哎呀，我差你无几岁啊，你无几个？
0: 十八年啊，
2: 你稍微拍摄，啊，我就理你啊，我就是讲你给我三
1: 年啊，我这头又低很
2: 多，你五岁年啊，你是啥应该成熟啊？那讲不是年纪，
0: 拢做一个少年起来，
2: 不是年纪的问题，拢是声音太成熟。
0: 所以我讲，咱腾车开吼去行路，这个是不错。
2: 吸地气啦，接地气啦，
0: 对对对，吼，安尼迄一
1: 边，做人爱卡达是得啦，
0: 不啦，迄我讲，迄讲已经释放哦，释放迄个迄一挂电啦，
2: 负离子，一个电来放出来，参地球有接触，迄电来放出来，咱内底诶迄落电会较平衡，水路会较稳，啊，迄落矿物质吸收会较好，
0: 哇！你这讲到这呢，你卖迄落伊利拢甲提出来了，
2: 啊！你都在问啊，你都有问题？啊，看目睭对我，我都唔知道。
0: 我讲，我那是去去迄落吼，去迄落吴大哥因的山顶吼，因遐有八里遐有个山吼，哎，侬最爱人去啊呢？啊，去伊拢讲，阿弟，哎呀，腾开！乘车卡，
2: 乘车卡，
0: 落行路，嘿，爱落去行路，爱一个唯有草皮啊，那吼，爱这样子走，
2: 爱这种的，嘿，爱这种，袂当迄落，袂当咱这种的，你外靠迄种的，
0: 不要地，不要
2: 大路是袂使，
0: 哎，不要多，哎，
2: 爱土有草一种，哎，
0: 多么行路，像咧跳浪似
2: 的，对，啊，为的你会当摸球棍，树。
0: 木球啊，
2: 木球啊，啊去摸迄个植物，伊咪得带你交换，带你迄个派嘅物件，派嘅电带你接皮，啊，互你好诶。
0: 安尼，啊，所以人咧话人就讲，万咧啥物吼，身体拢无好，啊，就去拢逐工去木球啊。木球啊吼，迄有时阵吼，木街长球啊，煞强要袂活。
2: 但有影，一箱
1: 在
2: 这
1: 样
0: 丢，拢免找医生咯。我完
2: 了，
0: 我安尼，释放哦、喔，释放了伤过厉害，所以也不是啊，迄人就是有时阵啊，叶红讲，哎，迄人红看起来跟他很阴呢、啊，迄人红看起来就不阳光啊，
2: 无正能量。
0: 嘿，
2: 负能量伤济，印堂发黑，
0: 哎，咪
2: 为人个下头要无？啊，暗时，
0: 嘿，啊，为人个讲，伊那安尼哦，个所拢足爱暗时啊，拢爱去迄种暗暗的所在，就是去迄个 KTV 啦，去迄酒店诶内面，咪拢暗暗的所在。
1: 哦，我看袂着光诶，
2: 暗是惊暗路啦，唔是哦，
0: 惊蒙卡对。
2: 哦，安尼唔是好吗？
0: 安尼好对啦。
2: 采阴补阳，
1: 无，我阴气修当啊，阴气修当。
2: 我唔知，其实但我讲讲生肖是安怎，还唔是袂歹吗？啊，所以讲过目睭啊，是。
0: 这我讲哦。这种叫用假扮，好的唔学拢学呢款，食有机的过目
2: 睭，采阴补阳，
1: 对，系安尼好，
2: 安尼咁好，但是夹暗路唔得夹头都阴，系啊，阴呢是。
0: 所以哦，我咧讲哦，有时阵出去行行踏青是袂歹，啊去树啊卡吼坐一个困一个，安尼也是袂歹吼，
2: 去地开啊，接受。主人，啊，如果有起脚，阿妈不要给暗路去摸大腿，较加困
0: 嘞，较有劲。去个溪沟啊边，溪水边，
2: 负离子啊，
0: 对啊，还佫听到水流声吼，
2: 哎，
0: 安尼嘛较有才了，听到迄声讲较有才了，对不？
2: 迄个水流水的水生财嘛，源源不绝嘛，财源滚滚来。
0: 哎，所以这安尼就是安尼，所以有时阵哦，就是安尼。去公园慢慢啊行，卖浪费时间啦吼，卖像讲哦，这去 KTV 去什么酒店的安尼啦，哦，啊为人哦，情绪也较无稳定的喎，嘛是赶快去树啊卡，去树啊卡去啊，安尼画画嘞，嘛是袂歹，去山谷
2: 哦，山去山顶啦，画画的，但迄个情绪发泄一下啦，不是找翁妈妈的哦，嘿
0: 啦，
2: 不是找囝，找翁妈妈的，我嘛是会使。吹，快乐快乐啦！啊，无是要那点，那叫你
0: 点
2: 去
0: 刷
2: 顶啊！
0: 无啊，我跟你讲，你呐吹阿妹哦，阿姨呐要接受吼，
2: 一
0: 个无要紧嘞。哎，今麦你哪里没了？伊到尾来讲，伊写丢搞哎，啊不是，拢搞没？
2: 阿恁不是 笑完家起
0: 来，哎对啊，两个都弯起来，两个都弯起来。
2: 你这都是爱主主人，啊，起居生活，食物件拢爱顺利，嘿，啊，你再健康，好困难哦。
0: 不会困难
2: 啊，
0: 不会。
2: 对啊，
0: 我跟你讲哦。
2: 嘿，
0: 我讲你即摆咧想起来，刚刚讲啊，咱即摆咧几岁？啥有时你也想起来？
2: 二五年，
0: 哎对，
2: 系啊，
0: 二五，哎，二五，你想要做阿妈，一个久咧，
1: 个慢慢来。哎，
2: 豆豆我想，哎，个要做久诶，当想诶。哎呦，即摆人生七十才开始。
0: 没有，即摆我咧讲吼，你敢知影迄老师啊吼？老师问诶学生啊，问讲你的愿望啊？伊讲你长大的愿望是什么？伊讲哦，我不想当总统，我也不想当医生，我也不想当科学家，拢无爱的对啦。
2: 要干嘛？当米虫？
0: 唔是，他的志愿想要当阿嬷。
2: 当阿嬷为什么？
0: 当阿嬷很爽啊。
1: 嘿，
0: 为什么？因为阿嬷哦，因为当时哦。就再困啦，困那个当时啦，
1: 拢无人叫，
0: 哎呀，个人睡午觉啦吼，个暗时啊，个人看电视啦吼，啊要早早去困，啊去困啦，我去困啦，拢无要紧啦吼，啊免写功课啦，哦啊免写一个暑假作业啦吼，好啊免补习啦，对不？
1: 哦，个免扛亏哦，
0: 对哦，
2: 啊个人住，
0: 哎，闲来无代志吼，个人去树啊卡坐凉纳凉，
2: 为
0: 人生。去公园哦，唱歌啦，跳舞啦，哦，去啊咧，诶，讲一些是非啦，
2: 对
0: 不？
2: 是非聊是非，
0: 拢无人管呢，哦，去聊八卦呢，对不？
1: 哦，啊，你听见我嘛想要做阿妈，
2: 我嘛想咧，啊，你我想少年啦，我还够等得久诶，
0: 所以人伊讲，哎，阿妈，伊这是个林咖啡，下午要喝茶，下午茶。晚上又可以去喝酒
2: 哦，那可以当喝酒。
0: 哎呀，快乐是神仙哦！伊讲哦，阿嬷基本上都已经坐了吼，边路也公车。
2: 哎对，坐车搁边钱，搁边挂票。
0: 啊，佮说去你坐吼，人过牛威哦，牛威
2: 都已经高级牛威，然后坐吼，安尼阿嬷袂歹呢。
0: 啊，坐高铁嘛更加俗，
2: 哎嘛是袂歹
0: 啊。啊，看电影吼，
2: 嘛嘛半。
0: 给你啊，对吧？
2: 所以阿妈没卖哦。
0: 啊，想要吃什么？啊，就去吃什么啊？呢，想要吃蚵仔煎啊、臭豆腐啦、蚵仔米线啦，
2: 拢会使。
0: 对啊，阿妈，你啊看，啊，搁要吃豆腐啊，
1: 要吃冰淇淋啊，
0: 对啊，拢会使。
1: 哦，拢会使。
0: 伊讲吼，
1: 东北人讲，你袂使吃。哎，
2: 袂用诶。
1: 哎，这上边，
2: 嗯，
1: 这
2: 上边，阿妈拢会当
0: 诶。哎呀，
2: 所以想要做阿妈。
0: 阿妈。
2: 你那在家里，爸爸讲你袂当食，收冰收冰，嘿，爱写功课，你袂当出去佚佗，对不？
0: 哎，你看，
2: 爸爸拢会用诶，
0: 嘿，囡仔愿望，
2: 嗯，够巧诶，
0: 哎，他不想，但是吼，迄为人囡仔愿望哦，正真好算，我朋友哦，下仔再甲我讲者，伊讲哦，你现在吼，我孙甲我讲啥，现在，伊讲他希望哦，也是。赶快退休！我哈，你孙什么基本上跟你讲嘛？赶快退休！
2: 孙几岁？
0: 伊讲无啦，那伊讲我这吼，早知道吼，股票多买几张哦，他就可以早点退休。
2: 最近偌侪人退休诶，最近呐，
0: 我讲啊，你孙
2: 搞起来，因
0: 孙嘛，基本上十岁、十一岁、十二岁
2: 呀。跳，
0: 哎呀，啊，我讲啊那伊讲。哎，即马都是有股票安尼啊，啊股票是你买好伊哦，伊讲唔是啊，因老母啦吼，啊伊讲哦，伊个想讲哦，伊个股票吼，只一张尔上少啊，安尼啊，
2: 无够退休啦，
0: 系啊，伊讲一张尔上少，我讲啊，你唔要甲买较大张，买较侪张咧安尼啦吼，伊讲伊若较侪张咧，伊就免烦恼啊，
2: 哦，
0: 伊就原来已经早早就退休啊。搞音啊！你要干嘛？
2: 两个人过来，一个来日方长嘛。搞音啊！一个啊，日子个长嘞。
0: 哎，啊！你看音啊，就是啊，你讲你别讲我做
2: 音。跳
0: 哎，童言无忌，对不？啊！要看伊跳呢。
2: 教教。
0: 系啊，
2: 哇！跳个兼教教，所以老教了有真有迄落。
0: 明白。
2: 嘿，教了好啦。
0: 啊！但是我看下是健康较好啦。
2: 哎呀，年纪大就是啊，咱少年十岁就退休啊，对不？金山银山，你嘛爱健康来做一路，
0: 系
2: 啊，来做保障，唔再当开会着。 系啊，对不？啊，无你健康是后边，头前也，后边是迄落在乎嘛，头前也医则是健康嘛，后边在乎是零嘛，啊，你无头前也健康，后边在乎，
1: 拢嘛是零，
2: 哎，就是健康是基础。
0: 哦，那高音啊，过来怎样买股票买信华吼？
2: 嘿嘿嘿，啊，你下面都对人报报无错。名牌你嘛报者，你要报你报较招魂呢，为人都无咧算股票你嘛，为人算个东
0: 西。搞你啦，伊讲啊太少了，我只有一股而已啊呢。哎，囡仔、欸、我来弄个愿望吼，想要想讲，伊想要做阿嬷，哦，啥物拢袂做。
2: 啊，
0: 这有影炸得上。
2: 阿姨嘛，阿你都爱得教，要做阿妈，阿要早退休，你都爱得你够健康，爱会养狗。嘿，唔知为了金刷银刷开的掉才有意思。
0: 对对对。
2: 啊，无你个困咧，别病靠来的，无意义。
0: 嘿，这个健康等下再个刷落去。
2: 对对对。
0: 来，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完 solo solo 袂歹，来哟、哦，我咧讲哦，身体正经讲啊，要顾吼，这是要看宽人。
1: 对，
0: 要安那样啊顾忌，正经吼，即马实在是啊，真正是吼、哦，有足侪拢爱去注意安尼。
1: 嘿，这个时阵就是病情足侪啦，有一挂你唔知像就已经 SARS 啊哈，啊无得禽流感。
0: 嗯，
1: 加咱新冠肺炎，
0: 嘿，
1: 哦，你像外靠病毒拢一直在变化，
0: 嗯，
1: 哦，变化多端呐、啊，
0: 嘿，
1: 啊，加咱即嘛癌症，癌症就是咱内底体内就是累积伤多毒素，
0: 哎，
1: 造成咱的
0: 细胞变形啊，今仔日的报纸，
1: 对啊，
0: 美国有一间高中啊，
1: 对，
0: 高中内面的老师哦，
1: 嗯，
0: 就大家都集体都有乳癌啊，
1: 对，
0: 那都好奇怪啊，他安尼啊。
1: 迄位个都是重金属，无都排出来。
0: 其
1: 实咱内底脑嘛是重金属伤侪，变脑湿滴。啊，肺内底细胞内底卡伤侪毒素，好、
0: 嗯，
1: 咱的细胞变形变歹。
0: 嗯，
1: 肿瘤嘛是，
0: 嗯，
1: 变癌嘛是，
0: 嗯，
1: 病毒入侵，
0: 嗯，
1: 病毒的迄个病症皮抓。就被抓都是神经毒
0: 啊，
1: 迄、哦、就是
0: 一创
1: 的神经夹内底。
0: 哦，今麦在做这哦。
1: 啊，胃的毒是胃的迄落毒是糖、菌、真菌、霉菌、微生物这种诶，这种诶菌叫做啥？就胃内底有胃幽门杆菌，
2: 幽门杆菌
1: 对吧？哦，胃幽门杆菌过来卡过来的变胃癌，
0: 迄
1: 就是炎，
2: 而且胃溃疡，
1: 嘿，
2: 溃疡严重啊，对，
1: 先胃。胃炎，炎吗？炎是一个
0: 肺，
1: 三个肺就变癌
0: 啊！对，
1: 所以你做这啊，你也开始发炎的，胃对皮肤来，
0: 嗯、
1: 皮肤是咱身躯上大的防御力嘛。
0: 嗯、
1: 皮肤就是咱的迄个毒素，
0: 嗯，会
1: 当出口的，会当出来的一个
0: 迄个管道系统，
1: 嘿，放尿流管，啊，放大放迄个大号嘛，
0: 哎，
1: 它
0: 都说是排毒。
1: 这种是排毒、
0: 嗯，
1: 所以你皮肤靠生裂啊、
0: 红
1: 啊、
0: 肿
1: 起，你毒素上侪啊，
0: 都
1: 来给你排。
0: 啊，哎、欸，对哦，你要看迄位人就是安尼，身躯只一粒，迄一粒规身躯
1: 啊，
0: 乌乌一大，
1: 哎、啊，
0: 拢是哦。
1: 迄生肾、牛皮、肾、什么肾的啊？
0: 咱
1: 即马不是干阿公干阿皮肤，是对内甲外。啊，你阿公对内，头先阿公咧，头壳未精光。
0: 嗯。
1: 在较未精光的，就是相对讲咱脑血、脑毒。
0: 嗯。
1: 啊，咱有迄落内底毒伤多、严伤多，就是啥物心血、肠啊血、肠啊毒。
0: 嘿。
1: 毒。嘿。这东西嘛。

0: 上面它那就电脑断层，
1: 嗯，
0: 这些东西咱身体爱吸收下，吸收辐射，吸收辐射，不是讲你去病院咧，这边边钱有健保，辐射的就造成上了起什么感情，哎，迄内底基因会突变，突变你有感情，就无伊有一个迄落一个伊妈妈，每年拢去要照照。照什么啊？照几点钟的迄落电脑断层，规身躯的嘛。
1: 伊讲照照的讲啊，照照肺腺癌，偌欢喜的讲加在。
0: 对，检查第三年以后，哈，变成有感情。伊个就是讲，你照一点钟等于是三年的辐射，第一点钟来，和身体吸收的意思。你吸收是百分之百，但是迄落咱江守中医生、肾脏科医生讲的。
1: 对对。
0: 好，所以咱就是讲，唔是讲有病去找医。医生无唔对，啊！你检检查的路途，检查为的是去挂灯啊、洗路，挂过来早起。
1: 啊，转去啊，
0: 转去哦。
1: 因为先来啊呢，一挂的洗肉量有伤口
0: 嘛，有坑。
1: 啊，为人的伤口伊袂坑你，为着细菌感染。
0: 困，照你去回来，就是败血症。
1: 对对。
0: 败血症就是三天，如果伊又好，就是去。
1: 嘿。
0: 就大 S 就是安尼，
1: 哎，
0: 是一个感冒，困早你去伊的血路来。
1: 嘿嘿。
0: 啊，做侪拢是安尼啊。第二项就是胃的，你有迄阵毛人咧讲嘛？因老母讲起心脏有问题，去称经啊。啊，伊想讲因老母惊遗传，啊，医生叫伊去称，无称无代志，不不食无代志去称，啊，查会啊查心，伊个心脏查麻痹，心脏麻痹无称好就生气，
1: 哎对啊，
0: 所以你嘛袂当乱检查，乱去测物件，乱去用，啊咱嘛袂当胡乱食，啊咱嘛爱每天拢爱运动，抱球啊，爱去遐落行，接地气，会气噶，我想我嘛感觉做会气，他们惊落都变多，都要哦日行万步，啉茶，他们无法度，所以咱都爱靠保养。病毒则多，肺痨病则多，
1: 就是安尼尔。
0: 病则多，我讲哦，五千年以来的数，应该讲两千年前。我讲一个迄落，我在真正发生的代志。汉朝，汉朝是两千年前，两千年迄阵汉朝上出名的就是吊坠。
1: 吊坠，
0: 因这吊坠吊干啦，吊干讲。诶，西汉的有一个皇，因为迄个汉朝的皇帝，特别设立一个公立医院，都是你唔免摕健保卡，去遐治病唔免钱，
1: 啊，就吊坠啊，所以
0: 专中国的历史第一个有这个福利，吊坠就甲讲买正卖正经，去病院，和大家会当免费，那吊坠是疼甲规身骨烂去，对内底甲外口安尼，哦，所有人无多正经。因为不管你几岁，
1: 病家都要死啊！
0: 就是无药医，啊，迄阵伊找所谓御医啊、太医什么来医，一个叫做张仲景，一个叫做咱中国第一位的中国中医学之父，伊嘛叫医圣，医学的圣父，教父的教父等级。
1: 对，
0: 迄阵伊安怎把这阿罗哩知无？伊找一个迄个花山是红皮，红皮的什么？蒜头
2: 啊，
0: 嘿，红皮蒜头第一道呢，
1: 伊是火山烧过吗？
0: 我讲一阵有伊个汉朝有一个迄个蒜头是对西域来的，迄阵叫印度啦，都已经叫西域，吼，还那地呀，啊，有一个叫张渊，印是迄个印也叫张渊啦，
2: 吼，
0: 即张渊伊带迄个经济提来，迄个经济因咧进伫倒位呢，迄叫做蒜头的上原始的迄个原始种，嘛是药品级的蒜头。
2: 哦，以早伫中国的所在是无蒜头的，
0: 因本食无，
2: 对，
0: 两千年前才有，咱台湾是三百年前。好，我先来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重点伫咧遮。后来伊对西域遐炸蒜头的迄个经济来，迄个医生张仲景，伊才进个代理，知无？进个火山边啊，遐，迄红皮，
1: 迄
0: 是最原始的药用等级的蒜头。一叫做啥物？金山火蒜，嘛叫毒姜，毒子蒜。
1: 哦，
0: 也叫毒姜的意思。
1: 这很特别哦。
0: 哎，这个咱是用钱买袂到。
1: 嗯嗯，
0: 伊用个火山边啊，吸收啥物？伊个。 伊个呀，龟山遐有一个特殊的迄落矿物质，伊、去吸收三年生息。

0: 生生一届，爱一岁，岁爱热，热遐吼，三年生出来嘛，嗯、是一粒、嗯、一粒红的蒜头，无讲做大粒的、嗯，但是也热水，热、嗯、水了，伊爱个啥？天山雪莲嘛，生发未出来所在哦，伊发出来生个，嗯，伊生个，因为因为迄个医生呐、啊，偌偌厉害呢，嗯。伊个生个原理，咱即马读个册才知，是安那蒜头生个，看结果刚起来食掉是上应用诶。嗯嗯。对，咱甲咱查某人要生囝，嗯，咱查某人要生囝备孕的时阵，咱的子宫那应用是上大，嗯，对不？哎，啊，咱啊拄啊好有心的时阵，妈妈为着要保护伊，咱的身躯诶，啥物？诶，所有营养都吸在遐，
1: 对对对，
0: 咱来开启咱的保护、嗯、保护模式不、嗯？母亲做伟大的嘛，蒜头嘛是，伊有生囡啦，五公斤来发给的，五公斤来营养上饱，伊内底有 SAC 的一个成分，那即马科学有研究出来啊、嗯，有一个 SAC 的成分，正、嗯、好对咱的所有的血路。细、嗯、胞，啊是咱的脑细胞，你唔免经过虾米屏障哦。嗯、啊，个咱的皮肤细胞，所有的67%淋巴结，咱、嗯、的免疫、嗯、免疫系统的白血球，嗯、淋巴结免疫系统，嗯，全部强化。哦 ，SAC 进行分，爱对咱2000年前，嗯，这个医生，然后张仲景这个册，去查。所以阵因咧调查的时阵、嗯，因为这个张医师啊，
1: 张仲景，
0: 和伊汉调的迄个调查瘟疫，瘟疫啊，到一个段落，所以汉调
1: 这应该背落来了。
0: 汉调上无正经，先话、因为汉调大家拢会破病，所以汉调出了啥，一出医生是。全世界中医师上老的，伊介好甲后壁、嗯，所有的中医册内底，无、人无写蒜头，唔是有用的，唔、是药品级的，拢、是蒜头，拢是诸药之首。哦，伊、是诸药，这水药啊之首。但是咱今嘛来讲哈，药啊，咱今嘛化学的药啊，因为药啊拢化学做的嘛，药、三分毒，以前拢是草药啊，草药较无毒，啊，咱即卖药啊，拢是化学做出来，是药三分毒。所以咱来找天然的方式，去予咱的身躯会当做百病的抗癌嘛好，抗咱的病毒嘛好，抗咱的衰老。因为咱人一天吼，一天73000个，咱人的自由基就是咱人的生生呐、啊。咱的细胞特别老化。你愈老愈多。这是一般人73000个自由基的功格。我看你细胞偌强。干那这尔，但你讲得低，你都只记在袂掉啊。所以咱人是安怎讲？会老，未无头刀，这拢是特别老化嘛。啊，够强！咱人一天啊，你也够较老的，够较济哦。一天5000粒到10万粒的癌细胞，会生成。有咧呢，
1: 我们每个人都有，
2: 无法度片面
0: 咧，无法度片面。咱咧啊，唔够咱会当，有的人啥那拢会生，啥那无大家人丢啦。
1: 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癌细胞啊，辛苦拢有啊。
0: 每天哦，每天哦，但是你要强，你家你要济。计算经，迄就是咱的张医师啊，吼、叫做医性啦、啊。2000年前啊，起码无人讲医，医术无够的啦。你也有这
1: 個，医是真有名。
0: 我跟你讲，你无癌症啊，你每天你几岁、70岁、80岁，你就算讲你有掉癌啦，你也当参与和平共处。癌是咱身躯顶的一个细胞，伊嘛是生命。啊，有的人生癌是啊，那你唔免去挂，唔免去留，唔免去电疗、放疗，你也当好好生活，因为你。有用好的物件去参与和平共处，顺可以讯号变态讯号灯啊，伊就是好的。
1: 哎、对对，
0: 伊咱这个，
1: 伊就去底下是讲，哎、这个未得理哦，咱来找，咱来找。
0: 对对对，咱平时咱的迄个会楼内底拢有巡逻巡逻官嘛，哈、哦。咱这计算经啊，对咱张。医生跟起码来讲，全世界独家哦，我会当摕到这火山迄、那个。一个计算机，这是全世界独家，因为最后是日本，伊有去气造，日本遐有火山，日本都是温泉的嘛，所以日本有火山，伊整个火山区遐去找到这个 SAC 的这个一个有用级的，还上原始的、原生种的蒜头啦，去要快给五天， 做彩绣，伊嘛是三年生出来，生出来应该有落色。咱台湾无阿多饲袂出来，伊无水，伊无啉咧，伊落雪水，无矿物质。
1: 咱家无，
0: 不咱家火山伫咧落阳明山呀，嘛无阿无收冷，伊爱冷，
1: 爱个等啊，爱有落色。
0: 对，爱有
1: 咱落色，佮有时做。有时有准的啦，
0: 嘿，伊都说应该是来讲，伊有党，伊的党，伊无阿多发，
1: 嘿，
0: 伊说哦，越能越开花，
1: 嘿嘿，
0: 妈妈嘛，离开啦，都冷，
1: 哎，
0: 哦，零下几度，那是寸草不生，
1: 嗯，
0: 一块给，
1: 嗯，
0: 伊有囡仔会当生出来，
1: 嗯，
0: 啊，迄阵的应用上大，咱才去做人工采收，
1: 嗯，
0: 有机的，全部有机的，
2: 嗯，
0: 人工采收蒜头上惊啥呢？那蒜头咱是咪弄咧欠芳呢？蒜头五十度以上，你是吃芳呢？
1: 系啦，
0: 无食营养，
1: 系啦，
0: 你要青，青也唔是规粒食，青也你要食蒜素，你都要切到油，
2: 哎。
0: 切到水
1: 啊，切到一片一片还是？
0: 哎，啊，你是要用你都切到油嘛？是噻，啊，你都爱切十分钟加十五分钟，
2: 嗯，
0: 切只。
1: 所以恁那边讲，
0: 你温度爱切只硬温。
2: 对哦，那以前人有搞哦，你看以前拢迄个杭恩强，杭恩强
1: 配蒜头，
2: 杭恩强，咱就拢
0: 讲蒜头，
2: 咱就讲杭恩强拢讲油下。亚硝酸
0: 油，
2: 哎，亚硝酸就被冲下来，哎，好难，谁拍你啊？
0: 一击自然，
2: 哎，丢，啊，那弄破蒜头，所以弄破胆机。
0: 但就是有这个地位啦，只是用料唔对啦，哎，有这个地位用料唔对，唔是讲无，唔是讲伊啊，已经过火了后是无迄个迄啰，伊无迄个算数，咱内底有算数嘛，啊无迄个控干的 SAC 的迄啰有机质化物。
1: 甲切落一片一片，
0: 更
1: 差不多几分钟过，再来食才有效哦。你那随吃随食嘛不好哦。
0: 但是你发几个工资来哈，即卖医生拢有咧讲，发几个工资来，伊内底迄个植化素内底抗癌植化素是上乖。那讲咱啊免疫菌来讲啦，一包包好细胞咱。一般辛苦定有维生素 C 加 ESOD 有无？
1: 黑
0: 龙江龙肝，你知无？龙肝是安怎讲？伊就是一个敌人来，他们一对一，正猛的正猛。啊，为个迄个敌人足多啊！啊，咱刚刚十只，啊，敌人一直来，咱十只死了哦。伊其他九十只，伊就会当入来咱个细胞破坏嘛，对吧？吼，咱人本身的维生素会足戆。海螺的水螺拢做工的，啊，这个 SAC 的 DP， 你看伊偌厉害，强化你维他命 C、维他命 E 这种的控那个抗氧化那个自由基有无？来，我带你分配那个钱，来维生素 E， 我带你分配，我让你炸弹，也当
2: 强化大部中的对吧？
0: 对。我好你防弹衣，啊不，我等你，我等你嘛，人数有限，啊，只是我较巧嘛，我较巧嘛，啊，我入来滴无吼，我会当补充你无够诶，我等你会当帮你倒跑，帮你倒跑，我过会当派兵哦，一巧哦，伊是一个系统，帮你派兵甲中波，中波就是淋巴结，淋巴结就是咧派兵诶，派兵要派到准，派到雄，袂当派伤衰，派伤衰就发炎，过头变自我免疫攻击，伊要派多啊好，伊会当派兵。去淋巴结遐紧嘞，你这样哦，一定有代志啊，太较紧嘞，我已经把你先动啊，所以伊啊到啊，你火烧的时阵，一道灭火嘛，一般是灭火器，灭火器灭火嘛，一定会烧掉嘛，伊唔是，伊是道灭火，个人要派兵去打淋巴结，叫伊派兵较紧嘞，一个人打你，甲中国哦，伊打咱的虾米，打咱的细胞内底讲，咩啊五红啊，盖个发生火烧厝的代志。我跳了，我
2: 跳了，
0: 我对对对，就是这哎这样，也算精是咪，也就对冷清你个只嘛，想那不白，因为一
1: 历久不衰，
0: 一跳个讲，唔是咱的细胞讲袂要紧，跳得好，一跳来这个，这会去打，会去提气，唔是有大袂样，伊会跟提气强化，强化淋巴细胞、淋巴结，强化咱免疫那是对虾米来的？对白血球，强化白血球，所以伊。菌会较侪，伊个菌较侪，迄啰海菌、热菌，还是布菌有无？会较侪，但是菌会冰菌牛啊，菌的迄啰菌逼啊，还是菌的迄啰菌内底有迄啰军官学校有无？一个站嘛，拢会强化。 啊，唔则派兵会紧，派兵会强，你唔免用一把对一把，你五只对一把就好啊。啊，那因为要挂炸弹，一炸弹你唔免
2: 想说是啊，
0: 会枪会诶机关枪，会较强，因为咱即马科技的高浓缩一百倍，吼，所以伊比以前迄个张医师啊，两千年前迄个张医师啊，张太医啊，较厉害所在是因为咱即马张医师迄阵伊无科学。来进行来抽精粹处，咱只毛壳哈用个产品也算红蒜是同款的，迄个迄叫做啥物？毒子蒜，迄叫做迄个金山灰蒜，吼、啊嘛叫毒子蒜，那用的是迄个经济。金山灰蒜，但是咱用的科学是低温，因为蒜袂当蒜头，伊就是要切落油，伊是用机器在用个油料啊，而且发芽五天
1: ，
0: 一三月个，才会都萃出，啊，但用个油料低温，你算迄、那个低温的机器几千万箱啊来上咯，伊唔是用一般，咱是用汤啊，汤啊用固重金属，你惊四叔重金属出来。你都无迄个药效，无遐遐，无遐强。伊用啥物呢？用个咱会当手术，咱会当手术割喙齿，手术迄个卡头乌的钛金属。钛金属你知影？阮翁细细个年轻啊，爱三四十万。哎，钛金属轻，但是耐用，但是无重金属。伊是用伊个汤啊，用迄种诶，用迄种诶来萃取内底，甲你抽真空。无惊你有迄落嘛，是下落臭酸，抽真空有一个压力，再用低温30度以下哦，低温去萃取油啦，叫精油啦，迄精油佮呾油抽出来，抽出来佮呾用第二盖做第二盖个程序啊，就是呾伊个大分子，杂质。精油嘛有杂质啦，啊，佮有甚物无爱蛋白质，咱内底无多吸收个啊。个纯化第二阶，第二阶了后，迄是完精啊，完精佫十倍浓缩做一粒。我讲我头，我同头家讲，头家，你是安那要做较惨呢？人即马拢惨惨袂做一粒，你是安那要用一阶过一阶？人是十斤做一公斤，一百斤，迄个火山算是人的几啊倍的成本呢？有机的呢？你内底佫袂当掺咪落，咱为拢用化学啊酒精去做萃取的，伊唔是呢？伊用硬去用安尼结晶安尼，结晶结骨结，啊古妈妈最做钱话结晶，啊再佫浓缩佮这个萃取，
1: 效果就非常的厉害了。
0: 一共几粒？听好，低人二十粒。吼，伊只粒是六百，唔是500哦，600米粒光，600迄落毫克数，大粒的，但是是人是人十粒的效果，定义是，你怕抗体，咱人体会家己制作抗体嘛，伊是天然的疫苗，天然的抗生素，你免你啊生两百生丁啊，你有白蛇的，免你有。胃幽门杆菌嘞，天然抗生素，天然的什么抗组织胺，你啊想个贵宾，因为免疫调节嘛，伊有一个讯号嘛，好，你淋巴结调兵是紧上准，袂讲伤多，袂伤啊，啊过来，伊会带你通你的血管，你无通血管，你那沙巴卡呀，你病要哪搞？伊带你通血管，血管内底。伊伤刷啦哈，我今麦讲的拢是迄个皮毛啦，伤刷在你血内底伤油的啦，胆固醇，你血内底血管啊，伤刷无好的高血压，啊，几条哦，几条无效哦，啊，搁伤侪的糖啦，在你去煮，啊，内底
1: 好哦。

0: 唔担心啉，拄啊好就好啊。
1: 唔担心啦，啊，啉你又有，阮会给伊算精来讲吼，啊嘛无啥物问题。
0: 来，哎，执行长，
1: 哎对，
0: 这样呢吼，我安尼听你讲讲安尼吼，嘿安尼冻袂调呢，啊紧的安尼吼，这爱来。这个重点嘛，
1: 对对对，有的效果无，有的副作用。啊，伊对咱脑的脑毒吼，所以你也惊阿仔无阵卡手会出来，特别有效吼。哎，脑要进攻的，吼脑毒脑血要排毒的，要好困的，脑要进攻的，食这嘛有效。啊，咱这就是本就是无要卖。
0: 嗯。
1: 啊，其实是亚弟姐，你特别知影讲这是好物件。
0: 对啊。
1: 一般拢是蒜头精，
0: 咱
1: 是给蒜精，
0: 嗯，
1: 百鬼龙熟的，
0: 嗯，
1: 哦，啊，拢是有机的，有机的给蒜精，唔是用化。好脆脆诶，全世界独家。哦，啊，咱是用，咱是用油店来的蒜，哦，那叫做金山火蒜，叫做独子蒜，
0: 嗯，
1: 哦，那是咱中医书中药找不起来，
0: 嗯，
1: 一模一样，嘛是独家来一罐。那第一罐靠，你也讲中医诊所有咧卖来讲是3980块，一罐60粒诶，
0: 嗯，
1: 啊是玻璃罐来包装，
0: 嗯。
1: 一玻璃罐啊，伊个是防氧化的，
0: 嗯，
1: 哦，那个实验室出来，
0: 来
1: 保持伊的活性。
0: 嗯，
1: 啊，内底一粒是600mg，
0: 嗯，
1: 100公克细粒细粒，但唔过伊是油的，
0: 嗯，
1: 哈，哦，但伊是酸，伊是用迄个油性的，
0: 嗯，
1: 好，哦，伊是萃取伊有效的迄个原精油，
0: 嗯，
1: 好，哦，你一粒饭后一粒，
0: 嗯，
1: 你就会感觉30分钟，
0: 嗯，
1: 你会感觉讲，哎，较有气啦，较袂痛，系，嗯，哦，你食3天。吃三天啦吼，吃三天了吼，嗯，你会感觉讲，哎，你的迄个血压，
0: 嗯，哦，
1: 较袂清起来，
0: 嗯，
1: 哎，大概拢有迄落啊，
0: 嗯，
1: 吼，哦，啊，你也讲，你也讲吃一天了，你也较高加起来感冒的啦吼，啊，会有感情的，惊讲迄个指数上悬的啦吼，吃这保证指数拢水。
0: 嗯，拢水
1: 耶，拢水耶。
0: 嗯，
1: 哦，啊，你阿妈食，囡仔买当食。
0: 好啦，啊，这要安那要好温啦。
1: 一罐3980，我叫你主动，
0: 好，
1: 嗯哦，自己主动，
0: 哎，
1: 自杀价，
0: 哎，哦，好啦，
1: 天价，好，你3300都要好到880块，两三年才你去掉。
0: 好，
2: 3300，
0: 嘿。
2: 哦，好啦，你都已经家己迄落，
0: 家己自杀啦，
2: 嘿，那安尼
0: 买个
2: 一对是
0: 好，好啦，
1: 好啦，
2: 啊，好啦，啊，做安尼，一罐3300，
1: 3300一对新达880块，60粒未哦，一罐是60粒，安尼种无欢喜的感觉，
0: 无，阿哥都要个套你，
2: 嘿，阿哥，
0: 叫你个罐好无难的你，
2: 哎呀，一罐啦，
0: 哎啦。
1: 好啦，
0: 一罐
1: 上
0: 一罐，
1: 我讲
0: 吼，安尼
1: 含量，
2: 哎哎，
0: 不，
2: 哎，
0: 袂咧啦，
2: 我够大灾，
0: 没啦，
1: 好，安
2: 6600，
0: 哎，
2: 嘿，安尼四罐，
1: 你就是3980，你要我带你算3300，你搁偷一罐，
0: 啊对，
1: 好，搁偷一罐，这我来当带你安，但是就是按50组，
0: 好，
1: 啊你也讲大灾就卖袂啊。
0: 没有，
1: 那你家兄弟那个大哥就老实了。你大哥排队呀，我来讲，恐怖。
2: 大哥买两组6600，
0: 哎，
2: 安尼四罐，
0: 哎，
2: 佫卡起来啦。
1: 你6600已经赚几啊千啊，我来讲。
0: 系啦，啊，我见阿红哥
1: 谈着咧。大哥，我就爱佮你上一罐，我来温度我。
0: 啊，
1: 我来你上一罐啦。
2: 哎呀，
1: 真正温度啊，
2: 你知影我咪上罐咧？
1: 就是。我买罐咧，一罐是60粒未哦，然后一罐是。一般30粒，我是一罐60粒的。
2: 好啦，但是我
1: 百鬼龙熟的，就
2: 是我贪心者。
0: 哎，还佫吐出来，
2: 才一罐无够，要才两罐啊。
0: 系啦，66大罐啊，系啦，对。
1: 等于
2: 来6罐，6000啦。
1: 等于再多个上几组。
0: 来，空白，
3: 我数321，
0: 0800054321，电话机卡空白，空，
3: 我数。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是一部老爷车，虽然我老，但是我的主人都有帮我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安全有保障。
5: 我是一部新机车，虽然我新，但是我的主人忘记帮我保强制险了啦。
4: 这样子不行哦，为了提升投保率，金管会保险局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作两个措施。一，各公路监理机关与举发违反强制车险事件通知单，附加列印强制车险重新投保缴费单，车主可持开缴费单至便利商店或透过 QR Code 刷卡缴交保险费。二，机车保险期间届满后第二个月内仍未投保的机车，由金管会保险局及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具名，再次寄送投保通知给投保义务人，所以你的主人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通知啦。
6: 强制车险保险期间届满前，请尽速完成续保。除了能使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外，也可将赔偿责任移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以减轻经济负担。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所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连丝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中
1: 加贵未歹安尼吼，
0: 哎呀，未歹未歹，
1: 未歹吼，好好，买大组的啦吼，好来来来，安尼你这有电话，安尼就说呀吼 ，OK， 来来来来，谢谢哦，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哎，信来着，我来介绍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哦，是我亚弟甲这里开业啦。个人洪执行长是咱的现场安尼吼，啊，需要的服务，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5431
2: -0800-5431。
1: 阮执行长讲，吼，恁这两个是 ，Hello，
3: 哦，这不我惊真正恐怖，
1: 伊讲妈来啊来，
2: 妈来啊。
1: 妈来啊！你唔知道，
3: 我唔知咧。我是感觉紧张紧张啊！吼，你这大组安尼下这个计小安尼乐观安尼，一斤你啊一斤一粒，你啊都会当食一年咧。啊，加强的早两粒安尼，就三加十
1: 二斤
3: 噶。
1: 咱咧乐观是噶太偌济。
2: 大家自己拢未记哩，太爽嘅，六千六啊，
1: 哦六千六，啊咱就一罐三千三，提一罐送一罐嘛，
3: 一罐的起价是23,800，
1: 哦，啊咱即马提六罐就是6,600啊，吼，哎六六大顺，啊对哦，我跟你佫讲六六大顺，啊佫未记哩，
3: 一罐是60,000呢，
1: 啊你今日来拢讲要提大组的安尼啦，
3: 啊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啊我。一罐本价一罐是3,900，我来你算3,300嘛。结果你个头叫我出一罐嘛。
1: 啊，我今麦个讲一个，就过好一个再。
3: 啊，大组的你个叫我出一组的意思啦。哦。哎，买两小组，搁加一组给你啦。哦。拢零元加价购。哎呀，我拢唔免本钱。啊，这不是算头金呢。哎。这是结算金，你话。
2: 无同款哦。
3: 无同款嘞，新闻拢在报道呢。哎。新闻医生拢认同呢。哎。效果的物件，咱讲是药变是毒啦。哦。钱无无去，钱咧换咱家己的物件，是换药来吃，你知无吼？你食这百病袂入啦，嘿，你所谓病情唔是病情，你爱计算清楚，然后都保护，你知影一个感情来讲，你知于天怎讲？八年来开刀几届，你知无？开刀要将近7届，顶好一年开一届，咱若开一届多，就惊到要惊死，痛到要痛死。你知影伊化疗、电疗70届。嘿，你知影这偌艰苦无？啊，人讲吼，化疗、电疗为健保之外，你一年到底爱自费啊？
2: 嗯，
3: 一年都爱要60,000-80,000啊，一年哦。因为你提钱用自费药嘛，无你无法度换命嘛，对不？所以咱讲，
1: 不过你安尼讲，人以为人有保险赢了钱啊？
3: 我是讲，无一定，有保险，
2: 哎，无一定，哎，无一定嘛，保了够哦，有迄个以前保的。那个额度拢无够啊！
3: 对，你啊所谓迄落，因为咱有钱是对，但是钱袂当开个咱的咱一个迄落健康产咱健康迄落买药来吃，对不？啊，人讲吼，一般的人是安尼啦，你啊，生感情来讲，感情你是足痛苦的痛苦，因为开刀一届、两届、三届、四届、五届，电疗、放疗一通，吼，你也有副作用啊，你规个好个歹个。细胞拢把你抬死，拢抬死。
1: 因为化疗一边，化疗一边都冻未掉啊。
3: 嘿，做起耶，咱这是伫个癌症中心，你讲癌症中心呐，吼，专门呐，人个化疗、电疗专门的食，医生有特别开这给伊，啊是叫伊家己自费，家己去买。像我讲，你一定要有体力去挺过这个化疗、电疗，伊会带你对内底，那个咱的迄个身体充电，充电了后，你的迄个所有的治疗，你效果会更加好。那个有钱有病爱看医生，
1: 所以讲你若亲像讲安尼，就是你讲爱有本钱
3: 啊，本钱啊是安那，我这会造名，会造点点欠费，是有的人第一届去化疗放疗，伊无副作用，继续吃，有信心继续吃对不？这结果。我伫个市面上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啊，结果为个六年的时间，为个5公分变甲零。迄个切出来哦，迄块哦，我食迄块哦，5公分哦， 变无去。
1: 啊，所以这爱认真啦，
3: 对，
1: 爱用心啦。啊，这种我直接食这的时阵咯，我来讲啊，平常时啊吼，预防较好的治疗。
3: 哎，你也无代志，人好好的时阵，伊来你预防，空调诶，和你的细胞和你的免疫系统拢挂清洁，挂冲锋枪，挂防弹衣，伊袂去变态。啊，有人讲你啊，讲啥啦？讲吼，有人去迄度生啥物瘤啊？迄瘤就是讲个全身呐，哦，啊，无就讲息肉这有无？但下面那癌症死啊，几年来拢是第一名。你食这保健食的物件，参你一刀两断无关系。像人去留的留的时阵，迄都顺好出去啊。本食无代志，变啥物？本食留的是迄个巴肚遐，哦，大肠遐，一个变啥物肝癌，迄都是有走出去啊。好，所以你啊讲惊顺套有走出去，安怎一个转移迄个无？你食这袂有你转移，袂有你扩大，过来。系对，佮来伊袂哦，你生性足侪，来长水长电，你要安怎发？对无？有个人就五三公分变五公分，就是你剩一公分，你参与甲八十岁和平共存，无代志就是无代志。所以你即马常常会感冒诶，哦，常常感冒诶，吼，常常讲提心吊胆这种诶，吼，拜托你，一天一粒甲两粒，吼，你放尿时候，你会感觉讲你肝指数。你的油脂素，哦，我也爱加些油脂的，油脂你要派要派啊，好不好？
1: 不是你吃吃吼，去检查啦，
3: 嘿，挖化，
1: 你都看你的迄个指数，
3: 嘿，看你的指数，因为咱这是肾脏科医生江医师，伊毛达挂，伊毛认同讲你吃，不是吃一般的大蒜精哦，是。
1: 爱蒜
3: 精、
1: 芽蒜、
3: 芽蒜，有发给五工的，这是上好的，这是上好的。
1: 所以这市面上，哎，这个人这间叫五年
3: 这独家的，啊，我这是有独家的，谁是专利？伊这专利就是用这低温去萃取的，低温萃取，
1: 这不凊彩有的呢，
3: 内底迄个精油，精油再去浓缩，所以咱是一百公斤才会当萃取一斤，啊，咱用的是咱的迄个。一般诶，迄个金火山火蒜、灰蒜，啊叫独子蒜，这是蒜头，唔是一般食用级诶，一般我咱那有工业级诶，食用级诶，有分等级嘛。这个吉素是有用等级诶，你有钱就买袂着诶。我咱台湾毛蒜头啊，咱云林毛蒜头，啊无共款啦。蒜头拢对咱身体好，但是你若要讲有治疗，带咱细胞有挂啥物挂炸弹，哦挂迄个防弹衣，卫生感。就是卫生啊，未老化就是未老化，
0: 哦，
3: 啊，你的激素的水，血糖的好，过来感情啥你无关系，啊，是讲你即马有生啥物感瘤瘤，你惊讲你变态去，好，有人会肉瘤啊，啊，脂肪瘤嘿有无？有生息肉诶，这息肉有无？会变水，好，你都唔免去抬啊，唔免去刮，会变水，啊，你也火气较大，尤其是脑。内底你即马一定有卡手的错，迄都是神经毒。一种的神经毒也来你排掉。神经毒包含什么呢？因为重金属的两面咱的细胞做清点的，伊的清点治疗，所以伊会在咱的内底你有皮组的神经毒。想说把你去掉，你都唔免加皮抓，皮抓一个疫苗爱八千到九千块，爱做几下届，唔是做一届研究有效。
1: 跟那是。一个疗程跟他们摆背扣，
3: 对，迄生出来，迄就是因为你的毒素拢伫个遐，有的人就是你有像我老爸为了胃幽门杆菌，
0: 是，
3: 哦，肠啊都会烂去，像我肠啊会烂去，肠啊感情那嘛是常年做侪年拢是第一名，
1: 对对，
3: 像迄个啥物低过量啊，哦，以前个做侪迄个，做侪总是安尼，
1: 贺一航因个嘛东西，
3: 嘿嘛是，吼，啊有也是气散感，凤飞飞也无结婚，
1: 哦，
3: 是安怎安尼，
1: 哦，
3: 拢找无搭。但唔免吹，啊有个人是拢无啉酒，无安怎，伊嘛运动，啊就是会生，就是会生，啊就是基因的问题。我来讲，计算机有一个最厉害所在，伊会在咱基因内底发炎的、发癌的，细胞
1: 降掉。七等干掉。
3: 伊个那个老师诶，吼，去遐甲你教好，我无派学生，无派学生，你都无派人，都无派人，啊，你也惊我派人，因为咱外口会吸接受足侪病毒啦，哦，病菌啦、病毒啦、细菌啦、肉液啦、微生物啦、霉菌啦，啊，有也是啥物，有也是过敏源啦，吼，伊个在咱顺路边，顺路诶，迄都爱血路爱通嘛，
1: 先
3: 来你通顺。 糖尿病到底变什么？刚换一百只，
1: 嗯，
3: 因为伊发芽，伊有发芽五工，伊较强，
1: 嗯，
3: 伊带咱一百只定讲什么 ？FBI，
1: 哎，
3: 吼，刚换的迄个免疫系统，无刚换的什么？红兵呀，
1: 哎
3: 呀，哎，阿个无同款的训练个力头啦，
1: 嗯，
3: 哦，一般的步兵跟咱的什么，咱的迄个宪兵都无同款啦，宪兵是较强嘛，
1: 嗯，
3: 哦，咱都是当把咱的免疫系统强化，
1: 嗯，
3: 啊，过来个倒三工咱免疫系统，
1: 嗯，
3: 可以来得当产生抗原，
1: 嗯，
3: 吼，天然的抗体，
1: 嗯，
3: 它产生那天然的抗体，所以有人去注什么新冠肺炎注这种疫苗，
1: 嗯，
3: 无本也无代志，注就会喘，
1: 哎，有真侪人咧，
3: 我叫伊食这
1: 個，哎，我讲。有后遗症的就多呢，
3: 伊都是在这疫苗后遗症的摆掉，
1: 哎，对，
3: 伊会达到后遗症来对无爱的病毒的摆掉，
1: 那
3: 注个疫苗对咱身体的损伤的摆毒，
1: 嗯，
3: 还是毒素的摆毒，
1: 嗯，
3: 所以你袂讲生白蛇，你袂生胃癌，
1: 嗯，
3: 你袂生癌症，你袂生什么肉瘤。
1: 嗯，以防较好的治疗啦，
3: 对对 对， 對，嗯，啊，所以你要生啊，这种的都会当得你预防跟治疗，
1: 安尼吼，
3: 啊，咱起码就是讲。
1: 电话再跟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阿姐吼，来个听一下这，听一下这，
2: 嘿，阿姐，
1: 嘿，
2: 咱这新闻有讲的哦，
3: 新闻报道，嘿，
1: 三二一，听
0: 长出来还是可以吃啊。
4: 还是妈妈内行，国际最新研究，蒜发芽不只能吃，发芽第五天。大蒜精含量最多，高于新鲜蒜头。
5: 它会产生很多的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包括抗氧化物等等的东西。
4: 专家解惑，蒜头发芽期最招昆虫，会产生抗氧素防卫，对虫有毒，对人有益。抗氧化保护心血管，不止蒜，玄米发芽也能吃。至于马铃薯发芽，真的有毒。回上菜市场可得记牢，精打细算。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
1: 哇，
3: 三立新闻报道
1: 诶，系啦，对对，安尼哦，听看卖咧。
3: 啊，大尊啊，迄是医生讲，
1: 嘿，对，
3: 医生有咧讲，伊讲吼，得爱食诶发芽果，刚袂当超过，拄拄啊好，啊，伊有产生一个稳定诶活性。
1: 活
3: 性对咱人体抗体有足好的一个物件，
1: 对，
3: 嘿，伊才会产生。所以咱即马知影医生讲的好，啊，咱是用科学的技术，
1: 嗯，
3: 找到药用级的蒜头，
1: 嗯，
3: 做百倍的浓缩，
1: 嗯，
3: 啊，这内底完全唔是用酒精萃取，嘛唔是用工业油落萃取，
1: 嗯，
3: 伊是代萃取做精油的。精油，所以内底600mg精油，佮在做第二界的萃取，
1: 佮
3: 浓缩，啊，在萃取伊内底无杂质，
1: 嗯，
3: 吼，啊，无大分子，
1: 嗯，
3: 吼，啊，过来，伊在萃取了，伊再佮做成咱一粒，
1: 嗯，
3: 咱一罐是60粒无，佮伊，吼，所以咱即马买一罐60粒，佮送一罐60粒，
1: 嗯，
3: 安尼起价。一罐是3900，
1: 嗯，
3: 吼，咱买一罐送一罐，
1: 等
3: 剩3300，
1: 嘿。
3: 安尼起价一定要8000块，
1: 嘿啦！
3: 啊，你大数的是20000几块，
1: 嘿啦！
3: 啊，我那头家敲电话来，我唔敢接。
1: 你也看嘛，各好有机会通好安尼讲。
3: 报告下个下阵是写报告的问题，这是无法多。
1: 啊，你唔得阁讲者啊，大数的，
3: 大数的就是两小组、四组的，就是变四罐嘛。对不对？可以变细管嘛？
2: 恁
3: 可当上一周嘛？我本来要上一管，因为大周叫本家叫你买卖，啊，我本家大周就爱上。
1: 六六
3: OM 嘛，
1: 六六大顺嘛，
3: 上一管，等于四周又上一周。
1: 哦，
3: 安尼起个2-3，
1: 数字拢足水啦，
3: 数字足
1: 清啦，这边六管哦，水噶，
3: 这边我家己买个较俗，
1: 嘿，
3: 这真正无多个出第二间。
1: 好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喂哦。
6: 哎，
1: 杨总。
6: 哪里
1: 今天在做？你安尼讲话无啥精神，爱加食爱加食。你是无啥精神呢？吼、哦，好啦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6: 哎，你好，雅迪吗？
1: 是的，没错。
6: 哎，你好，我要订
1: 2大桌。咩2大桌？
6: 对哦，
1: 啊你是买了唔对啊？买你安尼知影你卡来买啥无？
6: 我知啊。
1: 你知啊？系
6: 啊，牙刷啊。
1: 好安尼哦，好啦好啦，我确实你买唔对伊，哈哈哈。还佫甲你重复一下，好啦好吼，好，即阵拢有主机啊，安尼就好啦吼。OK， 好，谢谢谢谢。 因为现在爱个重复者，你知道？因为那种真济听友吼，买上吼，一概会被清楚。哎，啥都一个呀吼，一买两行，伊讲啊，我安尼是丢啊唔丢？我听是两行啊，安尼我讲啊，你买上一个。一个过头脑，啊，一个过发炎的神经的安尼，安尼无唔对啊，那是功能项无唔对啊。如果安尼我都无唔对，我讲系你无唔对。
2: 哎哎，头壳够清楚嘞。哎哎
1: 哎，啊，够有，那你我有朋友安尼，现在白白吼，我还无白啊，会嗨。哎，
3: 还
2: 食这，你这够爱食，
3: 够头脑做诶。哎，这也算精，这够头脑清，咱脑来得。毒素够有够强，
1: 嘿，
3: 在这
1: 顶顶
3: 我直接
1: 对，但就是买后者讲什么，我也无买啊呢，啊，今麦卡等嘞，搁卡讲，啊，恁拢回无上来，我靠了呢，你敢讲我无买，你无买，
3: 那真正有断片，还有真正断片，哎，因为安呢，那东西失智的前兆，
1: 嘿，那东西你无买，你上过来讲。对，啊，恁那回拨给他上来啊，
3: 对对对，
1: 你看嘛，啊，这那些招金家，哎，
3: 也招金有也是会翻呐，会翻呐，但啊，这种不是也唔对，那种是咱头壳一定有无好的物件，
1: 高锥啦，哎，进点高锥，啊，各有咱的话朋友安尼啦，约当时要去啊吼，一个走出去，啊，走出去哦，啊，今麦人敲电话吼，伊讲。哈，我真未记你啦。我下海，你钱提来寄我家，寄我家，你卡安
3: 做卡诶，啊，卡未招闪。
1: 啊，无伊讲啊，安尼足歹势，足歹势呢。啊，安尼都爱过恁招一届啊呢。
3: 有诶，咱今日未一届机会呢。啊，这无就是你要去用别人抢去啊，安尼啊，因为有诶物件毋是讲逐工会拄会着，啊，你要听着就是即个机会，因为计算金就是对咱头脑诶。老人失智，帕金氏症，哎，卡手会喘，然后知影重金属，
1: 所以伊这用途很广。
3: 第二，脑内底毒素无多排掉，啊，你若讲毒素伫个多位，伫个血路的遐，咱都要食血路的保养诶，伊买当对咱的，
1: 伊真蛮拢有帮助。
3: 哎，啊，你讲咱，
1: 伊这个对迄个糖分较悬
3: 的，伊要帮助你，就是爱大家的物件脱掉啊，胆固醇伤高，糖分伤高，啊是血压伤高的，伊想说带你做脱掉。也当轻敌嘛，轻通嘛，再当打你虾米，白会求加强。
1: 所以这看起来干嘛讲，我好像厉害，
3: 但是伊是在做水代。
1: 哎，对对对。
3: 所以我想那无想要卖，做几多物件我嘛有呢。
1: 啊，这是跟他单刀的玛丽呀。
3: 嘿，过头那个零食我嘛有呢。啊，但是啊那，我们卖这些遐多都唔免食啊，对吧哈？啊，我们唔是讲一粒，我们是一罐是六十粒的，我一粒唔是十倍浓缩呢，一粒是听好人的一百粒呢，因为我是百倍浓缩。你这有钱买袂到的但是咱讲吼，咱人生都是无后悔药啊，你若讲今日钱也当买着健康，你都唔通值钱老的，互恁子孙，因为你啊破病来讲，你卖讲虾米啦，一个走路会喘。那就是你血路不通嘛，那就是心中有脱掉的，走路会喘，你要叫恁孙啊做财经啊，你不是爱看恁孙啊搞大汉大汉吗？你叫恁孙啊来你扶，来你哄胎，咱嘛唔甘，那不是讲拖累无拖累的问题，咱自己心内唔甘嘛，所以咱啊卖拖累，咱卖后悔，今日卡上电话袂后悔啦，不干净，无失地，佮无血路边，再要去倒车，佮讲讲你生病啊生跌啊。我一路我妹妹啦，为着西丁啊西雕，从爸同款啦，唔知虾米毒素伤济啦，
1: 对，
3: 我去啉虾米，啉咩蛇汤啦，虾米啦，妈妈啉到你啥，还有啉有效蛇粉啦，有食无效，这啲食这啲都唔免，嘿，咱这天然的抗体，但你天然的抗体就来食，啊，佮有西北蛇，西北蛇去煮一个五红虾，都要七八千块，八千块，啊，有也煮了，有也。有的那个嘛会敏感嘛，所以咱呐有在调食天然的物件，吼，咱家己洗，咱呐辛苦洗抗体当抗癌，抗血路病，抗高血压，抗皮肤生病啊，抗啥物，抗咱胃内底胃幽门杆菌、肠啊火、脑火，佮兼讲会当带咱诶所有诶规身躯诶迄个叫做金钟罩防护衫呐，做好。我一点袂在起，科技就是安尼，但是咱用老祖先的智慧啦，吼蒜头嘛，老祖先的智慧，
1: 真稀罕呐。
3: 对，啊，甲咱科学。
1: Hello， Hello，
7: 雅婷吗？
1: 是的，没错。
7: 哎、
1: 欸，
7: 嘿、
1: 欸，
7: 要给你叫牙蒜两大刀。
1: 不是叫我，是叫牙蒜啦哦。
7: 哎、
1: 欸，
7: 对。
1: 哦，叫牙蒜啦，不是叫我啦哦。
7: 两大
1: 刀。哦，两大刀哦。好来好来，哦，两大刀呢吼、哦。后来，小蛋，你这
7: 分享几张抵抗力嘛？
1: 嘿呀、啊，西贡，嘿呀、啊，西贡亲家啊，嘿古哥，你讲，你也要讲嘛？嘿古，你也要讲无啦？亲家啊，大肠的皮啦，你不要讲哦。
7: 会
1: 晓讲啊，不要讲。
7: 会被讲啥？
1: 讲亲家啊，大肠的皮啦。亚迪真好，要来给你充电。好啦好，安尼就算，安尼就算啊吼。好，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再见。拍摄安尼啦吼，啊，这样呢吼，啊，咱咧听有话吼，都安尼真古锥哩安尼吼。
3: 客气，
1: 系啊，
3: 都安尼。客气，客安尼。
1: 系啦，系啦。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着咱的这蒜芽。
3: 蒜牙精、
1: 哦、这是、哦、真稀罕的、哦、真稀罕的我说的、欸、这你去看通电台通电视没人在说啦
3: 专门专独家的、
1: 嗯
3: 啊、对啊这东西拍摄
1: 嗯、
3: 哦、啊你还要找到那个火山蒜
1: 嗯
3: 哦这生在那个火山旁边的那个头
1: 嗯
3: 熊应用的
1: 嗯
3: 啊还要生三年啊还要水
1: 嗯，
3: 下雪的所在，在哪里？
1: 热水，
3: 热水，哎、欸，啊，下雪啊，过来，过来一发发出来，我刚起来，你在人工去采收，采收之前，你有痛空的啦，有受伤的啦，还是有烂去的，迄拢袂当用，
1: 当然咯，
3: 当然，所以也当用的物件。一年一餐，
1: 嗯，
3: 无工作济，
2: 是、哦、
3: 啊，所以咱若要讲修行，要参日本，搁签这药，咱今年是签有签着，明年唔知，
1: 嗯，
3: 好、哦、啊，明年有起价无起价，咱唔知，
1: 嗯，
3: 即嘛一罐60粒，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咱的迄、那、落、個、所谓迄落药局是卖3900杯，
1: 嗯，
2: 是，
3: 啊，今日算3300，就一罐小得100杯，
1: 咱家无同款的啦，
2: 嗯，
1: 咱家无同款，
3: 真正无同款，
1: 所以讲吼、哦，卖个收到等于咱电话金甲卡，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金卡服务机会服务电力我们的朋友来的最健康这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哦大汉大人囡啊拢会使食哦吼哎你好
8: 啊
1: 哎牙蒜啦吼好啦牙蒜啊贵州
8: 两大
1: 组，两大组、哦，诶、欸，今天来拢两大组呢，诶、欸，恁可能即个上久无讲啊呢吼，系
8: 啊，
1: 系吼、哦，等真久啊，吼，我讲正经呀，正经爱食，无食吼，罔食啦，这唔是咧食药啊，罔食顾身体正经袂歹啦，吼、哦，好啦好，吼、哦，安尼会使啊，你这有主子啊，吼、哦、，OK 哦诶，好，拜拜，安尼都。可以啊，吼！后来小听咱的节目，啊，都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2: 0800005431，
1: 0800005431。所以电话这个卡，电话这个卡，好有机会服务到你啦。哎，你好。
9: 哦，啊、我给你买蒜芽。
1: 哟、
9: 欸。新的哦，
1: 那是
9: 日本
1: 进口
9: 的。
1: 哟。哦。新的。哎、欸，你安尼？有认真听哦，新的对。
9: 哦，我挂认真的，物件拢
1: 蛮
9: 好
1: 诶。哟，你唔知诶，咱真侪朋友拢讲，诶，真正食咱个物件拢足放心的呢，用了拢足放心的安尼啊。嗯，诶，我即摆在算呀，即嘛是上新的啦。诶，拢买，人拢有干咩卖什么乌蒜头，无做什么蒜头精，咱这无同啊，不一样，嗯，不一样吼、哦。
9: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
9: 提两
1: 组，吼、哦，好来来来，提两组，啊，这咱这老朋友啊，吼，安尼这有电话就好啊啦，安做好处理，哦，
9: 好，
1: 好，好，好，谢谢哦，谢谢哦。
9: 诶，
1: 这拢来拢老朋友吼、哦，所以诶，这电脑就是
3: 安尼，诶、
1: 电脑吼、哦、就是安尼方便，
3: 对啊，
1: 电脑卡电话来吼、哦，啊，拢录音嘛，
3: 拢有资料，
1: 嘿，
3: 系啊。
1: 电脑哦，卡电话来就知影你住喺倒位啊。
3: 对哦，对哦，对哦。啊，即马拢个，即马科技拢一直在进步。
1: 哎呀，
3: 啊，咱即马咧咧过咱的身体。
1: 哎，啊，咱这牙算是两千年前都有啊咧。
3: 牙算精，嘿，你唔是无识晒物件，唔是化学做物件。
1: 咱即马做
3: 者什么什么胶原蛋白、Q10 那种，唔是咱以前，啊是咱每工会当看到天然的物件。啊，这确定是天然的物件，只是咱用的是。高炸进行用的是一个原生种的蒜头，一个是独子蒜，阿妈叫火山蒜是红皮，哦，伊这红皮植化素上强，啊，咱用植化素来提给根去萃取，阿咩机器拢是钛合金，哦，拢是钛金属，啊 ，Q 真空给温萃取，因为蒜头你也伤怪温，五十度以上你都无迄个迄个。甲迄个外形都拢无去啊！啊，抽筋萃取了，出伊个虾米蒜油？蒜油一定是袂歹个，对不？咱过去搭做第二届个浓缩，吼，把伊个杂质，吼，把伊个大分子再去掉，变成一粒是蒜头芽蒜的碗晶啊！迄碗晶听好是虾米？那一般高浓缩个一百倍啊！好，所以你伫外口你也讲哦，一般蒜头精嘛是袂歹啊，我嘛常常不客。听人在讲啊，但是一般蒜头精，你爱食可能爱食十粒，才有咱一粒的效果。你要等十天，还是要一天？对不？等十点
1: 钟，都没要食效果较紧的呀、
3: 啊。你食一粒，你会感觉讲放尿较大白，哦，较无破相啦。腰子先帮你通啊，血路先帮你通啊啦。啊，放尿较大白，较唔是因为血路内底血糖、血油过黑啊，先帮你通啊啦。啊，过来，伊白血球甲咱的淋巴系统会把你强化，所以你也感觉讲，你一般较搞干掉的，较会一早起来较像的，迄种较搞过敏的，
1: 过敏的。
3: 嘿，第二天起来你会感觉讲较袂较痒啊，哦，较袂啊搞过敏，搞拍卡像，哦，你食三天。
1: 哦，迄拢爱包水饺的遐
3: 啊！食三羹啊，我讲吼，你的癌症的抗体产生癌症哦，我讲哦，最歹物啊抗体哦，你即马有肉瘤的，子宫肌瘤的，还是讲你肠啊一定有啥物？有迄落息肉诶，吼、你肠仔捌去切过诶，你胃一定有幽门杆菌侪啊，你都是癌症候选人呢，哦，你食三工之内啦，身体唔管你几岁哦，身体产生癌症抗体，全世界无人安尼讲吧，你这三工之内，甲你产生，
1: 虽然每一个人拢有癌症，
3: 对，
1: 拢有癌细胞，有、变化甲无变化，
3: 伊会适当，伊会顺好，会甲你。内底歹物件、歹细胞，伊拢咱内底物件嘛。歹细胞，伊会去在你驾驶。你无法度驾驶，伊就在你抬掉。你有法度驾驶。
1: 啊，可你那人啊，也未感冒，你拢一直咧感冒诶。
3: 对，
1: 拢对流行诶。
3: 病毒啊，人咧对流行，你来
1: 对流行。拢对流行诶。
3: 哦，啊，有诶是碰工业来，有诶人爱捏头毛。
1: 哦，
3: 捏头毛捏一盖。
1: 爱水啊，一定爱捏啊。
3: 双肺炎一盖。
1: 系啊。
3: 来，食这。
1: 无捏未使，
3: 无捏未使。
1: 稍等咧吼。
3: 哎，那有的人是你无阿多嘛，你会接受着足侪化学物件，有的是喷射场的，有的是化学工厂的，有的讲你做头毛，你前面拢会闻到化学物件，你惊讲你有迄个神经毒了后，你就变什么失
1: 智啊？那
3: 感觉，
1: 我那朋友在做的美发，
3: 对，
1: 伊干要做，伊讲哦，我怎啊歪做啊？是啊，那歪做，因为伊就是个丢肺腺癌，
3: 对，
1: 哎，哎，跟你做头毛关了，伊讲当然冇关的，那无关的，伊讲。泥头门啊，泥渍啊，扁头门啊，
3: 伊在打你内底气散气毒，打你拖出来，这是医生也做袂到的代志。但是伊这计算机，好处我无阿多来讲吼，你也惊气散，赶紧恁厝的
1: 有没有家己家啦？
3: 吼，遗传的，
1: 家己家上有感觉。
3: 对，伊在你内底血路的啦，散。哦，气散啦，还是讲咱的子宫什么什么肺肌腺瘤，嘿，伊内底够啦，内底毒素啦，还是神经毒个无，被抓起啊，神经毒在你拖出来，哈，这是一般咱医生的医术做袂到，咱讲咱有鼻看医生，啊，你也真正有咧治疗，你食这，啊，你的治疗搁较紧，恢复搁较紧，啊，有人是脚手较搞酸，那就是脱掉的，他脱掉，你看一点的代志，你就看免惊血路的问题，血路酸。肺都炎，规身躯的炎，啊，过来产生癌症抗体，这是干那一管。
10: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0: 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来，哎，龅牙，算牙，
3: 牙算金
10: 牙，算牙，五工的龅牙，安尼就甲处理起来，安尼啦，哎呀。
7: 哦，哎，
10: 哎，你有阿要提两组？哦，来，拢要提两组呢吼。啊，来来来，好好好，这种老朋友啊呢吼。哎，你较早用我的产品，用了拢有欢喜无？
7: 我拢真好啊。
10: 拢真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会使，这种有组织安尼就可以啊吼。好，谢谢哦，谢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3: 啊，反正反正吼，这数量少。我阁讲一个伊的迄落附加价值，因为阮阿嬷咧食，阮阿本身伊咧补肾，就是一直发炎，不去插个
10: 地方。哦，对对对。
3: 阿姨不去抽血，讲伊是癌症的候选人，就 PSI 有一个迄落值啊，有一介小怪。
10: 嗯嗯。
3: 啊，我就阮公司有这拄啊拄啊教会，就是我就先互伊食。
10: 嗯。
3: 吼，伊食三天是。伊这配合治疗啦吼，搁去抽血，诶，甘指数无？
10: 一定会，
3: 无
10: 吼，一定会降低。
3: 甘有一个，因为拢痛啊嘛，哦，甘有一个呢，男性功能。哦哦，听讲迄门要开吼，要放哦，损失，哦，要唔要放放无无，唔放紧紧，以前伊放够有血，你知无吼？因为伊爱发炎嘛，
10: 啊，
3: 伊即嘛袂安尼，听讲吼，开门要用手呢，
10: 哎
3: 哎，伊特地男性功能，特地一机会当特地开门。对袂着马桶，拢爱直喷，我着因为要往下。
10: 刚刚头拄我讲诶，感觉呢，放袂准啊。
3: 拜拜，伊袂垂头丧气，伊收得啦，开门唔免用手。对袂着马桶，哦，拢是。
10: 诶，对对，伊是种这牙酸这吼，最近食伊对查甫人诶嘛。
3: 哎，四季汤啊嘛，通了嘛，
10: 地沟
3: 鸡嘛，通起来，哎，拢通起来啊。这对男性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帮助。
10: 对对对。
3: 所以我讲吼，伊的好处讲没了，啊，不过爱计算金哦，你唔是干那大算。

0: 白色的皮是红色的皮。
1: 后来0800005432一，嗨，你好。
2: 哎，亚
1: 弟啊，喂，
2: 你即摆出新嘞对无？
1: 嘿有有，
2: 保养哦，
1: 对对对，
2: 大
1: 做
2: 加天龙座啦，
1: 大做天龙座，哎，你看你看，来拢大做天龙座啊，然后所以对人拢有信心啦吼，
2: 嘿、嗯，是啊是啊是啊，
1: 哎、欸，你个看我拢安尼，一定爱找好的物件咧，互你安尼啦，好啦0800005432一，所以需要我们的服务，咱后面免客气哦，等我继续利用。

0: 拜拜，好，安尼好，安尼好，哦，挂嘛煞哦。欸，你也看咧，白要真舒心呢。
1: 对啊，咱热天就是说最常病毒。
0: 嗯，
1: 哦，食冰的时阵嘛，
0: 罗诺病毒，
1: 罗诺病毒。因为咱热天较爱食冰，较食凉的物件，迄种较无迄落经过煮。
0: 迄位小可食咧吼，都闹晒啊。闹
1: 晒啊，为常病毒，啊为就是感冒，即马感冒啊变真多济啊。
0: 哦，迄病菌拢变来变去。
1: 所以你也无去煮迄感冒的预防下。

0: 来讲吼，你平常时你都爱
1: 带。像我都拢无住啊。
0: 无你住，你嘛是无阿多，你
2: 爱
0: 每年住一届，爱每年住一届。
1: 我感觉我唔免住，我拢有咧顾。
0: 你也有顾，你啊常常，你啊常常讲，感觉讲，常常烧起来。你啊特地要干掉进前拢会知嘛。是讲你啊。等下多卡巴，卡点点会老老，嘿，阿伟也讲囡仔卡搞虾米诺罗病毒，是大就开始发烧出嘴干诶，哦，阿人啊，迄个好好啊，干掉，阿公阿妈嘛也去干掉，阿囡仔嘛也去干掉，
1: 传染吗？
0: 伊是这吼，是只过几过，你自从定位过几过健康，因为你今一届月老大，我以前有讲嘛，王永庆拢啊做毛巾操，阿拢过阿作用诶，就是感冒一届。去病伊就无个转来，
1: 所以人家囡仔，人家都讲啊，嗨，你好 ，Hello，
3: 我这我这不方便吼，
1: 嘿，
3: 啊，我唔甲你，
1: 稍等稍等，好来，好，好因讲安尼吼，好来，0800053321啊，所以即马感冒足济，
0: 感冒啦，
1: 啊，佮即马病毒，
0: 诺罗病毒，
1: 伊即马产生了甚物？
0: 迄个大肠杆菌有无？你唔敢食青叶，但是为了食西瓜食只啊，啊，都开始唔对啊，开始发烧，开始老，伊就是大肠杆菌啊。
1: 即马甚物皮抓迄足济呢？
0: 皮抓迄都是神经毒啊，对内底咱少年八岁计伊都水珠无，迄都是内底有唱毒，你啊免疫力较歹，你都会压起来。所以这吼，牙酸菌都是互你袂压起来，袂去发炎，袂发作，袂去着感冒，袂着病毒。所以你啊听讲有这种的物件，你都爱做用这来做保养啊，做基础。
1: 你啊一天就食一粒两粒安尼啊，对啊，
0: 吼，并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1: 系啊，
0: 啊你啊食蒜头，你惊爱味，你用这就无迄味。你用食啊，你嘴就无迄种味。
1: 嘿，
0: 但是伊是黄金，伊说所谓效果百倍浓缩伫个内底。伊个黄金就是讲你食一粒，会当在你过三工。一粒唔是讲你食，恁孙阿买当食。你都袂感冒，袂破病，人都袂受伤，
1: 佫袂当嘛团来团去啦。
0: 袂佫团来团去。
1: 嗨，你好。
4: 你好。
1: 嘿。
4: 我牙酸哦，爱两多啦吼。
1: 安尼哦。你们大家来拢提两组呢吼，真正拢无惊我呢，
4: 对
1: 哦，安尼哦，好来来来，你这都拢有组织安尼对晒你啊，嘿，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1: 你个看嘛，这我咧讲啊，咱算吼，咱一组大组的吼，六冠。对不？
0: 哎呀，
1: 厝内面的人大家拢要吃，所以提两组是巧的。
0: 咱一罐是六十粒，不是三十粒，是六十粒。所以你啊讲一组，一个人来讲，你一讲一粒，会当吃一年，吃一年的时间。那不过你啊这个时间吼，最后时间吼，咱咧收的时阵吼，咱袂当超吃无。因为大组我限量是三十组尔，因为咱一罐伫个咱的迄个中药还是药房是卖3900，门诊中心的医生即马有开这叫你做保养嘛，是拢一罐3900，3900，咱若讲今日两小组，我搁加上一组二十罐，起价都按2380-880，拢是无减价，
1: 算个这廉这真嘞，
0: 啊你算6000人嘛，所以咱讲买物件咱赚钱的机会。咱今日一通电话赚17200，但是你赚到你的无限的健康，这是无价之宝。啊，不是干你吃，你是规家口拢会当吃。你那较熬感冒的，你要安那学习？你就无要多学习啊！你细汉啊熬感冒，大汉医生咱得，对不？你就霸病就来啊！
1: 对
0: 啊，你啊讲你即马细汉过无好，家来做无好，你本就都较熬医生咱得，较熬去人啊感冒，还是讲你啊较熬发烧，有无这种诶？你讲感情袂找你，我就直接唔是，对不吼？所以咱啊破病是袂当一届两届，你袂当讲忽视讲家己身躯去受伤的机会，袂当互家己身躯受伤，袂当互咱囡仔、咱厝内咱上介意的孙仔身体去受伤，一届都袂使的。
1: 对，
0: 伊这都是健康直达车，保证互你食落一粒，袂互你感冒，就是袂互你感冒。
1: 囡仔
0: 病毒。
1: 哈，大人老的拢会使食。
0: 对，啊，过来就是你血路未通，伊怕通血路，通白道，佮达你虾米，达你四肢拢会当通，第五肢嘛小在来通。
1: 哦，那是查甫，
0: 查甫嘛是当食哦嘿。啊，过来佮有你内底较有发炎的，喙齿较有浮的，
1: 哎，浮起喙齿坏啦。
0: 啊，无就较有涩。哦，刚刚回去都爱就是来对辛苦腌呐，哦辛苦腌来讲还是讲你有食药啊药毒啊，想要排出来，伊这嘛是职业的代志，
1: 对，
0: 嘛是职业的代志，好处讲未讲未煞，但是咱节目的时间过就不记得介绍，
1: 好处讲未尽啊，
0: 一罐六十粒就是不二价，不离价，一新罐开的都是一罐3900，
1: 嗯，电话金卡0800-5431-0800-5433-2-1，哎六，
2: 哎
1: 六，你好六，
2: 哎，牙算牙算牙算牙
1: 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牙算
2: 有信用
1: 就
2: 好用啦，
1: 嘿，有信用就好用啦，好啦，好啦，谢谢啦，吼，阿姨这种有组织，就算啦，吼，好，谢谢哦，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5: 喂，
1: 嗨，你好，你好，你好，嗨，嗨，哎，你也要那个牙蒜哦，你也要牙蒜，对不对？
5: 牙蒜，对对。
1: 好了，你还要牙蒜哦。好，那你、啊、你这个你都有电话了啦啊？你要几组？
5: 有啦，啊、我有买过啊。
1: 有买过哈、哦，有啦有啦。你这个电脑资料就有跑出来了啦。好，那这样你看要几组？两组吧，
5: 还是两组就好了。
1: 两组哈、哦，好 ，OK， 这样就可以了哈、哦。好，谢谢哦，好。拜拜

0: OK 哈，后来收听咱的节目，虽然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0800-5433-1 0800-5433-2 1空白空空空，我数三厘。阮执行长哦，我跳楼去倒听嘞，无简单。
1: 我那个倒听是袂要紧，但是我会控制我的数量啦。哦，啊，感谢，因为千女士头先打电话来嘛，是要大做的吼。伊讲伊本身伊咧放较无顺时，啊，老实讲，你若放较无顺时的，你的毒素都是你的肠啊毒。
0: 每人哦，热天开尿道炎的这样。
1: 嘿，尿道炎、膀胱炎这种的有
0: 无？所以它这个包含很广。
1: 肠啊炎，你常常消化不好，放未顺的有无？因为伊内底困的来台。啊，你再袂有啥物？比如等下等下毒等下火啊，啊你也讲啊膀胱炎的你要放未顺呢，你也惊讲炎伫遐，因为你也放较顺啊讲，因为伊会带你炎底排出来，排出来你也跟我讲。头前你会感觉泡较侪，泡较侪代表讲伊在代你排列排下你的毒素，
0: 诶，
1: 膀胱的毒素，啊，你啊毒素排出来，你就较无迄个炎底下，你就开当春灸，
0: 开
1: 当春灸，你就唔免惊讲膀胱袂当开刀呢，膀胱是无药啊医的呢，吼，啊，所以你就较袂有膀胱炎，膀胱佫起到虾米，有时炎嘛，
0: 嘿，
1: 伊这种的物件就是讲吼，牵连讲规身躯的炎，规身躯的病毒。对外口来有病都有困嘛，吼、啊有也是胸腔卡一直袂好，迄腔疼一直袂好，你也有糖尿病啊，有疼腔也袂好的啦，你就是炎就是袂好，伊再甲你炎排掉，你也有糖尿病来配这只，你就袂虾米疼腔袂好，袂讲惊脚尾手尾定定咧麻，因为伊来通血啊，伊甲你通血排毒啊，所以这简单讲就是讲，咱内底所有炎所有毒。所谓你的迄个病菌呐，摆来的清菌毒就是咱的迄个病蛇嘛，
0: 紧个摆出来就对了啦。
1: 摆出来，叫你来摆出来，搁在你内底，咱内底迄个抗，迄个疫，咱的迄个免疫大军，在你做抗体，抗体是抗啥？抗病毒。
0: 把你固掉了啦，
1: 固掉的，但你可你袂讲有癌症，抗体，癌症抗体，
2: 牙酸提两座
0: 。来，这里能做，这里能做吼。嗨、哦，你好 ，Hello。
3: 我今麦油脂无外好，阿家姐个用
0: 食。哎呦，那也袂使。
1: 这油脂无好，一定爱食。嘿，油脂盐、油脂的迄种的，
0: 一定爱食，一定爱食。
1: 嘿，伤气啊，你一定爱用这补。嘿，
3: 好，
1: 谢谢。
0: 阿你你，
3: 用食呀？
0: 会啦，系啊。
1: 对，当食拜托你一定爱食。
0: 好，阿你安尼要加提偌济？
3: 哦，好。安
0: 尼
3: 你
0: 搞价值多来，价值多大多的吼，
3: 大多，
0: 好大多的吼，
1: 这票，
0: 好，安尼超过，安尼好啊。
1: 以后是，以后唔免学你洗油脂，你听我讲说吼，油脂有盐啦，膀胱的啦，有盐啦，放袂顺时有即马放有血的，阮翁就是迄个射护腺炎啦，还咩啊病射护腺癌啦，就是靠这蒜芽精哦，就是一般的蒜头精哦，蒜芽精是一般蒜头精的100倍哦，所以当达癌哦，癌指数是加达控制较好，无即马抽血拢正常。啊，佫唔免，以前是严重个插流管嘞，伊即马控制到无佫牙开一届，啊，伊个油脂素嘛拢控制下之后，因为伊对放尿遐开始，就对膀胱、对油脂遐去啊，所以咱即马足侪人就讲，啊，有个人是细胞遐一直扫、一直扫，扫袂好，痰呐咳袂出来，遐有无？伊即带你倒清、倒白。你都卡袂迄个
0: 发炎都会烧啊嘛，
1: 烧心火，脑火，肠啊火，这发炎对身体啊三条火就是一个癌嘛，
0: 对，
1: 啊咱都爱卖互伊三型只迄个问题，咱用这来做保养，你以后都免开刀啊啦，
0: 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3: ，Hello， 今麦有新的物件哦，
0: 系啊，西贡。青椒啊，大肠的皮西骨。
3: 安尼啦。牙酸吼，一两组。
0: 好，安尼真正，我咧讲哦，真正听有清楚哦。你毋知头多咱有朋友敲电来，伊讲哦，要爱龅牙。
1: 龅牙酸。
0: 我讲龅牙，啊龅牙唔得咧，扑水给。 好牙，哦牙蒜呐吼，哦最新呢，哦来稍等稍等，安尼不要紧，你再让我煮鸡啊，安尼好啊吼 ，OK，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嗨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哎你今天介绍这个我要来两组，
0: 两组哦，
2: 哎，
0: 哎你安尼。正经我介绍啥又买啥，你就吃啥呢？
2: 啊，你介绍拢袂歹啊！
0: 哦，安尼好哩，家仔吼。
2: 哎，
0: 啊，无安尼介绍啥，你就吃啥，对不？
2: 好。好
0: 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哦，安尼都会使啦，你拢有主机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嗨，你好。
4: 你好
0: 哈。哎。
4: 哎，好，你好你好。
0: 哎，
4: 恁
0: 你今仔日
4: 才
0: 提两座啊？你提两座哦，这嘛是同款介绍啥都吃啥呢啦吼。好来来，好来，那小弟，因为第三，因第三哦，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咱这朋友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咱介绍啥，伊就接啥安尼啦，
1: 啊，
0: 身体拢顾着，
1: 身体有顾着，
0: 嗯嗯，
1: 钱无无去，
0: 钱
1: 啊话健康，这是上价值的东西。啊，今日不是钱无去哦，
0: 减
1: 袂趁钱，
0: 嗯，
1: 你后会拢稳达滴，
0: 虽然大家也是，
1: 稳达滴，
0: 甲这部准备结束。
1: 我想大家跟我报告一下吼，阮这你也看到，你也较低调的，
0: 好，
1: 阮这有叫规。五千家五千家通路拢有咧卖啦，啊，今日今年是上新来到货，
0: 往、
1: 年一定起价，一罐六十粒是3900，我今日来算3300，一定是佛心价啊。结果恁两个母仔囝一定爱我加码，
0: 那卖就可以讲。电话金卡，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我等下咧牙钻。
0: 有哎，你讲了有标准咧。
1: 嗯。
0: 哎，恁你听了有认真哦。嗯，真认真，好啦好啦，真认真啦，阿妈那真认真买啦安尼啦吼，系啦系啦，摕两大组啦吼，好来来来吼，哎、我你讲啊，这食食你都哦无感觉安尼吼，好来来来，什么什么碗糕？哦，牙蒜丢没？你唔知真特别嘞呢，真特别嘞呢吼。后来来，安尼会使，你真拢有主机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6: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等一下，等一下吼。来来来，现在这电话有够多啊，今嘛这都是安尼啦。
1: 嘿。
0: 大概拢安尼啦。
1: 嘿，所以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一罐是60阿伯，
0: 吼，
1: 阿伯3300，一罐是给3900阿伯，买一罐送一罐33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四罐，咱阁加一组都是六罐，6600，起价23000。
0: 卖个送你啊啦。卖个送你啊。伊
1: 这是阮头一届嘛，算讲最后一届来做推荐，因为伊这是百倍浓缩，吼。也算金，不是一般的算金，比一般的算金强一百倍。
0: 电话爱要金卡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7: 嘿，顶间我来介绍一下吼。
0: 嗯。
7: 哎、欸，伊讲一家吼，也差不多。你顶摆提来，刚刚才十几工了
0: 吼。嘿。我来这材料好，有路你也看嘛。
1: 嗯。
0: 个听个听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这个牙蒜哦。
1: 对、
0: 真正好处足多啦，好处足多
1: 啊。要感冒的啦。
0: 嘿。
1: 吼，你要血流通的啦。
0: 嗯。
1: 高血压未有糖尿病的，你配合食，你的香脆未过发，未收缩。
0: 嗯。
1: 过来，你有点点细粒吧。你有阿兹海默症，卡手会出来，有失智的迄有无？内底脑都要排出来，啊，过来你有惊飞蛇的，惊迄个胃幽门杆菌，惊胃癌的，吼，你啊厝内底你有家族噶有迄个有人有中风的肺痨病啦，吼，第二项啊，你胆固醇啊、糖尿病、糖分啊、有血管，啊，过来家族噶有啥物？有 DNA 内底有迄个癌症的，拜托的吼，一定爱食吼。
0: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今天感谢咱的执行长，
1: 感谢大家，
0: 谢谢
1: 大家健康，我都欢喜。
0: 好啊，那么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啊，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吼，空。
8: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今啊芬芳的芬恒。时常有听人在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芬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芬恒上出名的产物。芬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鹿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鹿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鹿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湿。
1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很吊定佢，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 Q， 中强十号，并翘个起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领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朝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领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再不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你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竟然有人伫只走入邮局。将当地贴会将会上上车到车的邮差甲台死，警察已经抓到人，详细案发经过邮台厘清。这是苗栗县竹南邮局六月四号下晡四点二十分，六十一岁姓邮的邮部书伫咧邮局落户的时阵，住伫对面三十五岁姓刘男子。突然间走过来拿刀子来刣死姓杨的邮部书，姓杨男子当场失去性命，紧急送病抢救，因为伤势过重不治死亡。根据了解，凶手是三十五岁姓刘查甫人，是邮局对面麦杰巷的少年头家。姓刘查甫人不搬姓杨的邮差搬运包裹的声音伤过大声，甲吵着，影响居住安定。正系伫咧下晡，拿菜刀走入邮局，找姓杨的邮差理论。过程当中，拿刀啊来刣邮差，造成邮差相当不治死亡。警察接到报案，马上赶到现场，将姓刘查甫人逮捕归案。真恐怖！因为伤过吵，特别爱人的性命。

台中市西屯区一个社区大楼，2024年发生着女房客跳楼的死亡意外。事后厝头家伫咧卖厝的时阵，被房户的中介讲有可能有这种凶宅的问题，造成伊的厝出租困难，价值严重减少。厝头家转走去法院提告。女房客的父母要求赔偿150万元。判决书指出，姓刘的厝头家2023年将伊的公寓租予一个姓吴男子，姓吴男子和姓戴的女朋友同居，住伫咧遮。后来女朋友将25岁查埔囝接过来做伙住。2024年8月10号暗时，查埔囝伫咧租厝的所在跳楼自杀，人就落伫咧社区大楼一楼的大厅，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厝头家就讲，事后想要将厝卖掉，但房屋的中介讲这有凶宅问题，造成出租困难，而且房屋价值减少。主张司法当下，姓王女子应该知影这个行为会造成租厝的所在变成凶宅，怎提告要求死者的父母爱赔去房屋减损的150万元。死者妈妈姓戴的妇人就讲，查某囝原本住伫其他的所在，是因为查某囝破病才会甲接过来住。代志发生之前，查某囝情绪状况拢正稳定，过去嘛无自杀就医的记录。伊家己嘛想袂到查某囝会去跳楼，而且退租的时，厝头家收走押金以后，嘛无提出任何的告诉。死者老爸讲，伊无办抛弃继承，即期查某囝那是死伫咧社区租厝的所在，是毋是会当算是凶宅？这有基本。法官认为，凶宅并毋是法律上的名词，按照一般社会观点，应该是建筑物之专有部分，包括主建物以及附属的建物。若发生他人加工致死，参像凶杀案，还是自行加工致死等等的状况，凶宅认定的重点，并不是就在救死还是杀害行为发生的所在地，死亡的结果地也包括在内。若是姓王女子为专有部分跳楼，并无当场死亡，而是送到病院了后才死去，单去认定这个地点就是凶宅。根据警察局凶嫌初步调查报告书记载，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姓王女子已经无性命，被送到病院台中荣总急救。荣总诊断证明书记载，姓王女子较为进前已经无性命现象，经过急救30分钟拢无恢复。台中地检署伤检尸体的证明书将死亡地点写是台中荣总病院。法官指出，根据顶边的资料，并无法判定死亡女子是跳楼以后当场死亡，或者是伫咧送病院急救当中来死亡，或者是去到病院了后才死去。死亡时间、地点拢无度确定，嘛无度认定租厝的所在就是凶宅，因此无构成侵权的行为，判死者父母唔免赔，专案确定。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55-089。未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就准方，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55-089。继续安排一本歌，自将爱着你。

台中市大家区在地很出名连锁的火锅店，在地经营已经十多年，最近突然间关门无营业。有消息说负责人姓男主和太太姓红的女主夫妻两个人已经将钱款走，坐飞轮机出国去到中国大陆。真多投资人听到消息马上走去警察局报案，才发现说夫妻两个人早就在5月28号离开台湾，他们一对家弟在三天后也飞去中国，一家四口目前人已经没在台湾了。警察调查西洋女主5月28号和翁婿西洋男主为桃园机场坐飞机出国，5月31号后生查某仔也为桃园机场坐飞机去中国，一家四口离开台湾的时间当时也是火锅店倒去机票跳票和投资纠纷爆发的时间点。这对夫妻在大英的地区经营真侪年，闹开火锅店，阁有做旅行社，平常时卖参加各大社团以及竞标活动。地方上实在真侪人，西洋女主阁有一个叮当节的挂号。热心公器卖伫个竞标普渡活动顶边，直接赞助上百地道，出手非常阿萨的，地方上真有名气。随着投资的事业陆续传出了钱，加上火锅店的生意愈来愈竞争，因的资金已经强逼周转不过。地方人士就讲，姓吴因这对夫妻最近常常向亲友、社团人士来就投资，讲要做房地产以及其他放款等等的项目，欠真侪人提钱出来，金额为十多万。至五千万上亿的拢有，一开始大家拢领到利息，但是为五月底过后，突然间失去联络，找不到人，而且火锅店开出去的支票也陆续跳票。等到投资人看到火锅店无搁再开门，才发现讲红阿婆两个人已经将钱款走，人走去中国。大家区因住迄间厝也已经人气楼空，目前大约有339位受害者，大家做伙成立自救会向警察报案，初步统计有数十亿。有投资人就讲，一开始是朋友介绍，感觉夫妻两个人提出的条件真好，加上应该是在地经营的老店，工业形象真好，再来投资，想不到却是一场的骗局。地方上传说，那是将这么多年来夫妻两个人各种的投资计划，加民间借钱，拢总个加加起来，因基金规模高达50亿。另外，地方上冒传出夫妻两个人的大囝，原本伫咧中央警察大学读册。所以因为这件事来办休学，现在一家四口已经出国去，投资人的钱不知道讨回来了。

0: 进攻个空气污染臭加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要讲细胞，过年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冒啊！赶紧卡来吃，拢个卡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未停，扫痰、扫破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热扫全部可。为着做多咧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
1: 我
0: 个能力
1: 的
0: 这个
1: 考虑，
0: 阿爸，买两行
1: 啦。
0: 买紧啦，
1: 阿
0: 你
1: 清
0: 咳散，
1: 食
0: 了好
1: 不？食了普通啊，佫袂偌
0: 歹
1: 啦。
0: 安怎袂偌歹？
1: 哈哈哈！阿个食了是个，我那是安那流好惨。
0: 少较好吼，较袂少吼。
1: 系啦，啊，我就是老计小花去互相着买，安尼那就拍袂声过个，那就小花有烧声，我要买来食。
0: 那有烧声有效啦吼。
1: 嘿，嘿啦，我这就跟那像去有伤着呢。
0: 哦，你讲较早有伤着哦。
1: 那像放炮啊，去有小我伤着。
0: 哦，啊，怎变拿喉烧声呢？
1: 啦，放炮啊，去有伤着走无离。
0: 哦，拿喉烧声啦吼。
1: 嘿嘿嘿。
0: 楼下烧声即马较袂啊啦吼。
1: 嘿嘿，只烧声对烧声有效。
0: 这阮真侪唱歌的大哥大姐拢有卡来买呢。
1: 唔
0: 呀，系啊，讲哦，食了脑，你讲话，你唱歌，加偌好出来，加唱歌加偌好听咧。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啊，就我讲，啊那迄板娘丸食，会只骨会酸会疼有效。
0: 有啊，花甲板娘丸就是专门你食，有只骨会酸会疼呀，固筋骨固腰子个啊。讲大后有烧声，食咱的大通清咳散，食较好记哦。感冒一波那后小小个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那喉过气波，搁较深的痰，咱拢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会饿到。爱情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定了嘴焦，啉寡济茶，要泄嘴焦，大通清咳散，咳来甘咧，清凉润喉，止嘴焦，降火气，口气顺风。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了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连锁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连锁专门科，过年后过细胞，周俊宏的少爷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南白朱海军秋天。

这个塔克真正真厉害，该电表拢是家己学的。婚姻观57岁，姓周查甫人，长期接受一般用电号的委托来改装电表，减少电钱。姓周男子本是病，收钱10000元至16000元不等。6月4日，被向早起得知伪造准特证文书罪来个起诉，台电公司也向用电号对象电钱1571万元。台电公司接到检举，讲分店有店家电表不正常，可能有偷食电的嫌疑，进一步来追查，确定有问题。后尾分局接到台电公司的报案，来到会采证，锁定姓周男子，发现姓周男子该电表地区有去到桃园、台中、彰化、新竹、苗栗、高雄分店，总共28户，有一半的住户冒用职业者回报店等等。检察官调查，姓周查甫人为2022年开始，一直到2025年。来接受各地区用电号的委托，也专业的工具破坏电表防印锁，再个改造内底齿轮，将电流排线拔掉，改接线路，加装切换开关，抹绝缘胶钉钉来伪造动机延方的方式，和电表照料卡板运作不正常，抹到来记录真正用电中，来减少电钱的目的。姓周男子是彰化人，平常时种花草树木，并无水电背景，该种的技术是拢家己学的。10多年前，不因为偷电案件，向判刑5个月。警察来到因家，查扣真侪项该电表的工具，目前受押当中。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金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要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白冰冰，人生按个赞。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

0: 进广告。
1: 你不那讲啊吼，把我的去游览嘛吼，讲我来遮老行啦，啊因某讲咧袂行啦，啊讲迄款料讲怎么甲我摕去食啦？
0: 恁孙啊，
1: 啊来摕，哎再来甲我讲，哎嘿，我某甲你食食十几粒去，会食。唔知讲食几粒去啊啦，啊，迄罐做哪卖，讲叫我就做哪卖啦，我就食几落尔吼。我讲好啦，啊，伊讲那食了若有效，伊要先食看，哪会无讲伊开几十万去啊啦。
0: 花椒板两碗嘛吼。
1: 嘿，对对，啊，你弟弟都当做迄个做你啊当食起尔嘛。
0: 对啊对啊。啊！你食拍开，食无几顿，恁孙仔就来甲你提议哦。讲看安尼，阿妈安尼出去佚佗，行路安尼，脚头哪会遐遐高行咧？
1: 系啊系啊。
0: 花条翻两弯啦吼！啊！你讲你食偌久啊？
1: 我咧烧油啦，阿爹去油啦嘛。哦，伊讲我哪遐高，
0: 伊有对你去油啦冇？阿公看你行路行到遮高行咧，讲阿妈拢食生安尼，就甲你提起啊。阿妈，你今年几岁？
1: 伊某食看嘛吼，食了那会好啊吼。伊讲的，伊那伊上少一罐要买三罐，要可以安尼归去食看会好袂安尼
0: 啦。归去嚼嚼匀啦吼。哎呀，阿妈，你今年几岁？
1: 我今年八十，我姓吴的，安尼过年八十七啦。
0: 八十七啦啦吼。八十七啦，脚头还阁骨骨只用着，
1: 系啊，
0: 还阁做会行路，出去甲人佚佗，拢阁行较久嘛，不要紧啦吼。
1: 有啊，我
0: 讲我
1: 世界
0: 佚佗
1: 油
0: 滔滔。世界佚佗哦，你有去过几
1: 国？哇，咱世界几州？
0: 五大洲哦。
1: 五大洲哦，我迄阵啊三个囝伫德国读册啦吼，有时安尼少通出去佚佗啦，拄转来拄。较紧拍电话无，我都
0: 无通
1: 接
0: 咧
1: 吼。
0: 好安尼吼，紧卡电话来叫花桥办两万。啊，你世界各国唔得去做这个呀？
1: 哦，我得为迄个威尼斯。
0: 威尼斯。
1: 意大利啊，威尼斯吼，一直行英国、法国吼，这我较会晓讲啊，这我讲给你听啦吼。
0: 好。
1: 啊，去个好多啥，会使迄一个咧甲我问讲诶，啊，T3你有白去？我讲有啊。啊，迄个我讲啊，你无爬去了，我去到迄，伊讲无啦，我讲啊，去到遐铁塔无爬去，你佚佗实在无在。
0: 法国的巴黎铁塔啦吼。
1: 巴黎嘿，我这是无读册，阮在日本时代迄阵啊，拄要读册时阵都拄咧空寂啊。
0: 对啊，迄当阵拄啊离出世界大战啊。
1: 系啊，啊无读册。我吼嘛是缀阮翁是读迄个汉文的。
0: 读汉文的哦，安尼真够呢。
1: 啊，是啊吼，阮较早做工厂啊，啊，伊即马若出去哦，啊，拖拉机我就缀伊出去啊，缀再回出去，啊，拢迄砍棒啊，若真到遐，我就甲问，看到砍棒较大块，我就甲问。
0: 甲问讲迄啥物字啊呢？
1: 啊，就安尼记起来，我较早真好记字，啊，即马无法度呢。
0: 啊，主席，昨日讲你对五十几岁就开始顾身体哦。
1: 嘿。我五十几岁就顾身体，我五十岁就出去佚佗啊。
0: 五十岁就开始出去佚佗，安尼好命嘞吼。
1: 迄个啦，迄原来人的命啦，人讲食福啊，撇落，咱就带落的人才有通佚佗。
0: 对啊，那出去呗。为五十外岁退休了后，就当启动食咱的花桥板凉馆，食到即马讲八十外岁啊，也会对人出国去佚佗，安咱行路。脚头拢真痒，这孙媳妇脚头不好，看到阿妈呢，哦，走路走到这有力，走路走这紧，拢惊死阿妈，怎叫因翁叫孙仔来甲阿妈问讲，阿妈拢食啥，怎甲挂灯去食？周俊宏、花桥、班良元、郭有志、郭洪光、郭金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骨头都会给你顾得真好势，会补骨髓。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都爱加食几罐啊。退化脚头无力的，难食拢未行，拢爱重扎骨。若早家己药剂无好，赶紧食花桥斑中丸，专门给你顾药剂的。放药白露泡真济，有诶讲配，味食歹片臭药碱，真济拢一罐就知。放球要求铺一顶球，就是钙质流失，放骨精脆。花桥斑中丸要紧食，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 检查骨胶蛋白、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肌炎，再加加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诶，拢较麻烦。高胶一买起来放骨就变胶，有诶放着正细白，较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穿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个字。一部桥放足久诶，外桥紧要去变数，叫人要走白户。桥失紧，闪桥。查甫会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椒、斑、姜、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肿，花椒、斑、姜、丸，只要你叫治排泄好，腰酸就会豆豆降来，就袂痛风。腰子排泄好，挂水、水气就会排泄掉。老大人挂水的袂少，紧食花椒、斑、姜、丸。花椒斑姜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真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床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站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花椒斑姜丸要紧食，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药罐仔细细条半粒，十五粒，分钱分到拢会杀你，保证顺中效，做你等于家食。斑马线的斑，中风的中，花椒斑中丸，一罐两千，以上广告。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号通。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安排梁山网友成功表。

蒜头干煎椒加点新奇，大家吃青蒜头效果竟然这么好。大家有高霞的大灯杆是惠南三八恩本地带，肾脏科医师安庆祥就说，胃肠真常去出现癌细胞，不少人会问说到底要安怎来做预防呢？医师就说，有一个五十多岁大头家，平常时啊应酬真多，过去做大肠镜检查发现三粒癌三八，虽然有马上切掉，但医生交代两档三档都会等来病院对中检查，加上伊个大兄是因为大肠癌过往，伊正烦恼，敢未多一天来出现大肠癌。医师去当中和对方开讲，甲问讲你拢食啥物款的青菜水果？大头家就讲，伊每天都会食两瓣青蒜头，做法是先甲切落脆脆脆，然后放伫咧遐十分钟，伫咧中昼。含暗顿食饭前食，后来五年，捌做过两遍的大肠镜检查，医生讲起大肠内底粉粉幼幼，非常的水，拢无搁再生过烂三疤。蒜头甘真鸟这么神奇，安英祥医师就讲，另外一个上班族因为头壳疼，头壳讲去做健康检查，发现贫血。加腰子功能衰退，后来每天吃两瓣的青蒜头，连续吃半冬，那头疼头痛有改善，连腰子功能也渐渐恢复。医师就说，蒜头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包括糖类、蛋白质、维生素 B1、B2、钙质、磷、铁等等的矿物质，还有30多种的蒜氨酸、蒜酶专归到大蒜素为主的硫化合物，有减少发炎和杀菌的作用，对身体有保健的效果。蒜头切到幼幼底脆还是剥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蒜素，但只有在切开还是底脆了后第一时间内底暂时有用切这方式会当得到上佳的营养素。美国癌症研究所也有做过研究，常常吃蒜头会当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医师强调，蒜头内面的含硫化物会当保护器官避免淡金属的毒害，因此除了饮水、运动、浸泡水，会当增加皮肤排出淡金属，也当加吃蒜头、芫荽、洋葱等等的食物来帮助淡金属的排毒。蒜头好处真多，是健康排毒真好的食物。蒜头虽然这么好，但是若是要切食，量爱杂，不过若是较无熟悉的人，莫一下食伤多，伤过刺激。政府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FM88.7，华语广播电台。
1: 听讲这个出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子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权、冰波、地方权、云南天王、波心大、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单小云月夜相思曲。

很丢的灰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零八零零零五五零八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互惊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头寄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五班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变加好在这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这不通新闻机神经调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是上声我来讲故事老王的公家头路退休了后无限人去游山观水颠倒是和太太两个人提钱出来再来开一间店来卖行鸭这只行鸭是一个为北京来的老兵各界非常的好吃尤其是行鸭的香气好让人远远闻到就会来生嘴烂吞嘴烂都开店生意的当公司非常的好大家晚上两阿婆都在那算钱但这种的好光景维持不多久让大家又看看无到三个月店内生意渐渐零零清清吃饭时间到都无人来有这两人是非常着急一奇怪现在的人口味哪会这么歹思考哎，拄开店的时阵，明明就安尼人客吵吵吵，大家拢学了讲：“哦，头家，你行鸭有够香的呢。”还是讲奇怪，三个月时间过，即马哪会都无人要来买？老王个开始动脑筋，有人四界去打这个广告纸，伫咧大门口看红色的布条，顶面写讲：“正宗北京的行鸭。”我专工去买一台大台电风，大家拢甲开甲上强，为大路吹，想要将去行鸭香气甲吹送出去，吹愈远愈好。但是做这个动作，店内生意还是无较好，大家来人客同款愈来愈少。老王个和太太坐伫咧遐唉声叹气，唔知要。如何是好钱都开下去了设备也买下去了现在叫他将店关起来他是真不敢关但若是继续开下去每天都了钱每个月租金材料费用支出不够收集死到不就要开始来吃老本总不应将退休金给提出来开吧这是刚下晡店内没啥人客太太归去回去后头厝
老王诶，家己一个人留伫咧遮，无人客实在是应该足无聊诶。伊就徛伫咧店口，和隔壁头家开讲。那讲过，即时伊看到头前公车站牌遐，徛一个查甫囡仔，徛伫咧遐一直唔肯走，而且两对目睭金金看，看老王诶玻璃橱啊内边诶行啊。而且好亲像哪看哪吞嘴烂，做想要食诶共款。老家一看家真唔甘，这个囡仔一定是巴肚枵，就甲笑甲话：小弟弟哦，啊你倒位来？你哪会无去上课？查甫囡仔举手指着对面的工地讲：阮阿爸阿母伫咧遐做工课，我等因下班才要做伙回去。老王家一时反应无过，等恁下班会走来个遮等，这嘛奇怪。老王发现，这个囡仔虽然含泪的讲过，但迄两对目睭要是无离开，一点来行啊，金金看金金上。这时才知影，一定是电风吹出去的风气，将这个查甫囡仔为工地遐引过来。果然，查甫囡仔就讲：“头家哦，过了工钱，我都闻到迄个芳气啦。哦，你迄香鸭足芳，我都想要食香鸭的呢。啊，唔过妈妈无钱俾荷花食。妈妈甲我讲，讲吼，我只要闻到芳味，都含真正有食到同款。头家，阿母讲的敢是真呢？囡仔只细汉，真哩天真的话。”老王诶，听甲心酸酸，这个囡仔敢未是家庭困难，连一个香鸭都无钱通食。伊今日去多半只鸭，你要好势，甲讲，小弟弟来，即提起，即互你含弟诶爸爸妈妈食。查甫囡仔并无伸手，颠倒是吞一嘴诶嘴软就讲，头家哦，我唔敢提，我若提，妈妈会教我骂。老王家直接将鸭射伫伊的手中，甲讲：“你回去，回去甲阿母讲，讲这是头家送的，妈妈一定袂甲你骂啦。”囡仔就是囡仔，一听到老王的安尼讲，半只鸭，摸咧，跳咧，跳咧，就回去啊。一礼拜后，迄、那个查甫囡仔又过来啊，徛伫咧店口，实在足欢喜。一直对老王的笑，头家啊，我妈妈叫我来给你说多些，不过伊不爱和我过来提你的鸭啦。伊逐天下班回来，拢将鸭提出来烘我烧，和我伫咧厝内闻香味。老王家心内是真着惊，虾米？已经一礼拜啊，伊半只鸭恁阿未食掉哦。查甫囡仔就讲。妈妈每一天只有我吃一点点啊！妈妈讲哦，加吃一天就会当加骗一天。听囡仔安尼讲，老王诶非常自责，因为伊半只鸭其实已经无讲改青白几工诶啊，即马佫包顿去，又佫吃遐尼侪工，敢袂歹去啊？囡仔，伊只鸭放伤久袂当食，你顿去叫妈妈一定爱单挑，啊那无食歹腹肚就害啊！老王的哪讲，各位玻璃橱啊，提一只鸭腿，提一只鸭腿，好，这个查甫囡仔叫伊今麦现食。查甫囡仔赶快唔敢食，讲阿母会干咩？老王就讲，这是因为阿姐我介意你，才特别好你食。你若食落去，头家我唔只会欢喜。查甫囡仔听着安尼。连笑甲那一堆花同款，鸭腿夹咧，哦，无三两下就食完啊！老王家就甲问讲：好食无？想要搁食无？想未到这个查甫囡仔竟然摇头，突然间讲出一句老王家完全调相白教的话：头家，你的鸭食着时阵无偏着，迄阵遐尼香咧。无遐尼好食呢，听
听到查甫囡仔安尼讲，伊知影伊个阿腿并无真好食。老王家是安尼面悠悠，白头夹夹夹，店内生意到底不好啊！佫叫一个查甫囡仔安尼讲，伊个心情更加歹。查甫囡仔看到老王个生气，加一个爬起卡笼走去啊！老王家一个人伫个店内食孤单，徛伫个遐。冷静落来了后，心内则想讲：我店内生意无好，干咪就是啊，香料无调口味，我的功夫无够。感情正是这个原因，到底老王家会安怎来改良伊的香鸭嘞？咱来听歌，歌不管，再继续来讲。南白苦兰芬，何处是我梦乡？

太太回来之后，大王家讲起那个查甫囡仔的代志，太太是安尼闭嘴。这囡仔的话，你拢甲当作真呢？但老王家唔甘愿，家己去揢一支鸭腿起来食。这段时间吃了伤过多，爸母完的鸭已经唔知影滋味好阿歹。第二天，老王家无阁甲电风拿出来吹，心内所想的，就是要如何有好的生理，别当只有挖靠这台电风。伊下定决心，将店门关起来，铁门救出来，四界去吹，看到有人伫咧卖行价，尤其是生理好诶，排队排足长诶，伊拢会走去买来食看卖。等来了后，才阁开始调配生鸭的酱料。老王会相信，这个查甫囡仔伊所讲的是真的。家己的行家偏是足香足好食，暗果实际食着，差介济配袂起迄个香气。伊每一遍行好先口味的鸭，拢会请这个查甫囡仔做伊的第一个人客，和这个囡仔来试食。就安尼一直吃，终算和这个查甫囡仔食甲足欢喜，食甲会怀念。自这开始，老王的行家生理一天一天好，唔免阁加大台电风伫咧门口吹，同款一直都有人来买来排队。两个月后，下这一天，有一名女子一见面就要买两只鸭，讲要早顿去和后生食。讲后生就是进前去旁边走来迄个查甫囡仔，即马已经等于床脚读册。伊也一直乱讲，要食头家行家，讲真卡的鸭，拢无头家行的只香，遮尔好食。老家听对方安尼讲，就欢喜，特别拣两只鸭包好势，这两只鸭送互你。林后生甲我斗三工，我真正爱好好感谢伊。但女主唔肯，坚持要付钱，女主就讲。阮后生进前伫咧食，已经食真济变质个鸭，无论如何，这边一定爱收钱。老王家看到女主离开个背影，大家底所想个拢是即个查甫囡仔食憨爱笑容，伊真正就感谢，因为查甫囡仔予伊更加用心，予伊个店唔免阁挖靠迄支大台电风，麦当。有输人吃了会搁再想要吃的好滋味。生活当中的过程常常都要咱家己用心去发现，只要用心，咱就是自己上阶段的过程。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故事。

进广告。国会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雹地方馆，国中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晒过，目睭起起，眼压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冰雹、地方馆。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赵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全困未去，走路爬阶爬楼梯，疲惫喘，流啊叮当一个都会喘，心脏喘。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吃，金瓜头白白扎扎，心脏乌白跳，皮肤菜，心率不整。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吃，他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无力，失血清不管，血压受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地的魂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咱台中指定药房，台中大道区沙田路二段公所边啊，必安药局。台地新兴路，台地公所车行停卡华新药局。台街区银河路基督教教会边啊，庙昌药局。台中太平新进路邮局对面金河邮局，太平中平路太平路路口市场外角东新大邮局，台中潭子中山路加港区长亭卡第二间爱心邮局，每次订阅榜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蛋白黄色电流动到台北。

天气都来都小大，八月五号最开大到望境，望境差不多当地的新历六月七五到六月七七这卡到。望境这两个字就是滴瓦结水的意思。这时阵天气开始炎热，五十二号瓦飞下，别个新进动作物就比较较不合。望境的是西瓜、荔枝、山药、热人的果子。

正好五月无打土，六月火烧包。意思就是讲，芒种这一天若是有落雨，就会到甲五月份，所以五月就无打的土。到六月若是好天，就会落甲参像火烧包，火伫咧烧，足热足热。过一句，芒种蝶讨无食，也就是芒种过后，真侪火火气都已经过去啊。这时阵呢，乌蝶、灰蝶啊，已经无花粉糖菜无当食。芒种过后，代表讲热天正式开始啊。担心吸热，大日头雨水变多，这时真侪物件尽量期待生果。天气大，湿度高，气压低状况之下，流汗流较袂出来，无倒来散热。身躯定定咧黏黏、淡淡、翕翕，真不爽快，会感觉头重重、脚轻、头重、人疲劳、胃口不好，食袂落饭。这是除了补充水分以外，补气也是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气脑充足，水就会当伫咧身体内边帮助咱补气。梦境这个季节建议大家同款爱早睡早起床，唔通超过暗时啊十一点才去睡哦。除了睡眠以外，食物的方面会当选择补水的食物，菜瓜、秋葵、白薄片，拢是真好的食材。今仔日来甲大家介绍一项，这时阵来吃真有胃口、真好吃的海产往来炒饭，吃起来酸酸甜甜。接下去口感丰富，靠胃口。食材准备虾仁14只，鸡卵两粒，洋葱切落幼球三大汤匙啊，青色、红色、黄色的大冬啊，加切落幼球两大汤匙啊。黄奶三分之一粒，切小丁，腰果三分之一块，麻酥半碗，坑鸡白白饭两碗，咖喱粉一点啊，豆油一点啊。虾仁单身捞六只至八只完整的，等下摆盘较好看。剩的甲切做小丁，只够含炒饭做火炒，你感觉饭内底有虾肉，真特别的口感。先处理鸡卵的部分，开火鼎底下一挂油，鸡卵卡落，放落去了后，小块拌炒一下，半熟滑蛋的状况，就当另外底起来。过来炒虾的同时，鼎底放一挂油，准小火，虾仁加紧就熟啊。拄只规只虾啊，先放落，然后香切切，再搁下一挂水来底。虾啊，香开拢出来，虾啊熟啊，先底起来。切丁的虾啊，再搁放落去，同款放一点点啊水，虾啊熟就会当底起来。做落去，落去炒咖喱粉的部分。鼎底下一挂油，咖喱粉倒落去，小火慢慢啊，搁甲炒一下，炒这个咖喱的香气走出来，对当另外底起来。鼎底下一挂油，切油的大冬啊，油葱往内放落，小火拌炒一下就好。炒油葱含大冬啊，把这个香味走出来，对翻甜。这时拄只煮的卵对当下落去，白饭买当放落去。真侪人问讲，变怎才会当炒甲饭一碟一碟拢分开，粒粒分明？第一就是爱用隔壁饭，另外炒的时阵爱参像拌醋饭同款，千万唔通用底，爱用拌菜用切的用背，啊无将伊裹起，才有法度安尼一碟一碟分开。拄只主食切丁的虾仁放落，炒好的咖喱粉嘛甲加落去。继续搁炒一下，炒糊咖喱的香气走出来，再搁下一挂胡椒，一点点啊盐，继续拌炒，将水分炒较大淡薄啊，对，粒粒分明。炒好就当放入切对半乌空的往内内底，最后几只虾仁甲摆伫顶边，顶边搁放一挂肉酥、油果、葱啊，放落去，等下往内虾仁炒饭就完成啊。接下去有这个咖喱的口味，真少这种咖喱的炒饭。这个炒饭主要就是用咖喱粉来去提味。往来在后边边有淡薄啊

话要操该要操的效果，有一挂酸酸甜甜，加上咖喱的香气，黑肉麦当补充精神。这是热天一项正适合的料理。望见这个节气，雨水增加，气温升高，天气会当讲是非常潮湿，养生方面，那会感觉人会较烦，无好困。若是有困眠的问题，会当食一挂帮助困眠的食物，有丰富的镁离子、钾离子的香蕉、桃啊，参照拄只茶饭的腰果麦当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蛋白、巧克力、陈水喜、山顶的春天。等下，我报关要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

0: 进广告。
1: 台风一路吼，这了吼，感觉非常艰辛足济，阿妈滚硬啦。
0: 好，阿妈滚起硬之类啦吼。
1: 台风一路，阿家这里过去阿吼，我拢食过海的，食过海的药啊，食过海的药吼，阿这了吼，人拢安尼真难，真不真干啦。酷暑我
0: 听过。阿这马有较正常阿无？
1: 我就是接到这里。你所部这个吼，
0: 大同一号，
1: 我今年就讲啊，这个直看嘛遐哩，啊不我唔捌直接讲了啊，一生中拢是亲乡的迄朋友来做成医生观看，啊就直做直接摆了就改善，啊我主要都唔捌去食这个过海辣椒油
0: 啊，唔捌去食过海辣椒啊，啊即马会啊都有正常啊，
1: 哇哦，啊食迄过海辣椒即落人安尼懒个吼，我该爱做的代志，我私人的代志拢做袂好啦。
0: 血压高，阿妈赶紧按，医生正派过，食大通一号，讲即马食轻松，个血压嘛拢无过假，以前叫啊无哩食，就顺风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安尼听讲个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赶紧按，医生阿妈滚正派过。大通一号一顿两碟，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挂，食开站，食好好好滴。阿妈赶紧按正派挂，中好前调，赶紧家己好。大个循环，三针甘油脂循环管，血流血油当，血流循环不好一把。大通一号，食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把。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一把，赶紧甲治好。血头、血油当、甲高血压，若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代价，减一个中风。毕竟中风嘅，我那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骹一手的疤，血都加袂过，食大通一号则袂疤。中风过本来紧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该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经较顶，会长脑筋呢，拢是这长脑筋就惨啊。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家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更加顶。今日中风，那血更多塌的，一定爱随食。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通会有较好较好手，拍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卡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即话中风就中风哦，急心、心肌梗塞，即几项三顿拢爱食，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几克过就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即个钱开平工开大条的，食滴反弹。有只大通一号，血拢清清清，血筋未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滴，拍通血道。心脏这搭嗲嗲爱疼，迄只只拢心血管较细条伊，上好去做心导管神经啊。心脏这搭嗲嗲爱疼，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赶紧买来食。较无你运动，血路未通透来食正好。老大人会白惊，无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食。食饭后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滴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副卡筋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副卡筋，无大波子，乌车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断去，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来较矮。有只大通一号都袂乌车筋血，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一旦补充，安尼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降解三酸甘油脂， 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咱这不是直接甲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袂伤张，血更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会滴。咱这款规身躯血筋血道拢甲你泡通会通。较大苦瓜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滚筋安会酸，阿妈滚食排骨。血流血油重，下巴你食紧紧啊！大龙贝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得嘞。指定药房挂，大小的大，交通的通，拜通一号，一克1500块尔，爱情名物，周俊宏的名。另外，你那是腰子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药险。高桥一面起来半骨的变桥，常常变数走被虎爪闪出来，紧接花桥半两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高，紧接花桥半两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吃花桥半两丸。放输了后，又会生。你一顿加隔20粒，两三顿好滴滴。荷兰姜、姜、命有冻头、酒樽红、花椒、斑龙丸。另外，你若是要靠白酒，白酒配合金，配看下饼、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的白酒杯，金杯来吃。老白酒，惊灯惊风，看物件花花，白酒帮补白酒。大虾皮头，大甲砖，把酒塞高，把酒起起，蚊仔飞来飞去，抓袂着。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丸。咱这款把酒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可将把酒杯金杯来吃。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今暗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无喙齿有可能会增加失智症的发作。临床上最新的研究，若是超过14齿达齿无补，失智症的风险增加10倍。这是台北临床上最新的研究，达齿喙齿无补愈侪齿，顶面下边喙齿巴肚正常无物件的人，有轻度认知障碍，也是阿兹海默症，风险就会愈高。含欠缺较少齿的老大人比起来，若是欠超过14齿，有阿兹海默症风险高10倍，有轻度认知障碍风险嘛高出将近5倍。这是临床神经医学中心布中林医师主持和口腔医学部合作的研究，照顾81位60岁以上的长辈，进行着认知功能测验，并依照认知状况分做4组，包括认知正常、主观认知退化、轻度认知障碍以及阿兹海默症。每一位参与者都接受全面的喙内口腔的检查，包括欠缺规齿的喙齿、假喙齿的状况、顶面下边喙齿有法度正常补物件无，以及牙周状况。医师就讲，研究发现和喙齿正常的长辈比起来，欠缺超过14齿自然喙齿的人，有阿兹海默症风险高10倍，有轻度认知障碍风险嘛高出将近5倍。整体看起来，欠缺的喙齿愈多，认知功能退化程度对愈严重。喙齿袂当减少者，有正常的喙齿补物件，会当守护大脑的健康。现场电话0800-055-055-0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民福、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必和、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就准同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落水溪。两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10级，溪洲差不多拢是9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
6: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鱼米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要购买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咱的好朋友，现主持的时间，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来，还给你寄产品的朋友。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当然，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声卡。好朋友，你那是早困的朋友啊，有的人听我的节目千万年就困呀，吼、哦。啊，所以咱这好朋友，你那有的亲像迄、那个哦，叫产品行也袂赴的，即卖这个时间咱卡来。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做《心头目》。《心头目》这首歌曲，在咱的桂林市场东平民姚德姚局，来各位填报青衣名木员王小姐。王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心头目》。咱口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李林德明又叫各位天宝好生员、天宝高南员吴女士啊，在咱的潮州新安又叫各位天宝好生员、天宝永良员，咱的苏大哥听这首《心头目》。

好意的，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讲到这个嘉义民雄鸡条啊发生大火，啊内底7000只鸡啊全部拢烧死了了，这实在，这无缘无故鸡条开始烧起来，敢会电线走火？啊，这若是毋是电线走火，太无缘无故鸡条会火烧，还是人为的？还是人为的放火在查呢？啊，无鸡条啊，那无缘无故规个鸡条拢烧起来，烧死7000只鸡啊！这样呢，我想真暗了。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平湖啊。一个阿伯啊，80多，啊出国去散步，啊结果行伫园啊林，迄、那个园啊吼，残花路，伫园啊残花路段行甲段，失踪去，失地证啊，啊毋知乱转来，我今仔下晡啊，听阮另外一个主持人阿辉阿咧讲。讲迄个目睭视力歹吼，会造成失地症呢。我嘛唔知影，讲今仔日目睭视力歹，视力歹变成失地症。如果你的目睭那是看物件吼，啊伊目睭讲有30%至50%吼，咱脑部的反应，咱脑部的神经反应，可能目睭看到物件。啊，予咱的脑部去改善、去改变。所以你若是长期以来吼，目睭的光线咧看袂介清楚，讲会改变着咱脑部的组织。目睭视力歹的人，较熬痴呆症，较熬失地症。吼，啊，所以吼，咱这个目睭爱保护好势。这我嘛唔知影，第一次听到迄医学的报告。讲咱个目睭吼，那看物件啊，有光线较歹，杂掉咧。哦，就像咱个暗时个时间吼，啊咧看这個手机啊，爱开电话。你也无开电话吼，伫个暗暗个当中啊，目睭迄个光线，啊讲那光线吼，伊、那个光线个变化会影响着咱脑部啊，控制着咱各方面个即个动作。哦，像讲别个物件。这个东西看不到，爱在脑部里面就让你啊减少到这个动作啊，到尾吼就容易会引起失地症。所以啊，有人提醒咱这好朋友吼，那个目睭讲会影响到咱的记忆啦，会影响到咱的那个头壳，所以要细腻就对吼。啊，这个阿伯啊失地症啊，走在残花路啊，当唔啥乱转呀，伫遐当过一暝啊，即下白当伫遐过一暝。啊，从他一个富林人去横林做事，看到即个阿伯啊伫遐，结果当赶紧报警。警方看到即个阿伯啊，拄啊甲人报案的时阵啊，人讲的即个阿伯啊同款，讲穿一件橄榄色的衫，啊穿一件黑色的运动裤，啊牙关啊戴过来啊。穿黑色的衬托，啊，结果看迄个报案的人看的，讲的拢同款，所以查到这个阿伯了，都要赶紧安全给他送回引导，啊，这样的对啦。中部时段吼，咱啊暗时啊出门的时阵呢，尽量穿迄个较轻的衫，较轻色的，你茫穿个乌噜噜的，像这个阿伯穿这橄榄色的衫出门。橄榄色的啦，黄色的啦，迄个黑色的，迄安尼是对的哦。白橄榄色的，啊是黄的，这个黑色的衫对咱有帮助。有当时吼，迄开车交多摆的人啊，看你暗蒙蒙山了，暗面蒙山了啊，穿了乌色色的衫，伊也无注意，甲你看到，甲你夹落啊，啊你穿了黑白的衫，就较袂去用夹到啊。另外，咱讲到这个24岁一个查某的，去用身躯顶敲出着丧尸魂蛋。即摆敲出丧尸魂蛋的时阵哦，
人咧甲即个查某问讲，你这送死魂蛋安怎来？伊讲伊甲人性交易，人好嘢。24岁查某因为早起案件叫警察抓到，身躯顶超出送死魂蛋2粒，啊一粒送死魂蛋超出1粒。那么即卖叫我来问讲，你这送死魂蛋安怎来？伊讲哦，伊若看人查甫人安怎一解？爱得当摕到这送死魂蛋一粒，用一盖得当回一粒。那么这个姓邓查某的讲，伊个人成交一换这个送死魂蛋，苗栗电话一叫啊，持有第二级的毒品的罪名，将着这个查某的改判拘役25天，因为摕迄个送死魂蛋量无济。好朋友，即卖迄个法务部啊，已经开始要研究，这等下我来讲哈。法务部已经开始要研究，要修法，要将着二级毒品的送死魂蛋，甲改做一级。那么贩卖一级的毒品，会当判个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所以林刚啊，这个送死魂蛋用这个重刑，看因会减较少无？啊，无这个送死魂蛋实在是上过了粗俗。一粒送死魂蛋1000块会当输300盖，随时想到的输，随时想到的输，炸你身躯。所以这吼、哦，真正作妖受骨就对了。啊，变者讲，我若一粒送死魂蛋买落去，我着随时随地当输，当时啊输足久个，敢输会完呐？所以吼、哦。因这个送死魂蛋，即卖经研究，要将着送死魂蛋，甲改做一级的毒品，好要改。这个配偶啊，因按7月初才开放会当采收马粪、海胆、马粪海胆。这个马粪海胆，伊拢会有一段时间禁采。这个禁采就是要保护着这个海域的海产，会当予伊丰富，而且未断种。那么因这个平湖开放开采马粪海产啊海胆的时间为7月初开始，啊采收一段时间了后就禁采啊，啊迄、那个开放了后就当自由采收了。啊，有的人逃走，伫阿未7月初开始进行的围啊，因就去逃棒忙啊来围的，哦，啊明明就甲你讲七月初开始开始掠这个马粪海胆，结果有足侪人咸在咯，就拢总啊会去逃掠，那么平湖啊，啊这个马平金门诶、金马平。分数第七化孙堆啊，这个平湖的化孙堆随时联合来打击犯罪啊。那么抓到今年头一站啊，偷掠马粪海胆，这个案件有人去偷掠马粪海胆，已经掠16粒啊。我这个马粪海胆真好食，滋味真好，拢做青来食，哦，做沙西米来食。我贵三三哩，哈、哦！啊，所以有真侪人啊，都赶紧，即个敢像咧偷摕物件咁款啊！啊，未开始会当掠，你去偷掠，迄就是偷摕，哦！啊，所以即卖目前去用掠到即个民众，已经去用法官裁定50000块交保，检察官具体要来重重求刑咧。另外，那个讲到即个食肉。诶，假生虫，这个食肉的假生虫，这种物件叫做螺旋蝇，这个一种弧形啦吼，叫做螺旋弧形。好，咱即卖吼，这个螺旋弧形，咱用一个名改称呼叫做食肉假生虫，安尼你听会听较清楚的。这个食肉假生虫啊，伊是伫咧德州
发现到的。美国的农业部证实，在德州的南部有掠到，迄、那个有发现到啦，发现到三礼拜大的牛仔有治到食肉甲升糖的病。那么现在这个牛仔治到食肉甲升糖的病情了后，因现在开始禁止。禁止在这个州，哦，德州的南部，在德州所发现到牛仔治到食肉甲升糖这个病情的所在范围四公里等20公里的所在，只要你那是动物，都袂当为这个所在离开，一定要经过检查过，才会使离开啊。这个食肉甲升糖在德州南部这个所在叫做拉普赖尔，拉普赖尔所在发现到，所以在拉普赖尔这个州。那这个德州的拉普赖尔这个所在，四可能等方圆20公里的所在，未使有任何动物为因这个所在出来。要出来，一定要经过检查，检查了无问题才会使出来。哦，这个拉普赖尔距离墨西哥的边境差不多80公里。那么德州的兽医已经伫病咧四可能等设下着20公里的检疫区，禁止着任何动物。任何宠物离开着因这个20公里的范围内底，爱检查好了才会使通过吼、哦。这是发生伫这个美国德州啊，啊，大家免惊吓，免惊吓。这款食肉甲升糖未影响着咱人，食肉甲升糖对咱人的人体无影响，伊干系对动物有影响尔。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免烦恼，免恐慌，免惊吓。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就歌曲叫做《探石声》，探石声。拍摄，探石声是第三首的。迄、那个四五的五大姐，伫咱的北港行星药局，我要填报好生丸大官的两官，填报官啊，丸大官的一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乡愁，家里菜市内面清华开爱心药局，我要填报好生丸，填报清一兵丸，柯大哥，做我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乡愁》。

0: 功课。
1: 好啊，
2: 你搞你讲，上面三片讲过来班呐、啊。
1: 也有水骨是个骨头诶，
2: 哦，
1: 这是应得。
2: 哦哦、
1: 我拢是中央要关的啦。
2: 哦哦哦，
1: 吃蛋瓜？
2: 吃十瓜班鸡啊？
1: 吃蛋瓜？
2: 哦，吃蛋瓜哈。啊，这个你的骨刺安尼有较差无？
1: 诶、欸，那叫我们有阵啊哦。
2: 嘿。
1: 安讲呢？太疲劳，我来孙哦。
2: 因为你的骨刺还袂好哩啊，你嘛是爱加减做福建的啊，这样。
1: 无咧，我做福建，我无去福建无效诶。
2: 无啦，迄个爱配合，填补好正话哪只，啊福建哪做，啊唔免着定去做啦。什么五时啊无嘛，安尼一个月去做一届啊，做一届三工诶，还是讲。
1: 各位，
2: 这
1: 中文
2: 的，
1: 这
2: 个
1: 我
2: 们
1: 来
2: 听。好、哦，上嗯啦。哈哈哈哈哈。啊，今麦来生听，
1: 生听。不是，这怎么哦？我把酒吐乌呀。
2: 啊，大行拢吃啊，熬过吃啊，都干啦，多好，太闲就喝生听恁娘啦吼。
1: 生听，歹听咯，我讲歹听咯，会生听。啊，就来吃，会吃，吃是会吃。
2: 是是。
1: 歹听咯，我吃干锅啦。
2: 安尼吼。
1: 对，我去
2: 中
1: 央，
2: 我去中
1: 央，我要换过来变啊，换过来变。
2: 你已经去中央换过来改啊？
1: 对，我去中
2: 央
1: 要换，较近啦。
2: 好啊，
1: 啊，目睭
2: 我
1: 把你
2: 挂
1: 啊。哦，目睭我是讲，你搞，还是讲目睭，来我去看嘛。
2: 好啊，好啊，我就跟你讲哦。教育当该主席啦，哈啊！
1: 当时也搞，
2: 后日搞哈，一罐两千块吼，叫啥的，八价一该吃八粒啊。
1: 吃
2: 公包啊吃，有啊，这个吃八粒嘛，啊，
1: 好，
2: 好，
1: 谢
2: 谢，好，再见，再见。我的田伯好顺嘛，那什么镜头在吃？
3: 啊，
2: 田伯好顺。
3: 好多人都头个要卡停啊，
2: 卡停，
3: 嗯，
2: 啊，吃了干嘛？
3: 没来啦。
2: 啊，伊头个停啊，就是吃田伯光那碗头个停诶，
3: 嗯，
2: 啊，吃了干嘛？
3: 没外来，拢没外来，
2: 拢要吃拢好的对啦。好啦，感谢你啦，
3: 好，
2: 然后我就跟你讲，那个拜来吃，明仔再拜来吃，爱拜。
0: 吃阮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要来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啊，你那是有迄个骨刺现象的朋友，一定要让医生看，配合医生的复健。干那吃单独吃天宝好正丸，效果有限。哦，啊，你那配合医生的复健，迄来吃天宝好正丸，效果都会足好。哦，所以吼、哦，一定爱中西合并啦。哦，医生嘛爱看，啊，天宝好正丸嘛爱吃。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和你骨头的顶的用，啊筋络内底加质有够，和你筋骨络的用，酸痛症筋络病拢会好，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不安平，精神方面注意来别注重。啊，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暗时歹困呢，起来吃做好。天宝用两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哎呦，那是一款暗时咧困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呢。天宝用两丸你甲吃。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卡去，放尿白尿气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煎油，天宝用龙丸。 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配，天宝丽金配。咱到那迄个疲劳规工、坐规、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天宝丽金配，互你随时精神充沛。啊，你那是迄款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啊晚困呢，我、哦、是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呢，拢该食一罐天宝丽金配，一克啊是2000块，内底面60粒。哎呀，一个敢买两罐，我送你3500。啊，外面无蛋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来欣赏我去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探石生，这个探石生就挂叫陈女士啊。陈女士跟咱公司寄填报过那完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在我们的学家信中有叫各位天宝好政员林大哥也做了听这首探石声。

来好听的歌曲做叹时声，一台拖板仔车，一只偌大车呢，拖几只灯呢？拖两只的灯多，啊，人个几台车的车道啊，单工占呢？伊哦，开车要去载货，啊，以为天还未光啊，即卖即台拖板仔车的司机为着要贪方便呢。单工停在路边违规停车，规条路的车道啊，共占差不多七成至八成，占头七八成起来。啊，桥多摆人透早天未光，伊后壁这个拖板仔车的司机作腰受骨，伊嘛无伫伊的车的后道放警示的，无放警示的啦。伫伊的车的后道，咱即卖吼。迄、那个发生任何的事故，车若要停伫个违规的所在，你一定要伫车后道100公尺的所在来放一个警示器。100公尺足远啊呢，100公尺差不多三四台车的远呢。啊你哦，三四台车遐，该放一支四个火，放迄个三角架，即卖三角架拢有迄、那个有一只有火四个。你爱买迄个真正一只袂死的死的迄种三角架。

0: 有电火的那种的啦，哦，会讲的，人家会知影讲你的一台车伫遐。结果，这个拖板车的司机车工停伫遐，尖头七声路起来，尖七声路，天哥未光，透早五点外。啊，即卖啊，一个某人挑倒摆来到遮，啊，即卖来到这个所在，看到这台拖板车已经冻袂住啊，结了，哼，一个，这个。跳多摆，生个规个面脆炎炎，面哦，面规个拢变形，啊骨头脆炎炎，脆气全部拢断去，叫东江山到病了，现死，不敌死亡啊！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这个拖巴拉车的司机违规停车，造成的这阵的车的，而且拢无甲引导的家属达成和解。用依照过失致死罪，甲判八个月。哎，奇怪啊！啊，这个拖巴拉车保险拢保足重的时，那开一直无改，因这个桥多摆这边的人何改啊？我想无。啊，这哦，可能那无足主动啊。一般啦，像这种车吼，大多数啦，这款车拢会迄个大改啦吼。就只要那是大型车，大多数拢总会加重再加重。啊，唔知道这台车到底是安那改，一直无跟人和解。另外，咱讲到禽流感，禽流感有预防下，这个禽流感就是家禽因为病毒。来引起着流行性的感冒，这个禽流感，遐个咱的禽啊，咱的家禽只精神啊会死。啊，为着不爱学只精神啊，开为着禽流感，所以有的人就会去注意防下。好朋友，你去甲这个精神啊注意防下，这款的预防下是无合规的啦。因为禽流感，伊的这个形体，伊的病毒啦，病毒源，无达项拢相像啊。啊，你这个禽流感的预防下，你若注一剂，无法度人抵抗全部的形体的禽流感病毒，等到会造成着这个咱饲的遐个家禽。会造成因的病毒变异啊，甚至包含迄个精神啊去喂着人。本来这个禽流感是精神对精神来喂，结果伊即卖会去喂着人啊。啊，有的人吼、哦，咸在路是讲惊讲因兜的饲的鸡啊、鸭啊、鹅啊、鸟啊，会去喂着禽流感，伊就去偷买。买了预防下来煮，啊，有迄个预防下无法度用全面呐，无法度用全面的病毒拢过啊嚼掉，所以这个流禽流感的预防下是袂使煮的。啊，有一挂人啊，就去用偷买来煮，这些人啊，去用掠掉，掠掉了，就爱用处罚的。这个屏东关一个姓龙的。这个色龙呢，伊就一罐1050的价格分三届啊，啊，甲人买总共90罐禽流感的预防虾，啊，卖好养殖好啊，结果警方抓到了，将着这个色龙的来给移送法办，啊，将伊呢法官给判一年啊，的徒刑缓刑2冬，缓刑的期间来保护关所向公库只有10万块。啊，80点钟的义务劳动，检察官认为判得伤轻呢，啊，当去改要求重判，结果一个改要求重判的时阵呢，法官认为讲这判呢啦已经有够重啊，哦，判呢法律已经有够重啊，所以呢维持原判，原判判一年一冬，啊了后只有功课10万80点钟的义务劳动，或、哦、者是迄、那个。禽流感的预防下，袂使乌白煮， 0525-0525-0525，大家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来听一则啦广告，我甲你行啦哈，
1: 好，你也到啊？
0: 目睭油啊，明仔载明仔载就到啊。
1: 明仔
0: 就
1: 到
0: 嘞，
1: 好，安
0: 尼。哦，
1: 你
0: 今日
1: 明
0: 仔就到。好，安尼。阿你迄个啥？你目睭现在食啊未歹？你目睭是原底安怎嘞？
1: 我昨扫码啊，昨无疑，我扫码未出分
0: 嘞。好算背板净就对啦。好安尼啊，扫码啊，安尼啊。
1: 正别开车啊！啊，心情丰富啊，这些严重。姐姐还正更换表吗？
0: 安尼哦，哇。安尼目睭油啊，你开挂有几大啦？啊。
1: 一罐食一个月。
0: 安尼啊。
1: 我食几多了？
0: 安尼吼，安尼好。
1: 等多点就好了。
0: 安尼吼，无紧，安尼我讲哦，安尼我赶紧甲你行哈。
1: 好。
0: 啊，食好用就老少补一下啊。
1: 有啦，补了什么过来？
0: 安尼吼，西江啊啦吼，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再见。
2: 阿生，
0: 你几岁啊？
2: 我八十。
0: 哦，啊，你原地目睭安怎啊？
2: 啊，食较多，食五罐都使啊。
0: 安尼哦，啊，无你目睭原地是安怎？
2: 啊，我八十岁。
0: 八十岁哦。
2: 嗯。
0: 安尼哦。哦，啊，你讲原地出门挂乌银呢？
2: 对，啊，老三从我呢吼，直接来食。
0: 安尼哦。
2: 迄偌可怜呢，拢无看呢，啊，拢啊爱蚊啊，你抓袂了呢，蚊啊规大堆呢，敢知影？
0: 安尼哦。
2: 安尼袂要紧，哥目睭安尼从闪得微咧，安尼向着从蚊啊。
0: 安尼
2: 好，
0: 安尼微微
2: 整，安尼，安尼迄拢袂啊啦，阿蚊啊掠了啊啦，
0: 哦，好，蚊
2: 啊
0: 啊，
2: 拢
0: 飞无去啊
2: 啦，
0: 安尼好，哦，安尼
2: 真严重，剩剩来剩无一分蚊呢，
0: 安尼好，
2: 啊，剩差不多，安尼差不多有三分啊啦，
0: 好，
2: 安尼去两年有法度啊啦，
0: 好，我，这两个听众朋友拢因为飞蚊啊症啊，阿来食阮的天宝清医明目丸。现在都已经吃好去了、哦、已经都没忙了，这个目睭前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会来走来走去、哦、我们的天宝清医明目丸你把买回来吃，天宝清医明目丸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哦、我们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它里面有真多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是咧日常生活当中食食补充袂到的，就爱伫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内底较有诶成分。所以你要保养目睭啊，买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当来食。尤其科学诶验证啊，目睭若是视力歹，对咱的脑部啊，会影响真大，真容易就会产生失智症。所以咱这个所目睭里来是，或者看物件袂清楚，哦，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而且咧帮专门来帮助咱的黄斑部水晶体，啊，保护咱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啊视网膜病变、目睭。啊，这个眼底受损，咱的天宝清医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好用。天宝光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年轻卡手的肉血也未悬，吃天宝光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光能丸。迄、那个暗时也袂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天宝固脑丸。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顺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衰、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酸着，熬旧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咧。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迄、那个。 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去泡擦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较精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专门咧帮助消化。你那排放的朋友呢？过来刚开苦本素，苦一届，每一届苦本素拢苦一波苦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早起个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个食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的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前面是阿加好菌，专门来帮助消化的。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该买2克啊，完成你3500。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咱这个明清阿伯，这个明清伯啊，叫咱公司加填报清一名员，交代要听南投调。

0: 心。
1: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头家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村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界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应该是二水人的骄傲。
7: 玻璃敲灵器打开经典最棒的秘诀，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进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啊，咱天气吼，这几天啊，拢总安尼热来停来，热来停来，这对咱台湾来讲啊，南部地区的人是一个福音啦，吼、哦。诶，好哩加载啦，都有落雨，阿无代志而多嘞啊！那个水库内底水剩9%呢，好加载有落。这中央气象署预报，拜六啊，低气压也是热带性的低气压渐渐远离啊。各地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整体雨势甲今仔比较起来，就较无遐尼严重。也毋过西半部的山区。有缘有迄个局部较大雨的机会啦，受到气压的影响，西南风较强。恒春半岛、甲绿岛、南苏、甲马祖局部地区有6级以上的阵风。这个温度的部分，今仔日各地，哦，明仔载啦，明仔载各地温度大概拢是2到3度。低温头24至26度，这算起来未歹的天气啦，吼、哦。这个离岛的天气偏乌，乌阴多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5至30度。啊，这个金门乌阴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4到29度。马祖乌阴多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3到27度。所以吼，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你明仔载拜六，下礼拜这两天拢烧香啊，有那同款水气真济，各地拢有局部短暂阵雨啦。哦，即卖后礼拜过另外一波的方面接近，加上着西南风增强。落雨的机会较大，西半部甲东北部有局部阵雨还是雷雨，中昼过了后，山区的雨势会加正大，所以吼、哦，即几天啊，雨水有缘赶快来较热啦，吼、哦。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扣袂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安排首歌曲，卖个假南西市场口啊，自家药叫来过要天保青衣兵无完张太太。张太太甲恁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要有本家甲恁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但咪电话我关机，06星卡。
1: 你嘛帮帮嘛，所以咧人洗也无洗款啦，啊裙咧穿安尼短，只只半只尔，以后是变做假人啦。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台北市啊，有一个无头无路的贾伯英先生，那伫个路边呐，看到人的脚踏车，就讲骑出去，动作也脚力。但是卖吼，骑骑了就讲拼嘞，啊拼嘞了就做一招。现在那个看到大家有脚踏车就让人骑，四界看四界骑，脚踏车的主人找不到他的脚踏车了，报警警方调到监视器，一个给查，一个吼查了底，他好像做查的案底顶顶塌塌，他好像做查的案底可以说无限次数，不知几次了。这个贼警方调到监视器之后将他给抓到，这个44岁姓李，警方已经将他来到扩大侦办当中。靠看看这台看的蛋，这台看的蛋，这台蛋的看的蛋，还多人每台都人偷看了，对了。啊！你若看脚踏车人骑，伊人啊找不到脚踏车，伊捉错的啊！爱拢乌白骑乌白拼啊！哦，我们有工作参考啦哦。脚踏车嘛是爱说嘞，较好啦。虽然一台脚踏车无几块啦，啊，不过嘛是爱说嘞，撇面向头看呢，造成咱的不便。啊，你卖吼！有足侪迄个出租的脚踏车，喺路边吼、哦，爱用手机啊扫起来，就会使出租啊。安尼，啊，你只要吼、哦、去迄个超商啊买一张悠游卡，啊了后，伫迄、那个即款呢叫做啥 U Bike 的所在，啊，甲伊比起来，啊，就能看出来。先半点钟砍灯一坑免钱，超过半点钟过才开始算钱，初学俗啦齁、哦、你若有在条人甲这个所在这点骑去那点半点钟来行免钱、哦、不过你一定要有我多人完成要怎样来行车砍车行车，你要有我多人准时完成啊，那无你就是开始算钱啊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李的，这个前国民党的哦，前主席啦，或者前主席，国民党的副主席，这个叫做李乾隆，他的车去用安装定位追踪器。那么，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李乾隆去用安装定位的追踪器，是前国民党文团会的主委尹乃清啊，伊所爆出来，伊所讲的、哦、那么，伊甲媒体讲，讲这个李乾隆的车去用安装定位的追踪器，啊，检方啊主动来甲侦办，因为检方主动来甲侦办，一个甲查了后，李乾隆伊讲哦，定位追踪器是到底车来的？那么，这个检察官认为啊，这台车的定位追踪器是放伫车内，这台车平常时啊拢是李乾隆甲伊的司机两个人咧使用尔。那么，李乾隆伊无可能家己伫迄个所在计较到迄个定位的系统。那么，伊所请的这个司机啊，就是伊的助理啊，哦。伊嘛是干那负责开车呢，啊一般吼，咱的车拢会锁的啦。要入去伊的车内，凊彩放追踪器是无可能的。所以检察官认为讲，即阵的案件无什么人，嘛无可能讲什么。都反正总共一句就是查无什么犯罪的动机啊。啊，李乾隆嘛无要提过，所以即个案件就签结了。因为是伫车内，伊毋是伫车外。一般伫车内安装，一定就是家己的人，除非伊车门袂解锁，啊是有人
改偷轿车，车门开开了后，改倒伫内底，倒伫个车内。当然这机会无大，所以哦，查无什么，无什么，查无什么款的诶，这个事情。所以最后，把这件案件裁定签结。另外，那个讲到伫二十外当前杀害着一个左囡啊，这个左囡啊拄十七岁。迄当时，这个十七岁左囡啊，伫咱台湾啊，伫个不能当咧食头路，这是台湾人甲日本人啊，啊因两个所生的台湾人甲日本人所生的左囡啊。那么这个左囡啊，伫槟榔档咧食头路，迄当时十七岁啦。那么二十当前，伊个头家娘叫做陈如熙，这个陈如熙迄当时打二十几岁啊，尔啊开槟榔档，啊即摆开槟榔档吼，伊怀疑这个查某会改偷的钱啊。那么即摆怀疑改偷的钱。伊同我甲这个左囡仔问，这个左囡仔姓林，甲伊问讲，你是不是偷的钱啊？这个左囡仔讲无啦。但律师咧讲，伊讲哦，迄当时我问伊，伊若甲我讲有，代志就好解决，伊甲我讲无啦。这个不能打来底，但是伊就是我两个人伫遮咧过单尔，你无偷摕，想偷摕，所以。这个陈律师认为这个左囡仔讲白贼，起码是真歹啊！一段招伊朋友一丁呢，将这个左囡仔甲拖登去槟榔档内底，用皮鞭呢，用迄个棍啊甲拱，甲巴打甲跌，佮也开山刀甲扑。那么这个左囡仔去互伊内底面所叫的一个姓王的，解释啊八个，最后啊。用一条蛇啊，为着这个左边的暗棍，甲吹娃娃，甲吹死，吹死了后，这个陈律师，甲伊所抓起的少年呢，哦，这个姓吴的，啊，甲另外一个姓潘的，全部总共四个人，上吊，姓林的左边啊，甲载去到红高野外的所在，将伊个放火烧尸体，准备要毁尸灭迹。那么，迄当时他们做伙去的，这些少年啊，拢去有警方抓到嘛，已经拢判罪确定啊。干那这个陈如熙走路，走二十档，警方拢一直无抓到伊的人。那么，因为苏东时科技甲监视设备无够，所以一直拢抓无这个人到底像。啊，后来就动作无名的尸体，同我改落葬。这件代志，单一个拖，一直拖二十档，拖二十档的时阵，才陆陆续续将这歹徒给抓到。那么抓到的时啊，这全部人拢有叫我们判罪啊，包含着苏东时啊、港共的、港北的，哦，这些人拢有叫我们判罪。那么因这些人叫我们判罪，单干了独独，就是这陈律师抓不到，无判罪。那么最后东东已经抓到的损失的追溯期已经超过二十档了。那么后来本来要把这个陈律师判无期徒刑，但是后来因为一个法律修正，追溯期是已经二十档超过了，所以改轻判，判十四档。那么终于改判过十四年六个月，今麦判过十四年六个月了后啊。伊最后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十四年六个月确定了后，伊当提起释宪。伊讲我苏东时发生这件事件的时阵，杀人的追诉期是二十档啊，是恁后来改追诉期的时间延长，所以我才会伫个追诉期内啊。即卖当释宪啊，宪法法庭认为这件案件有接案哦。黑话我顶又出来解说，伊讲你苏东时该杀害的时阵呢，迄个时阵是二十档无唔对，但是迄个时阵你案无成书嘛，也唔知啊，虾米人抓到的嘛，好一开始，虾米人开始人找无你啊，所以迄个时阵也未成案，就一直到甲你知影你是虾米人，要甲你抓的时阵才开始算，
所以迄个时阵嘛，阿哥阿未修法嘛，就算阿未修法，过二十档你嘛阿未到二十档诶。所以最后宪法法庭裁定啊，这个陈律师十四年六个月教官不过了，太死一个人，甲你判十四年六个月，你个家己个所在咧涉嫌，涉什么嫌啊？无甲你判死刑，无甲你判无期徒刑就袂歹啊！甲你判十四年六个月，你搁咧涉嫌？迄事同时，互你公司的迄个组囡仔因兜个人无嫁个出去。另外，那个讲到高阳啊，啊一个杀人分尸的恶魔，一个叫做张介忠。这个张介忠连续杀害着伊七十五岁姓的兄嫂，甲伊朋友姓张的富林人，以及着七十一岁姓赵林的富林人，将这三个人啊，甲伊杀害了分尸。那么这三个人，去有人杀害了后，这个张介忠经过着法院的审判，将伊检察官将伊揪出三个死刑。高雄地方法院啊。啊，为着顶个月二日开始展开着为期十天的审理，买手张介忠硬正正无杀人啊！国民法官甲迄个法院啊，裁定张介忠判处三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案头至尾拢无要承认啊！啊，明明伫因家内底，就是有去查到迄个姓吴的兄嫂，啊，甲迄、那个。啊，姓张的富林人以及着赵林的富林人，因内底面的血液拢有查到，结果因硬证就是证无，啊，你证无证据充分呢，迄个同款要甲你判三个死刑。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班，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安排歌曲《梦中仙》。这个《梦中仙》这首歌曲在咱的美浓中正路四十三号叶苗局的，我要天保好正元江太太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在咱的破竹天公庙边调音乐，叫各位天宝好正元林大哥，伊完做来听这首《梦中仙》。

0: 广告。
1: 哎，老姐好。
0: 啊，你过来玩，你玩地讲是安怎？
1: 头疼。
0: 头疼。
1: 嘿，啊，唔管恁疼，这方面我就疼。
0: 我头疼偌久啊？
1: 哦，疼足久了咯。
0: 疼足久啊？
1: 嘿，啊，这腰啊吼。
0: 嘿。
1: 我也是不治啦，啊，但是我因为年度吼，那么久吼，都无啥代志啦。
0: 啊，你哦。
1: 嘿，啊，像咯，年度嘛，拢看。正常啦。
0: 好啊，你啊，好啊，你吃咩鱼啊？你吃了吃好些啊。
1: 啊，真好食
0: 啊，你好。
1: 所以讲，我老是我都继续跟你
0: 吃。我继续吃，安尼好，安尼我爱吃哈。
1: 我哋今天要等一下。
0: 啊，都拜几拜几教啊？系啊，好。
1: 好，
0: 再见。
1: 我知。
0: 啊，那
2: 你
0: 吃什么米啊？哦，你今麦吃天宝果那玩意，这会啊吧，拢足正常就对啦。
2: 足正常。哦。假讲你是吃什么？我一日我嘛不要改，因为我唔在吃多些。我都跟他吃得惯呢。
0: 啊，你耳啊拢会焦呀？
2: 哦，我焦嘞，因为是嘛爱开尿嘞。
0: 啊，你啊，今麦吃啊拢好啊，就对啦。
2: 吃对呢，都拢唔放尿啊。
0: 啊，你哦。哦，安尼真好啊！你真好，你有甲我到时候报无？
2: 有哦，
0: 有哦。
2: 哦，足好用诶！
0: 安尼哦，谢谢
2: 啊。血压吼，
0: 诶，
2: 足正常。
0: 血压足正常诶吼。
2: 我食生菜，过家也好食。哦，我足欢喜诶呢。
0: 安尼吼，好啊，好啊，谢谢啊。不用两碗钱啊呐。
3: 会使，我唔知要甲你，搁甲你叫啊，
0: 未使
3: 我都
0: 无爱
3: 叫啊。
0: 啊，你
3: 是安怎？我人讲诶哦，拢都使。
0: 对啊，
3: 我未讲吼，讲遐学未学讲诶。
0: 啊，你以前喏
3: 啊，
0: 嘿，
3: 养老院啊，
0: 嘿，
3: 算讲即个，即下做下做药剂吼，算讲吼足酸啦，啊，我只好只会用起咧。
0: 好啊，你啊，
3: 药剂只会，真正食药剂只会使。啊，遐下做，我有改买下做那个啥，
0: 遐
3: 下做高压丸咧吼。
0: 哦，填补高压丸。
3: 哦，那啊，真正有效，真正你吃吼，哦，遐下做。我本来
4: 会
3: 有
4: 烦恼，而且
3: 人家
4: 人家讲话。食我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一个是食血压管食好去啊。啊，一个是迄个头壳疼啊，耳啊叽叽叫啊，食好去啊。啊，歹困呢，我那食好去啊。哦。啊，咱这个天宝果脑丸呢？伊本身伊就用着西藏红花甲天麻来做主剂，配合着十几味珍贵的黄桃啊。伊专门针对着血压高、头壳疼、耳仔机困未起咧落药。所以若是有迄个血压高的朋友，买天宝果脑丸当来食，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爷家卡脚的把血压的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着，吃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扎，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了，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会五股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酸酸，行路行面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浆碎，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人朋友三号的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拢该吃一罐天宝好正丸。中辈时段年纪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腰肌的功能歹。迄、那个腰肌的功能歹，腰肌网啊有发炎，啊腰肌过滤的功能出问题，迄、那个放尿就会安尼落落泼泼皮皮。啊，足臭了险啊！啊，放了袂大补，袂大降，啊，放了安尼滴咧滴咧，足够够了。迄就是咱的腰子的功能歹。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神奇过用，咱的放了就会顺失。啊，那天宝清耳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 目睭显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两个目睭啊！啊，目睭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行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啊，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啊，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刁难三疤，天宝清易明目完，看物件变形了。咱来天宝清易明目完，你甲买回来吃。食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双枝肉等，这珍贵的汉药专门拢针对着目睭镜头的落药，要治好目睭成天宝清易明目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时呀、运呀、命呀》。这个诗啊，文雅名呀，这首歌叫这是咱的啊，齐声，齐声，就咱的小当路公明街口王爷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易名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的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条叫各位填报永龙员，填报清易名完，咱的黄大哥拢做来听这首诗啊，文雅名呀。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台中啊，一个筋骨师，筋骨，就有一个福建师啦，福建师筋骨。啊，即卖吼，即、这个福建师拢爱有牌，才会使来做福建师，无牌是袂当的。台中一个姓林的筋骨的师傅啊，还有一个熟悉超过十年的人客。这个人客吼，伊若来，拢和这个姓林的师傅来解掠灵，来解敲骨。那么头一段放松经络的部分，这个姓林的筋骨师，伊家己本身无下无出手了，拢靠因左肩先掠。这个筋骨师因左肩先掠，迄、那个。第一部分，即卖掠完了后，才换这个筋骨师来个筋骨，大猩猩掠灵嘛，对不？吼、哦，啊，即卖来换筋骨，即卖一个筋骨的时阵啊，当咧筋骨的过程中，这个姓林的掠灵师傅，伊无顾着因查囝伫隔壁，伫隔壁，啊，伫迄个所在。结果，这个姓林的师傅竟然啊，在掠灵的过程当中，将到这个人客的鸟啊，给拖出来。这只鸟啊，拖出来了，单底下个掠灵筋，刷落去，搁检体这个人客，笨啊，高高。这个人客未堪伊的侮辱，掠狂啊，单报案。这个保安警方来，就把这个姓林的掠灵师给抓去。抓去是伊伫个警察局的所在，硬整整无啊！伊讲阮左脚伫隔壁，我好可能做这个代志。但是这个人客讲到有靠有手啊，所以自然按件单，甲送去到检察官的所在。检察官伫个审理的过程中啊，发现讲。这个姓林的掠灵师傅咧讲话啊，嘀嘀嘟嘟，叮叮当当，颠倒是这个人客啊，按头次尾讲的，拢总有讲甲足清楚，交代甲足详细。所以，这个检察官认为掠灵师傅有甲这个人客性侵害，我将伊依照性侵害的罪名来甲伊起诉。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掠灵师傅嘛是硬证证无。叫法官认为按头至尾，这个人客伊所讲的话，拢总按头至尾口径拢一致，拢无变。这个人客伊甲这个掠灵师傅已经熟悉超过十年啊。那如果今仔日伊无这个代志，伊袂无缘无故去甲这个掠灵师傅来甲乌白讲，或者是去甲傲慢。而且是去改诬告，所以我认为这件代志确实有啊，但将着这掠灵师傅给判刑。

0: 四年四个月，四年四个月会当上诉。这个案件如果最后这个姓林的猎人师傅有承认，而且又跟这个人客来和解，有机会通啊判定两当来缓刑。那是无和解，无要承认，阁无要和解，安尼这件案件真有可能啊！哦，维持原判的机会真大。我嘛唔知讲，即个姓林的猎人师傅到底是想着伊个命，还是伤完就无主家心？为什么也无过去甲即个人客，伊熟识超过十冬啊呢？伊猎人拢来好猎呢？结果即个猎人师傅到底是想着伊个命，还是安怎样？开去甲即个人客口交，真正互你料想未到。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富人人啊，即、這个富人人载着伊三个囝开车。甲一个阿嬷弄一个啊，这个阿嬷当场喷出来，人现死。那么这阵的案件，有一个富人人，还有生四个囡仔，啊，透早起来，甲因大汉的再去好好读册，然后翻头个倒转去厝里，再去三个囡仔。在开车的过程中哦，车光开了，开足车向了。青光底下无喷就对了，开足紧的。结果，这个阿嬷去和这个富人人开车给弄掉，弄掉了后啊，开车弄掉这个阿嬷，怎喷出来？喷出来了，倒伫涂骹，搁叫这台车啊搞过，搞一个这个阿嬷当场现死。啊，因为阿嬷吼，一路去车是大波车，好朋友，这个大波车啦吼。是未使愈上路哩呢，所以这阵的案件要讲完全算这个妈妈开车载囡仔的妈妈唔对，嘛无一定啦。哦，那依照迄个路权的裁决，这台电动大货车是未当入去哩马路顶面的。电动大货车会当行人行道。会当行钉啊卡，啊，这个钉啊卡人行道会使行，未使行上道路哩。台湾的钉啊卡真侪所在拢叫车辆占去，有个人引到门啊靠的钉啊卡。哎，如果引到迄个所在啦，无啥人咧出入，伊个车吼停伫钉啊卡，人未啥去啊管。啊，而且吼钉啊卡关关格格坎坎格格，未平啊。台湾哦。台湾的路对着战争人士真无友善，台湾的道路啊，关关格格坎坎坷坷，无迄个路吼，无一条路的钉啊卡是畅通的，无一条钉啊路的钉啊卡，互路轮椅的人会当平平顺顺安头路到尾，无可能，无可能啊！哦，所以即款。这款电动大货车路上路啊，有当时啊嘛是不得已的，无路上路袂使啦。所以即卖即阵的车的发生，得来看这个阿嬷到底伊是路伫什么所在。如果那路伫足路边，哦，拢伫个足路边的所在，去予这台轿车甲弄掉，安尼这台轿车唔着较大。但如果伊那是路伫个路哩。比如你在马路顶端去予车弄掉，安尼就换这个轿车，甲这个阿嬷两个人的罪拢差不多，唔对拢变罪啦，哦，唔对变罪。那么这阵的案件，开车这个富人人，伊车顶载三个囡仔，这三个囡仔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半，这三个囡仔拢无坐安全座椅，这老母啥含呢？伊阁甲即个大汉的五岁半，即个坐伫头前的副驾驶座呢？啊，伊两个囡仔一岁半甲三岁，甲坐伫后边呢，真含吼！伊无互囡仔坐安全座椅的部分，即、這个部分爱开罚单。啊，即、這个阿嬷互伊弄掉即个所在，互阿嬷弄掉遮，即、這个阿嬷互弄死的部分， 这啊爱去看事故鉴定结果。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这个宋氏分段吼，即卖啊，慢慢啊，要来修法，要可以啊，变成一级的毒品。如果啦，宋氏分段来变成一级的毒品的时阵，可能到时阵有足济人啊，因为宋氏分段，你会红关到西沙堡的，好一面过阮公司的生命环境，后一届要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买唔到广告。
1: 伊是原地，原地食安怎食了就好。
2: 我如食油脂的当中，那卡去食迄款了做石油哦，食两三年的石油，食一个卡去一箱的油脂一卡整，整歪歪安尼，换水换到安尼了。哎呀，过去又看，过肥肉啊，食嘛是同款。
1: 嘛
2: 食不无效，我做个唔单止要猛听猛听，听你讲讲食这
1: 会
2: 杀你嘿，啊我就特别甲你叫的，底下甲你底下叫的啦，啊你叫来好我吼，
1: 啊
2: 叫来好我，我食一罐吼，感觉哎呦，佮感觉脚感觉这小腿只骨有较消啊，哎我想讲定甲你。定个你麻烦拍摄，我做呢，伫庆昌我有熟悉嘛？
1: 哦，大中市，
2: 大中市庆昌啊，我甲问讲你有做填补的，哎，伊做呢，伊拢定提好啊，啊，食嘞，哦，食嘞都拢消，拢即马拢好起啊。
1: 啊，你好。
2: 哎，啊嘛小便嘛大白，啊嘛拢无破啊，啊，但是应该是爱换行啦吼。啊、我食了煞唔敢换，我
1: 说。我你讲吼，你吼甲过个早暗吼，早暗一顿加一两粒食保养可以。
2: 哦，安尼我拢早暗拢够食八粒的。
1: 好、哦，安尼嘛是会使啊。
2: 啊，我想都食了好，煞唔敢放哩。
1: 袂，阿些药啊吼，其实这咱也是年纪了有吼，迄长期食，迄是足好药嘞。
2: 我食你个都算好正完啦。
1: 哦。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食好去，爱给你食保养。唔通想讲我食好去啊，啊得无个继续食，安尼唔对。伊这吼，咱的药剂的功能治疗好去啊，啊咱放尿顺啊，恢复正常啊，咱嘛是要继续加保养，卡袂个牙。哦，咱人时时刻刻拢不三时都会退化，五脏六腑的器官拢会退化，尤其迄腰子的功能，逐工咧过你个啊，啊，你的脚会灌水、会水肿，都是因为腰子的过滤功能出问题。啊，这个腰子的过滤功能出问题，你食好去啊，当然你另外个出问题呗，逐工咧食一定会嘛，哦。逐工恁食食的当中，爱过滤一定的嘛，所以好朋友，咱个天宝养龙丸专门咧甲咱顾咱的腰子心膀胱，腰子的功能啊，顾用放尿就会顺失，哦，尤其是咧脚会灌水的，啊放尿袂顺呢，足够高尿，啊放无尿，啊放尿吼，安尼袂规站放尿安尼滴咧滴咧，哦这是不了袂当安头放甲煞，这边天宝养龙丸当来食。啊，不是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便，这食天宝养龙丸都无唔对。啊，那是咱呢，天宝过哪丸呐？你等下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那么关键的眼、眼眼睛啊、脚手的肉血也未管，买咱的天宝过哪丸当来吃。迄、那个血压管的朋友吼，血过血流血去，胆固醇、三酸甘油聚过了重。那个血路循环无好，血又重，啊，咱的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那个血路循环啊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啊。哦，所以好朋友，哦，你若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比如咱的血路会当稳定，啊，比如咱血压会当正常，吃天宝固脑丸，头壳疼，困未起，耳仔机变变调，后头哭麻。天宝固脑丸，卡手爱买天宝固脑丸。啊，那头家讲，头家话唔平呢，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 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了，存袂得，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路歹，筋路慢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折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古人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拢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中辈时代退化型的关节炎，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电烧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嗽、固咽嗽、黑骨穿嗽、欠咳嗽、咳咳嗽、天宝电烧散。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呢。记地歹，叫你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加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天宝五年阶段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包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上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阶毒丸。欣赏广告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着先卡。啊，伫咱的家庭顶家庭妈做后边，新人又叫各位填报好生完，填报清易并无完。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安排一首，祝你马得成功。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六星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公播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饮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了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在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加变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无惯势，确实是充满着永靖在地味的特色。全台湾的水果栽三娘是第一的应征，一直是农业研发的重要古典。日古时代台湾唯一的农业的市场也设立的应征。有一句应征的挂谣的讲，种老花小专性并能求拿银票。应征人靠着老花来致富，农会存款金额也不管大概就专江华第一。历史学家林兴都到永靖做调查时阵，伊捌学了永靖是台湾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啊，坐咱这的好朋友哈，啊，拢无啥气啊，那大家咧准开恁家来，只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下面囡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我来讲一下这个报纸新闻啦，哈。这个高温啊，哈，就讲热天啊，咱台湾就是安尼吼，热天啊，都是会安怎，较会去热着，吼啊那寒天啊，较会中风，
1: 喏，同款啊，
0: 寒天较会中风啊，较会心心肌梗塞啦，对不哈？
1: 啊，这热，这
0: 个热天啦，哈，即卖我来讲。真正要热，差不多啊，要到啊。这即马你热，这拢阿古无算热的啦。吼、哦，咱讲实在，我来讲，古早人一句话嘛，未食五月粽，破油唔通等。吼、哦，安尼你就听有啊。但是这个五月粽啊，食落了后边天气就拢无同啊、哦，天气就开始真正什么叫做热啊、哦？哦，我记得去年啊，拢是了到39、38、39要40。今年已经有一挂所在破40度啊！
1: 哇！
0: 啊，你甲看，你甲看，会热到什么程度？无人知啦，吼！来，所以啊，这个高温啊，日头伤过炎，迄、那个温度伤过悬啊，这个热伤害风险嘛悬啊！哦，啊，医生嘛咧讲，这个伤过热不会可能会造成头晕，迄、那个扁，迄、那个扁白。哦，定症状，那大量流汗导致着人脱水啊，也可能引发着急性的腰肌的损，一个损伤啦。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啊，家己注意咱的生活习惯吼，有可能会救着你一条命。哦，咱啊，家己感觉讲啊，你这个中间啊放药啊，一个本来放药真济。啊嘛真大包，即卖煞放无啥球，啊放袂大包，啊放球出来迄个色啊足深，还是规身躯拢无力的情况啊，爱提高警觉，赶紧水卡过来啉咧，啊赶紧去就医吼。即、這个国泰病院药剂内科医师啦，吼、哦、你表示啦，即、這个热伤害啊初期，定来看到包括头壳晕。嘴巴人的身甲规身躯无力啦吼，严重就是会可能去影响到心脏、腰子等重要的器官。啊，因为腰这个腰子需要充足的水分，加啥物？加血流的速度维持着正常的运作。所以身体因为高温啊，流汗伤过侪啦，去脱水啊，就是欠水啊啦吼。尤其迄个水你流无够，有可能导致了急性腰肌衰竭啦。啊，你惊死人，那一个热嘛，全即款的吼。啊，所以这医生嘛咧讲啦吼，咱家己本身啊热天啊，吼、哦、热天，咱家己爱较过来啉茶咧。啥物茶上好？白滚水。
1: 白茶啦。
0: 哦，这个医生啊，无建议讲你啉迄个含有糖的饮料啦，爱塑料杯。我咧讲，其实哦，你呐，你食这个有糖的饮料是哪啉哪嘴大啦。
1: 你
0: 家己感无感觉？
1: 你嘟嘟啉
0: 未？对啦，
1: 啊，就
0: 甜甜凉凉
1: 吼。系啊
0: 系啊。啊，当然啉咧感觉好啊，真好。但是愈啉愈嘴大啦，实在糖的物件害死咱台湾足济啊啦。但是我来讲，咱你家咧讲罔讲啊！你甲少年啊，有你啉茶，你甲讲哦，伊也卖甲你听都唔甲你听啦。哦，也卖听都唔听啦。伊甘愿感觉讲，
1: 你骗
0: 都。我无骗你呢，我咧运动啊，我咧运动。哦，像我甲阿华，我拢当然啦，咱唔是讲啊要食偌长退休啦，但是咱我的要求就是讲。人只要活咧，都爱活着，活着较迄款咧。吼，咱家己卖去 食老来，都亲像咱咧讲啊，后壁爱一个玛利亚多甲你送啦吼、嗯，但是你爱同多甲你冰心啦，卖贵就生活啦，好、嗯，咱卖贵就生活啦，
1: 要求一个健康啦，
0: 对，要求就是讲，咱年岁食到几岁，咱拢会惊，为咱讲敢有可能？来，我即卖讲互你听吼，我昨等于台南，
1: 对啊，
0: 哦，等于山来，
1: 嗯。
0: 其实啦，因为即卖较少转去吼，啊，一寡当然啦，在我印象中，故乡厝边隔壁即个含阮阿爸、阮母啊，要共闲的食的吼，我拢也知啦。但是到底有滴的无？因为即卖人吼，我讲人讲人情像纸张张薄啦，吼、哦，较早的人啊，砖头那一个过往去吼，拢会通知你知无？好，弄个，可能讲一个啦，讲啊，某面人因虾米人过往啊，吼啊，庄卡人你都知影，靠一个较早人靠一个人情味，就是讲，阮庄卡就是安尼，如果对一户内底有人过往，哦，大家暗时啊，弄会去遐坐，敢那讲大家互相啦，因为来遐坐咧，讲甲因下面到半盘啊，下面都要做伴啦，吼啊！大概拢是安尼，吼、哦。我过去我囡仔时阵就拢安尼，到这两年啊，大概无同啊。这两年啊，大概拢安怎，你知无？哦，这阿华，我相信你嘛，敢你看都去看遐济啊。嗯。即摆这两年啊，大概是大人过往的，嘛无咧讲。抓出去，比如讲我抓来台北啊，
1: 嗯，
0: 哦，还抓来台中啊，嗯、啊，阮时段开放嘛，无等于枕头，你甲即个好朋友啦，厝边隔壁啦，哦啊，讲拢无。
1: 啊，大家想讲。
0: 好、哦，拢无啦，
1: 啊，来，愈来愈简单，愈来愈。
0: 无，我来讲，这实在是大家即个迄款的啦，吼啊，即摆来，咱嘛拢唔知啊，好、哦，你像我，咱咧讲，我一等我咧讲问阮隔壁，伊。伊你讲，我咧甲问伊讲，啊恁姐啊都过往去啊，哇，咱才知呢，过往一年啊，我才
1: 加一年啊，表示你拢无咧关心。
0: 咱唔捌咧甲问啦、嗯，当然咱未去甲问迄啦。我是讲啊，迄工顿拄啊咧想着你问阮即辈事吼，啊你先抓咧问，伊讲哎嘛拢过身啦吼，但是你即个中间啊，嘛也真济啦吼，你像我去甲问讲啊某某人，好、哦、这算住较早。咱拢捌，但是无介你看嘞。伊讲一活嘞啊，一百岁啊，哦一百岁啊，
1: 一百岁啊。
0: 嘿，啊伊讲这可能阮枕头一个一百零三岁嘛吼，那只贵样嘞。伊讲有可能会超过一百零三岁过啦。安那讲，因为一百零三岁这个嘛买啊都袂伊。
1: 伊拢红色，用坐轮椅红色。
0: 伊算较灾难啦吼，啊拢坐轮椅红色啦
1: 吼、嗯，
0: 因为人年岁侪可能脚较无力，但是这个啊，进攻家己煮，一百位哦，
1: 要家己要煮的，
0: 家己煮，啊足够行路，头壳足清醒。
1: 嗯，
0: 我讲哦，啊这些是无简单。
1: 不过听讲，
0: 是
1: 些
0: 买回
1: 家己煮。
0: 系啦，是些讲看一百位啊，无啊，危险啦，系啦，诶，啊。啊，实在吼、哦，尽量是卖啊，会卖好白啦。啊，你也讲伊要做扫涂骹啦，吼。
1: 小点大拢无要
0: 扫涂骹，这个小花工过好做事，应该是无要紧啦。真正对伊有帮助啦。我所在尽可能90、96、97、98。到一百也过来的啦，因为阮买了96啦。
1: 去食面，一百岁，迄不是拢来食面？
0: 对啊，吼、哦，所以咱这
1: 搭机车嘞，
0: 有当时啊，等伊吼，等伊到山内，甲想讲较早这老的啊，真正咱讲在大家拼甲要死啊。结果啊，即卖，吼、哦，你像阮厝边啊一个讲啊，是大人遐侪话啊，吼啊，你甲带去外围。应该啦，过往吼，爱学当爱家己的故乡啦吼。哎，你人囡仔都未，囡仔话都无安尼想啊，就是讲啊，大家办办的，吼啊，即卖人就是安尼啦，啊嘛未去，较早人拢会通知讲啥物人啥物人吼。
1: 嗯。
0: 即卖话含即辈兄弟啊都无咧通知啊啦。
1: 哎，因为是讲大家出外，不爱搁带小放放啊啦，
0: 麻烦啦，
1: 费钱啦。
0: 所以说人情味会愈来愈薄。咱甚至咱家己共闲的，像我家己共闲的，阮家己的 迄款诶过往，阮都有当时啊，咱嘛，伊嘛，咱也毋讲，咱嘛未去甲问啊，对不对？你哪有可能去问讲啊？啥物人要滴诶无？对无？哦，你也像我等你，哦，阮遐有当时啊，阮厝边啊，人会拢会问讲啊，恁母啊最近好无？哦啊，嗯、哦啊啊，来甲你问一下。哦，所以咱人哦，我常咧讲一句话：年岁愈济，你爱有够够较好诶身体。你看人日本人有无、嗯？日本人，所以这其实是风俗的问题啦。日本人啊，你那啦娶某生囝，就是爱含四大人脱离，哦，因爱处理家租立家庭。
1: 老岁仔人家己
0: 一户，啊，老岁仔家己一户，
1: 啊，家己自身啊，
0: 对啊，日本人，嘿，日本人的囡仔是无咧娶四大人的哦，你来知哦。伊唔是讲像咱台湾人讲，啊，我虽然搬出来，阮老母也伫山区，还是阮四大人个山区，我每一个月爱寄我一个钱，等于开日本人是无这个习惯性哦。
1: 所以
0: 老
1: 岁仔人，
0: 所以啦，
1: 饲鸡鱼喎，对啦，啊，你食了你家己认为咧自身之咩啊，所以讲人伊边嘅人最重视健康，最重视保养。
0: 因重视保养，
1: 系啊。
0: 我话你讲，你倒大遐，恁个囡仔未等来解插。哦，这款生活
1: 咧，对啊，给迄类啦，
0: 啊，给听咪啦，给听咪啦，
1: 家己
0: 因咧人，
1: 身体个又较重要啦。
0: 啊，所以
1: 欠钱欠债欠少，另外一回事啦，
0: 哈。啊，可能因咧，咱过来一点，因为日本无像台湾咧全民健保哦。
1: 对啊。
0: 因无哦，
1: 所以呐，
0: 全世
1: 界保养健康拢足关键。
0: 所以全世界，这个健保做了上好，就是台湾。但是有这个健保了，台湾人身体歹足济。
1: 对啊，
0: 你甲看，你昨下做你个报纸，
1: 讲话讲咱台湾人的身体敢若不堪一击嘞。
0: 向迄份报纸煞无摕起來，
1: 嗯，
0: 伊讲台湾人啊，真正我这捌讲过，应该若咧做医疗、做这个健康食品，大家拢知影。台湾人的遗命啦，吼，遗命就讲我啦，活到九十岁，吼，啊，你八十二岁就拢倒伫眠床顶啊，
1: 较大部分
0: 啦，
1: 对啦，
0: 啊，你要安怎讲，无法度啦，好啦，所以
1: 其实就是讲爱靠家己啦，啊，互你防毒性吼，
0: 咱即个爸姐咧讲，恁都怎叫专家来咧讲，迄歹势迄无啊？
1: 还欢喜啦！今日
0: 讲
1: 啦，
0: 哈，有孙女无啊？
1: 好
0: 来，所以咱只系长辈时代，阿宏甲你讲，身体真系过好啦。
1: 对
0: 啦，要过，绝对唔是像咱咧想诶，咱诶身体所欠诶是营养，唔是药啊。
1: 当然啦、
0: 啊，真正是营养，唔是药啊。你唔能药啊，甲当麦多甲当做药毒，逐工咧食药啊。
1: 你莫贪到健保上咧。
0: 其实食迄药啊，唔是讲啊，客客规大堆等啊，食就足好啦，无影啦，真正我无骗你，你身体啦，顾好啦，哦，甲顾好啦，你拢唔免去烦恼食的问题啦，无影讲，你看我做者朋友咧做医生啊，因、为时代人还没到咧大，像我嘛表弟用装咧做医生啊，伊个时代人来还没大，我无骗你，因老爸老母唔捌咧食药啊。除了真正破病，哦，我咧感冒，紧来用药啊，先甲这个感冒的症状用掉。因老爸老母咧爬山，逐工离遐，迄个营庄迄边的山吼，你罔行咧吼，拢食啥保健食品？
1: 我跟你讲啦，真姐这做医生的吼，伊说要八卦吼，
0: 那八卦你也惊啊？
1: 唔八卦无惊啦，八卦是惊愈惊啦。
0: 你若去听黄康宁迄、那个黄博士来咱节目咧讲，你敢听你就你敢惊就死
1: 啊！对啊。
0: 还有当时我来讲，因为未使讲伤开块话，因话那
1: 一块。小干你听者，听话人个听话。
0: 对，讲伤开块呢吼，得去用。会去害着节目去用翻啦，吼、哦！所以伊话无啥爱，伊无爱讲伤严重。迄黄康宁做三十几年医生，讲看甲会惊。
1: 真济，我甲你讲吼，真济医生是安尼看，啊！你又甲你讲需要的时阵个，
0: 哎啦，
1: 爱食西药无唔对，唔过吼。
0: 西药是一定老病是西药，
1: 对啦。啊，但是伊个节目上伊嘛伫上班时，伊未使甲你讲啊！你西药莫想食啦，去食保养品，伊未去甲你讲这句。
0: 黄康宁、黄博士来我接我，我捌当面甲问啊。 我阿妈你退，你坐椅退退来了，伊从啊开始发觉到一个问题，人真正身体欠的营养，唔是药啊。啊，我咧甲问讲，你捌咧食西药？伊讲有啊，我若感冒，我嘛管西药食，食好啊。
1: 伊迄是救急。
0: 哦，救急先好啊。伊平常时像你讲的，讲伊七十七八十岁啊，伊咧爬楼梯，一楼爬到五楼，无咧喘，未喘啦。伊讲你看我安尼，真正未喘啦。哦，迄保养品。食活动呢？伊讲哦，伊希望的就是讲，伊在优先之列。我也会，我也话咧，我希望我到我过用迄间，我拢是也可以行路啦。唔免让唔免让人来甲咱服务啦。伊讲安尼人活哩世间，
1: 等你哦。
0: 像那你讲讲，等下见咱的祖公祖妈，正好迄个民主皇宫啊，恁我的子孙来安尼人，伊安尼即世人。无白无人生去抓无白行的啦！你看真济人，你像我去阿华，前这两天我无用因去看阮母啊，伊嘛大嘛，你听伊讲，道理啊是还是无法度啦，啊无法度。
1: 啊，伊唔是一病八年呢，
0: 伊十多年啊。我那不道理面前顶都十多年，但是伊嘛真无奈啦。
1: 啊，
0: 咱讲在，啊咱做事些啊，拄着啊。就是要尽咱的心力，甲咱的阿爸阿母顾好。你听无？我像迄间，阮规定咧泡茶吼，阮咧运动吼，啊咧泡茶，哦，拢规定的人，后老师后教授咧讲，大家拢讲好啦，咱即下那算上忝啦。
1: 上有老，下有小，
0: 真正咱即下那上该忝。
1: 哎，讲迄落个啥？你讲？咱即阵
0: 嘛，
1: 即
0: 原来
1: 这
0: 样吼，
1: 有些人老
0: 岁仔过
1: 老
0: 岁仔，对啦，拢老岁仔过老
1: 岁仔。
0: 七八十岁，
1: 咱一个人客吼，迄、那个什么妈妈，迄、那个人伊来甲咱买物件吼，伊拢讲啊，你今日早起又爱搞，我讲安那，伊讲人伊要提顿哦，因老母食，你看伊八十外。老母要得哩呢，
0: 啊！
1: 人伊内边拢会买保养品，要顿好因老母啊食呢。啊，你啊讲，安尼是不是老人过老人？
0: 对啦，身体过好较要紧啊！来，啊，咱今仔日吼，因为我咧讲吼，今年足济人一来咧搞堆积啊物件，啊，伊最后一卡几啊出口，我有今仔日去卡一个顶礼拜，我有甲讲，啊，恁那家存啊，这也佫有滴话吼。你留一挂我，啊，村的料做起来都是这量的啊！啊，我甲你讲，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芳姐夫了甲你讲，真正，让你会懊恼的啦！来，白冰冰甲黄色电所唱的《香炉地歌》。

0: 来，西电啊，甲这个白冰冰所唱的《航路地鼓》啦，吼，来，咱这中北四段，咱来讲一个啊，这个
1: 详细啦，吼。先来报一下啦。
0: 好来，啊，那有需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过来就是你那咱节目进行的中间吼，你有当时啊，我那拄啊，你像即卖你做人的录音室吼，你会使卡25610013
1: 04-5-6-1-0013
0: 好来。这个咱这中辈时代吼，啊，那要找你那讲啊，我有当时啊，产品无收到，啊，收到唔知要哪要安那接，要安那用，啊，我要安那找恁，因为我跟你讲吼，你每一天下早时的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咱的0800这个电话之外，小姐会甲你接，吼啊，因为我跟你讲吼，阮普通时拢一个人咧值班尔，你有当时啊卡就袂惊较久咧。你讲我太拢无人接，啊你做啊滴无个卡，对不？啊就无啊多啊，因为有当时一人听一通电话呀，
1: 对不？啊，迄、啊啊啊啊、个人啊，
0: 佫多啊问问咧，问足济咧，啊无讲无甲恁讲，讲恁遐摆，要甲恁讲拖咧遮久，对不？
1: 啊，第二个就无啊多一款咧，来，不人教我咩咧？啊！恁电话是拢无人咧接了，连阿久，我讲哪有可能无人咧接啦，接袂起啦，嘿嘿，对不？
0: 来，咱今仔日哦，咱这中辈时代咧注意听后嘿，这真正是咱电话推出足济人，一直咧问，一直咧问阿峰阿当时要，我甲讲，这都只要一年至两年才有推出一届，哦，啊，足济人咧讨，哦，足济人咧讨，啊，我昨下去工厂，伊讲啊，今年啦，哦，恁哪一款的哦？当然要特别为你做不可能啊啦，你都促销过啊，我讲对啊，伊讲你今年最后一卡柜啊要外销日本的，要有中布料啦，哦啊我自遐做好你啦，我一个生产线在做，哦啊无偌济，好、哦、来，咱这爸母啊，咱一世人啊，一世人含你做伙上济就是啥，就是枕头，
1: 枕头。
0: 枕头，但是啊，枕头你若经验唔对，我跟你讲吼，你的皮肤会过敏，吼会过敏，会生生只有诶无诶，你甲看为人，你甲看处理外口啊，不是，含人遐坐不是一个头，手你咬迄粒头，你敢知是哪样呢？
1: 过敏、啊。
0: 唇螨嘛。
1: 唇螨嘛。
0: 唇螨你遐熟咧嘛，诶，唇螨就是上爱带对带咱诶痰门，有毛诶所在。
1: 哦，那个他们，你刚才讲唇螨，伊也掉在咱，掉在咱这个眉毛、
0: 眉毛、
1: 目睭毛、
0: 目睭毛、哦，目睭毛，所为人囡仔目睭会过敏。
1: 这个抓在嘴，
0: 过来鼻啊来掉鼻毛，伊嘛抓在大鼻啊来掉，迄个湿咪的环境，所以囡仔咱大人嘛赶快鼻啊抓到过敏。你会记哩，咱人只要你困，倒嘞。免超过十分钟，你的面有感觉物件，你甲你扫，摸过摸无，迄种唇螨、早螨，你安怎？会因为安呢？即、這个啥皮肤过敏？哦，阿伟囡仔，你注意看哦，会叫唇螨乌甲一个面是安尼，袂晓讲啦，敢那一粒一粒安尼，啊对对来，你的枕头，你的枕头，好、哦、来，啊这个枕头啊。我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啦吼，枕头困久拢唔免烧钱，生菇、唇螨有味，会湿，会变形，吼、哦、会变形。啊，拄着遮问题，你要安怎？你要安怎？无多啊，
1: 未
0: 细只啦，
1: 未细只啦。
0: 大部分你买着的枕头，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一买一百粒枕头，找无一粒会细只的啦。无一粒会细一粒，
1: 有啊，好、哦，有啊，一百粒只有一粒会细啊，因为是咱因为
0: 来这项，即卖话妈妈会讲，这个枕头来起来拍日头就好啊，
1: 无效
0: 啊，老效吼，我跟你讲，台湾过敏未遐严重啦，哦，过敏未遐严重啦，过来，你注意听哦， 为人拢讲，那枕头都拍拍的啦。
1: 嗯。
0: 啊无
1: 咯。正常拢可以拍拍
0: 的呀，啊无早洗啊啦，啊洗咧就无效啦。
1: 是。
0: 我来讲，啥物叫做咱时啊？热天要困的枕头爱透气。
1: 对。
0: 爱透气。
1: 嗯。
0: 好爱透气，过来要支撑你，你困爱 Q 爱嫩。好爱求爱软，唔是像恁咧想的安尼，我枕头底来好，软心心困会无好咧。你甲困看嘛，困一早啊，你也无早困啦。吼、哦，甚至有人去买啥，我都甲伊讲过买乳胶的，买乳胶的。吼、哦，我阿你讲吼，足济人。
1: 水果啦，吼、哦，吸水去啊。有诶，是讲奇怪，枕头较早买迄个无遮重啊，啥最近即卖来。这枕头愈困愈重啊，摕落足重诶，迄种诶，迄个是无形中伫吸着咱空气中诶水分呐。
0: 对，
1: 啊，你烫嘛无效呢。我讲、
0: 哦，
1: 你拍今日烫，明仔载去困，你过来摕下看，嘛是个重酷酷。
0: 同款
1: 啊。啊，因为重水分，佮容易啥？容易湿，会生菇，会卡出阿妈诶内底诶啥花霉嘛。
0: 我甲你讲啦，枕头啊。枕头啊，你那无较好清气，哦，你像咱顶届推出我会送剪刀，迄会摕出来枕头啊，看了较看，我来讲啦，那
1: 咱一打，
0: 摕起来，啊，摕起来安尼哦，一打安怎？嗯啊，安尼伊妈咧教啦，
1: 嗯嗯啊，
0: 安尼妈咧教，安尼妈咧困，
1: 嗯，个位一直都掉，放一点乌乌迄个。
0: 好来，过来，你爱知哦嘿。你若去拄着这个问题，吼、哦，为人拢是讲啊，这个拍拍的就好啦，啊无洗的这粒枕头都破晓去啊，啊你才知影，买当然爱买较好的来。我即马佮咱遮长辈时代讲，来，你注意听哦，真侪人拢讲，你市面上即马拄着的，大家都讲我这会透气啦吼、
1: 哦，
0: 啊我这。独立桶的啦吼，我这偌好拄偌好来，咱这的爸母啊，你会记哩吼？对，即马开始，你若有当去买着高级的枕头，真正好的枕头，你甲问讲啊，你这会洗一无？你甲问看这会洗一无啦？哦，第一点啦。
1: 哎，当用洗衣机脱水无啦？
0: 会再脱水无啦？
1: 啊，
0: 洗啊内底有棉啊无啦？有棉啊无啦？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阿峰啊。诶、欸，这是要安怎讲？恁听到，吼、哦，恁听好详细。阿峰甲你讲实在，我用这粒它会喘气，会枕头恁袂恁，真正啦！我甲你讲实在，足侪人拢甲我讲，真正价钱有够优惠啊！台湾制造，而且够好困。好来，咱这爸母啊，你枕头要困，阿峰甲你讲，十磅子的都、就是。哎呀，都海绵，
1: 海绵
0: 枕头尽量卖用啦。
1: 曾经，
0: 你若唔相信我的话，海绵的枕头你甲困咧啊，我敢甲你挂保证啦。你敢一项，你绝对会钓到皮肤歹。他们诶，不是就我处理你讲安尼啊，不是啦，含人你坐做伙你泡茶，不是带恁入他们。
1: 你当你看恁大海，你也跳开啊看海绵。
0: 对。
1: 诶，海绵到尾变安怎？
0: 对。
1: 我系讲，看了你就会惊，
0: 你就会惊，
1: 你无看拢唔惊啦。
0: 过来，
1: 看了去看，你会惊，你
0: 个，
1: 你会想讲哦。

0: 样，都是乳胶。足济人我拢乳胶，你也听到大人讲，啊，你乳胶一粒拢一，一对拢一两万，拢卖我七八千，真正唔当困啦。这我都捌甲恁讲过，这报纸新闻都看过，好野人。就一个新，过来一个新家的人，困一个乳胶枕头，困到怎啊掉肝癌，怎啊再见呢？安尼有冤枉无？啊是啊啦，安尼我还讲人咧困绝对会流汗、流嘴烂，这大家拢装的。哦，这个习惯不是干啦，咱会别人嘛会。啊，你即摆痰去啊，迄、那个痰会对对咧，会对枕头来对咧。我枕头来对咧，你久月深，迄袂细只啦，迄真正乳胶要哪说？绝对袂细菌，细菌无啥会打。你喺中内底细菌啦、霉菌啦，规个拢伫内底，你无在了器官诶，你无在了去甲处理，啊你嘛袂感觉，干那困达干安尼输，干诶我无骗你哦，干那安尼鼻腔安尼输安尼输输甲掉光咁。
1: 伊咧，哦，但有人讲，迄种人讲，我做，我达干我就换枕头铺垫。伊个主要讲同款啦，你主要伊嘛无形中你迄花眉迄个气吼，嘛是同款来走个。你按时你困，就是介意去收，去吸伊个迄个毒气。
0: 迄天啊，一个妈妈啦，伊买这个吐气个啦。伊讲即摆吐气嘛，人你买啊。我甲讲若买规气卖买啦。好，你甲我讲我听。我若买，甲你讲未使洗吼，规气卖买啦。啥物叫做吐气？来，我跟你讲，咱要偷窥就是讲，规个内底拢无藏棉啊，内底是空的。第一点，未变色；第二点，未变形；第三点，未有味；第四点，绝对未生菇，啊，绝对未淡，啊，佫会使洗，啊，佫会使洗。你若藏棉啊，不管你藏啥物棉啊啦，
1: 佫唔免做枕头布的。
0: 嘿，我有当时啊吼。啊！你电视购物啊！啊！你看电视了，甲看，好讲到飞天正地，伊刚刚佫买啊嘛，是佫甲你交代一句话：，当伊要困吼，爱用枕头布诶，是爱做枕头布，因为我这袂使洗。我问你啦，你爱放枕头布咧，敢真正会凉？绝对袂凉啦！哦，绝对袂凉啦！咱全国内啊，包括日本内底，真正会当讲话到六 D 会当通风，每一个角落都拢总会当通风诶，就是这粒尔啦，绝对无第二粒啊啦。台湾制造好困凉，会使洗，内底连一条棉啊都无。啊，你啊，你困诶时阵也免惊啥，免惊有尘螨，因为无所在流味嘛，无所在流味，所以我跟你讲，啊，免出枕头笼，哦，唔免用枕头布咧，讲啊，佮套起来，拢唔免。有人讲啊，像咱顶回提出来，啊，好啊，这无套，敢会困住？啊，困咧，那去哦，乌一边啦，敢洗起来？我讲绝对袂掉味。阿红已经
1: 绝对袂褪色，
0: 绝对无棉啊，
1: 对，
0: 里面惊有尘螨。规粒会使内甲洗，
1: 唯一的，恁、啊、所当条枕头咧，这粒唯一的会使洗呢。
0: 啊，个 Q 真正足好困的好困，好、来，啊，所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因为我电话推出，阿洪无甲恁阿伯讲，后人甲我买，恁老你听了知，你甲我买五对六对的，有够济啦，我甲你买啊，济要怎啊？阿娘好困 ，Q 个凉，真正凉，啊个。大粒够高，
1: 我看来俄罗斯嘞。
0: 啊，所以啊，足济人咧偷我，我都无物件。吼、哦、啊，我就去工厂，你讲啊，去日本遐一卡柜啊，最后一卡柜啊，一卡出嚟，日本就今年的量就拢结束啊，都无做啊。我做完了，伊甲我讲啊，佫做起来，还佫一寡料啦，看卖无？伊特别为咱做寡啦，自家只料做掉安尼啦。我咧讲。所以咱这爸母啊，干那一天哦嘿，可能只有二十对呀。咱也袂等下阿洪讲过的时候，你也紧抢啊！啊，我甲你讲过，
1: 准最后一届了。
0: 你听哦，等下若看到明仔现我，等下内底若无空空，互你感觉会凉，你现我。好、哦、来，困的若无感觉讲 QQQ 足好困的，嘛现我哦，拢会使甲你挂保证的啊！啊，过来。 头甲尾拢台湾制造的啊，台湾制。

做的，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我甲今仔做一工啊，阮小姐讲啊，咱工厂来正安尼啊，我阿哩本来就是安尼啊，啊是安那只少，我人迄是做日本外销日本的料，哦，拢同款的。村的有法多车，伊特别超咱的，无啦，较早你做日本料啦，做掉做无掉，怎爱坑你咩？你搁做安尼啊？今年足济人一来来一套，我想啊好啦，无过来做一遍啊啦，哦，啊只有二十组来，哦，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咱来听一下音乐啊。

0: 咱这的长辈时代阿方先跟你讲，真正二十组尔，绝对无多超过来。拄仔咱咧讲尔，咱林妈妈就卡来啊。阿方，你甲我留两队，我讲阿你先阿买阿遐济，进前你就买五队啊。伊讲吼，伊咧照顾因大家啊，伊拢互因大家啊用创啥？你敢知影？拼起来时阵，下带卡只拼，互伊带济咧。甲俄罗斯，伊俩讲未，伊讲吼。阮大家学老家呢，即摆拼咧吼，后壁未烧，吼、哦，咱热天拢普通拢咧吹电风嘛，吹冷气嘛，热天拢未烧，
1: 啊拼个足舒服，
0: 啊拼个足舒服足 Q 的，未像咱的枕头讲，搁较好的枕头你甲拼个，等下翻烧，啊就无弹性，你听下无？你讲啊，你阮大家学老家搭子。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今仔日干啦一工呀，哦，拄啊，恁妈妈就买两队啊，剩十八组，来，咱的六 D 中空透气准，内底就是独立桶诶，迄、那个独立桶诶钢体是阮这种工厂家己，阮迄个独立桶，迄个钳啊，外口无在放啥啦，因为阮这工厂家己这条机械。加入这个机啊，你做镜啊，哦，这外口卖的八字形的镜啊，后、哦、来内底有25粒的独立铜，拢是台湾中港的材质，外口包的是聚酯纤维，绝对不是棉啊、哦，拢全部棉啊，你只要看到棉啊，你出现我来，你注意听啊，内底聚酯纤维给你包咧，啊，拢看，你甲看，人内底就是让你中空就对了，哦，中空中空的，来，过来外口就是咱要睏的布，迄、那个棉布，迄、那个咱咧睏迄个一块布，
1: 外口
0: 沿啊，我来讲迄沿哦，灰色的吼，灰色的吼、哦，你会记哩，垃圾摕去洗下。垃圾你做你甲摕去洗，
1: 蛋类洗
0: 衣机，你蛋洗衣机啦，洗下类你甲洗，过来，阿芳甲你讲。有人讲阿芳啊，你内底有茧有体啊呢？啊，你即马安尼说咧，撒文说咧，撒文论说咧，敢未新鲜？新鲜现我，新鲜现我，安尼你听无？过来，困卖讲三个月、五个月啦，你倒来困一年，因为我内底嘛拢白，除了中茧啊以外，一、那个
1: 内底用
0: 聚酯纤维，内底聚酯纤维嘛拢白。如果你有早了，甲困甲亲像你到枕头遐垃圾。你拢嫌我，你拢嫌我。好来，会洗锅，会臭铺，会困，会有味，洗袂起来，你拢嫌我。安尼你听无？我要让你困热天，这粒枕头困的，互你会怀念，互你困着会舒适，足气味啦，真正足气味啦。好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最听好嘿，一粒，百货公司真正有你买。百货公司有诶日本的品牌，专门咧卖日本品牌琴子诶，吼金具诶，日本品牌金具来替你买一粒3980块，吼3980块，咱今仔一粒因为咧2980，安尼我著俗1000啊哦，我著俗1000啊。要让你睡到真正哦，卖常常为着迄个枕头，多互咱的孙困，互咱的四大人困，啊，困到一个面拢全迄个啥过敏、唇螨，对吧？啊，困到未爽快，困到规身躯冻干，困到迄枕头布啦，睇起看到枕头内底，看到你会惊，谁会惊？你难相信啊！咱这爸母啊，紧嘞，即摆有你听的人起来，枕头睇起看卖嘞。迄、那个枕头布甲拖开，是咪你的枕头？那不是一搭黄黄啦、乌乌啦？哎呦，看到你就惊死！啊，那有棉啊，真正莫困难啦！有棉啊，真正莫困难啦！来，今仔日呐，一粒因为你2980块哦，最后一档哦。啊，你我来讲，如果你若讲阿翁啊，让别人毛你袂唾弃尊土呢？来，我来讲，如果。你有法度买到亲像这个透气的枕头，枕头啊，会穿气的枕头，亲像啊嘞，会使洗，内底是空的，互你看会到的，有法度买到亲像啊嘞，我来讲， 你家买一粒偌济，我甲你买当来做研究嘛，无要紧，甲你十倍甲你买当来。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外口闹灾啦，买这啦，无囥物仔的啦，内底是中空的啦，六 D 做伊啦，做啥？独立桶的啦，唔是一粒啊，假独立桶哦。我这困的是真正的是没哦。真正的是没
1: 足球的金豆，足嫩的。
0: 买好你无存满，未生菇，未臭腐，未刁味，未刁味，阁规粒会使内洗。来买一粒2980元，同款，我阁加送一粒给你。安尼偌济？
1: 一对，多
0: 一对，一对2980元，哦，剩14对呀。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哦、啊，这恁啊，别样买，我系当跟你讲实在，你也是恁兜迄有物啊，枕头罔困啦。好、哦，恁啊，别样买买人讲，啊那为人想讲，我拢困住觉，恁啊困会下，当然爱个继续困，好爱个继续困。
1: 有啦。
0: 啊，我跟你讲，你唔好去信咧。我跟你讲，这报纸新闻拢总有当看。未来，你甲看，阮是安那除了台湾。我来讲，阿峰会当甲你讲，恁买着阿峰，即卖你用这个枕头，除了阿峰以外，恁都有单买，绝对无单买。剩咧，伊拢外销过日本，拢是外销过日本。吼、哦，台湾家我咧做咧买呀。吼、哦，每一粒跨度敢那七，长度啦。长度，
1: 这个时间，咱
0: 就
1: 一般
0: 正
1: 头
0: 长啊，长度啦。你去提照来照，遐遐照，啊，枕头里咧，吼、哦，我拢困这个枕头啦，我拢困这個，阮的囡啊，含阮的孙，大家都困这个枕头先啦。我无爱互因，迄个存满大咧，大身躯大咧，大咧白啦，吼、哦，真正去提。来阿妹姐啊，你买几对？
2: 我买个几对，
0: 哎，来，你讲紧。
2: 啊，有啊，买一对
0: 了。好，买一对啦，哈、哦，好，迄、那个买一对。
2: 两千
0: 几啊？哎，2980哈，哦，2980哈，啊，灯也使洗哦嘿，你那
2: 啊，
0: 你那感觉垃圾你就甲洗啦嘿。
2: 哦。
0: 哦，好不好？哦。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来。
2: 啊，等一下，等一下，下来。
0: 后礼拜二，后礼拜二哈，
2: 礼拜二
0: 哟，哎呦哈，哦，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吼，电话警察卡爱照遐来，我甲您看无看啦嘿，因为之前我有讲过啊吼，啊今无通啊记条条哦，这忘掉作忘掉作油啊个凉，哦真正作凉嘞，哦啊这等于吼，你做你个困，会记哩吼。只要我都跟你讲过啊，你若垃圾，你就甲洗。哦，你若认为讲啊，我困两个月就要来洗啊，你下日洗，几下洗无要紧啦。
1: 你要三
0: 工
1: 五工要洗，拢
0: 也
1: 水洗。
0: 差不多啦，
1: 洗啦，
0: 只要70公分左右啊啦。
1: 那标准的，一般标准的啦，
0: 真大粒啦，哦，这是
1: 长
0: 度，长真长过来，宽度，咱你可能深度差不多离个十。四十啦，只要你咧四十啦，啊，宽度可能你咧差不多8-9公分吧。
1: 十啦，
0: 应该是超十啦，甲中上呢款的超十啦，有啦，有啦。啊，这群的有人讲，安尼遐悬哦，歹势，你甲倒落伊，囡仔就心累啊，囡仔就心累
1: 啊，
0: 足气话，足好困的啊，
1: 足好困的啦。伊袂像讲恁了，一般去困在个海面上，伊困的他到心累了，两边边个
0: 安尼。甲你包嘞，买，好来，一对，买，咱就是买一粒送一粒啦，多一对啊，我这拢独立包装啊，一粒一个袋啊，一粒一个袋啊，安尼类包装，好，你等于。你要甲，你甲，你若困困的讲，啊，我要甲洗洗咧，你就甲洗，好来，接袂，老卡接袂起啊，好来，0800318009，你收到就是两粒的枕头就对啦，两粒啦，枕头，咱讲在买袂，你一粒是卡一款，无人你买一粒的，那无人买一粒的，啊，阿王甲你讲，你等下你倒咧，你家己等，甲偷起来看。内底是毋是像我咧讲安尼？吼、哦，有人转转个头盖过，伊边即有拉链，吼、哦、有拉链，你甲拖开就看到内底规个空空空的， 除了地主签为迄个土地、土地面、土地的迄个博以外，内底上内底就是经啊，二十五条的，咱的独立堂的经啊，里内底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干那这栋然后嘿，这栋完就是到明年热天看够有法。有提出来卖无？无当作，都当作无啊！好来，可能嘛卖啦，
1: 卖啦，
0: 拢只要两年之后，然后卖一届
1: 啦。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等于含卖讲你困着，恁的囡仔困着，甲你耳朵甲搭子，遐偌济人卖着拢，我早起困了，讲未卖呢，伊嘛要爱。来买电话机啊卡，买一粒送一粒，收着拄啊一对的枕头啊，因为2980块来以上广告，啊，为人的问，啊，你啊惊死人！我跟你讲，那你退掉，你甲倒落，你就知讲真正无贵，唔是干那无贵啊，互你困着，你过会倒转来找，哦，会当倒转来找，你看拄啊一个阿姐，哦，这一个、一个李妈妈。一大台北的，伊进前，我推出哩同嘛买六对，今仔过来买两对，我讲你是要买啊济，伊讲哦，因早囝，因新妇困着，大家好咯，啊，我来讲真正爱买济啦，我无骗你啦，你看到恁家己的枕头，你真正会惊啦，啊，外口。你拢定来看，会去问看，要爱较凉的，爱透气，会喘气的，拄啊，干那几粒名，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起来紧甲卡啦，这未甲你未乌白甲你讲啦，哦，这真正赞的物件啦，滚就打马欧乐，来郑太太，
1: 好，
0: 喂。
1: 好，
0: 安尼就你行啦。来，你要
1: 一组
0: 啦，吼。
1: 好，谢谢，再见。
0: 拜你哦，你后日拜你哦，你哦嘿。
1: 啊，
0: 好，拜拜。好来，因为我咧讲存无几组吼，啊，我咧讲吼，你以后你呐去日本，你会看到。
1: 好，
0: 安尼。我这离日本已经未几十年啊，我日本未几十年，日本人俄罗斯。这是日本人提来咱台湾，我这间工厂做啊，我拄啊离遐，我叫伊怎怎放起来啊？见面做起来的时阵，日本是做十五条经啊，咱台湾人未合，认为讲安尼较细粒，我较细粒，所以阮只个内条条做甲二十五条经啊，你和咱只中辈时代，你等于你甲困一下呐，困一下。你未上，未白，未要。咱的囡仔，咱的孙啊，都钓会开花。我来讲，拄啊，为人讲啊，然后我来讲，迄个坐哩看电视哦，起来为人爱评，你知无？爱评这个什么靠准，做靠准，只要好眼光，是安那讲啊，我家己买安尼呢，迄个困哦会醒，那个体力哦会醒。好心，未像咱一般的枕头讲体力怎啊大力话啊小腾腾，这边啊，哦这边，等于做你个洗，洗牌拢算我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唔捌困过这粒枕头，你唔好讲你困着什么好枕头啦，哦。唔捌困过这粒枕头，你唔好讲你困着迄个枕头会凉啦。我系咧讲实在，真正有物啊，唔通过用啊啦，唔通过用啊啦。你甲困我这会当说，迄位像拄啊一个妈妈讲，以后因翁做老的啥，头毛做好出油啦，不时都咧换，不时都咧换。伊顶回买这开始吼，一礼拜甲洗一遍。我爱有派的无啦，加派的拢算阿峰的，加派的拢算阿峰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来讲哦，剩无几组啊，剩无几组啊，我咧惊无够啊。哦，因为我来讲，伊这特别推出都拢安尼啦，哦，特别推出了啊，这届了爱。等下明年去啊，
1: 明年有当
0: 不一定有，我唔敢甲你保证啦吼。啊，等你困了，哪好困？有哪无啊？
1: 咱顶届买到即卖嘛，从今年买。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还是因为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那阮的故乡南都啦哈，这刚刚是陈芬兰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个咱这的爸母啊哈，长辈时代阿公正甲你讲的哦嘿，因为还佫存条个位数的。
1: 买
0: 无啊啦，买无啊吼，你若袂要紧，啊，我来讲这栋做完，明年有当啊买无也唔知，
1: 哦，
0: 我会当甲你讲吼，因为我普通我拢只要两年推出一届啦吼，啊，等于你会记哩，做你个事，做你个事啦，好，哦，你那你我来讲吼，拄啊有一个那个方大姐啦吼，伊带你咱这个台南的吼。伊讲因大家啊，到黎明城啊过去啊，拢用啥？拢用咱一般的枕头，你有平，你听无？你有平？伊即卖讲，伊拢用这个困。第一点，因咱拢在为人辛苦啦，你若到黎明城的人，为拢贵，拢安怎？拢咧食药啊嘛吼，那辛苦靠迄个药啊味，吼，哦，啊，所以要有搁较清气的。伊买这当了困，过来第二点，倒里眠床的人，足侪人拢搁摕只枕头、脚只有无？
1: 困，那困着嘞。
0: 因为咱我讲你倒惯是脚会夹我啦，一啦，
1: 迄个筋会
0: 弯我啦。
1: 伊
0: 讲伊拢甲坑咧呀，何去跪脚？啊，伊买两对，伊进前就买着两对，而且你好小替换，吼，一礼拜甲洗一届。一礼拜甲洗一届，伊交代我就讲你一礼拜拢甲洗一届，拢总无味。啊，过来第二点，真正凉，真正凉啦。
1: 啊，个足 Q 诶，
0: 对，
1: 哦，你不管要拼啊，要贴一拼也好，要困也好，
0: 来
1: 哦，那 Q
0: 对，一旦讲实在吼，唔是干啦，我咧讲，
1: 真正干啦，未过咋子，我看来俄罗
0: 斯，我家己诶孙哦。阮家己的孙哦，回来，
1: 嘛是
0: 拢爱平这粒，
1: 系啊，
0: 拢爱平这，啊，这是真正咱台湾，阮家己做的物件，讲咱家己开发是唔对啦吼，因为这是日本人开发给咱的，啊来台湾加工，来台湾加工，好，哦，啊，再个再等于日本哩卖，好，哦，再等于日本哩卖，所以啊，有买到的，你若即卖咧困的人有困到的，你甲看讲，你家己感觉真含恁一般枕头无共，对无？你等下莫搁入枕头笼哦嘿，哦，即甲你讲嘞，
1: 即唔免啊，
0: 即唔免搁入枕头套，唔免搁买枕头布啊。
1: 直接
0: 等
1: 于你来惊拉萨
0: 嘞，你就甲洗洗嘞，
1: 甲洗是清水冲冲诶，
0: 喏，
1: 脱落单，啊像即摆有老如果老日头少下一个。
0: 诶，
1: 水
0: 气
1: 啊！
0: 你啦，日头加下者，无要紧啦。
1: 但拢无要紧，你做你安那拍拢无要紧。
0: 对，
1: 你阿妈佫敢困好，好你困个舒服个。
0: 不凉，最主要我讲真正会喘气啦。
1: 嗯，对。
0: 迄真正会喘气啦，你会讲，哎呦，佫真正有影哦，枕头真正会喘气哦。
1: 有，邱阿姨这是烧啊，开来开挖。哦，
0: 恢复性，恢复性啦，没啦，这是真水啦，
1: 哦，来，啊，过来，
0: 哦，你像咱这个，
1: 未退休哦，
0: 咱这个高阳，迄个刘妈妈讲，伊就是外公为人，他们做个出油啦，
1: 嗯，对，
0: 靠油
1: 膏啦，
0: 靠油膏啦，所以买枕头伊足惊啦，伊讲，我看枕头龙，我拢买了，会当换枕头龙的才会使啦。我无枕头龙的袂使，我讲你给我骗一届啦，等于免换，阿妈免套枕头龙。你若拿垃圾，哦，你感觉你老做老，他们做出油嘛，对不？你都困啊，等下到啊，敢那有味啊，你起下早爬起提个洗洗嘞，用你就会躺下困啦。伊讲喂啊，喂啊，你是嘛乌白甲我讲呢？我甲讲吼，不管寒天热天啦。你都下早时间洗，用绝对免加用绝对打啦，免加用就绝对打。我甲讲第一点，我这无米啊。
1: 正常，像咱洗衫咧洗，哦，你卖用迄个啥，迄，哦，个一种漂白水，卖用
0: 漂白水啦，嗯，哦，卖用漂白水啊。
1: 啊，正常，
0: 因为这做好洗，过来，内底无米啊，内底茎啊，伊甲我讲啊，茎啊，敢袂加歹？我讲加歹，算我的。
1: 加派生活，我家己拢安尼咧洗啊，所以
0: 加派拢生活，
1: 加方法啦。
0: 对，吼、哦，安尼知无？内底这真正符合着咱人体这个公式啦，吼、哦。
1: 我家己嘛拢
0: 爱
1: 洗，我一
0: 过
1: 一
0: 日拢爱
1: 洗两粒，
0: 甚至睏倒诶，迄毋捌睏过，讲
1: 啊，睏倒了洗两粒，变来洗几胖。
0: 这囡仔安尼走来走去呗，免惊啦。我这25条囡仔来店，甲囡仔囥咧啊，拢甲你搁联动，甲你黏哦，拢甲你用哦做伙，唔只安尼款诶。
1: 就拢甲你设计啊，就好势。
0: 啊，你睏，你都甲睏咧，你都知。你像咱这个李大哥讲好，我熬啊，我做个老官呢，我做惊迄老官。你看我的枕头老困过哦，遐一搭遐一搭，我甲讲老这个问题，你嫌我，你这条钱绝对无避开，你会使嫌我，吼、哦？你做你甲洗就对啦，你就卖用漂白水就好，吼、哦？洗嘞，洗衣机内啦，落下来洗衣机内底甲洗起来甲吊打，安尼就好啊。你打足紧，因我内底无米啊。过来，你咧困眠惊有存蛮。我咧讲，你敢打存蛮是无恐怖。你过来，一立四面啊，规粒枕头，规个立面拢装透气的，拢装透气的，无一个所在是密封的。所以你退转去。你唔免阁用枕头布啊！你万阁用枕头布啊！做你甲说，你若听我的听红的节目听久啊，枕头是每一个人拢爱用的。这你若袂晓买无法度啊！啊，我存这几组啊，袂掉，存拄啊好啊，我嘛无法度阁追加。
1: 今年、哦、今年这项物件就结束啊！
0: 啊，我今仔日来阁推出，其实我才顶两个月才推出一届啊，谁阁推出？足济人一来一套。足济人来你讨，我讲你是买啊济要讨啊，唔啊因的囡仔回来困着要爱啦，查囝要爱啦，新妇后生嘛讲要爱这個，看有当买无啦？因为这外口你真正无当买啦。啊你我来讲，你今仔去百货公司准有看啦，迄间日本的寝具店，你内底你有看啦？你买袂了啦，你绝对买袂了啦，一对买起来七八千块啦，你买对无？对无？这拢你有效率呐，
1: 拢
0: 你有效率。电话加起来，金个卡，那退转去，无像阿峰你讲安尼，你拢会使退还我，拢会使退还我。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台湾找无第二粒啊啦，我来等下咧讲实在。啊，台湾这做你做良心，我这不是阿六阿会啊。哦，我这不是阿拉阿会，你做良心嘛？
1: 哦，你困来安心，哦，你用来安心。
0: 这咱的孙啊，你困真正你学了该得志啦，我无骗你的啦。咱的老，咱的四大人，你困，包括你困，你会感觉啊，你啊太差，遮济啦，较早免要用这個，困看卖啊嘞，哈、哦，困看卖。听阿峰的节目，你老你听人嘛几十年的啊？你捌有在了？有在了？困着这个空会喘气的无？你有早睏着，这会使水洗无啦？会使水内洗无啦？绝对无啦！啊，你若讲春晚用拍日头拍死阿峰头壳，互你剁开做椅仔坐啦，绝对拍袂死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迄是较早的人讲，摕去日头中猛拍硬咧，对无？迄有当时啊，我来讲，我送去人，迄回去讲阿峰啊，甲你买这粒真正我咧记得我啥讲。啊你我啦，你无讲我唔知，枕头布摕起來，咱内底拢剪，一般枕头拢剪薄薄啊白，迄个白色的布嘛。
1: 啊有嘢无啊？有嘢像你即卖乳胶有嘢直接个拢直接个套枕头布。伊
0: 讲
1: 啊
0: 有。
1: 啊有嘢，迄个个拢套。
0: 迄枕头布甲摕起來，真正有影呢。我讲有影喏。
1: 嗯，一打，啊无个生哥。
0: 你无怪孙，话要惊死。啊为孙啊，等下含咱困咯，困着。困着咱的枕头有味啦，吼、哦，啊无就存满规大堆啦。
1: 一边的较惊死啊！一边的枕头开始也唔捌你洗呢。
0: 爱洗啦，哎，你未洗，你咪要洗。
1: 困得偌济啊？迄细菌得偌济啊？啊，你细菌内底细菌啊，这你换枕头套枕头布闹落用，迄无意思啊。因为你套枕头布下，伊迄个毒气啦、霉菌啦、啥货，伊是空气中会走起来啊。
0: 所以恁注意听，等于。唔免阁用枕头布啊，直接困。 直接滚。你若做个老干，做个老烂，包括你的头壳，咱的头毛做个出油的人，啊，滚起来你就对啊，绝对对。外口无人做像我呢，哦，外口无人做像我呢，拄啊，干那咱家己开发，带咱家己咱遮有的物件，一个人哦，卖去买五组的啦，哦，拢上车。一对两对安尼就好啦，因为无够咧啦，好无够咧。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那我们所讲的乱情海来。

0: 雅文啊所唱的乱情海啦，好来，咱这爸母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这叫做六 D 啦，啥物叫做六 D 群的，你就知啦。啊，无你讲外口敢来看电视，你看，那么讲伊六 D， 迄嘛讲伊六 D， 啊群的你就知啊，啥物叫做六 D？ 哦，所以咱等于要群，真正爱群一粒会喘气，内底无米啊，内底无米啊，存万无所在，然后大。未生春蔓，未掉春蔓呢。过来，咱人咧困会流汗，会流汗。迄、那个看到枕头太高暖了，会生菇，会臭腐，这拢免惊有这个问题。这拢免惊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这都会当水洗，都会上对蛋类洗衣机洗洗。这个囡仔，你若加派的，拢算我的。拄我一下子讲，啊，你唔当迄囡仔像我去电视买的。讲啊，做内底百几条迄独立桶，一条筋啊都无一支镜头遐悬嘞。安尼伊嘛咧讲独立桶，筋啊囥伫中，外口拢包米啊。我讲你迄大陆做诶，你迄去我呢？我知啦，迄拢一条筋啊，一条啊囝呀。啊，佫那啥？
1: 佫
0: 用迄啥？佫用迄个烟线遐细条啊，迄连一点啊支撑力都无。对不？
1: 无迄落咧讲，无
0: 人无
1: 你种
0: 嫩个啊！我这是真材实料的呢，台湾制造有在了外销日本的呢。好、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啊，今仔日是干那一天尔，吼、哦，因为我顶回推出卖了无够，啊，足侪人困过过来咧讨，我嘛爱去找工厂咧，工厂要甲咱做，唔甲咱做遐侪问题呢，因为咱工厂伊做日本线是十五条筋啊，
1: 对啊，
0: 敢若15条诶，咱诶是25个款咧，
1: 二五条
0: 筋啊咧，迄差几十条筋啊，啊咱工厂无可能讲开一条线咧甲咱做这个物件，拢是咱有甲讲，伊讲按两年互你做一遍，吼、哦、啊这边足侪人来咧做，我也欠人足侪电话开，电话推出啦，无够也欠人，工厂则甲我讲。这个月要阁出日本最后一批，哦，最后一批，因为这个移动这热天才有咧出的物件，最后一批出掉了，出掉了，都无阁做啊！啊，你阁甲讲因，你阁甲讲你要爱1000粒、2000啊，伊都无做好你就对啦，伊让你做别项啊！啊，这边就是日本咧做出的料，哦，迄唔是要讨价的哦，迄是坑人咩？你要阁做的哦。我讲无遮拢做起来，我做起来正安尼呀。
1: 无话遮。
0: 好，我会当甲你讲。
1: 我今仔春各位数要无啊？
0: 咱遮爸母啊，如果你有材料去买，就像这个就对啦。较贵你都要甲买当来困。我无骗你，咱人你困头壳爱凉，脚爱烧，热天你困正好困。哦，你若困嘞枕头会翕大嘞，包大嘞耳啊啦，啊困嘞安尼翕热啦。我甲你讲，卖甲我骗啦。你讲你困会调啊，无爱信啦。过来，恁兜内底那是用米啊的啦，是棒子的，就咱那个海米的啦，乳胶的啦。你若困的那无面安尼，干那物件咧解烧，干那物件咧带咧解你款的哦。你我来讲，那大家那困着安尼吼，那哎无要紧啦，哎呀，你咪晒伤不了呢，那是你的存满啦，你拢含存满咧做伴啦。唔通佫提日台较低啊啦！买好困，买会凉，买会透气，真正会喘气的，内底完全拢无物啊！佫刷落去，互你困着啊，倒落沉落了后，耳仔袂甲你包起來，耳仔袂甲你包着。
1: 这是 Q
0: 的，
1: 就好困。
0: 正中间的材质内做的，独立桶六 D 中空透气准，会使水洗哦，会使洗。洗牌的拢算我的，来买一粒2980块，搁加送一粒互你，拄啊一对啦，吼、哦，拄啊一对的枕头，我你万年富贵吼，双双对对，我来讲，我这一粒吼拢一个包装啦，
1: 对啊，
0: 一粒包装，
1: 包装在底下
0: 个底下个底嘞，哦，唔是两粒钱做伙啊，来，吼、哦、一对就对，买一粒。送一粒多一对，优惠你298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金卡，你即卖咧困，你听阿翁的节目， 紧来看你枕头看卖啊嘞，是毋是像我咧讲啊枕头铺地龟，内底安尼遐一撮遐一搭遐一搭，你可能唔当佫困啊啦。你困这看卖，热天要你好困，袂流汗，垃圾佫会使洗，有油垢佫会使洗，拄我干那即粒名吼，只我干即粒名，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刚才最后这段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哦，你
1: 喂
0: 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那不要紧哦，哈，那不要紧哈，因为我来讲，我讲这量未掉哦，这是来咱等头你后边买个爱哈，都爱等足久的啦。啊！你困了好困，阿公啊，真正袂歹，买个买我都无物件，哦，没有物件，哦，来，那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等于等于，你甲说，西派拢算我的，哦，西派拢算我的，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安尼甲你讲，你就听有啊，咱这物件真正赞的。哦，真正赞的啦！来，咱来欣赏一个这个张秀清所唱的哈，奇怪伊的歌真济啊，因为伊的歌我真济拢无听过啊，到底好听歹听咱嘛唔知啦哈，所以我拢尽量找伊唱的，咱知影讲，这首歌咱听过，真正袂歹，我正有锐步啦啦。咱来听一首啊，做《家人号》啦，吼，这个张秀清所唱的《家人号》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剩五六组赢，唔免阁考虑啊，哈。

0: 来给人好哦，给人好、欸、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来中辈时段
1: 什
0: 么物件不要紧，好嘿，好来，咱因为咱存无几组啦吼，啊，我希望讲大家要调调，好调调。过来，你若调无调，你都要等，你都要等一两年啦吼。啊，这规规个拢台湾制作，啊，每一人拢爱用的物件，只要出事，你就是爱摸到这样物件。你的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含在你做伴，哦，你绝对用得到。哦，啊你唔好去困迄有物啊呀，真正唔好去困迄落、迄落、迄落啥物咧、啥物咧，只有诶无诶啊，这真正上好诶啊，上好诶啊，会喘气，会喘气，你咧困诶中间，伊迄个气体啊，会我多入去甲枕头内底部，多诶多循环，哦多循环，你困正开我，哦啊较袂，我讲最主要吼，咱真济麻烦就是。大部分啊，拢是无在调啊，无在了洗啦，即个问题足大个啦。哦，啊，你讲无好困，明仔困会沉落啦，我拢沉落啦，咱这袂啦。哦，我就甲你讲足球，哦足球诶，哦足球诶，即下一对枕头来，咱也袂爱紧靠诶，爱紧靠，我存只玩都无啊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好啊！因为我讲这量无济啊，吼无济啊，啊！这我咱最主要，这卖一个，互你困着会安心啦，困着会放心啦，吼！卖一个，互你知讲真正真正爱爱甲你服刑的去提调啊，讨价个啦，吼！真正爱讨价个啦，你进。你进倒来，你听，困嘞，你听阿翁的节目诶，你赶紧嘞起来卡。你甲恁兜，你即摆咧困，你甲你即摆咧困的枕头摕起来看卖啊嘞，你真正惊死我无骗你。哦，有人讲啊，目睭计当作无看，我阿咧讲，嘿，你困着你真正惊啦。哦，我阿咧讲，我规年头当作拢困这，啊，寒天我就拢困这，好困。阿 Q， 阿 Q， 阿你我来讲，我这为着要做这啊，调理工骨做较特别较大粒嘞，好、哦、较大粒较长一丝啦。咱咧困靠困过来深，咱咧困这个深度哇，好较深嘞。咱咧困哦，有当时啊含肩胛头拢会使甲蹬起你顶头诶，吼、哦！阿、啊、你若讲啊，要蹬来吼、哦，来跪卡嘛好，诶，真正内行诶，跪卡看电视，哦，你若要平嘞哇。平大卡只片未烧，真正未烧，吼、哦！会当做靠船买使用，吼、哦！咱坐在椅啊顶头较靠咧，会 Q， 会 Q 会安尼渗，吼、哦！这独立筒这肩啊真正赞的啦，吼、哦！啊，佫会细致，你免惊免惊困困的吼，生生遐有诶无诶，吼、哦！免惊有存满，吼、哦！啊内底吼，佫免
1: 最主要就是讲，你啊还有你随时你要达个啥好。
0: 哦，你那边你我来讲啦，其实，
1: 你自由，
0: 其实嘛，免特工说啦，但是，
1: 我来先来讲啊，就是不会让恁方便啦，
0: 很方便。
1: 你个是想得到，你又不要说，你个随时拢会使说个掉啦。啊，啊，免讲啊，你啊落来洗衫机做，啊，咱搞个一个太阳嘞，你哦洗衫
0: 机，这洗衫机会使说啊。
1: 脱
0: 水你嘛使个脱板拢算我。
1: 啊，你睇你睇日头下小下子下子一日
0: 一个
1: 好
0: 啊。我未晓坐你啊。
1: 方便。够好用，够好你用的安全，够好你用的安心。
0: 最主要我来讲，真正没有存满啦，这个上计得尔啦。
1: 啊，够好你困了 Q Q， 哎，是。
0: 多啊，只啊，这
1: 讲。物件够未褪色。
0: 多啊，只啊，这讲。啊，阮兜的，阮人嘛讲抗存满，你敢知啥物叫做抗存满？
1: 唔知。
0: 迄地步爱食药啊啦，做枕头你问我啦，迄咱的抗存满的布无？干迄地。

0: 包括外销日本安尼吼，可能超过百万粒以上啊。
1: 哦，袂少啊、哦。
0: 真正超过百万粒，迄、日本逐年固定的几粒都是几粒，会增加绝对袂减。
1: 我爱你，因那边的观念叫真好、
0: 哦。对，因为我这
1: 过，拢才两年，镜头个要关掉。
0: 对啊，我这拢才两年啦、我这过去吼、我捌哦，优待你买，大阿买啊。因为我来讲，唔是咱红卖啦，因为我来讲吼，
1: 费用
0: 做未出来，
1: 对啊，
0: 好费用做未出来，
1: 哎，今卖卖较贵啦，
0: 没啦，
1: 你顶日嘛买落电视台卖啊，
0: 电视台嘛买卖
1: 啊，系啊，
0: 好啦，
1: 因佫是卖无同款的颜色呀，色无同啦，
0: 系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那买电话更加卡好电话更加卡，因为我来讲，只有就是这量呀，你要佫甲我讨，我嘛无法度啦。哦，啊，你若袂爱紧啦，哦，你若讲
1: 啊，
0: 要困一下，要困一下，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来，蔡小虎所唱的《心照过》，吼、来。

0: 来，蔡小虎为咱所唱的哈，叫做《心照过》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哈。啊，咱今仔日这支这个做六 D 透气准存三组，哦，存三组就是存六粒名啦。你不会过爱我嘛？无啊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架起来爱金个卡号去，一粒一粒。你连工啊吼，你若有去百货公司吼，迄、那个在咱台湾敢那几啊间百货公司内底拢设专柜，日本的一个品牌，
1: 有啊，
0: 吼、哦、你专门去卖咱的亲子的，
1: 你当去啊找，你啊
0: 水啊
1: 看，
0: 一粒吼，一粒卖3980一粒。啊，咱是优惠价是2980块，啊，买一粒我嘿，我阁加送一粒互你，你收到拄好偌济一对的六 D 中空透气准，内底绝对无米啊，咱无坑米啊，哦，你等于这个枕头。我咱一、那个布啦吼，我陪咱咧困迄个布，迄、那个咱咧个枕头布迄、那个吼，那是灰色。
1: 以前蛮喜欢，这好像聚酯纤维啊，
0: 哎呀，聚酯纤维吼。
1: 我
0: 来，啊你拉链甲破开，你入去甲看，内底连一点啊米啊都无，
1: 然后、
0: 哦、连一个米啊都无，
1: 所以透空气的。
0: 所以你唔免惊有存满的问题，吼、哦，免惊有存满的问题，过来。所有的拢是透气的布，吼、哦，拢是透气的穿柜的布，吼、哦，你拢会使甲电风哦，我阿你讲哦，咱这爸母阿你注意听哦，你退等于吼，即卖热天你拢你吹冷气，
1: 加电风，
0: 吹电风，
1: 哦、
0: 你即个枕头提在你胸前遐，电风对胸前遐，啊，就吹掉枕头啊嘛，对不？你甲吹看有凉无？迄、那个风怎爱对枕头
1: 怎爱更贵？
0: 怎爱更贵？哦，会感觉足凉的，所以叫做会穿气的六 D 中空透气准。过来，你会使洗，规粒会使内甲洗，唔免阁厝枕头布的。你莫等于讲啊，我阿公啊，我爱过来买一个枕头布，唔免啦，拢唔免，直接就安尼甲困啦。垃圾，你讲阿公，我头壳足好，他们足好出油，油够足济。我来讲，你都像阿华，你讲你逐工甲洗嘛，无要紧。下早时洗用就打，
1: 你那卡有卡盐，
0: 因为都无米啊，袂甘水。
1: 你啊是卡盐，是会开你特工啊洗。
0: 伊都袂甘水，吼、哦，伊绝对袂甘水。好来，所以袂爱紧。如果你日后你若拄着像这落个就对啦，一对卖讲卖你这落钱啦，搁十倍钱你来甲买回来啦。来，0800-318-009，都是一对两粒。哦，一对两粒，因为你2980块，外口那你讲穿贵也对啦，你拢会使含我的比较，那属于你嫌我啦，哦，会使洗，会使拍，后来内底就是茧啊，过来困久，你讲我人你困作个老倌，会老烂，惊迄个布的那内底迄个白，迄个自主纤维会变色。如果啦，你甲摕起啦，拉链脱开啦，你若看内底会像你的枕头安尼一大黄一大黄，那太高难度安尼，你嫌我？你讲阿公你卖物件无信用，这个物件就是要你真真正正要让你困觉会安心，免惊有存万，免惊有食有诶无诶问题。这你也搁未啊买，也搁咧想来，0800-318-009，买一粒送一粒，收到多少一对中空透气准，你等下看，会穿几枚，你家己看就知啊。等下你家头盔看就知啊。好啊，等下新的你家拖一粒水咧，啊吊打。哦，你若讲洗肌肉咧，脱水就脱咧，你家脱多少打嘛无要紧。来，0800-318-009，一对2980块准最后三组，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有哪买无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爱紧啊，来，好来，我甲倒接一个。
1: 那个车站吗？
0: 好大，咱这个素梅姐啊，你给我讲一时啊，即卖楼卡你接未起哈？好来，阿有需要电话警察卡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听一咧，听一咧合唱的歌咧哈。这个上海之恋呐哈，上海之恋来。

0: 来，张燕青甲陈淑萍所唱的啊，做《上海之恋》啦吼，这是合唱的。来，咱这爸母啊吼，啊那袂，剩最后一个人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讲啦，困一个安心啦，免惊有春晚的镜头啦。睏一个热天会凉啊，会透气，会喘气，真正互你感觉会到的。吼、哦、啊，规粒你若惊会垃圾，无爱你人也较清气想咧吼。人个话枕头你也看，拢两年就换一届，两年就换一届。吼、哦，不管你偌好的都拢同款。啊，所以啊，等于你会使甲洗，我嘛鼓舞恁洗，是安那，较骨力啦洗咧吼。较袂遐个
1: 款，
0: 但是我先甲你讲，我嘿，你卖用漂白剂甲漂哦哈，
1: 哦，
0: 这袂使用漂白剂，
1: 正常咱先，正常咱的先，
0: 我有送你洗衣球吼，你甲等一粒仔落，
1: 谢谢
0: 嘞，
1: 哦，我一盖拢啊，来，这给他囥两个枕头，来囥倒的，啊囥香槟，啊洗洗衣球啦，等落去。啊！你水啊，整个上悬嘞，上悬够我都弯过你的
0: 肩头。因为我这为咱台湾人特别设计较大粒吧。
1: 啊，那个，哦，
0: 较大粒。
1: 用我迄个洗衣机去给你洗啊。
0: 来，阿那杯，那杯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一世人陪伴你上久的物件。伊个名叫做枕头，唔是恁木，好安尼知无？好来，是枕头，
1: 枕头搁含你夹上碗。
0: 对，啊，所以你爱加困一个，内底无存满，未吸收，
1: 哦，
0: 未吸收，啊，未安怎，未生遐有诶无诶，啊，免惊会生菇，会臭布，免惊会刁味诶，搁会当水类甲洗，当大洗机洗，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好，
0: 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和万金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感谢你，感谢你今仔同款在空中甲凯奇来陪伴。哇，我今仔咧讲家己的名，来讲甲未顺吼，因为我这几工我感觉袂。想那就舒服诶，有加凯奇来就知影吼，啊凯奇，有甲即几工啊，会记你哦，会记你哦吼，因为阮头家有开钱叫凯奇，讲爱来，即个来吼，爱来经营即个来，所以凯奇会甲我生活头顶去到佚佗，去到上课，翕相相片，会伫遐分，伫遐来头顶分享吼，有加凯奇来诶，即个大哥大姐，即个好朋友。所以会记你啊，你若有咧用手机啊，有咧用赖的，则加咱这支电话0495-1234-5，0495-1234-5，你用电话来搜寻啊，凯奇的这支公司的电话，你就会当加入凯奇的赖啊。凯奇会无定时，我去到佚佗，也是我的相片，我拢会伫遐甲大家来做分享，有时啊。凯奇可以开直播，甲大家做伙食饭哦。我食饭，你嘛甲我食饭，要不我家己一个真孤单，你来陪我食。你嘛看凯奇食啥？看凯奇普通时是安那来生活啊，我嘛看你普通时是安那生活的吼、哦、啊，互相交流嘛，当作真正的朋友同款，拉近彼此的距离。哦，我讲我想啊，即几工啊就舒服诶，有看到的就知影。开始有去这个迄叫倒位啊？台北啊，乌来洗温泉。先啊，我迄天去台北去上课，去上这个要哪减肥的课，减肥嘛爱上课哦。哎呦，因为真，阮头家讲真侪人减肥，甲知影要食药啊，尔食药啊，虽然是一种捷径，也毋过你家己的身体敢扛得起食这个减肥药啊？这是不是重点？对啊，你袂当讲这做药啊，敢要互禁？也毋过，你敢有想到，迄、那个禁的时阵，有可能去损害到伊的寿命，有可能去损害到伊的身体，所以袂当安尼啊。阮头家爱互我知影这个原理。虽然讲阮公司的产品无问题，也毋过我咧知影，我咧讲话嘛爱知影原理，爱知影原因，袂当乌白讲嘛，吼、哦。所以去减肥要安那来安全？健康哦，又个有效，个快速的来减肥。当然，然后加凯奇来的嘛，知影我真正就爱水的吼、哦。这个外表水水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阿哥讲怎个？讲我去上完课了后，连讲我再来分享讲，变哪来健康减肥，真有效哦，真正真有效，佮搭配着阮公司的产品吼。哦我家己亲试，家己亲试啦吼。凯奇本身家己用这个教授教我的方式，佮搭配着阮公司的产品，我一礼拜3-4公斤。我无甲你骗啦，我一礼拜3-4公斤，而且我感觉我的皮肤变佮较白，撩纹嘛变较少呢。也佮有哦，我感觉我的身躯，无遐尼啊叮当，困眠嘛加足好诶。哦，也阁有去便所，我嘛感觉加足顺畅诶，而且时间到了困，时间到了起来，生活变得更规律。想袂到减肥，唔呐讲，互我看起来更加水，更加少年以外，原来对我的健康嘛带来真侪真侪真好诶这个改变。哦，我感觉非常诶好，所以我真感谢我的公司，感谢我的头家，送我去上这个课。回来了后，我自己亲身去实验。真正有效，一礼拜4公斤。当然啦，我有搭配阮公司的产品哦，也佫有搭配一天30分钟、半点钟的运动。啊，感觉真正一直肿，一直流汗，吼、哦，安尼足忝的，唔免哦。其实我就简单个，干那做甩手功、平甩功尔，足简单嘞，袂忝嘛，袂流汗。你看电视的时阵，我就做一个，我足尔简单。另讲，我再来甲大家做分享。咱若想要讲哦，要健康，也可以当体质好，也可以讲变啊少年呢。其实你遐瘦一挂，看起来当然一定会较少年啦吼。啊，较白一挂，
看起来当然嘛一定较少年啊，要安怎来做健康的饮食，也够有一寡寡运动，吼、哦，也够有爱搭配一寡健康食品来吃，绝对一定有这个效果诶。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点咪开始要带你来，我去上课了后，哦，我去屋内去看到啥，去食到啥，遐有啥物物件，另讲咱会当做伙来去遐佚佗，尤其呐台北市啊，台北的朋友要去屋内半点钟就到啊，对无吼、哦？非常的好哦。今仔日节目内底，我就甲你推荐一个，无一定爱出国，台湾嘛未歹算哦。先来听这首由着七龙所带来的温泉乡的暖歌。今仔第一只陪伴你的是凯奇。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家内的这个电话，0495-1234-5，欢迎你加入凯奇的凯奇的 line， 甲凯奇做伙来分享。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是二四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也是我们 LINE 的加入的电话哦，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今天要带你来到位去讨论，今天你开始想要带你来去乌来，乌来大家都知道是温泉嘛哦，要不来个乌来呢也可以当去看瀑布，是不是？也可以当啥？也可以当吃烟肠，也可以当吃麻糍哦，也可以当吃啥？有来吃有诶，有一个叫做鳟鱼芋头丸，一粒丸啊，真大粒，比凯奇的拳头帽也搁较大。虽然迄粒有较贵，一粒呢90块，不过吼、哦。会当食苦买样嘞，那尤其甲凯奇同款爱食蚵仔的人，哇塞，好粗啊，真正吃苦买样吼，迄钱诶，你差不多两个人诶食一粒，啊那像凯奇同款，家己一个去遐边呐，你甲包顿来嘛，我包顿来厝，我家己吼虽然食几块啊尔，我包顿来厝诶，隔工用这个气炸锅，也是烤箱，搁甲用用诶，吼，同款真好食哦。也够有给你加一个，吃不完，你气炸锅气炸一个，摕落煮汤，吼、哦，煮火锅嘛非常的好吃。我唔是咧替伊拍广告，迄是真正好吃，而且吃不完，摕倒去厝诶，搁吹，迄袂当吹啦，就是煎过，吼、哦，也是空气炸锅炸过，搁落去煮汤，现也是直接吃，拢非常好吃。我觉得90块尔吼，会当食两顿，这算非常非常的好啊。可去，那去家有这个原住民的所在，拢爱食这个马告香肠，对不？开始当然遐毛一大真有名的马告香肠，爱排队的。你到人民人济爱排队，伊用的物件吼，还新鲜嘛，对不？因为定定换嘛，会买新的还新鲜。大家去排队，一定有伊的道理，一定更加好食。所以倒位咧排，我就位倒位去。哇，伊的烟肠有影袂歹哦。啊，佮伊个掺迄个一边有一个特别的酱，迄、那个酱酸酸咸咸。啊，这个马告甚物味？其实我一寡嘛唔知。要唔过这个烟肠哦，掺这个佮酸酸佮咸咸这个酱，我感觉袂歹食，蛮解腻的。啊，我来家己一个摕到迄支烟肠。哪行哪看哪坐，用行的坐这个乌来，乌来有一个桥，叫什么桥？我已经忘记了。这桥头顶两边边有这个透明的这个玻璃，哦，你会当徛起这个透明的玻璃头顶看下骹啊，这个溪吼，像开始有惧高症的，我也真惊。啊，那无惧高症的，你会当去感受一下，哇，这溪多伫你的这个脚下骹呢。啊，伫遐看，哦，吸收一下分多精也很好。那爱翕相诶，绝对爱伫遐翕一张啊，非常水哦。哦，你翕起来，不管你生做圆啊扁，去遐凊彩翕，凊彩水。啊，今日四界行，四界看，老行啊，我着去遐甲行行咧。内底有这个温泉，当然啦、啊，每一间拢有这个温泉露，温泉露虾嘛。啊，露虾有诶新诶。有的旧的，敢讲旧的露虾就无好，无一定啊。因为旧的露虾吼，伊有一款怀旧的那种感觉，开200块哦，一个人一点钟、两点钟，200块、250，我去感受一下。我有去遐有名的第一个温泉叫做情人温泉，开200块去浸一下，感觉感受嘛袂歹。而且我是去找啥？去找这个上旧的、上旧的哦，看起来上旧的迄款来去浸。虽然伊遐旧，也毋过内底真清气，也佫有迄款啊，就怀旧的感觉哦。这款的感觉嘛是袂歹，无一定拢爱用上新的、上好的。会当去体验到一下以前的人，因喜欢的是甚物款哦？以前的人浸温泉，因内底装潢是安那，伊就感觉讲哇，家己敢那伫个电影内底咁款，哇，迄款的感受真好呢。我都会自己去找自己的快乐，去找不一样的地方，这毋叫体验人生，对不？特别那拢咁款，有甚物好体验的？是不是？哦，我得去开2点钟去浸一下。
规身躯出汗，哇，非常的舒服。安尼就差不多下晡啊嘛，下晡提早食暗顿，开始今晚拢会提早来食暗顿，是安那？因为下晡差不多六点到十一点。你即马所食入面迄个时段所食入面嘅物件吼，伊拢还会留伫你嘅五脏六腑、内脏脂肪头顶，内脏脂肪都会造成着身体的危险，而且迄嘛较无好减吼，迄嘛较无好减啊，所以我得提早，即马提早来用餐，为着水嘛，为着健康，提早用餐你嘛唔免甲人争嘛，时间到啊，食饭时间一定拢真济人嘅，对无？提早吃多好，头家传的今仔日上新的菜，多传出来，我就去遐看。哇，有一间我感觉非常的特别，伊内底吼，你会当坐咧伊的外口去遐看这个有来的这条河，坐咧遐看迄条河，听到声安尼食饭，虽然迄个看的感觉风景非常的水以外，上重要的我是要吃。这间餐厅内底有真济非常特别的菜，什么特别的菜？开始跟你讲吼，这可能你都唔捌看。譬如讲，木鳖果类煮汤有无？有啦，你捌食过无？木鳖果食起来是非常的甜，哦，迄款甜是你糖分会当食的甜。你捌食过物件做甜的类煮汤无？你会当食木鳖果煮汤看卖啊嘞？真正非常的甜，非常的暖吼。糖分来当家，你放心。有的糖分呢就是有一个迷思，其实还是唔对的。无一定讲你食起来甜，迄就是会影响到你的糖分，并唔是。我佮你讲，并唔是。糖分有分单糖跟双糖，也佮有健康的糖佮无健康的糖。你若食健康的糖，伊会当维持到你体内糖分的稳定。你食无健康的糖，伊只会互你熊熊压起来，迄只是危险。所以你要食健康的糖，一定爱补充健康的糖，只会当互你糖分维持稳定，嘛袂上熊熊压起来，也是熊熊降落嘛。有糖尿病的人，就是伊的这个胰岛素分泌非常的不稳定，有时啊伊熊熊压起来，哦，你就降了真紧；有时啊熊熊降落，你的糖分就压起来。哦，安尼拢会出危险嘛，拢会头晕嘛，拢会皮皮喘嘛，哦，拢会上去要急诊嘛。所以糖分维持我嘛知影真重要，糖分若无稳定，我嘛知影你真艰苦。所以咱爱知影，唔是讲无食糖就好啊，唔是，你爱可以维持着你糖分会当稳定。所以健康的糖、安全的糖，你嘛一定爱补充，安尼你才会当维持了愈来愈稳定。安尼知无吼？观念爱对啦，唔好听两公的乌白讲，啊你就感觉讲嘿，就是安尼无唔对，伊无代志，你出代志呢？辛苦是家己的，所以咱爱知影正确的那个医学理念，安尼才是有法度来控制着家己的糖分，控制着家己身体的安全吼。目标国，你若爱食甜的，你会当去食看卖啊，真正非常非常的甜。甜甲吼，开始我嘛感觉讲伤胃啊。暗哥爱食甜的人，你会当试过嘛？迄是真安全的。目标果相信真侪人看过，真侪人食过，甚至目标果汁嘛真侪人啉。目标果花落去炒，你捌食过无？目标果的花，伊外口一个叶啊，迄个叶啊有小块有厚度。目标果的花落去炒嘛真好食哦，底下有法多食，底包围我唔知影。还有另外一项叫做车轮苦瓜。什么是车轮苦瓜？这苦瓜生做安那？苦瓜生做干那？很迷你，很迷你，就细粒就细粒的这个金瓜同款，就细粒就细粒的南瓜同款。要唔过伊是苦瓜哦，伊比苦瓜也更加苦，伊比苦瓜煮起来也更加烂。想要知影迄款的滋味无？连工你会当甲凯奇同款。凯奇拢家己一个四处去寻宝，四处去探险，四处去食无同款的物件，也是看无同款的物件，甲你分享。车轮苦瓜，你嘛会当去看卖啊嘞？伫个台东，伫个花莲，非常的多。因有时啊，佫会包伫个肉粽内底哦，就苦就苦的。试过卖啊嘞？哎呀，佫有啥？也佫有百香果的花。开始都非常推荐来吃这个百香果的花，点过这个百香果的花绝对
爱伫个即个温室栽培无喷农药的。一般的人，因为开始住中部嘛，百香果出产上侪伫倒，无唔对，玻璃。开始有朋友咧种百香果的，所以我知影，因这个百香果一定爱除真侪农药。所以开始百香果爱除农药哦，无唔对哦，百香果爱洗农药洗真侪哦，所以。迄款你若讲哦，要去人咧种百香果，你要甲挽迄花倒去厝诶插，我是建议买啦，加开一寡钱去温室百香果遐，甲买伊诶花倒去插，安尼就会使吼。你唔好讲，呵，同款我嘛就是同款啊，我嘛是食百香果诶花啊，人阮则买一斤偌济钱尔，啊你买迄一斤几千块诶，无唔对哦，一斤是几千块诶哦，是安那人要买遐贵？安全嘛，我要吃好吃，我要吃那个滋味，不是要去买农药来吃呢。你开两三百块，甚至开五百块去买一袋农药，回来要创，是不是？有时啊，一分钱一分货，无讲你拢唔知影惊。有人讲哈啊，我得熟就好啊，有咧吃就好啊。啊，你吃的是对的，也是唔对的。你吃的是安全的，也是无安全的。有的人敢要比熟。啊！比完俗再来讲，啊，我食的拢无效，这是你的问题哦，唔是厂商的问题哦。因为即马厂商，因为即马做生意的人，咱大家拢是安那，即马拢非常的诚实哦。即马做生意的人，大家拢非常的实在，安那讲，只要伊的成本有降低落来，伊买物件都有法度用上俗的介绍来甲你下介绍，成本降低有真多。用过期的物件啦，用无同的物件，有个人用个无同的物件吼，啊是讲用到歹去的物件，啊是用到小块有掺毒、掺化学的物件，成本当然嘛是降落的吼，成本降落，人伊嘛是有良心呢，哎，成本较低，伊就会当卖你低，伊就会当送真济奖品吼，譬如讲买一盒的。我是黑白讲，我无讲哦，无讲，只要是黑白讲。譬如讲，啊，伊买一盒的这个健康食品，到尾送三口鼎、五口鼎，甚至个送电冰箱的，有无？有啊，嘛是有安尼啊。买的物件，比你送的，也搁较俗，敢有可能？嘛是有可能，反正有趁钱就好啊。无趁钱的生意是无人要做的，了钱的生意才要做。啊，有人拢讲，啊，恁未晓做生意啦吼，人外人阮未外俗。会讲一句未晓做生意的人，这是真正唔捌做过生意的人。我敢安尼讲，哦，因为知影哪样做生意的知影，成本跌倒，伊就会当卖偌济的介绍，无趁钱，要安那生活。所以即卖这个卖物件的，吼、哦，即卖厂商，即卖头家，那嘛是真有良心吗？咱迄个物件偌济钱，伊就卖你偌济尔，所以一分钱一分货。你千万唔好想讲家己真牛去买着俗货，哦，买俗货喊人咧做工课，有时啊无做，等到倒咧，迄款加开钱的尔，还是安尼讲就知影。所以有的人像我甘愿食一公斤一两千块的这个百香果的花，我嘛不爱食一公斤五百块全部拢除农药的花，所以我食这个百香果的花，我就去试看卖下咧，建议。咱若有钱有闲有时间，一定爱去试看卖啊嘞！迄款的花吼、哦，剥起来真正会有花香味呢。迄款的花剥起来、食起来，有这个食肉的感觉。伊是纯素食的哦，完完全全素食的百香果的花。要唔过，那剥迄个口感有肉的感觉，那剥你会感觉讲，哇，这个花的香味真正有造出来呢，非常非常的特别，推荐一定爱食。啊，那这个木鳖果的花就较无迄款尴尬。佮另外一款叫做火龙果的花，我叫伊做凉拌的。这凉拌剥起来嘛，同款有一款花的香味，也毋过无百香果遮尔香就对啊。佮另外一款花，我食真济花吼，这拢是你普通时毋捌听过的，毋捌看过的，佮会想讲，哪有可能啊？这款物件会当食？夜来香的花，我即卖夜来香有人专门种来要红食的哦吼。这个夜来香，伊佫佮号一个真好听的名，叫做晚香翠玉笋。好、哦，晚香翠玉笋，伊就是食这个夜来香的花。
一来香真香吼，清香的味，一食起来无迄个清香的味，一食起来完完全全像你咧食一项物件，完全拢同款的哦。啊，伊炒完看起来嘛，甲迄项物件足像的，叫做啥？叫做阿斯巴拉芦笋。一来香的花食起来甲芦笋完全就是同款的，口感外表拢同款，咧就是伊啊紧紧的啦吼。迄、那个花是真水，按个茎圆插起来、食起来，这个芦笋完全拢同款。这个名好了，非常的水，非常的好听，叫做晚香翠玉笋。听讲今嘛，较贵的这个超级市场、贵妇超市，也是讲有诶，菜市啊，冇咧卖。你若看到晚香翠玉笋，这就是夜来香的花，会当买回来，跟它插芦笋同款。差来吃个买呀嘞吼，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特别。我拢爱去试一寡啊、平常时咱出去啊嘛，当然嘛爱去吃一寡平常时吃无的、看无的、无同款的，叫一个无同的体验。哎、你讲是不是？开始一定爱有无同的体验。我只要我多伫电台讲无同款的代志，互你听嘛，是不是？我若甲别人同款报纸摊开，还是讲这个外口咧多一个听，屋里上公公的，屋巴上公公的，啊来才甲你讲，二四点钟哪里有在拢讲同款的？啊，听到唔着足新的，一定爱讲一挂无同的，互你有一挂新鲜的感觉。哦，这个花，相信你拢唔捌食过。有时啊，咱嘛对家己也好咧，咱来这个世间吼，爱修几了百年，甚至几了千年，才有这个福气来到这个世间。在咱的能力范围内底，对家己也好咧。体验世间这个无同款的世界，你会感觉活嘞就好诶。吃完了后，我就慢慢啊，搁行去这个河边，听一下这个乌来这个溪的这个声。你敢知影？有时啊，听这大自然的声音，会甲你体内这个无好的磁场洗掉哦吼。我就是听这个声，喂，下一时啊，搁落雨呢，哦，我就感觉真好。有的人讲啊，那遐衰啦，落雨啊！我唔是，我永远拢感觉好代志会来发生。我特感觉家己讲的一句话就是：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哦，我来感觉赞。落雨啊，佮凉凉啊，迄时阵来浸温泉，就是上好上好的时机啊啦！天公伯对我有够好个呢，我特感拢安尼想，特感天公伯拢对我真好。我逐天对真济好代志来发生。哎，迄、那个时阵落雨，迄时阵我来看一下我的手表啊咧。哦，我手表啊无电啊，看无物件。哇哇，这个时阵哦，开始又搁感觉讲，天公伯啊对我有够好个啦。唔那落雨，即马我看我的这个表啊，已经搁无电啊。安尼就表示讲，天公伯啊要有即马开始。佫要予我一个重新再来，佫较好的生活，佫较好的机会，吼、哦！我一定爱好好啊把握。天公伯要予我的未来，一定是愈来愈好的，所以伊才要予我重新开始。即嘛无电啊，手表咱嘛卖挂，咱得好好啊来体验这个浸温泉。开始唔是好家人，所以我拣一间较俗的温泉，我拣一间一下暗。干那两千块的，啊，够扎灯哦！哦，一下暗两千块够扎灯的，我感觉安尼真俗啊！你敢知影？想袂到天公伯啊，真正对我有够好诶！一下暗两千块的温泉，内底居然有两捆呢，有一个人会当洗两捆，啊，这个面层嘛是加大诶，这洗温泉的这个两捆真大以外哦，干那有我是感觉啦，非常非常的大吼。啊！这个浸温泉的时阵，还有电视台好看呢。唔，哪讲房间一台，浸温泉内底嘛一台，两千块，哇！我都享受到这尼啊好诶，这款的感受，享受这尼啊好诶，这个旅馆，天公伯啊，对我真正真好，再一次感谢天公伯啊！我就是这款人，不管发生啥物代志，我拢感谢天公伯啊！而且不管好诶歹诶，我拢感谢天公伯啊！哇！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就是拢要对我好就对啊！吼、哦，我得安尼，规工心情拢真欢喜。有影呢，浸完温泉了后，佮看电视，哪看哪浸，规个人有够轻松的啦。
迄、那个温泉未伤烧，有个人像开始就无法度浸伤烧的。我若伤烧，我身躯冻袂掉。这未伤烧，也毋过会出汗，出完汗，佮身躯洗洗咧，倒咧就睡困去啊，非常的舒服，而且连续直接困十点钟拢无起来的呢，含便所都无起来。吼、哦，一起来我就开始啊，哇、哦，天公伯啊，对我有够好诶。我都我浸完温泉的，安尼好好啊困，深层睡眠十个小时，搁起来，一起来时吼，头家迄、那个温泉旅馆的头家徐丹玲，甲我叫起来，因为叫起来要创，伊讲吼，伊早顿已经家己亲手做好啊，做一份的三明治，做一杯牛奶，伊个泡一杯烧的牛奶，搁泡一杯伊现泡现磨的咖啡。也个做一个牛奶奶酪，伊讲伊下仔啊才现做诶，食看卖啊咧，用一台车呢，刷刷刷刷，吼、哦，迄、那个车头顶个放一盘诶早顿，安尼塞个眠床边，互我会当来食早顿。哦，我著感觉两千块有遮尼啊好诶服务，天公伯啊对我真正有够好诶啦。想袂到吼、哦，好代志拢一直来发生，你逐天一定爱想，好代志一定发生，好代志一定发生，这叫做必灿。哦，必惨，就是咱拢卖讲无好诶，逐天拢讲好诶，好诶一定会来发生。哦，我迄天就非常诶欢喜，安尼食完早顿过来咧，头家就甲我讲啊吼，伊讲小姐你会当行去后边，遐有一个五分啊车，五十块尔，你坐去头顶来看瀑布，非常诶好哦。虽然即马落雨天，也毋过落雨天无人，你都毋免伫遐排队。这嘛是真好啊！你讲是不是？我感觉头家讲了对，头家就是跟我同款，不管发生什么代志，拢是感觉是好代志。你若逐天感觉讲好代志一直来，你就一定人生充满着真好的代志。哇！我着落雨天，我无扎雨伞，无啊滴嘞哦，我着行去哩，底下坐车。你行去哩，还有一段楼梯，有一站呐吼。可能那脚头还无好诶，你咧爬就较吃力哦，这无法度。平常时你就爱甲身体顾好，唔只有法度失过去、失过行、失过算、失过食，对无？所以你爱拍拼，甲你诶身体顾好。连刚开始若要出去算，我甲你招，你对我来，安尼好无？吼、哦，我就行去头顶，家己一个开五十块去坐这个台车，叫做温泉台车，足够水诶哦。就这台的，伊一个位吼，一台车敢那会当头前坐两个，后边坐两个，因为拢无人，我就坐咧司机的后边，甲伊讲话，伊就甲我介绍，伊讲来哦，这台车吼，会敢那你去泰国，有个人去泰国有坐，去一个所在，迄、那个所在是菜市啊，啊菜市啊拢有迄个火车经过吼，你个火车就哇，咱这台台车温泉乡台车，伊卖经过一个敢那这款所在。也经过着人因家门卡口哦，伊经过人因家人家的门卡口哦，吼，非常的古锥哦。啊，过来的过过山洞哦，开五十块会经过人家门卡口，也可以过山洞，也可以当看到瀑布，嘿，也可以当有这个去山内底，诶、欸，边有滴啊，感受非常的好。差不多坐十分钟，也到个瀑布的所在啊，你落来，搁朝行一百公尺的瀑布啊。去讲落雨，拢无人。瀑布是一个分多金，一个负离子上济的所在。咱若讲身体较无好诶，感觉讲气拢喘袂起来诶，感觉讲压力足大诶，感觉讲咱人拢会想着无好诶代志。建议你会当去户外，找这个分多金较济诶所在，负离子较济诶所在。尤其是伫个瀑布的头前，互对着瀑布安尼，互伊一直感受，一直冲，伊会甲你体内遐无好诶，甚至卡着歹物啊，拢会甲你冲走去哦。哦，足侪人会伫个遐吼安尼画，也是讲吼伫个遐整一个胸卡嘛，整卡只片，甲无好诶物件拢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足侪人会安尼做诶。迄天拢无人，吼，开始家己一个爱安那记的安那记，爱安那画的安那画。爱安那吐就安那吐吼，唔是儿迄款吐吼，无好诶，这个废气甲伊吐出来，哇，规个人足轻松诶。个落雨，这个雨吼一直压，拄好冲掉我们身上的这些污秽不好的气，拢冲掉，非常诶好。我伫遐徛差不多半点钟了，
搁坐迄个台车，哦，搁开五十块，我不爱行落啦，因为落雨不爱行，五十块会当搁坐落，哦，我搁开五十块搁坐落，结束了一天，开车倒来中华温岛，哇，舒服啦，敢有开真侪钱，无开真侪钱啊，严哥，我这两天过了非常的欢喜，过了非常的有意义。第一只跟你分享，不是讲开始过了外好哦，哦，还是讲要你心神，并不是安尼。我要跟你讲。

节目的每一个你，每天的生活都可以过了非常的欢喜，一些些的东西就可以让你感觉人生非常的满足。其实你这样要破病真困难啊，因为你也无虾米物件捂伫你的心肝头内底，对不？啊，逐天啊，我多吃，啊，我多行，我多行，都我多做运动，哪运动人唔只系哪健康？你有法多吃，有营养，人唔只有法多哪健康？啊，那欢喜咧，心情欢喜，内底体内的只系歹物啊，啊，佮有只系癌细胞，它自动就会被杀死、被淘汰。被排出去体外哦，所以有一个欢喜的心情、健康的身体非常的重要。第一只，跟你分享，期待有一日你马来个凯奇分享到你快乐的生活。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你会当用到 LINE 传你的相片，跟凯奇分享到你的生活。凯奇有时啊，就伫直播内底来讲你的生活。好，你的生活冇开始平凡一类，轻松一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开始要带你来到来日本。你敢知影？日本哦，一年内底有一个月，迄、那个新年拢无伫个庙内底哦。日本迄个月吼，全国不管大金庙、小金庙、神明拢无伫厝内底。迄个月神明全部拢出去咧开会，叫做神无月。念伊这首歌了后，等下这部现场来甲你分享。唔捌听过吼，其实日本人拢知影。不过不要紧，听凯奇的这部，凯奇嘛甲你分享一挂无同款的趣味的代志。

亲爱的朋友啊，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拄只咱去乌来浸完温泉，嘛去食到真济火做的菜啊，也那很主食嘞。日本某一个温泉乡真有名，叫做岛根温泉，对不？燕哥要来甲你讲一个上特别的，相信真济台湾人拢唔知影吼。去日本，咱嘛是要知影一个日本无同款的。这个风土民情，在日本农历的十月，农历的十月吼，也叫做神无月。就是农历的十月，因不管日本大金庙、小金庙吼，也是讲在路边的这个菩萨，因拢爱去岛根开会，所以在十月叫做神无月。十月恁岛边啊吼，然后看到神明，伊拢无伫咧啊啦，全部拢去。岛根开会，啊去岛根倒一个所在开会咧，伊就去岛根一间叫做出云大社、出云大社来开会。这个所在吼，有日本三上大的物件，就是在日本庙头前，不是弄一个红色的迄个门，叫做鸟居，专日本上大的鸟居，也阁有。在日本上大的祝联神，在日本庙头前，大家去日本一定爱去庙遐，在观光嘛吼，因为遐免钱。去庙遐，伊拢有用这个稻草哦，把迄个粗粗的物件，迄叫做祝联神。临边开始会甲你讲啥，在庙的拢有迄个稻草，把迄一捆一捆粗粗的物件吼，也阁有，底下阁有日本上大的日本国旗，非常的特别咯吼。后一遍你若去遐的时阵，唔那会当看到这三项物件，你阁会当去行一条路。日本所有的神伫个农历的十月去到这个出云大社开会，一定拢行迄条路。迄条路敢有神会当行呢？你若去到遐，你嘛要行。虽然你唔是神，也唔过行过了后，咱人的运气会变非常的好哦吼，因为神明转日本。不管大神、小神、好神、什么神，全部拢是行一条路的。只要咱人行过，伊就会甲你加强你的运气，和你的运愈来愈好，身体愈来愈健康。哦，在遮所有的神明十月份拢伫遮咧开会，所以住咧这附近的人咧，十月份的时阵吼，伊拢袂乒乒乓乓放炮，因为神伫遐咧开会，你袂当吵。点点，也无神来甲你处罚，无啦，唔是安尼啦，吼、哦，就是讲，互因安静伫遐开会，开什么会咧？伊甲咱日本哦，甲咱台湾同款，额头三笑有神明。你咧做好嘅代志，做歹嘅代志，咱拢有这个过年的时阵，这个做官会登去天顶来禀报，一家伙啊做什么好代志，做什么歹代志，所以咱咧用甜甜互伊食，希望伊加讲一挂好话。在日本也是同款哦，这个农历十月的时阵，大家去遐开会，就是要报告啊，伊这个附近的人啊，食做歹代志啦，食做好代志啦，做歹代志的人要安那改处罚，做好代志的人要安那可以过更加好嘞。哦，所以角度拢同款，每当做歹代志，心明拢在看，所以在遐就是来开会，今年来底，食做歹代志吼。过来，唔啦，安尼哦，一个月来开一个会，就是讲，食姻缘是甲食做会会较好嘞吼、哦。所以食要甲食结婚，伫迄个月哦，恁附近的新娘买伫遐来做禀报，买伫遐来做安排，吼、哦，真无用哦。迄十月份，过来开始有讲到，伊遐日本上大的祝联神，这长有13米，啊那重嘞15吨，你敢知影一只这个？山脚车有可能两栋三栋尔，一定伊甲这个差不多五台的山脚车挂咧这个伊的这个庙门头前吼，这样尔大的祝联神是因为啥？因为所有神明拢来遐开会嘛。在日本庙的头前还有这个祝联神，祝联神就是神甲这个灵感伊的结界哦，伊要透过这个祝联神神。甲这个灵感叫法都来接通就对啊啦吼，所以神若要到这个灵感来看人有好无好，伊就爱透过这个祝联神。啊，你啊看，日本所有的神拢爱来遮开会，吼、哦，所以这神真济，祝联神都要用啊大条嘞。哦，啊，不然呢，坐电梯嘛同款，啊，人啊坐所在电梯都要较大只来，同款的意思啦吼。非常的趣味，也够有哦吼，
因这个要来开会的时阵，每农历的十月七号、十月十号，伊有一个祭典，哦，就是新年要来啊，遐当地人人拢就欢喜的，开始有祭典来迎神，所以因赶快有这个迎神哦。啊，那个月底开完会啊，新民的回去啊，因有这个出神的活动哦，这个上神因嘛是有的，所以跟咱台湾嘛是小夸有共的哦，非常的趣味。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那在这个日本吼，大家拢知影，全世界上健康的人、上长寿的人，拢在日本。因日本虽然长寿，也毋过因老伙仔拢会当家己个咧过生活，家己个咧种田，家己煮、家己食、家己顾家己，甚至老人痴呆症加足少的。是安那？因为因日本的政府知影，因的老人较济，因的少年啊无爱生，爱互老人有法度家己顾家己，所以因就为因的饮食拢落去改变。是安那？日本伊拢有时啊食即青的物件，其实大部分的物件煮过营养分一定会流失。你若食青、食圆形的食物，跟咱的家同款；咱若食圆形的咕噜里生家，内底伊就是圆形天然的物件，互你食，无真济化学的添加，也是讲无路用的添加，你就有法度真紧来吸收哦，啊，真紧互人体来使用，效果就会感觉加真好。所以呢，食真济生菜沙拉哦，也佫有食真济这个青鱼啊。沙西米，再来因爱食发酵的食物，纳豆，也个有这个啊 miso， 这款发酵的食物的，跟咱益生菌同款，有助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肠道平衡，这个健康平衡。上重要的就是油哦，上重要的是油哦，这个油是钱。真差拢用得到，所以因自细汉，这个幼稚园开始啦，也阁有国校、国中、高中，甚至大学，甚至甲老人院，因拢会规定爱用这个玄米油，因为安那玄米油第一袂变质。第二，玄米油是用胚芽类去发酵的，伊对人体敢若有好处，无歹处。足济人会有三高，足济人会有这个身体病变，足济人会有坏细胞。大部分拢是这个油脂食无好，引起着人体有真济细胞的病变，像大陆地沟油，也佮有台湾有真济拢无好的油类去提炼的。食无偌久，食一年、食两年，人拢有诶会癌症，甚至有诶中风，甚至有诶即个血管脱掉咧，半身不遂，也是讲真侪并发症造出来，脚扑起来啦，有诶脚扑一流，到即马拢毋知影是安那，血管瘤足侪，就是因为你食着无好诶物件，造成你体内的病变，身体原本就无好啊，都会要变质，都会要变化。唔知呀，无好油三顿食，逐天食，绝对的真紧引起着问题。啊，日本这个少年啊在咧少啊，剩老人啊，老人一直咧破病，这国家一定有影响，所以因的规定一定爱来用这个玄米油。这玄米油唔哪讲也当维持着品质，不管你要煎，不管你要炒，你要蒸，这个温度。不管外高温，伊拢有当维持着伊的品质未变，优质未变，维持着伊稳定吼。你敢知影买俗的沙拉油，买俗的橄榄油，尤其是橄榄油，是安那橄榄油拢敢来当淋沙拉尔？橄榄油绝对袂当高温，橄榄油超过80度，伊的优质就开始变啦。伫外国无人咧食这个橄榄油落去炒的啦。油脂啊，变质是会引起着真侪血管病变。过来，即马真侪人已经买买用这个塑胶罐啊，做真大罐的迄款的油，因为开开，隔天你甲偏，已经拢有臭油的味啊，已经拢变质啊。也毋过有诶，都贪啊，无要紧啊，食无要紧。是安那厝诶人会中风，是安那有诶人这个血管会有毛病。三高高血压一直出来，甚至你都有咧控制啊，像那腰子，诶，这个负担愈来愈大，腰子愈来愈无好，因为腰子爱解毒，三顿食的物件用着无好的油，伊无法度来解毒，嘛是干来当增加你腰子的负担。咱的玄米油开始会当保证温度，就干那用这个油尔。
他贵一个瓜不要紧，现在我们吃的不多，只要安全只要健康最重要、哦、一礼拜前开开的片跟一礼拜后的片他都没有臭油艾味，再来他高温下去煎了后下去蒸了后他也没变质，甚至、哦、你这擦过、哦、还有这个香味、哦、因为他没变质，这玄米油原本的味给你捞掉了，啊，买当做沙拉哦，非常的好。上重要，这个玄米油会当帮助到，不管你小朋友，也是讲，哎，咱这个老伙啊，也是讲今嘛，伫做工课爱出来的这些人，和伊的骨骼会当较用嘞，骨头会当较用嘞，哦，玄米油也当帮助到骨头诶生长，咱会当照着逐天的饮食食食，就来补充咱的骨质密度吼。唔呐安尼哦，这玄米油啊，佫有一个真特殊的这个所在，就是讲伊玄米油内底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也佫有膳食纤维，伊会当帮助消化，促进肠道蠕动，也佫有吼内底也佫有这个谷氨酸，也佫有亚麻酸，这两项的物质，你呐逐天有咧补充吼，伊佫会当照顾到咱的肝，照顾到咱的心，维持到伊的健康，预防到伊的病变。再来，咱嘛知影，咱的玄米油是新加坡去监制的。新加坡对到这个食的品质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因袂当乌白食物件，袂当乌白啉酒，甚至伫个火车、公车头顶袂当乌白食这个口香糖，品质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因要求包装的罐呐，伊的色。爱下蛋可以唔好变质嘞，真济贪俗，伊伫包装头顶罐啊用料无好，日头照着，伊就马上变质啦，唔免开哦，就敢那日头照着，这个油就会变质啦。阮伫这个罐啊也下了功夫的哦，伊的色哦，也够伊的材质，拢要用着安全未变质嘞，所以这罐的油。才有法度在全联在百货公司贵妇超市里面卖很贵，可以凉拌，可以高温，可以煎，可以炒，可以维持到身体健康，全方位的玄米油，今天要做油台，把握机会，空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不过查某都无在外口，嘛无结婚。
1: 是。
0: 是啊，那查某的戏感，即马愈来愈侪，甚至比查甫更加侪。
1: 啊，对，伫咧名称上吼，这种戏感也好，吼戏量也好，
0: 是。
1: 哦，其实查某的比例比查甫关注侪哦。
0: 对啊。
1: 所以讲，有流传一句话吼，唔知咱听众朋友有捌听过无？
0: 嘿嘿。
1: 人咧讲吼，结婚拢查甫的，
0: 一
1: 个钓戏感拢查某的。
0: 是啊呐。
1: 为什么这冤枉？其实有当时啊，妈妈吼是咱厝内底上介辛苦的。
0: 对啊。
1: 你也想早起爱煮早顿。
0: 对。
1: 中昼还是爱去煮。
0: 嗯。
1: 暗顿这顿是上重要的。
0: 是。
1: 只有足侪家庭内底，妈妈拢一定会上少会煮暗顿。
0: 对。
1: 我拢可肯吼，咱真侪有咧煮食，咱家的太太小姐吼。
0: 嗯。
1: 咱厝内底是不是有 TVMG？
0: 嗯。
1: 这个钱吼，你千万唔贪俭。
0: 唔贪俭。
1: 只要你有开炉啊，有咧煮物件，
0: 是
1: TNG 你定爱甲拍开。
0: 会啦，开开 TNG 嘛爱甲开开。
1: 无错。
0: 哦。
1: 我相信咱真侪啊太太小姐，咱啊有当时啊出来在咧变灶卡的时阵，咱 TNG 有一个集油器。
0: 集油器。
1: 哎，你那两三个月吼，你无了甲清洗，你会发现哦，集油器卡一点油。
0: 卡一点油
1: 啊！迄、那个油绝对呢，哦哦哦，咯咯咯。
0: 咁阿妈对无吼？你洗迄抽油烟机倒出来迄个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迄、
1: 有当时啊吼，你若超一年无病吼，你家己无落病。
0: 无多无多。
1: 你喺外口请一种清洁公司，等喺厝内底迄专业的落去加，之后我就把它油膏加起来。
0: 有影。
1: 是，
0: 哎、啊、用个化学来落去个用，
1: 啊对，
0: 无你含铁炉啊，你都落袂起。
1: 所以讲，你个想啊，咱真侪妈妈吼，你煮食的时阵，大大的天然气底下咧烧，两三个月就抽下一可怕的泰国油啊，咱会好起无？
0: 哎呦，
1: 你的气管就开始是在细大的抽烟机，
0: 嗯，
1: 将这油垢全部拢抽去你的气管，
0: 对，
1: 抽去你的细胞内底。
0: 哦，莫怪妈妈才会讲吼，即马诶，这个细胞的病，啊个这个细癌发生。诶，记录咧，愈来愈悬，
1: 对，
0: 啊，敢有法度来去预防？除了开 TNG 以外，
1: 是，所以讲，我就来提示咱真侪听众朋友吼，你要注意你的油，伊的这个冒烟点来选择，变化来做疗愈。
0: 油的冒烟点，
1: 对，
0: 请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吼，咱的王主任来给咱分享一个冒烟点，这个。
1: 啊，冒烟点代表着讲，这个油吼，伊承受着这个温度的极限。比如讲，这个油的冒烟点是100度，当当你的炉的温度加100度的时候，这个油就开始生烟啦。
0: 是，
1: 代表着讲这个油变质。
0: 是，
1: 这个油烟你呐，输掉的人，会造成到你细胞的啊，会损害，会掉牙毛。
0: 哎呦，
1: 包括这个油，只要呐生烟了后，伊就发生油变。用这个油来煮料理，食的人，世界卫生组织嘛证实啦，食的人。嘛，对你的身体会造成着健康的障碍，嘛会造成着癌症的发生。
0: 什么啊？煮的人在咧危险嘛，含食的嘛，同款的。
1: 对，
0: 哎、
1: 所以讲一般市面上慢慢咱出来在用迄土豆油，伊的冒烟点超在咧120几度左右。
0: 120，
1: 甚至咱常咧讲，煮迄个橄榄油出健康的呀、
0: 啊。是啊，
1: 橄榄油很好啊。
0: 对啊，
1: 伊的冒烟点超在咧160度左右。所以讲依咱台湾人料理的惯习，像咱来咧煮食，爱先一鼎。
0: 对，
1: 点热好，再搁热油。
0: 对，
1: 油热好了，火也甲吹又大。
0: 无唔对，
1: 菜则甲黑了安尼，是一只一滴青烟，突然
0: 间变鬼鬼。无好食。
1: 讲安尼菜则会青水。
0: 对，
1: 哦啊，当然，这伫以啊，咱要食好食角度来讲，咱是无反对。
0: 嗯，
1: 但是重点来哦，你甲想，你油甲油温甲吹落去，为油就冻未掉，开始伫咧青烟啦。
0: 对，
1: 煮的人输掉，莫怪你掉气感。
0: 哦，
1: 逐工食，逐工食，像这种已经油脂。变油已经变质的料理，莫怪出来对人身体袂健康。
0: 哦，莫怪安尼啦，大家讲哦，尽量食内底。
1: 食个炸鸡都咧烦恼。
0: 嗯。
1: 哦，咱捌甲想过无？炸鸡是鸡肉的问题吗？鸡肉无健康吗？鸡肉无健康，咱会出来对逐工拢煮鸡肉。
0: 诶，讲了毛影，无想到真诶，
1: 嘿 啊，对不对？
0: 啊，无啥物问题。
1: 鸡粉无健康吗？啊，就用含鸡粉啊，用天然的粉啊。
0: 到底是
1: 问题出在哪？出在迄个鸡油啦。
0: 是油的问题，
1: 对。
0: 咁都像你讲的这个燃点，
1: 对，这个冒烟点的问题。
0: 啊、
1: 一般咱的油吼，生烧温度哦，咱都要讲了，橄榄油较好油，伊生烧温度就差伫86度。咱个所知影，东方橄榄油，咱老一辈拢知影，上界健康的油叫做烤地油，
0: 是啊，
1: 冒烟点超伫咧223度。
0: 嗯，
1: 但是外国讲到真个，哦，相信咱拢有煮物件的经验，这个油温那无吹到差不多百八度、200度。
0: 哎、欸。
1: 那你感觉讲，哎，这钱起来物件都未酥啊，
0: 是
1: 未香啊，未好食啊，
0: 200多呢，
1: 对哇、啊，
0: 今麦。搞什么油？像你拄仔讲的，这烤地油
1: 是
0: 可能
1: 烤地油都冻不上
0: 掉，那你钱都冻不掉。
1: 没错，祖先的智慧，真侪人拢未记你这个物件。
0: 是，
1: 这个物件叫做玄米油。
0: 玄米油，
1: 对，玄米油烟冒烟点会带来个252多，
0: 比那个烤地油更加好。
1: 比烤地油、比沙拉油、比葵花油、比橄榄油、比任何的油的极限，应该讲是这上盖耐高温的啊。
0: 耐高温的表示讲吼，油质稳定，
1: 对，
0: 安全，
1: 对，
0: 啊，除了安尼，啊，还有其他的好处。
1: 当然吼、哦，伊会当讲伫全世界哦，除了伫日本哦，欧美国家、中国大陆，这个油会当讲非常非常的普遍，
0: 是
1: 但是伊比较较珍贵。
0: 珍贵。
1: 我问开始，你捌听过醋米无？
0: 醋有
1: 米胚芽油无？
0: 米胚芽油。
1: 这个玄米油吼、哦，伊就是用醋米顶米壳。挂这个米胚芽，来去挤出来的油，简单来讲叫米油啦。
0: 米油
1: 用米来挤的油，
0: 醋米就真应用啊、哦。
1: 对，
0: 佮用于这个米壳，
1: 对，
0: 佮来去挤出来的油，
1: 对，
0: 莫怪这么珍贵。
1: 所以讲，这个米67%的应用，就是伫个米胚芽面顶。
0: 是，
1: 啊，这个67%的应用，咱个挤出油叫做玄米油。
0: 哦，啊，那玄米油也应用价值一定真高哦。
1: 底下150公斤的米油，才会当挤。挤出一公斤的玄米油，
0: 150公斤才挤一斤呢哦，
1: 对，
0: 这珍贵哦，
1: 啊，非常非常的珍贵哦，啊，过来伊的挤油的过程嘛，真复杂，需要真好的设备，才有得挤出上佳精华油。
0: 安尼设备那无够，
1: 对，
0: 佮无法度制造出安定啊个精华油，
1: 对，
0: 哦，就当一般敢那青菜油同款啊。
1: 所以讲，伫世界卫生组织内底吼，伊有甲咱推荐吼，有3种上佳适合咱人来吃的油。
0: 都啥种？
1: 第一名就是玄米油。
0: 第一名就是玄米油啊。
1: 对。我先讲第二名跟第三名、因为这家油希望咱的听众朋友当加吃过吼。第一名叫玄米油，第二名叫芝麻油。
0: 芝麻油，
1: 麻油，
0: 麻油。
1: 但是麻油上可怕是讲伊的冒烟点是107度，
0: 所以无法多炒呢。
1: 未使炒，未使煮，未使煮，未使煎。
0: 对啊，遐尼好的油呢，用落。
1: 内行的吃麻油吼，那拢是凉拌。
0: 哦，
1: 比方咱就啉一碗汤啊，用只麻油欠香一下安尼，
0: 是，
1: 对不对？好，一寡咱咧做料理先用芝麻油调味一下，增加那个香气。
0: 嘿，
1: 过来第三种叫做玉米油，玉米油嘛非常的好，但是即摆玉米油是较大的问题，就是即基因改造的问题。
0: 哎呦，基因改造真恐怖呢，
1: 流
0: 感就是这哦。
1: 啊对。
0: 所以大家看物件有基因改造袂当买。
1: 所以讲，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第一名就是咱的玄米油。
0: 玄米油。
1: 为什么呢？因为咱拢知影，咱的人体爱有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而且玄米油它的比例趋近于1:1:1。黄金比例
0: 是
1: 上适合咱人体来吃，
0: 上适合人体吃。
1: 对，
0: 啊，像讲安尼1:1:1咧吸收，是不是加较紧？
1: 当然加较紧啊！
0: 哇，不怪，
1: 我咱辛苦咧脂肪达到迄个真好的比例啊，人就较袂破病啊。过来上重要就是讲，这个玄米油内底有一个真好的应用，叫做伽马谷维素。
0: 伽马谷维素，
1: 对，
0: 介先甲咱介绍一下这谷维素。
1: 这个谷维素吼，我相信真正咱乡亲可能你拢捌吃过。
0: 哎、
1: 我真正去日本弄的，买种叫做什么他命的有无？
0: 阿里他命
1: 啊，对，嘿，
0: 对
1: 哦，嘿，阿里他命对，你讲出来不要紧啦吼，
0: 不要紧，
1: 哎，一罐贵了千块。
0: 经
1: 济人专工哦，飞机坐来去日本买这物件，等
0: 下。伊那无去，佮叫别人去。
1: 对，啊，这食安怎？其实面顶嘛写得真清楚，为目睭会酸涩的啦，阿妈滚滚硬硬的啦，
0: 肩
1: 胛头感觉白白淡淡不舒服的啦。
0: 是。
1: 人安尼神神烂烂啦，
0: 哦，
1: 食些阿里他命非常的好。
0: 是。
1: 因为伊上主要的成分就是个谷维素。
0: 谷维素。
1: 对，伫玄米油内底，伊上钙丰富。
0: 嘿，
1: 或者阿里他命伊来这些谷维素，就是为玄米油去调整出来。
0: 原来就是安尼哦。
1: 啊，除了安尼，佫有甚物好处？第一，当抗氧化。
0: 抗氧化。
1: 所以讲用玄米油做料理，你也发现哦，这菜准坑贵等，袂臭油来味。
0: 哦，这上重要。
1: 赶快真清水。
0: 嗯嗯。
1: 本来用咱玄米油来煮料理哦，尤其是煮一寡鱼啊。海山类的物件，你发现它袂臭臊，
0: 它袂臭臊。
1: 对，
0: 哦、
1: 重点是这款玄米油，不管你煮一年、煮两年、煮三年，你发现没有臭油味，
0: 没有臭油味。
1: 对，
0: 哦，我就惊臭油味。
1: 我建议咱真侪听众朋友吼，你若煮什么葵花油、花生油吼，你若开开吼，超过一个月了，你甲片一下迄个油，然后这臭油味你唔好去吃。
0: 变质啦，
1: 迄内底拢黄曲毒素，
0: 哎呦，
1: 对你的肝脏真损伤，
0: 哎呦，
1: 好、哦，安尼怎样啦吼？
0: 知。
1: 过来骨维素吼，也当提振咱的精神，
0: 嗯，
1: 哦，也当咱舒缓咱的酸痛，
0: 是，
1: 哦，保护咱的肠胃，改善咱的困眠，
0: 是，
1: 真侪困无好的吼、哦，其实有当时安眠药啥你莫恶别吃，
0: 嗯，
1: 哦，你来用咱的玄米哦吼，煮一下料理，啊，煎一下卵，啊，杀一下啊，青菜加一丝啊吼。伊都帮助困眠的效果啊，
0: 都唔免阁去甲日本买这个什么阿里他命来吃，其实真正能内底这个玄米油，
1: 伊
0: 的分量一度够啊。
1: 所以讲，伫日本吼、哦，伫、嗯、中小学生哦，
0: 是
1: 政府规定哦，要用玄米油来煮因的营养午餐哦。
0: 政府规定中小学生，
1: 嗯，
0: 莫怪即嘛吼。日本的囡仔吼，拢加较白，
1: 嗯，
0: 那安尼，
1: 当然唔啦，加较白尔。
0: 嗯，
1: 你看较早日本人吼，拢 A 啊尔，
0: 对，
1: 无介肉卡，
0: 哦，哎，
1: 但是呢，你甲看即番日本人吼，拢平均新冠用要比台湾人较悬啊。
0: 有哦，
1: 因为这个骨维素，伊就适当帮助咱的骨骼生长，
0: 是，
1: 佮选米油内底有丰富的钙质，
0: 嗯嗯，
1: 啊，而且真侪啊，日本人的家庭内底
0: 是，
1: 一定有一罐油叫做选米油。
0: 一定爱用玄米油
1: 啊，对，
0: 因政府规定的啦吼，因为有听到人讲哈吼，以前吼烧钱的时阵、
1: 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刷了后吼、嗯，日本人开始检讨，为什么我的证书？
0: 嗯，
1: 哦，因是一个真好这种国啊，会让咱讲做唔到，家己检讨，莫怪人的成功。
0: 是，
1: 因为伫咧人种，
0: 嗯，
1: 人种的部分
0: 是
1: 日本人较早吼。160公分叫肉卡的啦，
0: 160公分的肉卡、哦。
1: 啊，美国人吼、哦，那800公分哦，就算 A 代代啦，
0: 有影有影。
1: A 高呀，啊，你个想一个160公分的，要跟200公分的小木，
0: 嗯，
1: 敢木没啊？
0: 木没啊，绝对木没啊。
1: 所以木块日本的证书嘛，
0: 输家在提倡。
1: 所以讲，因决定要对着因的身材要去做一个改变。
0: 嘿，
1: 所以讲，因就是叫因年纪呐爱食玄米哦、嗯，因为玄米哦，这个骨维素会当帮助骨骼生长。
0: 是。
1: 再来第二个，内底有丰富的钙质甲铁质。
0: 哎。
1: 哦，对小朋友哦，这个骨骼要来长大人哦，拢有真好真好营养的补给。包括你看看日本人哦，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比台湾人减足济，
0: 减足济，这有影。
1: 嘿，包括真济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比台湾人减足济。
0: 这真的，
1: 因为
0: 这真的
1: 日本人人是拢有用玄米油来煮料理，
0: 是
1: 内底拢有在应用。
0: 一般咧食食的时阵吼，政府就甲规定，就是爱安尼。囡仔为细汉，伊的骨骼就甲高咧，你看伊咧抽筋。哦，即马改变变啊怪，哦，啊，佮老诶时阵嘛袂翘骨诶较济，酸痛诶较济，艰苦诶较济，
1: 对，
0: 确实。
1: 啊，唔是干呐，植物固醇了，包括有一个真好的营养嘛，真特殊叫做，唔是干骨维素，佮有一个真特殊的营养叫做植物固醇。
0: 植物固醇
1: 是，
0: 嘿，
1: 这个植物固醇哦，就是好固醇。
0: 好固醇
1: 啊，
0: 佮胆固醇够同款。
1: 一是好的胆固醇，
0: 好的胆固醇，
1: 人吼、
0: 哦，
1: 咱常咧讲要降胆固醇，胆固醇
0: 是，
1: 但是人未使无没有胆固醇咧，你捌听过非常中风无？
0: 有听过哦，
1: 伊拢食素啊，
0: 系啊，那中风，
1: 中风
0: 是啊，
1: 就是因为伊身体连一点啊胆固醇拢无。
0: 所以咱人爱有胆固醇，啊，唔过是爱有好的胆固醇，
1: 好的胆固醇较济，歹胆固醇较少的，
0: 好好好，
1: 循环才会好，人才会健康。
0: 哦，
1: 所以讲这个植物固醇也当消毒掉血中的这个杂质，
0: 嘿，
1: 也当清肺的对吧？
0: 是，
1: 过来也当预防掉真侪心血管的疾病，
0: 哦，
1: 心脏病、高血压等等，
0: 哦，
1: 包括也当降三高的效果，
0: 是，
1: 过来上重要也当保护你的心脏，
0: 保护心脏，
1: 心脏无好诶，
0: 哦哦哦，
1: 这个啊植物固醇，
0: 嘿，
1: 伊的原理就是讲。滥用玄米油先煮一寡料理哦，煎一下卵，撒一下米刷，先加了料，加、好的植物固醇，是你烧汤内底先卡胃底，
0: 卡胃，
1: 先让咱的胃先吸收。
0: 哦，
1: 小蛋你食一寡肉类的，食一寡较油炒的，无好胆固醇加几百料，啊都食饱，啊都无胃好吸收啊，自然加卖胆固醇，你就白相稀少啦。
0: 哦，也当帮助咱卖去改吸收这卖的胆固醇。
1: 这是好油先你卖卡位啦，卖油都自然摸得过来啊啦。
0: 哦，
1: 因为咱人刚有的吸收的只安尼尔。
0: 嘿嘿嘿嘿嘿。
1: 所以讲市面上有真侪药品。
0: 是
1: 保健食品，
0: 是
1: 你降血路的，你通血路的，你清血路的，内底一个上重要的成分就是植物固醇。
0: 哇，这个植物菌很这么重要，而且对咱的人体帮助这么大。
1: 是，尤其是有当时啊，咱拢开万隆剂，你选米哦，内底都较好的物件。
0: 系啊，
1: 有啥物你另外爱过去买一挂阿里他命，买一挂降血压的红血肉物件当来吃。
0: 是，
1: 那咱逐天吃好的油，这样影响你都补给袂到啊。
0: 对啊，
1: 那就搁开万隆剂咧。
0: 啊，就在这么好的油。啊，无讲啊，无人知啊。想讲这玄米油，啊，玄米油嘛爱算哦。
1: 对，当然啊，这就是一个重点哈。
0: 对，
1: 其实咱台湾人哈、嗯、啊，受到西方的影响，咱会食一种物件叫做橄榄油。
0: 对，
1: 橄榄油其实在外国哈，有真清楚的规定甲标识。
0: 是，
1: 橄榄油那边吃，外国人来吃，伊咧吃粗榨叫 extra virgin， 伊咧吃就这么脆脆。啊！你甲倒出来是绿色的，
0: 还
1: 是迄个切面，是只温面包。哦，啊！你话蒸一个，啊，又是蒸一下鱼啊，蒸一下牛排啊。
0: 是，
1: 你话蒸一点么温度，啊，人就起点。
0: 对。
1: 但是咱台湾人无讲哦，
0: 嗯，
1: 咱拢要食纯橄榄油，纯橄榄油就是第二次榨，第三次榨，就是咱甲精华拢煮完了，
0: 嗯，
1: 剩的坏的、无好的、无纯的，啊，袂袂咱咱台湾。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咱台湾人习惯捡人。永春呢？
1: 啊对，
0: 吃不好诶。
1: 做些人吃橄榄油，伊吃纯橄榄油，我都想无。伊刚刚未说咧吃橄榄油的尸体，人好的精华营养的，人吃 extra virgin 的，人咧吃健康的。
0: 是。
1: 啊，咱就讲，吃橄榄油健康哦，结果咱吃人第二次煎的，人煎春呢，人无爱的。
0: 咱先来做干呢？
1: 对哇、啊，所以讲，当当我发现讲，诶，为啥咱台湾人恁未？玄米油玄拢袂标示，讲伊个谷维素有偌济，
0: 嗯嗯嗯，
1: 伊个植物固醇有偌济，
0: 是。
1: 结果我来认真甲查，哎、欸，伫台湾买玄米油、植物固醇拢摕去做降血压的、
0: 哦，
1: 做红血肉保健食品，
0: 是。
1: 咱的谷维素拢很摕去做阿里他命，
0: 嘿。
1: 结果咱食叫做玄米油的尸体，
0: 啊，咱拢食别人剩的就对啊啦。
1: 所以讲伫咧欧美国家，
0: 哦，
1: 咱的这种。这种油啦吼，那拢抽精抽完的玄米油，抽精抽完的橄榄油吼、
0: 嗯，
1: 是无到底因的超市卖。
0: 哈，啊，咱台湾人是安尼。
1: 所以讲，只爱抽精抽完拢卖来咱台湾。
0: 可怜哦。
1: 所以讲、啊，主任你只了干嘛？做混开，
0: 我蛮真混开呢，起、欸、码。
1: 台湾人敢是日出光明，
0: 不是？
1: 敢是较农耕的国家？
0: 那有？
1: 为什么咱就要食因抽精抽完呢？拢营养拢抽完，而且油未来互咱食？
0: 可能因为咱唔知道，今仔哦，我请到咱的那个营养师，而且是主任级的吼、哦，专业真有够的，来甲咱。
1: 自从我了解这件代志了，
0: 嗯，
1: 我找出世界。几个国家
0: 是，
1: 终于伫咧这个啊马来西亚一间新加坡的上市公司，
0: 是，
1: 伫咧马来西亚设到一间真大间的厂，因、
0: 嗯、
1: 就是专门咧做玄米油的。
0: 那讲到新加坡，我就安心、
1: 嗯，
0: 因为新加坡对着这个食品，一个对着这个很不好的物件，伊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哦。
1: 甲台湾无同款，台湾你做乌心的，为有代志，为啊。变甲无代志，本来讲真严重，爱判足侪年
0: 诶，
1: 结果判到尾也讲无代志。
0: 佮等于引导了侪。
1: 但是新加坡无同款哦，
0: 嗯、
1: 这唔是干那讲掠去关哦，
0: 嗯、
1: 公司诶破产哦，甚至掠去变形诶哦，小卡车哦。
0: 变形我怎样？
1: 啊，底下欧北
0: 配迄口香糖就甲你摔落去啊！
1: 你讲底下欧北马来西亚，因咧做食品的人，因是做遵守规矩的。
0: 对，
1: 这不是讲咧讲道德的规范俩，包括因咧法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
0: 都叫讲着讲吼，迄油外口爱标示。哦，表示讲有这个谷维素，
1: 对，植物固醇，
0: 植物固醇。
1: 主任开始咧做这个代志了
0: 后，是，
1: 其实我嘛真欢喜，
0: 嗯，
1: 哦，人讲啊、这是好的潮，好的一个风气啦，
0: 哈、
1: 哦。是，起码我靠市民上开始，人咧被选民哦，开始也表示着讲有偌济谷维素，
0: 嗯，
1: 有偌济植物固醇，
0: 是。
1: 就讲像橄榄油，伊这是初榨，还是第一道冷压，第二道冷压，伊爱写成出红
0: 山样，
1: 小微家才袂去有偏去
0: 啊，对啊，
1: 哦，但是。讲实在，吼，一分钱、嗯、一分货。
0: 是，
1: 外口市面上我所看到的吼，你那标6000 ppm， 加6000 ppm 的植物固醇加谷维素，
0: 是，
1: 一罐拢超爱伫咧600块左右。
0: 因为无好的油吼，有的人身体较歹，食三工会中风。
1: 当然，
0: 真正是呢，身体歹的食无好的油吼，多好去摕起来，三工就中风。
1: 对，我计强调吼，咱所进口是马来西亚，这个新加坡公司，
0: 是
1: 马来西亚原生原管进口，
0: 是
1: 所有营养拢保留。我主要讲，我靠，市面上来6000 6000呢，一罐都爱卖超600块。
0: 是，
1: 咱呢 谷维素有17,181 ppm， 是咱的三倍。
0: 别人的三倍呢？
1: 咱的植物固醇是15,530 ppm， 哎，两倍话要加三倍。
0: 哇！
1: 咱都有全部测试报告，尤其是要来测试这物件吼，我往那开真侪心思。
0: 是。
1: 台湾无咧测谷维素啦。
0: 是是是是。
1: 还佫上去加泰国。
0: 嘿。
1: 所以讲，代表了咱台湾人对这种营养偌无重视，也是蛮非常的欢喜吼。有当时啊，这是种健康观念的分享，
0: 是哦，
1: 啊，和咱人讲定讲唔怕的唔惊嘛，半怕的半惊，愈怕的愈惊。
0: 对对对。
1: 哦，啊，但是咱未使因为安尼就拢不爱去怕你。
0: 嗯。
1: 慢慢来想，那以后受伤吃亏的是啥物人？是咱厝内底的人。
0: 对啊。
1: 对。
0: 无唔对，一个人若破病，有可能规家伙啊，啊，就会影响到。
1: 对。
0: 今仔嘛非常的欢喜，伫咱的节目头顶，甲咱分享食油的健康常识，感谢。
1: 谢谢。

0: 多讲哈，咱跟咱的王主任有讲到啊，在北部有一个真贵的百货公司，内底拢是卖上顶级、上好的物件，像咱的油，底下听讲冇咧销售
1: 啊，有
0: 冇咧销售
1: 啊？咱伫百货公司的定价较贵一丝啊，好，咱伫百货公司定价一罐的话是680块，
0: 一罐680块
1: 啊，对，因为妈妈想你是咱家厝内底健康的守护者，
0: 对，
1: 你煮较咸的，咱家人食较咸的，
0: 对，
1: 你煮较咸的，咱家人食较咸的，
0: 是，
1: 你煮较健康的。咱规家伙拢食到较健康，
0: 拢健康。
1: 伫厝内底，你会当控制，你会当选择用好油、用歹油。
0: 嗯。
1: 但是你想，咱有可能三顿拢食内底。你中昼时，你会当去甲头家讲，哎、欸，歹势头家，你甲我用较好的油吼，我身体无好，我你袂使甲我用低油，无爱中风哦。头家讲，你若要买买，买买无，去白打好啊。好、哦，哎、欸，盐你莫甲我下下无好。你搞下迄个主演，无你搞下迄个吼龟演吼，你卖搞下迄经验。所以讲，我着控制伫妈妈你的手头。
0: 嗯，
1: 今仔日你用较好油，用玄米油，
0: 是，
1: 你着免烦恼讲，哎、欸，咱出来咱地人会阿袂波动无，三高会安怎无？
0: 对
1: 不对？咱今仔日读书，我着承受迄个压力无？
0: 嗯，
1: 暗时爱较好困的无？而且目睭酸，阿妈滚眼，肩胛头眼无？
0: 嗯，
1: 一旦透过就食好油来改善着些问题无？
0: 对，
1: 食
0: 好油就好，唔免个。开回笼机器，日本买什么产品呢？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先一个荷包蛋的，
1: 还有个拢一 CC 就等于三粒阿里他命的谷维素的成分啊，
0: 是，
1: 对不对？那你植物固醇15530 ppm， 都挖靠你。市面上能量迄种啊，人咧讲纤维咯、糖维咯，一寡保健食品的植物固醇啊，啊，恁大刚煮料理，你都。哦，煮饭的时阵，你甲倒35cc 啊，入面，甲饭汤、甲米的营养水倒转来，甲醋米的营养水倒转来，撒只面线，哎、欸，你当食着些营养，蒸只卵、蒸鱼啊、炒菜，甚至煮物件，尤其是煮完了，免惊讲海产有臭臊味、
0: 哦，
1: 甚至过顿来了，你免惊讲这物件唔知去变质无，
0: 唔
1: 知有臭油阿姨无，你拢唔免烦恼。
0: 因为咱台湾人拢俭，
1: 哦，
0: 啊俭爱俭掉，咱若用好的油，咱过顿来食，上无第一安心，
1: 对，
0: 搁安全，
1: 对。
0: 你讲油贵一挂，那么贵，你食过顿的，食了出问题，嘿，唔叫贵。
1: 没错、哦，啊，今日准备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
0: 是、
1: 哦、啊，但是我希望大家那买了俗点点啊买，
0: 嘿，
1: 哦，买去咱的一挂啊，包括公司一挂门市，讲哦，咱那边有较贵哦，
0: 吼，
1: 咱家开放十桌，
0: 嗯，
1: 哦，甲咱乡亲做优台
0: 十桌呢
1: 啊，啊，因为这是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的。你收到的箱啊，内底罐啊、瓢啊、油，全部拢伫马来西亚原装进口入来。伫百货公司一罐680块，
0: 今仔
1: 日咱用一箱做组合，一箱六罐，好、嗯，那原价话就等于啊，要加4000块啊。
0: 嗯嗯嗯。
1: 今仔日特别甲咱做优惠，一罐500，一箱六罐，犹太3000块，犹太3000块，一罐等于剩500呢。
0: 一个我度假，真侪爸爸妈妈，还这个臭屁吼。嘴拢无多食，牙口较无好，起码掺一寡这类，甲糙米的营养是同款的。
1: 一般咱食白米吼、叫做精致的白米，
0: 是
1: 叫做米的尸体，因为伊无营养，干那淀粉。所以讲，你有糖尿病的人，医生拢甲你建议，你袂当食伤济白饭，
0: 是，
1: 你的血糖会飙高，因为内底淀粉伤高。但是有糖尿病食糙米。哎，奇怪，那点都无代志，就是因为糙米伊所有伊米所有营养拢伫咧米壳甲这个米皮啊面顶。
0: 是，
1: 你敢来食白米的话，你就敢来食到伊上无好的所在，上好营养你拢无食到。所以讲，这糙米脱壳了，伊营养走去对，走去咱的玄米油来。
0: 是，
1: 所以讲你咧煮饭的时候，你甲倒三五 CC 啊，倒等于你等于咧食糙米同款。
0: 对，所以我糖分呢。加食一寡咱的玄米油
1: 吼，
0: 袂 对你有任何伤害，嘛袂影响到咱的糖分。这伫各大百货公司，你卖好油的柜头顶拢有诶，一罐就是800块。今仔日有听到咱的节目诶，你若买一组3000块，我阁送六罐，安尼好无？不过无法多加12组吼，我敢若有5组的机会，我阁讲一遍，我敢若有5组的机会。因为电话一直接，开始即马报一遍电话，有需要咱的油吼，电话请你卡来，0295123455，阮头家是特别要优待，今仔日有听节目的大哥大姐，五组尔，五个人客尔，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455，为你家己加好油。 甲好的胆固醇甲伊接入去，甲歹的胆固醇排落来，互咱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以前上油台就是一箱油3000元，今仔日真正是阮头家特别油台今仔日的人客哦，买一箱佮送一箱，等于是两箱只要3000元，把握机会，电话金卡0592517234，两箱只要3000元，从来唔捌买啊俗过。

常常爱去日本寄人买这个阿里塔命呢，等下在咧猛吞猛吃啊这款呢。其实咱的玄米油吼，只要来煮一下软，健康嘛，同款会当达到甲阿里塔命同款的效果，对你身体同款的效果。也阁有，咱若讲到油，咱就惊；讲到油，咱就惊。上惊是啥？对咱的身体无帮助的尊嘟煞。甚至阁有伤害，行去踢咧倒，踢咧倒，一箱油惊会中风。啊，唔过咱的身体爱油无？爱，人体嘛需要油啊。你若无食油，皮肤会愈来愈焦。若伫咧季节交换时阵，尤其甲秋天、冬天这个时阵，你会感觉皮肤愈来愈焦，甚至会痒、会痒，大家会痒。这就是咱的人体内油脂伤少。皮肤会愈来愈干，所以补充一挂好油。第一，咱的皮肤袂遐尼啊打手；第二咧，咱的目睭嘛袂遐尼啊打手哦。第三，补充一挂好油，会当补充咱体内好的胆固醇。无唔对，就是要补充你体内好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若有够侪，就会当甲你体内无好的胆固醇，甲伊排出体外。哦，所以让咱愈食会当愈健康，啊无胆固醇啊升高，这个血管一定去塞掉，所以你食油得特别惊。过来有糖分的，有糖分的吼，那讲血油发高呢，尤其是这个有糖分的，医生都会给你交代，千万啊，这个饭都唔通食伤济，那要食饭，咱就加食一寡糙米，因为糙米内底一同款哦，有较好的这个营养素，也够会替咱。把这个坏的胆固醇赶出去，咱的玄米油是日本国家一定规定的爱吃的，因特工的国民学校遐，学校内底用的油一定爱用玄米油，是安那？以前上高的武术，台南上济武术，伊只外观140公分尔，安尼算高啊！啊，是安那？即卖日本的囡仔有法多个170，甚至真济拢已经来个180啊，大家拢愈来愈高。现在现在我都抽完饮食的改变，咱现在出来的用好油不只对身体健康而已，用好油可以帮助到咱的小朋友，每天若真能炒菜的时候用这好油吃，改变他的骨质、哦、改变他的骨质，让他抽完对他有帮助。用玄米油，政府国家经济用玄米油改变他的体质，让他整个抽完，让他现在你看咱台湾人若要吃酸痛就拢会走去日本来买，是安那？因就是用这个玄米油来去催促的，好的物件来去催促的。啊，咱台湾人拢食人买甜的，嘿，那是我买，我甘愿六罐才3000块，前五名还有机会哦。我今麦在讲话金卡，前五名卡来的，我阁加送一箱，等于是买六罐送六罐，才偌济3000块，听好哦，买六罐送六罐。才3000块，电话已经在遐呀，所以我爱紧的来听电话。电话请你紧卡，0492513459，帮助家己的骨骼，帮。

两箱十二罐，神秘药三千块，吼、哦，啊，无你去迄百货公司买啊，一罐八百块，因算罐的。今仔日咱算箱的，今仔日咱算箱的哦，买一箱送一箱，只要三千块，前五名。电话紧拨，把握机会，你就会当干那吃油，就顾好身体，顾好身命。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这油炸粿啊，得高温落去煎，才会香个脆。大家吃到才会紧来买。台湾人就是爱这个香个脆，炒菜一定爱大火欠香，脆一个，安尼才会好吃吼。按过这个高温，容易使你出来的油来变质，尤其是咱人愈大烫愈熟的一款的变质愈紧，啥那感情愈来愈济，啥那有想到无？因为咱食的物件变质，都只营养师有讲啊，这个豆啊类的变质，伊是致癌率是非常的高啊，非常非常的高的吼。你看啥那咱台湾啊，这个食安法就是为这个油开始，先为油甲降落去，因为油是上。

大乱源，这油若顾无好势，咱逐天三顿拢爱食，油若顾无好势，身体就对咧害去。咱咧癌症的人愈来愈侪，一波一波，五秒钟一个，五秒钟一个，变歹去些，诱发咱来得癌症的。所以妈妈得细癌的，细癌佫有法度，有法度治哦，有可能有法度治哦。有一个叫做细腺癌、肺腺癌，这是早期比较上来底啊，无法度治啊。所以为着咱厝内底的安全呐，咱唔通做一个杀手，咱爱做帮助厝内底的人。这个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人，用好的油，第一爱护着家己的身体，你才有法度过这个家；第二爱护着咱厝内底大大细细的身体，囡仔会骨骼长成会较大哦，会较好，会较悬。出去外口，伊唔叫自信。后摆你的孙啊、囝儿是说，你若讲一粒粒囝尔吼，啊，敢若百四公分未悬。后摆要安怎有自信去甲人拍拼事业，要安怎有自信来去娶某，还是种甚至来去嫁人，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的心观嘛，哦，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的心观嘛。再来，咱家己咯咧食这个阿里他命，就是咧保养家己。其实你一天食一粒，不如你用这个玄米油，咱这个正纯的玄米油蒸一粒卵，效果是同款的。一模一样的，这个阿妈滚金生哦，感觉会生的阿妈滚金生，你就想要来吃一粒吧。只要用这炒加菜、蒸加卵，同款有这款的效果。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罐800块，咱一箱上犹太的时阵是3000块，也唔过只有今仔日咯。今仔日你若电话有卡，今仔日买一箱送一箱。数量真正剩无济啊！因为我讲话阁接电话，以前无犹太时阵，一箱6罐4800块，啊，犹太嘛才3000块尔吼，犹太嘛才3000块，也毋过特别伫个今仔日，要予咱会当买一箱送一箱，要予大家使用了会欢喜，也毋过数量无济，电话爱紧卡，0295123456，像咱的有效成分，谷维素，也佮有植物固醇，拢是别人的3倍多，而且咱佮是有检验报告的，食了会当安心的开开，你敢那皮米，你就知影，这罐油佮人无同款，无臭油艾味，甚至你无食完哦，佮佮伊藏咧。我看起来，虽然你讲开过啊，同款拢无臭油艾味哦，放一个月、两个月，同款拢无臭油艾味，这就是成分有够，成分有纯。上重要就是，咱若讲有这个酸痛的问题，也个有囡仔长痛的问题，拢会当伫节食内底炒菜的时阵、蒸卵的时阵，也是讲煮饭的时阵，该掺落，安尼帮助就真大呢。你都唔免阁去买真济这个保养品啊哦。简单，而且会当逐天保养着全家伙的身体，厝内底人的健康，才是上大的财富啦。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即马真济营养师，也佮有医生，拢非常推荐对有糖分的患者，也佮有骨头较无好的患者，爱来使用着玄米油。糖分的患者吼，白米饭袂当食伤济呢，因为食伤济会影响伊的糖分袂稳定，关关格格，也佮有这个骨头较无好诶，因嘛推荐讲，哎，加食一挂糙米饭。内底就是要食咱的谷维素，也够植物固醇。第一，谷维素植物固醇，伊会当补充到咱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而且伊可以补充到咱的钙质。咱钙质若有咧补充，唔免你搁去买啥物钙片啦、钙粉啦，迄拢唔免啦。你食食内底煮饭的时阵掺落。蒸卵也是讲炒菜的时阵，咱拢用这个玄米油煮起来物件，那无臭油挨味尔呢。而且你炒菜真正免啃肉丝，你就香啊吼。有这个欠香的香气在遐，又有这个清香在嘞。上重要，伊带来予咱的健康养分非常的多哦，补充的钙质，补充的植物固醇，会当帮咱的这个歹的胆固醇赶出来体外，补充的骨维素，把咱的骨头。密度给增加，让咱的骨头愈来愈硬呢，袂讲退化到这么紧。人讲我爱食这个有人就无爱吞药啊，无爱食药啊。啊，不过身体爱顾无，感官嘛是爱啊。咱为食食三顿内底，就会当顾着骨头，顾着心血管，而且食着健康。而且，佮甲这个无好胆固醇配排出去，真侪营养品，其实吼，你若无爱买，会当省真侪钱。你敢若食食，唔若讲顾着你家己心血管，顾着你的骨头，顾着你的糖分的健康以外，其实规家伙啊，为细汉小朋友的骨骼，也佮老大人哦，伊无爱吞药啊，无爱食药啊，无爱食保健品的，你买当照顾着伊的骨头，还卖酸痛嘞。照顾着伊的心血管，卖来病变嘞，甲伊无好的胆固醇，甲伊代谢掉，身体自然的健康。咱逐天拢爱食三顿，咱逐天拢爱食物件，这个油是一定爱买，一定爱用的，咱会当选择用较好嘞。咱会当选择对咱的身体帮助也搁较济，无啥呐。伫个百货公司一罐800块，嘛是真济人要选择，因为即卖人较爱食健康，较爱食无负担的，较爱食食起来无臭油挨味的。上重要爱稳定，爱安全，所以咱的选米油才有法度卖到800块，人个不断特别呐食完，特别得个去个百货公司个买。今仔日第一家，一罐免800吼，原本一箱爱4800块的。阮公司特别呐促销，就是一箱3000块尔。也毋过今仔日，刚好今仔日的机会，上尾啊，剩无几组，你电话爱紧卡，0495123456。以前咧卖上俗，就是一箱3000块啦吼，这都已经现金犹太1000外块啊。也毋过今仔日，真正阮头家要用广告交换，要让大家知影，什么是好油。一次你就先煮过的，一次成煮过的玄米油，今仔日要你买一箱送一箱，只要3000块，所以你电话一定爱紧卡，把握这本这么犹太的机会，从来拢无安尼卖过，上俗上俗的现金降价1000外块，一箱3000尔，今仔日唔拿一箱3000，搁要买一箱送一箱，0495123456，卖完就无啊吼，卖完就无啊，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电话紧卡，我开始接电话。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总会当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天天气啊，陪着热带线，天气啊，导导管理。台湾各地各片雨，今妈妈做一万五脚步对讲辛苦。西部部山区一万五脚步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为了鼓励着影像创作，培育着影像人才，并且落实有线电视、公用频道、民众媒体运用精神，中华县政府举办着中华 Camera 第七届影片创作奖评审活动。今年定价时间自即日起到九月底为止，分为着创作影片组、甲短影音组两大类别的定价，总奖金高达600,000。新闻处来表示，凡是伫中华县境内底翕片。影片拢会当导购，包含着创作主题以及影片类型，不管讲是电影文化、工艺一人、观光休闲、生活日常或者人物故事，拢欢迎创作者伊着自身观点自由发挥，讲出属于家己的中华故事。希望透过着多元形式，吸引着更加侪青年甲新的创作者投入，为中华累积更加侪有特色的城市影像内容，邀请着全国电影爱好者加入。中华亲身记录着中华的每一个故事。中华关文化局为了鼓励着关内业者打造着具在地文化连接甲意象的文创商品，持续推动在地文创产业品牌发展，提升着产品形象价值甲国际竞争力，形塑着中华味品牌精神，成功每下着关内十间正具代表性的文创品牌，正式上届国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进行着实体展售，透过着指标性通路的精准曝光，将深固着文化底底的中华优质工艺精品推向着全国消费者。本次十间品牌上架贩售，和中华优质的文创精品直接面对着全国市场的检验。这不单单是阶段性辅导成果完美的修炼，更加展现着中华文创品牌具备着全国竞争力的成熟自信。为了确保着劳工权益获得着实际的保障，强化着雇主对于劳动法规认知，坚持着劳资和谐，强化县政府115年度持续举办着八场劳动权益以及法令遵循研习会，协助着本县事业单位雇主、人事人员以及劳工更加清楚了解着相关劳动法令内容，共同打造着安心而且友善的工作环境，鼓励着下来企业踊跃报名参加。本年度研习会分别定在6月17日、4日，在台湾玻璃馆办理；9月2日、9日甲10月7日，在台中伊甸基金会办理；9月23日、30日以及10月14日，在中华馆龙会4楼办理。罗刚处表示，本次研习会拢是免费参加，另外课程安排有奖征答活动，参与学员有更加侪交流活动的机会。即日起开放受理报名，采网络报名方式办理。因应着高龄化社会以及当下交通接送需求持续成长，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持续强化着当下交通服务亮点，完善当下交通服务网络，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可管性加便利性，卫生局今年阁增加着30台当下交通接送车辆总座名额，广邀着符合资格单位投入服务，和更加侪当下服务使用者以及失能者会当安心就医、复健，加接受着当下服务。卫生局来指出啦，去年当朝交通接送需求持续增加，部分时段车辆调度压力较悬，为了兼顾着服务品质甲资源有效运用，市政府积极推动着共享机制，反行经路线以及服务时间相近者，经服务单位每合了后，会当搭乘同一台车，并且享有66座优惠车资。透过着共享模式，唔仅会当提升着车辆调度效率，卖当减轻着当朝服务使用者。交通负担，大家资源共享以及服务效益最大化。为了推动着青年的生活理念，台中市政府环保局去年持续透过着餐饮消费甲环保行动的结合，鼓励餐饮业者将环境优先理念融入日常经营，共同推动着绿色餐饮文化，进一步配合着环境部将环保餐厅升级为绿食饭桌政策。台中市近600间环保餐厅，目前已经有187间转型成为着绿食饭桌，达到绿色对饮食文化推。 推动集团生活的基础。环保局来表示，这个制度从第116年开始统一以着绿石饭桌为名称，今年嘛将持续推动着绿石饭桌招募以及环保餐厅升级辅导计划，邀请更加侪餐饮业者加入，共同雕刻着永续经营迈进。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期尽力扶持着艺术新秀，搭建着青年创作者修炼着艺术产业的桥梁。日前在为着艺术新生推荐的艺术新秀，着 Art 台中2026台中国际艺术博览会更正式登场，展现着年轻世代艺术创作的丰沛能量。这届艺博即日起到6月7日伫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展示，离隔壁的市立美术馆大概持续展出着乐熟人。跟大肚之门两栋重量级的展览，国际当代艺术和在地美术研究的能量在这个所在共辉共进，为台中带来着盛夏的艺术响应。为了协助着关注民和农民推广在地农产加工利用，发展着这些酒品产业，并且促进着原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南投县政府持续推动着合法制酒辅导工作，协助符合着资格关注民和农民依照《混酒管理法》第11条规定，农民或者是关注民在都市计划农业区或者是非都市土地农牧用地生产可供极酒农产原料者，会当在同一个用地先建设立酒制造业者，跟在地的下市或者是县市政府审查并且核准了财政部国库所许可的后，取得设立登记加许可执照，得当合法产制加贩售酒品。达到县政府将持续提供申请咨询、法规说明以及行政辅导等等的服务，协助有意识投入合法制酒的农民、甲关注民了解着申请程序甲相关规范，降低违规风险。并且建立着合法安全加固地方特色的酒品产业环境。热天一到，为了消暑，袂少人往往会啉饮料、食冰，但是有个人脚尖头突然间痛疼、关节卡掉，甚至半暝啊痛甲困袂去。了阵只是海产食了伤过多，检查了才发现药霜已经欠管啊。近年来临床发现，其实咯糖分摄取过量，尤其热天大量啉着含糖的饮料、果汁、冰沙，佮加上泡面、果汁甲外食，往往有身体代谢失衡，药霜问题更加恶化。如果已经有药霜偏管的问题，除了减少着高嘌呤的食物，更加重要是要减糖和改善生活形态。建议第一，减少着含糖饮料的摄取；第二，避免长期泡面和果汁。睡眠不足容易影响着内分泌和代谢，果汁就会循环更加慢，增加着湿气的堆积。第三，避免大吃大啉甲重口味的饮食。第四，加啉水甲适度的流汗。热天如果长时间贴伫冷气房，水分摄取无够，嘛有尿酸的浓度欠管哦。以上新闻由刘玉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英国的国宝级的歌手艾尔顿强所唱的这首 Rocket Man 火箭人。艾尔顿强是以着穿敢若孔雀风格的服装而出名的摇滚歌手。这首火箭人是1972年推出的歌曲，拄啊好迄个时阵，全世界拢因为美国的阿波罗计划造成一阵太空的风潮，所以这首歌买单公司挂上了迄个年代的潮流。对老百姓来讲，太空人这个职业又够神秘又够浪漫，敢若就足厉害。嘛有真侪小朋友拢会讲，因大汉了后拢想要做太空人，大家拢把太空人当作是英雄同款。啊，不过其实太空人的工作不但是真辛苦，而且每一摆坐上太空梭，拢唔知影要偌久才会当回来到地球，甲厝内底的人团圆。搁再加上民众对太空人拢有真侪无实际期待，嘛予太空人有足大的压力。所以艾尔顿强在这首歌当中并没有写真多对太空人的幻想，而是唱出了太空人一个人在美丽又够空虚的外太空当中那种乐乐等又够高端的尴尬。虽然我认为有可能这歌在舞会但是在舞台上唱歌跳舞的艺人才是最会感受到太空人形象的一群人吧。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Rocket Man 火箭人。

零零地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这操破年纪，就该增加了感情风险。日常生活当中，真侪长辈会甲食物伤贵些，臭埔的所在切掉，然后继续食。敢那因为哦，唔敢单调，营养素的支出啦，长期食空间会增加着感情的风险。因为水果水分真多，一旦生霉菌，真容易哦。地叔甲讲，规粒水果受到霉菌的污染，而霉菌主要以着真菌为主，无说你食入去腹肚底，气味可能头晕、顶白。想不透，那是经验严重，更加造成了神经系统的伤害，而且食道癌、口腔癌、甲胃癌的发生原因，嘛甲我常常食着臭埔的物件有关系。所以买水果都要注意，第一，千万唔通贪小利买；第二，切好的水果爱细粒；第三，加上果汁的限制；第四，表皮损伤上好卖买。总共一句话，买回来水果上好量早紧食完，唔通放了伤过久。卡说讲出来的人口较少，唔通因为贪小，一概买一大箱，应该一条少量多种类的水果为购买关键，才有法度同时列出着多种的营养素。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我有一个好朋友，伊有一个囡仔，名叫做王小明。王小明伊自细汉开始，伊就真聪明。伊自从读国校开始，伊考试拢是全班第一名。但是有一次，伊忽然间成绩煞变个真歹，是第11名。王小明的妈妈看到这款成绩是真受气，伊就向小明讲：“英安，听候恁爸爸下班回来，我要叫恁爸爸甲你拍。”小明一听到安尼，心肝是安尼10个5个，伊真烦恼，伊那真惊吓，伊唔知要如何是好。果然，伊的爸爸下班倒回来啊！小明伊是安惊甲唔敢踏出房间口，伊关伫房间内，有那唔敢出去吃暗顿。伊的爸爸听到伊的妈妈在报告，佮看小明的成绩单是第11名，算术是85分。伊过去伊的算术拢是考100分，上届摆原来还佮考90分以上。即次伊的成绩退步真济，但是小明的爸爸伊看到这款成绩，伊并无受气，伊原来无感觉意外，因为囡仔成绩会常常来退步。这一定是有原因，但是那是查不出退步的原因，你就是该怕该骂，这两种无路用。读书是要培养出囡仔兴趣，和囡仔会家己主动用功，安尼才是上上之策。小明的老爸，伊叫小明提成绩单给伊看，小明伊是安尼真惊吓，心中在想，这次一定会让爸爸来修理。但是小明的老爸，伊成绩单看了后，笑笑讲：“哇，我真牛哦！你这次可能会第一名呢。”小明的老爸，伊超过伊，从11名，甲讲是可能的第一名。小明伊听到安尼是真歹势，讲：“爸爸，唔是啦，是第11名啦。”伊的爸爸听到安尼，赶快笑笑讲：“啊，太安尼，我就是你考到两个第一名嘞。”小明的爸爸伊真自信，笑笑去牵小明的手讲：“来，咱大声来吃饭。听候吃饱了后， 咱再来研究你算出为何会考八十五分的原因。小明一听到安尼，心肝才安慰，伊正感谢伊的老爸无骂伊，我也无拍。两爸仔一个吃饱了后，是安尼有讲有笑，一直在研究算术，是安怎样算术才考八十五分的原因。到尾啊，原因找到啊，是算术的公式有断层，这款算术连贯性的断层，那是无赶紧改补起来，以后的算术会愈考就愈歹。小明，伊有一个名利熬教育的真好老爸，所以对国校、对国中、大学，一直到摕到博士，拢是家己真主动在读书。伊若感觉读书真好，伊对着读书真有兴趣。空中的好朋友，教育囝真正是爱用心，绝对唔是靠拍，也是靠骂。因为教囝那是用拍，也是用骂，这囡仔伊会惊大人。到尾也变成无法度沟通，爸仔囝、母仔囝，因的内心所想的都有距离啊。那安尼做爸母的，都无法度掌握到囡仔伊的一切。到尾啊，囡仔有时就会愈来愈不受教，愈来愈两公，有时煞变成叛囡啊。不过咱的囡仔读书的成绩都无介好，咱除了尽力改教导以外，咱有那唔免过头烦恼，因为到读书的囡仔，到尾来成就，不一定都较赢未读书的囡仔。根据即阵的统计，即阵伫世界上事业辉煌停达排伫世界上第100名以内的大事业家、大好业人，这些人因伫在读国校的时阵，因的成绩拢无介好，甚至拢这囡仔拢真高怪。拢真调皮捣蛋。国校因虽然是无爱读书，但是因一直到大汉，因的行为并无偏差。因到尾也拼事业，因做因爱做的工作，做爸母的会甲因鼓励、甲因辅导。结果因的成就有那是拢真好。空中的好朋友，大囝第一是重品行，品行真好，才出财情。一个人若是无品行，灾情真好，有那无路用。咱唔免用咱的囝去甲别人相比拼，比来比去，连囡仔读书都心未定，伊会感觉功课真重，真无用。囡仔若是逐项拢输人，伊的心肝有那未轻松。所以大人嘛是爱顾着囡仔的压力，是毋是过头重？那是压力的过头重，囡仔伊嘛唔知要学对一项，学来学去，煞变成开钱了戆工。培养囡仔重人格，伫外人的面头前唔通甲伊骂，人讲食骂都未听，啊食拍都未惊。囡仔所需要的是温暖甜蜜的家庭，父母唔通烧骂烧拍，得骂未停。囡仔嘛有呐，正需要父母的关心、的叮咛、爱的力量，会当予伊一直行进前，买出好囝，真正是爱看好家庭。

有一个听众朋友，伊向我讲，伊真惊拍卡枪，因为伊平日拍卡枪，有时就会闹下害。伊讲伊对囡仔开始就一直拍卡枪，医生讲伊鼻腔过敏，是过敏性的鼻窦炎。伊对细汉开始就一直食感冒药啊，食到大汉，有食就会较好，啊无食就阁发作。伊拢感觉伊真无精神，真无元气，头壳拢安感觉戆戆，感觉真爱困，所以时常伊在独孤。有一次伊在考试，伊竟然考甲困去；有一次伊在开车，伊嘛好亲像在独孤。伊的某是安尼惊一个，有时是哪开车，有人哪在拍卡手，卡手那是拍伤过只，拍伤过大个，伊就闹下害。所以伫要开车出门的进程，一定要带上只感冒药啊。但是只感冒药了后，伊就会感觉神神，伊就会感觉爱困。即阵好亲像愈来煞愈严重，感冒药啊愈食是愈重。伊若是要开车，都要用一条筋啊对下海加护咧，以防拍卡枪来闹下海。空中的好朋友，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有真侪人对细汉开始就去治疗慢性的鼻腔病，时常会杂鼻，鼻会安倒流，有的阁会产生臭臭的黄膏鼻。有的时安尼一直拍卡枪流鼻水，上起头，每一个人拢是叫是感冒，所以就一直吃感冒药啊。感冒药啊，有那真好用，随吃就随好。但是尤其那是过，就阁发作，因为安尼慢性的鼻腔病，一拖都是十几年，甚至对囡仔拖到老。好运呢，就未去变成鼻咽癌；啊，歹运呢，鼻咽癌就会来产生。但是要拍卡枪拍到老下害，这比较较少人去治着。除非是迄个人伊的身体较虚弱，伊的钙质在流失，伊的脆皮夹车骨的所在来凝去，好亲像咱喙齿的顶含甲下含斗无条同款。所以一个拍卡枪拍较大力的就老下害啊。即爱食保养身体的好药啊，爱补充一寡活性的钙质。安尼就会当来医好治，啊，若是要医好慢性的鼻腔病，咱中医所用的中药是治疗兼补扎身体，让咱的身体会当产生抗体，让咱的鼻腔血流流通正常，让咱的鼻腔内膜会当主动调节空气中的温度，安尼鼻腔病就会当来医好治。若是无爱医治，要甲放了一直拖拖久，细胞细梗有来变加真烂，有诶一直少，有诶会下骨，有诶会愈来愈无记忆，好亲像想代志想无同款，会感觉头壳戆戆、重重、痛痛。上介严重诶，都是会变成鼻咽癌。所以咱对着初期诶鼻腔病，千万毋通家己轻视，咱一定要赶紧食药啊，赶紧家医。亲像拍卡枪会拍到老下害，亲像安尼实在是真厉害。我亲像开车也爱困，一个无小心，有时就会去见阎君。人讲意外拢是一时失主意，但是那过头万倍，嘛会来出大事。那是鼻腔病，头戆戆，鼻腔若通就清爽。上界重要的爱鼻通，爱鼻通，鼻腔若通，身体就健康。

有一个妇人人，伊专工来咱的诊所向我吐心声。伊讲伊的一生实在是真歹命，想到过去，伊满腹心酸，无讲无人会知影。伊26岁时阵是爸母主婚，甲嫁予有钱的少爷。迄个时阵亲戚朋友拢真心善，伊真有福气，真好命。伊金鸡玉叶，一定会当予人笑咪咪。谁知影好野人的饭碗会遐尼歹专食？伊一个进门了后，公婆阿罗底面相是真歹看。阿姨的翁婿，伊逐天落痛落痛，急外外。啥物是甜蜜的爱情？这伊拢总唔知影。厝内面的工课，安怎做都拢总做袂煞。干那一大家伙衫裤，都互你洗甲规身躯干。较早阁无好个洗衫机，是用双手安尼一顶暖。哪家腰酸背痛，艰苦无人会知影。三顿煮饭，逐顿拢爱煮一大卡。煮菜是十几个人食，有人嫌伤咸，啊有人嫌伤正。小姐伊若是无欢喜，就祖公祖妈甲你请。啊小哥是安尼嫌东嫌西，实在是真厉害，真奇怪。即款人人无度量的家庭，唔知安怎样，他会发袂停。原来伊个公婆是伫放荡来，伊食糖食铁是无人知。翁婿讲起来是真牛，伊会炒地皮，佮做工头。伊大工程、小工程是安尼一直冒。较早新台票、青仔站是安尼一塔比一塔佮较高，但是钱趁济，这敢有效？你看，伊交一个应酬，逐天啉酒是安啉甲茫茫茫，酒家是安尼一间一间一直站，酒家查某囡仔是牛师奶，窈窕美丽又可爱，手段是一个比一个搁较厉害。到尾啊，伊翁婿迷恋酒家女，伊包饲查某娶细姨，伊一个计较，煞将伊踢一边，伊个公婆。嘛是无讲理，讲伊千百长，目睭皮杀无起，即个离当去海口食番薯，伊安尼带念来带念去，伊惊两个细囝会互人来凌迟，所以伊才忍气吞声，唔敢搁再提起。伊放我翁婿包饲查某娶细姨，可是安尼嘛是有代志，惹来惹去，大家拢是为着钱。吵吵闹闹的生活，一过都是30年。到尾啊，公公因为糖尿病拖家久来死去，阿爷婆婆来中风，和病魔在灵地倒伫眠床煞爬未起。即阵伊个翁婿是治着肝癌肝硬化，逐天腹肚是安尼一日一日在长大。伫即个时阵，公公婆婆才知影伊是好媳妇，过去寡事拢有在做，要做好媳妇，就是爱互一家大细来欺负。伫这个时阵，翁婿才知影伊是真正的好母囝。为何少年的时阵伊会唔知影？但即阵一寡家伙有哪拢败了了啊？只剩母囝因无走。这个负责人伊来找我，是安尼讲甲目屎腻腻流。啊，电视有在演惊世的新妇，好新妇甲歹新妇，聪明的人一定是看有。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狼。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人有趁钱甲无趁钱，有时真正拢爱看时机。时机若好，爱冲爱拼，利用时机去趁钱；时机若歹，咱爱收收啊做，唔通搬单，坐咧伫等死。咱人若是搬单唔讨趁，到尾啊一定是会真散。你甲看，偏偏是人太差遐尼济。有人讲这甲命运有大关系，有人讲这原因关节伫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只要咱身体有勇气，买好业真正是要靠打拼。人讲勤俭持家是上实在，过头投机有时会败甲真厉害。咱人少年的时阵那是未晓想，食老一定是唔正样。人讲事业成功是靠智慧，勤俭打拼才会大富贵。大家拢知影嫖赌瘾这是致命伤，爱交际应酬。拢讲是高不二三种，事实上敢真正是高不种，大部分拢是心未定，家己无路用。咱有趁钱的时阵，都爱会晓守勤俭打拼，存钱才存会永久。

有一个只43岁的中医师，伊平常时身体是真勇，伊毋捌得破病，伊就是大寒天有若真少得感冒，伊的血压平常时嘛真正常。平常时伊毋捌得发头壳痛，嘛毋捌得发头壳痛。但是有一天的暗时，伊下班了后，伊甲一挂朋友伫自摸一下，因伫耍麻将，因耍到2点外的时阵，这个中医师忽然间刷上用头壳来搞嘞，来拍伫桌顶。一挂朋友拢叫是伊伫滚生笑，伊伫变高耍同款。因为这个中医师，伊伫平常时伊就真活泼，伊就真爱滚生笑，所以一挂好朋友拢笑笑啊，伫看伊伫变啥物把戏。但是经过一百句。

扫描，到尾啊原因查到啊是脑瘤鼻溃来出现，这粒脑瘤来生伫脑部血管上盖一个所在，也就是后脑低度膜部位。这个所在上盖麻烦，因为血条血管都好参像低度网同款，所以无阿多机会，阿嘛无阿多通开刀手术。经过一暝一日了后，迄、那个中医师伊有那昏迷不醒来离开世间，讲起来实在是真好事。可是伊唔是百岁老人，伊是一个只四十出岁中医师，想过好事对伊来讲，有那造成真大的遗憾。伊煞放母放囝，伊放爸母，伊个家庭从此起会180度的大转变，会变到安怎样？这都要看母囝因个命运甲拍拼。空中的好朋友，咱人若是欠血，原是死，气息无法度上达来到脑部，这个时阵脑部伊就缺乏氧气，脑细胞的活力就无够，佮加上脑部的血液循环无好。伊个血流也是血有杂质，这个时阵拢会来产生脑瘤。你甲看，有人伊生脑瘤，开刀了后，经过无几年，又搁生脑瘤。脑瘤伊个大粒，有那真紧。大部分有在生脑瘤的人，拢会安尼感觉头壳晕、头壳疼，有诶目睭会一直蒙雾来失明，有诶因脑部会钝化，骹手会变甲叉叉袂灵活。上介严重诶。就是生在后脑低度膜附近的脑瘤，这会引起中风的脑溢血，伊会昏迷不醒，无法度开刀来死去。所以咱人尽量爱早起床，早时啊尽量去运动，爱吸收一挂新鲜的空气。元气虚的人，即要补充元气；啊，欠血的人，即要补血。咱平常时尽量唔通过头无眠，唔通跋筊来跋规暝。安尼才袂来产生脑瘤的后遗症。咱平常时，若是要补气、顾身体，冬虫、人参、灵芝，这些中药，拢是补气、抗癌上介好的物件。咱冲茶、做茶来啉，安尼咱逐天都会有元气，都会有抗体。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时常听人讲，藏酒会芳，藏病愈藏是愈沉重。你甲看电影明星梅艳芳，伊上起头是子宫卵巢来发炎而已，后来煞变成子宫癌，最后连肝有哪来变成肝癌。伊才40岁尔，都因为癌症爆发，来结束着伊轰动电影界辉煌的一生，实在是使人真唔甘，真惋惜。一代影后从此永别人间。梅艳芳，伊毋是无钱通去医病，伊是过头红、过头出名。伊因为过头无用，伊无用唱歌，也无用拍电影，伊思想无明，连看医生、食药的时间都拢总抽袂出来。伊的病一天是拖过一天，拖到尾啊倒落爬袂起来啊，到尾啊肝昏迷来永别人间。伊才40岁尔，伊的事业当红，伊的名气当旺。可是因为伊无健康的身体，所以伊提早来结束掉伊的人生。空中的好朋友，唔管你今年几岁，嘛唔管你是咧做啥物大头路，真正咱爱谨记在心，咱爱顾身体，因为身体健康，这是永远的，这是真的。一个人身体若是无健康，就是你有亿万的家财，又能如何？特别是60岁以后的老人，你更加爱重视你的健康，保守你的身体，因为这阵的时代，就是你有出到真有效的主题，有那无法度时时刻刻来陪伴着在你的身躯边。有的主题伊是出外在拍拼，拍拼甲连拍电话的时间都拢总无，是真正无用，还是假影在无用？反而伫这阵的时代，老的真正是爱自求多福。

0: 姓公狗。
1: 小姑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未买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石都未裂。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处的保主体，人心灵之甲适应台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喉咙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直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药师，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象山的强力十八清、乌象山的保和胃散、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当时我所带来的关切去见好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吼。啊，今仔日吼是礼拜六吼，礼拜六吼，啊个拄着2026吼，2026年啊，今仔拄啊六月初六啦吼，所以三个六连做伙吼，啊，人诶古早人讲六六大顺吼，啊，今仔日个加一个六吼，应该大家会当吼，
0: 顺利顺顺顺安
1: 尼啦，拢种顺数啦吼，拢顺数安尼上盖好了对啦吼。所以吼，咱的人即马就真歹讲吼，歹人啊做一件好代志吼，啊，就讲即个龙珠回头啦吼。
0: 讲即个人该好安尼。
1: 对啊，龙珠回头啊，那好人善人吼，做一世人诶，即个好代志吼，啊，那拄啊唔拄好吼，
0: 啊，做是较差。
1: 做一件即个歹代志吼，
0: 归个去啊。
1: 哦，阿王知影，阿人就讲啊，做原形毕露了吼。所以，这人吼，人啊，人做伙真正做歹做个吼。啊，即卖时代等于是人吃人的时代吼。所以咱一寡即个吼，较弱势族群吼，啊，拢会来哄求啦吼。啊，你也看讲
0: 啊，较弱势，你个爱自立自强啊。
1: 对哇，啊，所以较早毛人咧讲啊，讲歹人吼，啊，会使讲，讲啊，这放下屠刀啊，立地成佛啦。所以有当时我是感觉讲，这人就真歹讲，啊，人就真歹做啦吼。
0: 啊，迄只该好下能拍，
1: 该好下吼。啊，我是感觉讲，啊，咱尽量吼拢做好啦吼，以及咱这个社会吼。
0: 你做好，较袂对不起你家己啦。
1: 啊，有当时啊，无代无志出嚟红台啊吼，我昨无咧报讲迄苗栗个邮局个，然后咧车推迄啊吼，啊无代无志啊，有人造出来那个太太
0: 是
1: 安尼吼。
0: 啊，是迄个人家己本身有问题啦。
1: 对哇，啊，迄人本身就是有精神病啊吼，我是感觉讲
0: 精神上有问题啦。
1: 对哇，心理上才有啥问题吼。啊，听讲以前两年前吼，讲到有犯这个错啊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精神病啊，咱这政府吼，医疗这发达啦，他也不爱来改吼，改乖乖改来个做治疗啊，
0: 强制治疗，
1: 强制治疗吼，啊，特地来个做好安尼吼，
0: 特别害着别人吼，
1: 看咱的社会较平静的啦吼，所以伫遮讲哦，咱来广东那边做参考吼。啊，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给咱做服务的吼，拢唔免客气吼。啊，利用咱这部咧进行当中，啊，赶紧电话甲卡入来吼。啊，那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住伫外岛的，住伫平湖的吼，金门妈祖啦，啊，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豆树的这啦吼。还是讲咱住伫山顶，啊，得落雨吼，啊，较无方便出来买吼，啊，得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寄安尼吼。今仔日若寄吼，今仔日拜六，后尾拜得到啊吼。啊，你爱两点以前下来啦吼，啊，咱拢因为透早六点吼，无甲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200，我管7000好朋友头前爱加0800，70002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啊，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昨屏东的落大雨落几日啦吼。
0: 嗯，落足大雨。
1: 啊，尤其昨吼，昨那出门的可能会知影吼。哦，迄强降雨偌大嘞吼，迄开车吼，开车开甲雨刷啊，拢湿袂离了点吼。所以伫即几工的当中，咱也要出门爱较小心的吼。因为即个低气压吼，啊，佮有即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吼，慢慢啊吼，好加再慢慢已经 官要转移啊，吼，要远离台湾啊，对吼。所以各地区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吼。即、这个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来发生了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29度，
0: 中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
1: 云南地区是24度到33度，
0: 各边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云顶地区嘛是25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5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29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吼，新历是6月7日吼，旧历是4月2日啦吼。啊，今仔日是八拜六公吼，今仔适合开工点干啦、设酒啦、啊订婚啦、动土啦、安床啦吼。啊，各有就是入厝啦吼。安乡拢会动吼，但是今仔禁忌的就是日木含都灵啦吼，啊，各有进金的地方，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的地方。啊，对着即个咱的赖总统吼，啊，要来出访就即个苏瓦蒂尼吼，受到即个阻碍啦吼。阻止的地方，立法院吼无愿意来通过吼，啊来谴责这个中国吼非常的这个粗暴的对啦吼，啊所以这个总统赖清德原定4月22日吼访问这个友邦苏瓦蒂尼吼，但是因为中国施压被迫延期啦吼，立法院。哎，这吼民进党团吼，当时伫这个议会来提案吼，谴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吼的粗暴的行为啦吼。立法议会伫展开会处理的时候，调也无异议通过啦吼。这也是本届吼立法议会第一届通过。对着中国的这个谴责的这个案件来对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人来人，别光听我，是咱大地中华英俊的乱如书所点播的听的歌曲，梁山所带来的歌曲，拼命啊高兴。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洪先生哦，
1: 啊，是，
2: 我是林秘书啦。
1: 哦，你林秘书，
2: 问看有无收到未？
1: 我要先告你一个。
2: 好。
1: 我在食药啊，食两条两礼拜咧，啊，阿妈棍加卡针头拢肿肿咧。
2: 好安尼哦。
1: 哎，
2: 阿妈棍加卡针头，该生啊，你拢安怎吃？
1: 白粒白粒。
2: 哦。说吧，
1: 说我食白粒白粒。
2: 哦，白粒啊，叫三顿吃。
1: 哎，我叫三顿吃。
2: 叫三顿吃，阿你呐，
1: 你去外麻咧？
2: 哎，麻咧，你说八千几个吃一粒。
1: 也吃一粒。
2: 哎，说八千几个吃一粒哈。
1: 哦。
2: 安尼较真好啦。
1: 啊，这要外久的较未麻。
2: 你若要较紧，你说八千一顿，甲食两粒，头了三天过，你会知啊。
1: 食一顿食几两粒？
2: 嘿，说八千一盖两粒，啊，减不完八粒，安尼啊，照三顿食。
1: 照完八粒无？
2: 照安尼照三顿食，安尼
1: 较紧两粒无？
2: 照安尼较紧呢？
1: 安尼较紧。
2: 好，好不？
1: 哦。
2: 照。
1: 有啊，再拢阿妈过来算，卡多少啊？拢会。
2: 对。
1: 手都会麻的，
2: 安尼哦，你麻的就是末梢循环不好啦。
1: 哦，安尼哦。
2: 食迄个食较重一下，较紧好。
1: 食
2: 迄，今天食
1: 来
2: 哦。诶，迄大粒的，才食两粒，啊，迄个细，
1: 诶，
2: 细粒的食八粒安尼，哦，晓。
1: 阿爸半边一包啊。
2: 哦，我。
1: 阿叔食，会散。好，啊，
2: 就是
1: 一
2: 罐，啊，多
1: 清啦。
2: 好，对对对，好，谢谢啊。
1: 哦，没没。
2: 好，好。
1: 啊，你来吃最好啊。
2: 对对，因为你说八千个吃较重一束啊，会循环钙过，你的脚啦、手臂的，含啊关节的，才得会落泡过，较紧好啦。
1: 啊，几只两千呢？
2: 诶，说八千几只一粒啦。
3: 我想足硬的现象，脚下麻，手会变吼。啊，咱的速八千甲食两粒，八千减不完食八粒，叫三顿来甲食，安尼较紧好啦吼。若有需要，大伫台南市嘉义区嘉义市场内签了一下开的安心药局，搁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市东的边啊是协安。新华顺治归人要得，官庙是信辉，新华和台北和新兴，新亚大安六家东台，南西自家客家信中，马道是信兴药局，新区是和德，下营是桂林堂，西港是中营，玉界是博爱堂药局，各有玉界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盘，还无上仙的说八仙。

0: 文昌所带来这首大家老歌《当兵上时刻》，是咱住伫家己同州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4，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私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省。感恩提供我穷生保护卫生，
1: 我穷生的定少善，
0: 我穷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金宝丸，
0: 好意感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咱我穷生的药品，住伫江淮湾林市工程科技新药局，河美万村六港演节。天鹅是庆华够志贤，二林是德明鼻头鼻头药局，宝岛公正够福伦，田中银村永靖金河堂，彰化市志明啊开个红星药局，台中市西屯国良，气动二河土库天寿堂，新港北港行星屯培中爱，万丹小培古香天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各有大无药局，拢会探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最近的这个金蕉吼，啊今仔日报纸咧报讲每公斤好的吼，剩八块啦吼，每公斤讲水的剩八块吼。
0: 这八块可能是那个高的价钱。
1: 对啦，较好的、较水的商品啦，
0: 要。嗯，我意思是讲，唔是市场的价钱吧？
1: 安尼哦，啊。我听迄农民咧讲，伊讲啊九块九七块尔公斤，啊讲哪一卡白，迄是公斤两块尔吼。
0: 卡白讲高两块。
1: 哦，安尼哦，所以过年的金蕉吼上关价，每公斤大概150块，但是最近吼金蕉大波价啦吼，每公斤讲剩八块吼，农民讲八块是上品吼，啊这个下品的无人买啦吼。啊，只会当来做肥料吼，根本吼无够这个成本的对啦吼。啊，所以咱这个滨东县的县政府农业署表示讲，已经通报农牛署协助吼，希望增加外销跟企业来认购吼，加工啊，呼吁讲农民唔能够吼啊一直种吼，一直种。同款的农作物，安那好价吼，哦，啊，种啦侪吼，啊，即个招农表示啦吼，讲即个健康的即个吼，金蕉的仔啊吼，一丛爱12块吼，加上即个肥料啦、农药啦、人工等等，成本每公斤头的15块左右啊吼，啊，即嘛上品敢那剩8块啦吼，根本吼袂好啦吼。啊，所以这个次级品跟下品吼，更加是卖不出吼，只敢来当变做肥料尔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做食的朋友吼，实在是安尼吼，菜金菜土啦吼。有当时你若种了对，袂得赚钱；啊，你若种了唔对吼，真正像安尼经营吼，真正。
0: 这水果嘛，你收的时候应该。滚的呀、啊，滚的拢。
1: 就阿卡扎的拢叫阿边哥啊。
0: 以前我系记得我伫即、這个，啊、我伫家人的海滚中医，
1: 哦，
0: 现在应该是吧？
1: 哦，
0: 啊，应该是今朝等你说吧。
1: 哦，安尼哦。
0: 遐军人啊，遐滚的病人，遐病人，遐阿边哥啊。
1: 哦。
0: 特顿嘛拢食诶，
1: 特顿拢食
0: 一条香蕉，嘿，香蕉很
1: 正。啊，较早就是这边诶，拢会食这个吼，农作物
0: 较
1: 少诶时阵啦吼。
0: 我
1: 但是今麦吼，今麦这阿平哥无同款
0: 咧。今麦阿平哥唔听讲食钙好嘛？
1: 今麦呢薪水啊足悬咧，啊今麦拢食钙好啊吼。啊，其实吼。一日吼，一日食一条、两条金蕉，这对咱的健康真好吼。尤其咱一寡吼，
0: 是上
1: 便秘的啦吼，营养分嘛，钙有够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 较早吼拢是叫阿兵哥，阿那无叫学生囡仔吃安尼啦吼。啊，这平时来吃嘛是介好啦吼。是。都咱对着这阵啊吼，加买水果的是加买一寡香蕉啦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歌曲哦，老福州所带来的歌曲《心事千万条》，是咱大地森林大西林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张先生，
2: 哦，
1: 我的女生们，我的包有上有收到没？
2: 有啊，有收到啊。
1: 哦，好，谢谢啊。好，再见哦。好，再见。
2: 我个请问一下
1: 哦。好。
2: 那是咱那血压到底卫生是什么原因？
1: 卫生就是因为咱有的人啊，较够紧张的人啊，吼，卫生拢会较侪，还是胃较歹的人卫生拢会较侪。啊，所以你就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甲食，夜三时啊，照三顿甲食，安尼较早咧吼，安尼较紧好啦。
2: 有啦，即马是有差足济啊啦。
1: 哦，差足济吼。
2: 我系本来啊，本来卫生真好个，啊就有差真济。
1: 哦，对，啊，咱就人先熬上去。好、哦，有诶较急性的人啦、啊，较急性的人，讲卫生会较侪啦。好、哦，对、哦、啊。
2: 好
1: 啊，你甲食着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伊、哦、本来嘛做下放肥，即摆嘛较
1: 侪啊。哦，对，饲迄就是饲饲伫咱诶肠仔内底啊排出来，咱诶胃肠安尼较爽快。
2: 哦，哦，你顶阵啊，你放肥足臭啊，
1: 又要。哦，安尼哦。
2: 讲放四十遍。
1: 哦，对啦，对，迄种诶物件，即伫咱诶体内会无好啦。所以，
2: 差真济啊啦。
1: 安尼哦，对，安尼你得继续调好哩吼。
2: 好。
1: 哦，因为迄就是咱胃肠啊较无好，啊较够紧张诶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吼，好，感谢你啊。啊，你遐都无指定诶房，你都下来几工就到啊。
2: 哎，老实系，因为我把这个都没快啊，好人啊，
1: 好安尼哦，
2: 按
1: 好，
2: 开，
1: 好，好啊，感谢你啊，
2: 好，
1: 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南投七七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泌介侪吼，卫生啦分泌介侪，就是咱的胃肠不好，所以咱啊食着较甜的，啊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到咱的卫生会较多，会来刺激到咱的胃病，刺激到咱的肠仔病，所以咱的胃肠就会无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尔维散，食了讲这种的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会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歹菌。在咱的肠仔道咧繁殖啦吼，用乌象仙的保和为善，那改遐个歹物件来甲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阁再放臭屁，啊就袂阁卫生伤过侪。然后需要带伫南投县市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草屯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是集成。各有好轮啦吼，水利是银银，民间是献旗，德山是方明堂药局，啊那台东市新兴路三台各个几个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李先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平和马经新兴路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

0: 你所带来的歌曲《等三年》，是咱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兰，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沿岸的九点，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白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026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到这个铁路的这个便当节吼，而且代替的这个便当，我嘛感觉讲袂歹呢吼。有一半街啊，我嘛拢会去买倒来吃吼。我会去讲后八十个后七百啊，唔知有百一啊、百二安尼啦吼。啊，蔬菜你见吼，啊，这个铁路的便当节吼，小林耍四天，伫这个北车来登场啦吼。各地的特产跟日本、中国吼拢总来了对吼，所以代替的年度的盛事吼，第十一届的铁路便当节，伫台北车站一楼大厅开幕吼，规模更加吼，比以往搁较大吼，啊，汇集着各地食材特色，日本跟国际的铁道业者吼，啊，渔业的品牌吼。啊，来跨域合作吼，到本个月的八号为止就对啦吼，拢会当伫台北车站买到各地特色的便当吼，代替公司一口气推出几大项限定的这个餐盒啦吼，啊，含这个鱼盐素啦吼，啊，含这个龙牛素啦吼，嘉义县政府含台东县政府合作。推广在地食材吼，啊，佫有来自日本国际吼，啊，御用的品牌参与吼，啊，会使讲涨吼，吸引到这个大批的人吼，人来到台北车站来参观啦吼，真侪限量的便当吼，拢伫下晡吼，啊，都卖了啊，就对啦吼。啊，有诶，上万年的买无啊！
0: 表示你哦，因为生产的这个变动哦，销路
1: 哦，销路袂歹哦，对哇、啊，
0: 风评好啦。

0: 啊，其实嘛，食会饱哦，其实嘛，食会饱。
1: 拢嘛食会饱，只不过看来对菜少点
0: 而已。所以有当时啊吼，咱呐，迄个即便当外口呐，食了感觉讲咸啊吼，你买当去代替下买一个便当甲食看卖啊吼。
1: 比较看卖啊，你啦吼。
0: 伫遮来讲哦，咱的空调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咱南北关客个黄品源所带来关客，你怎？怎么舍得我难过？虽然大地中华何必也挂，如书所点播爱听挂牵。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喂，你好。哦，林老师，你好。
2: 哎
1: 哎，我请教你哈。
2: 哎，
1: 我会罗哈。我正讲有只八八电话。
2: 哦，
1: 电话啦。
2: 哦，爱叫啥邓桥？
1: 哎，你讲过那过心脏爱敢有关会疼的
2: 哈？有啊，那新年代起来，开二岁会疼，买个开心啊。
1: 哦，正讲会疼啊，你也看关我。
2: 晓得对对。晓得，而且等起来跳三两跳啊！
1: 哇哇，我拢下呢，
2: 晓得，
1: 拢下，只要只要差真济
2: 哦。哦，安听好啊！
1: 我拢最好拢靠个安尼播。
2: 哦，安尼哦。
1: 哎呀。
2: 对啊，迄个是会通啊。
1: 啊，说八天啦，甲补三公拢有食啦。
2: 哦，安尼哦。
1: 哎呀，我妈九十外岁啊，伊阵啊嘛少干有。啊！如果没
2: 定少算，
1: 哎，定少算，好会结果啦，关你都用户啊，
2: 好安尼哦，对啊，对啊，那你以后这种听有好啦，
1: 对
2: 哦，
1: 对啦，哦，来几块呀？
2: 啊，你带你对，
1: 哦，我带石头的，
2: 石头你拢以后先买，
1: 哎，我拢以后先买，要一种啊，当时要当时叫一
2: 叫，哦，好啊。
1: 好
2: 啊，别好心理。好，安听好，安听好哈，继续
1: 排队的啊。我真好啦。
2: 好安尼哦，啊你安怎穿好哩？
1: 我先丢啦。
2: 好丢先啦哈。
1: 哎呀，我做八天都拢无穿哩哦。
2: 好安尼哦，丢。这个车会得穿啦。要。
1: 你主要头壳，你主要肾功的。去病院加工哦，我是算会中风，无是做心肌梗塞。
2: 对啊，
1: 其他头壳拢过。
2: 有。
1: 啊，落尾我怎啊个那行吼？
2: 哦。
1: 都未做化验来
2: 做啊。对。
1: 啊，所以我就未啊拢
2: 未
1: 忘啦。
2: 安全好。
1: 胃疼是小，较关系。
2: 哦，一个车就会稳定下来哈。
1: 哎呀，
2: 有啦！
1: 比如问讲有关会的，
2: 有啦，
1: 有啦，好，
2: 好，
1: 好，
2: 感谢你啦，啊，谢谢哦，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地中华下头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讲伊拢头壳会晕，头壳会疼啦吼，啊，这医生来甲伊讲啊讲。伊迄就是血较弱啦吼，啊伊来食咱的乌青仙的苏八千，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啊讲啦讲，今麦吼今麦头壳晕头壳疼拢好呀吼。啊伊讲因母啊患着黑姑，嘛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所以吼，食头的张先生啦吼，啊伊跟恁问讲。伊阁有小花糖尿病吼，咱的乌青仙的苏八千对着咱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有当下咱的血糖啦较悬的人，咱来食咱的苏八千，会当来甲咱清血油，啊，阁来稳定咱的血糖，会使讲效果拢非常的好。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
5: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吴淑敏哈，吴淑敏所带来的歌曲《无情放好开》，是咱大地大当护管的余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初六，旧历的四月二一，礼拜六。
1: 啊，即卖时间是7:05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会当继续甲咱收听、陪伴、甲指教啦，吼！有小林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我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暝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8-026。
1: 欢迎咱来这边，咱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来开放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可以咯吼。啊，咱就事论事，对事问对人啦吼，拢唔免客气哦吼。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1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咱常大理会同来靠前的门框咧，伊咧家己咧讲啊，讲咧对保险嘿吼。咱一般人咧对保险大部分吼，啊，到外口有介侪保险公司啦吼，啊，比如讲星光的啦、南山的啦吼，啊，咱有当下就是讲，你保险了吼，伊拢有一个保单互你啦吼，啊，你有当下
0: 吼，
1: 对
0: 吧？
1: 啊，得固定，伊即马拢会寄单来互你搭吧，啊，那你就是爱搭名保险公司的名呢，唔是外口有诶，即一寡吼，一寡即、這个即。這個外口的保险员吼，啊，伊迄唔是真正的公司的员工，啊，有诶卖甲你骗的吼，甲你骗吼，啊，骗你伊家己外口乌白投资啦吼，啊，即马我听柯先生讲的意思讲，啊，伊即马互骗你啊，才要来找你买，哦，讲叫你出这个吼。就是要请律师的钱3000块吼，所以这有当时啊外口真正盖乌啦吼，有当时咱就是讲以前那咧招保险的，拢家己的亲戚朋友招的安尼啦吼，啊拢盖熟识啦，唔只会来招保险，
0: 拢嘛熟识较少有
1: 啊。对嘛，你若无熟识，伊才会来招保险的吼，啊咱家己来看一下吼。啊，有当时
0: 伊个，你看你有需要无啦？
1: 呀，那伊个名片哦，你买单开银公司门看嘛，看有这个人无？啊，你这保险对了吼，对了，啊，这钱那边吼，还是小康当中爱注意啊，吼，爱注意吼，啊，无起码有当时哦，介高讲骗啦吼，有诶
0: 连我靠含金
1: 盖追，含金盖追吼。啊，有诶，甚至即马银行嘛，介侪咧利转咧，拢话咧招保险嘛吼，啊，拢总爱业绩啊吼，所以有当时吼，咱即社会吼，啊，咱就是爱加听一寡吼，像讲电台啦、电视咧播诶啦吼，即马诈骗诶集团吼，算无孔不入啦吼，无孔不入吼。
0: 啊，哦、我感觉做诶银行诶利转吼，刚刚就有难写诶，
1: 安尼
0: 话
1: 咧哦，
0: 给念条条啊，
1: 那个一
0: 讲一讲
1: 啊，那个，啊，伊奶奶对你好的，你就知影吼。啊，所以有当像咱的乡亲的朋友，对着咱这个
0: 财方面，看你去提钱去行咧吼，啊，看又该讲，哎，啊，什么人啊，你婆啊内底有偌济钱吼？
1: 你给他介绍
0: 吗？没有，都无叮当，无入无出安尼吼。那个一直要给你介绍吼，买欧元呐，买虾米货啦。
1: 好安尼哦。对啊，阿伯银行都有赚呐吼，啊，所以唔是干那安尼念呢吼，也讲啊，你嫁接也不像你些个吼，啊，你等于到处虾米会虾米会有诶无诶吼，所以等下咱家己心头爱聊天吼，心头爱聊天吼，无见咱诶乡亲咧，别人虾米款诶较宝贵诶意见吼，啊，起来讲吼，起来讲吼，咱诶好朋友吼，咱诶听众朋友听吼，啊，以后。把佮来去用骗你安尼啦吼，免客气啦吼，免客气吼。
0: 啊，大家社会经验啊，讲出来有大家分享
1: 咧，经验共同要共同分享安尼啦吼。
0: 卖讲哦，啊不去用骗去啊，啥
1: 物事？唯一用骗你啊的主任倒霉啊，都唔敢讲啦吼。
0: 有
1: 吓，讲出来用笑哩吼。
0: 惊讲红知影讲啊你大人大正啊，啊搁去用骗。
1: 好，你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喂，你好，我叫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好，
1: 好，谢谢你好，
2: 大家在播音，我来帮提的，
1: 好啊，
2: 啊，这代志吼，各项事事拢在更新啦，十年前的时阵我初初买台新车的时阵啦，一段时间经过，我唔知啊，讲迄个保险公司哪家做保险，进前吼，迄个。钱收伊无加难的，
1: 哦安尼哦，
2: 哎呀，迄真了受过咧，我靠，迄是到尾是安怎知影咧？唔知拄啊咧创啥物的时阵，人咧阿公，要过一个要来交保险嘛？你甲我讲啊，保险嘛咯，我都跟啥物人？伊讲啊，迄间都无咧做啊，你阿个跟迄间，
1: 哦，
2: 伊甲收去，迄个外务的甲收去了后，转走啊，迄个。
1: 阿姨煞无开单哦哩，
2: 有开，伊唔是伊，大概当作讲。朋友熟悉，
1: 伊
2: 甲讲，我怎啊通呢？我当来公司搞搞，我再开手机给你。啊，结果都无提来。
1: 哦，安尼哦。
2: 无提来，要过一个朋友过来借的时阵
1: 哦。
2: 才甲讲，甲讲啊，你得多一部分的六外侪钱，多一部分六外侪。用你这新车哦，应该是都爱六块侪。
1: 六全保啊，有。
2: 新车借的人，全险拢叫伊六块侪。
1: 有。
2: 啊，迄、那个朋友嘛，靠说讲，伊是大概是朋友熟悉、对无？
1: 熟悉。
2: 伊都讲，我怎啊办办的能力，才甲你提来。
1: 哦
2: 我车头买一台，搁换一台时阵，啊，伊就利用迄个时阵，我唔当我靠说，因为咱人未使想过放松的啦，无谨慎啦。了后是要个别日来借的时阵，才甲讲，伊讲啊，迄个都无大，你来对伊的，啊，我才甲讲，迄钱要收伊是无难的。
1: 安尼哦，
2: 你做这个代志，因为咱健康俱乐部未使讲，无影子这个代志，我袂讲，迄个未使。
1: 是啦，
2: 这个代志就是安尼。啊，我一直在讲，钱要倒伊无大，叫偷伊无大，伊个要是一个要个扣3000块的，用了做律师费。这应该是照讲，就是作恶之类，伊是超过要个要。搞不好是真的是参与集团是到做伙的啦。
1: 安尼哦，啊你说
2: 很，
1: 你也没事不熟悉啊，是安那他唔知讲伊带队跟保险公司。
2: 系啊，都合，无意思。迄、那个我是咧讲车的熟悉是有熟悉，但是就是假讲迄个外务的无带。
1: 哦。
2: 无带伫一间公司，是安尼。我是讲对虾米人的，伊假讲啊，迄、那个都无带伫遐，你那哪里的？啊，讲安尼啦。啊，钱收了后伊则无带是。短期短收的全部无拿啦。
1: 哦，伊个落对伊家己个底下内底啦。
2: 嘿啦，伊就落伊下啦。啊，即较早有一站发生保险公司就是讲，你外务的来收钱，袂使收现金的。
1: 哦。
2: 有转动起来无？
1: 对啦，即摆拢爱客单哦，你啦。
2: 对，就是怎么就是发生啊？较早是外务的收登记，因为外口的收登记，啊，伊转伊就，是怎么转？即摆你保险公司你也要甲拿现金，伊无了你拿现金的啦。
1: 对。
2: 伊袂使拿现金，啊就。迄阵啊，代志发生真济，唔是安尼，我爱惊安尼啦。
1: 哦，
2: 啊，这问题哦，就讲咱家己都爱谨慎啦。你讲，伊我收3000块要律师费，
1: 定
2: 到即卖已经年外嘛，拢无动无静咧。
1: 哦，安尼哦。
2: 啊，这事实就是伊参迄个诈骗集团，参迄个财团哦，就是可能有抽分啦，往家抽啦。
1: 哦。
2: 会多几啊十亿呢？唔是几亿啊，人家几啊十亿个呢？
1: 哦，安尼哦。
2: 一报纸嘛，看多几啊十亿个。
1: 哦。
2: 所以，大行。保险的代志哦，大家拢在谨慎啦。 啊，今天你拜啦，我祝大家拢多梦圆。
1: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谢谢，拜拜。
1: 再见哦，阿爸去买上山的空中和平。
0: 咱电话搁定个半礼拜。
1: 人啊，你锁定啊，咱电话继续个亮哦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免付费的电话啦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好，林秘书你好，大家拢好大。
1: 哦，小沈你请讲。
0: 小沈你好哦。
2: 秘书。
1: 哎。
2: 两种车险啦，啥有无在保险公司认定？
1: 嗯。
2: 我唔知，我冇分手，我拢叫伊认真谈搭的吼，叫先谈谈搭的。
1: 哦。
2: 啊，单只开头我。
1: 好安尼哦。
2: 两公好，两公好。
1: 哦。
2: 哎呀，你从我一话钱啦，啊，你家己一话险卖啥险没有？你拢叫伊加拿大的，回来，
1: 哦安尼哦，
2: 啊刚开了都有收机啊，
1: 哦，唔
2: 使有收机，对啊，系啊，对啊，
1: 安尼哦，安尼较巧，
2: 即安尼啦，即拢安尼啦，你讲啦，你以前了解搭车，唔
1: 好，哦安尼哦，
2: 嗯嗯，哎，即平常去搭电话电搭家电去过去超速啦，
1: 哦，
2: 怎
1: 么
2: 样？你第一，哎，因啊，哎，叫伊等我，
1: 哦。
2: 哎、欸，我就麻烦你离了，做伊那无等哦。
1: 嗯，
2: 这就改断掉啊。
1: 哦，掉了，掉了，要。
2: 你无收，你伊那给等来，你要注意。哎，伊那个伊那，啊，从我把佮拉。
1: 哦。
2: 啊，小弟，你等无平哦。
1: 哦哦。
2: 我就我等个平嘞。
1: 安尼哦。
2: 是啦，我叫我弟他住下面啦。
1: 哦哦。
2: 我讲这经济物件，哎，大家白种加大瑞啦。
1: 掉了，掉。
2: 无钱哦，
1: 嗯，
2: 惊无路啦，有钱则惊有路啦，啊，大家注意到 ，OK， 拜拜。
1: 好，好，谢谢你哦，
0: 拜拜。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林老师
1: 啊，啊，你好。
3: 我甲你先讲一下，你迄个保和为啥是食饭前啊？
1: 我算讲过，迄饭前食吸收较好哦，
0: 啊，
1: 袂去食饭后马上食啦啊。
3: 哦，安尼呢？
1: 有饭前较好
0: 哦。以上是讲过，谢谢，拜拜。
1: 啊，无要紧，拄啊，各位两位要上线，赶紧吼，免付费电话，0800070。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尤其咱有当时在收气啦吼，收气吼，咱拢爱留开吼，像电话单啦吼，还是讲什么单吼，啊这拿了咱这收气还是税金单吼，拢爱留开了对吧吼？
0: 啊不，到时吼，
1: 几年呢？几个月？
0: 我给你
1: 变
0: 来，
1: 对吧？
0: 你说我，
1: 当时讲你无答的吼，所以有当时咱的乡亲那边爱去请吼。啊，咱有当下一沓虾米钱吼，啊，这收起拢爱收收个做伙吼，收收个做伙，啊，甲保管开吼，有当下几年后会用到啦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哎，你好，
2: 银行的利润哦，绝对唔能接受，
1: 哦，安尼哦，哎呀，
2: 我正常讲，本来要寄定存的，叫做讲叫利润来，
1: 哦。
2: 哎呀，这个我讲起保本的啦，
1: 好啊，好对啦，
2: 是基金啦，
1: 哦，
2: 做未了，嗯，后面我还要你要二十几万，
1: 你啊，你来改用，
0: 你钱，
1: 改用来看，还是，
2: 对啊，啊，就咁问讲啊，想那还是多，啊，就讲啊，就迄个美元汇率的关系啥，啊，
1: 就，
2: 你当然，
0: 你用来讲汇率啦，
2: 嗯，我介绍一点多，
1: 哦，
2: 我金额改掉啊，
1: 好安尼哦，对。对啦，伊种诶，伊也有当下。
0: 因拢萎缩啦，因咧讲话拢有因咧萎缩啦。
1: 有。
2: 尾下拢三公斤人诶，你选择你唔能接受。
1: 哦，安尼哦。嗯嗯嗯。
0: 卖我听起。
1: 谢谢啦，
0: 谢谢，拜拜。
1: 来先来听歌哈。
0: 来来来，拜歌曲哦，是咱当地屏东万丹下口村的旧神仙所点播诶听歌曲，将阿本所带来歌曲《小厝》。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
1: 告。喂
2: 喂，律师你好，我是林秘书啦。
1: 哎，
2: 你看你有收到没？
1: 有啦，有收到啊。林秘书，我跟你问一下。我有在吃那个高压麻药啊，啊，我吃速八精，安尼会
2: 伤重的。无紧啦，迄也无关系啊。
1: 无要紧了。
2: 嘿啦，速八精小你会慢慢啊稳定落来啦。
1: 哦，啊，我是讲，我要跟你问讲。我有在吃高血压药啊，
2: 阿哥吃高血压药，那个没。不要紧，那不要紧，咱的饭前吃高血压药，饭后吃得好啊。
1: 我是拢
2: 吃那个对啦。对啊，因为你的血管吼，内底歹物件清清出来吼，啊，你的血压就会慢慢啊稳定落来啦。
1: 好
2: 嘞哦。啊，无你的血压，你若无清，你像个水沟无清，啊，另外伊又塌掉，伊就害啊。
1: 哈哈哈。哦。对啊，我就是。我甲你问过买下咧啊！
2: 好安尼哦，对吧？
1: 不要紧啦，
2: 不要紧啦！啊，你食咱的药，你来食下久啊，你会知影。
1: 哦，我食久啊啦，
2: 对
1: 啊，
2: 对啦，咱的药就真好用啊。
1: 对啊，这准啦。
2: 有因为你有，
1: 我是看蛮各位不要甲你做更严
2: 啊。哦，没啦，没啦，没啦。
1: 四四样的药我拢有咧食咧。
2: 哦，四种药你拢有咧食啦，哦。哦，速八清健补丸，阿伯伟善定少善拢有啦吼。
1: 拢有得食。
2: 哦，阿食了拢有差异。
1: 啊，但是迄两项就是食保养的啦，啊若食匀的是速八清到健补丸食
2: 匀
1: 的。
2: 好安
1: 尼
2: 哦。
1: 嘿啦，
2: 对，安尼啦，迄个爱消肠顿食较好啦。
1: 有啦有啦。
2: 小因为咱人啊，你会做啊吼。尤其咱的。血管太重要吼、
1: 哦，
2: 你若无清醒的，有当时啊患着心血管的病变，也是脑部的病变，有当时啊一个就害
1: 啊
2: 吼。
1: 对啊对啊。
2: 对啊，寒天来来，血压你就会较稳定啊，就袂引起高血压这心情闹中风啦。
1: 哎呀，对，两下我就拢降温了下。
2: 要要要。
1: 那是。金少善盖啊，保卫善，只是一盖尔啦。
2: 好安尼哦，
1: 就保养
2: 诶。好安尼会使，好安尼会使啦。
1: 嘿啦，啊，只是一盖无要紧啦。
2: 嘿，无要紧啦。
1: 啊，伊两项我就保养诶。
2: 啊，对啦。
1: 健保啊，伊个做保险我就交
2: 诶。对啦，对啦，有。啊，你住伫彰化迄度嘛吼？
1: 溪州，溪州。
2: 溪州啦吼。
1: 嘿。
2: 哦，地阿妈啦吼。哈哈，谢谢。
1: 我不走啊。
2: 哦，不走啊，会啊。对啊。
1: 啊，都安食滴药就好。
2: 不
1: 要跟你健身啊！
2: 哦，好，祝你身体健康啦！
1: 好，
2: 万事如意哦！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中华溪州的郑权阿嬷，甲咱做个见证啊！吼，因为咱的血若较热吼，血若较渴，就会引起着咱的动脉就会硬化啦！吼。啊，咱若食咱的乌象仙的速八清，就会当甲歹血油清出来，好的血油流的吼，自然咱的血压就会慢慢啊稳定落来吼。咱到尾也着免食高血压的药品啦吼，尤其咱的速八清一顿一粒照三顿来甲食，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那有需要的人民，你们有苏康家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速八清。

0: 郭金发所传来一首台语老歌《夜都市半米三更》，是咱住伫嘉义市的小城市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私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健保丸，
0: 好意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我全身的药品住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是中华药局，这甲咱卖上多啦吼。啊，搁有和平五加一行动，金木都好好，后太阳路平安吼，后也是迅捷。盐田区甲咱一间是南京吼，左营大路阿吉那开的红银药局，新竹啊国小对面银银。油厂是建油，临门街啊闽南，临安区广州二街是三河吼，大寮新龙安中庄洋洋，桥头一南洞里啊来是仙光药局，大树街啊中原啦吼，啊那那边明兴邦寮吉川，东港东华各有建银啦吼，里港里港药局，盐埔新庄啊凤啊开个凤台药局，万丹小皮古上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咱的乡亲那边要上线的赶紧吼，今麦阁有一点仔时间，咱会当赶紧免付费电话0800007188的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没有输个条路，你两个搞
1: 大。哦，罗先生，你好。
0: 罗先生，你好哦。
2: 周末愉快。
1: 哦，你蛮愉快。
0: 大家拢周末愉快。
2: 透早听你没有输，你讲今仔日六六大顺，拢都有。
0: 嗯，大家拢顺，大家拢顺。
2: 嘿。哦，卖讲，咱讲话纯天良吼。
1: 嘿。
2: 我来刚才听到恁两个咧做节目咧，听恁两个优美的声音吼。
1: 哦。
2: 那优雅优美的声音啦，
1: 哦、
2: 我就顺了。
1: 安尼哦，
0: 我咧就顺啊，安尼吼，
1: 安尼吼，
0: 我安尼赞，
1: 谢谢你啦。
2: 啊，恁恁讲话准点俩，就咱听你的节目，这个年岁人哦，这查这太太啊，
1: 嘿，
2: 就这太太，这拢无咩事啊，应该嘛是拢会顺啦，应该拢顺啦。
1: 哦，
0: 你想想做呀，哪里？
2: 对啦，爱就讲顺，
1: 嘿，
2: 爱顺之后呢，有时进前有时退后，唔好呢。
1: 哦，对啦，对啦。
2: 对啊，你没有输的，知啊？你输你也无咩事啊，你也知。
1: 哦，你有读车都读到啊？
0: 因做这道那唔知呀。
2: 你也知有咧讲这个金蕉吼，
1: 嘿，
2: 蕉啊吼，
1: 有。
2: 迄我咧个看吼，
1: 嗯，
2: 跟这个网络唔知有关系无？
1: 哦，安尼哦，
0: 网络
2: 刚看讲吼，那伊内底有一种狮子，狮子就是，迄个暂时要谈啊，啊，组织也是暂时吧。
1: 哎，
2: 啊，你像我较早有一间五十间吼，
1: 嗯，
2: 啊，我一间我食两三条金蕉吼，
1: 好、
2: 哦，哎，奇怪，医生食药卡食都未好呢。
1: 哦，安尼哦，
2: 真正食几半年拢未好，哦、啊，后来再去看网络啊，这小港了解一下。
1: 哦，
2: 各位那五十斤哦，真正金蕉冇食，
1: 安尼哦，
2: 未好啦。
1: 哦，
2: 那金蕉食，那五十斤未好。
1: 哦，安尼哦，
2: 很足恐怖哦。
1: 哎，
0: 网络里迄个消息，你爱家己评估一下啊。嗯，
2: 我知啦，我拢昨天你也会交流。
0: 网络，
2: 我听就讲你去家人的海军六点呀，是嘛？但现在你看，天气拢也好，就无管你看完健康俱乐部的天，大家拢看不够重哦。
0: 哦，你唔通安尼讲，大家拢是我的好听友、好朋友，嘿。
2: 啊，阿姨，我看海军六点这些汉草拢真好啊。
1: 好安尼哦。
2: 咱讲话讲正经的，这电台时间足贵的。我看即卖人行路怪怪哦，嘛真恐怖哦。后那行路那变那行路手那害，后那行路跟人咧笑眉啊手那歪。他们无要紧啊，即款你话讲无要紧。
1: 好安尼哦。
2: 啊，家己神经病哦。
1: 好安尼哦。
2: 这手机啊啦，拢这手机啊，都讲啊，如果那行路啊那面那那行路手那害，讲都健康，都无害。
1: 好安尼哦。
2: 我感觉是我怪怪啦，我感
1: 觉，
2: 今仔处理爱心头两个病咧，无真正危险，看到怪怪。
1: 对啦。
2: 啊，恁两个健康啊？
1: 好啊，你爱注意安全啊！啊，
2: 你嘛爱注意安全，我话见到我健康都啊，反对去安全。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啊，谢谢。为健康快乐福利哦。
3: 我们
1: 的书叫我。哦，你好，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0: 哦、好、哦哦哦。我太太你好啊。
1: 嘿。
3: 你有赖上的松吧？
1: 系。
3: 迄几啊天也无听到伊声。
1: 好安尼哦。
3: 现在阿贵姐哦，去因兜看伊伫地板伫捡烂烂烂烂山的啦，爱捡起讲。一考，讲也是考啊！你笑，
1: 哦，安尼啊！
3: 哎，伊拄啊，你讲的金蕉吼，我讲有感冒的人，小可无好，金蕉佫再咬啦。
1: 哦，安尼啊！
3: 一金蕉会佫再咬起来。你那食好一啖嘛吼，佮食无要紧。啊，金蕉吼无歹啊，但是安那呢？这金蕉你若有感冒啊吼，会啥？无个气，为啥真诶是一只，是个幼个？并且我有坚持过，
1: 迄
3: 个仔食无了啊，多好啦！啊，咱就悄悄食食，搁再幼。我较知影，
1: 你
3: 就多食咧，啊无变少，真好，袂歹啊！
1: 哟，
3: 即下听上阿凯，即两日阿凯无啥人来考验咧。
1: 好啦，
0: 好，谢谢你哦，谢谢，拜拜。
1: 多啊，请感谢咱大理会团诶阿娇姐啊！吼，又打电话过来讲吼。有一届有两栋厝啦吼，啊，听讲这房屋税吼是两万几块吼，啊有缴吼有缴吼，啊竟然人去打电话来讲伊无缴吼，啊讲好个在伊这收据有漏的
0: 吼，
1: 对哇，咱不管是
0: 有较好处理代志，
1: 房屋税啦、地价税啦吼，还是咱的吼、咱的车吼、车的税金啦吼。啊，是讲咱的自来水的单啦吼，电费单啦吼，
0: 上好个老几年咧，
1: 对，上好拢老几年啊吼，老几年
0: 吼，
1: 五年安尼较好吼、五年啦，无迄个较废掉啦吼，安那无吼，有当时啊，你都查讲，有一寡食头路的吼，啊有当时啊，都咱嘛免那讲一半个啊啦吼，一半个
0: 啊
1: 吼，
0: 因为因的收获你个他妈无用噶呢，
1: 你都无用啦，所以这收据吼，那比拢总爱甲留的哎。保险单嘛相同吼，保险单嘛相同吼，啊车的保险啦吼，还是讲咱人的保险的单吼，咱事事项项吼，咱拢爱捡开安尼吼，啊保护咱家己啦吼，保护咱家己安尼较好啦吼，啊忙安尼吼。
0: 你无去订修股，你个无法度跟人讲啥物。
1: 你都无证件啊，无证件，你都你安怎编你嘛编输伊吼。
0: 是、
1: 啊。所以有当时咱家己吼，爱怎讲安怎来保护着。咱家己吼，尤其咱一寡即个老大人啦吼，啊都啊，咱的听众朋友咧讲有代志要找我讲咧，问题较长不要紧吼，会知啊我拢伫服务中心啦吼。
0: 受不了，时间较长，该解释啦。
1: 有一寡问题吼，啊，疑难杂症、暗疮病拢不要紧，共同来三甲做探讨，啊，要找我拢欢迎，卡着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机我。葡萄的用心和平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然后咱白歌曲哦，是咱大地平偶的邓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庄正凯所带来的歌曲，下人来安慰。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免书你好。
2: 哦，你
1: 免
2: 书呀。
1: 哎，你好。
2: 哎，你本人啊。
1: 哎，是。
2: 我本来是去参加你看看，看看我无时间，我想上些时间看你行动的。
1: 好，嗯。
2: 我迄天甲你叫，我连你台位我无上欢迎哈。
1: 嘿。
2: 啊，我好，哦，我过去时间，我直接甲你讲做见证。好。下尾过来叫一口，然后说叫一口，你好，你家姐，伊前时间赶快，伊去上班哈。
1: 好。
2: 哦，六块钱，我咧看遗书哈。
1: 嘿。
2: 安尼看啊，考到上天遗书挂上，我时间上天有啊。安尼叫正常啥名大物件，啥物来？你讲我一等啊烂啥物吼？我是食你迄落去吼。
1: 都下你。
2: 对，全拢正常，无人喊你就放啊你，不然你啊了。
1: 哦。
2: 唔是干呢？起码呢，
1: 他
2: 公价条条加返翻，你看看话可怜呢。
1: 对。
2: 叫变化好，话多叫开始，扣，所有扣你的钱，变化好。好。啊，个我一考都无着，你闹赛去，都无着第二年。人家吃什么呀？吃鸡老，你到那考试是鸡老哈，就是变做吃了啦哈。
1: 嗯。
2: 啊，今仔上班较无，时间较无固定，我讲我在做考咩啊？吃。
1: 好
2: 会
1: 啊！好会啊！
2: 哦，这条线我，唔敢跟你讲，都见见你已经跪拜啦。
1: 哦，安尼咯。啊，你可以先做咩？
2: 金如彩威。
1: 金如彩威啦哈。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
2: 好好
1: 哦，是城管，是血压管，拢
2: 凤
1: 仙家。
2: 他
1: 这
2: 么
1: 是，你讲凤仙家好，伊当是，伊不过会食糖分的，我解药你食。无要紧啊，咱会断老吃会使吼。降血压，降凤仙家啊，凤仙啊，大概拢是断老吃。然
2: 后
1: 咱
2: 下
1: 当断情吃会使，断老吃会使，无要紧。
2: 好，
1: 这
2: 就
1: 是
2: 较
1: 好啦。
2: 好。啊！你食
1: 酱
2: 酱
1: 油
2: 啊，
1: 啊！哦，
2: 我是老菜哦，那吃的物件就滚，一礼拜一定一遍的，一礼拜哦，你话吃拢是吃这个鱼头的，爱煮鱼，啊，这样子吃嘛是再
1: 好。
2: 可是我大房了，我是八百张的便宜嘛，我
1: 那个，哦，只有
2: 甲报讲，啊，这公司是报，这我跟你讲，啊，这个不过有时间下个听下，我，啊，等下给你看，啊，我吃了我是关心鲍鱼的。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啊，林秘书。
0: 哦，是林的那个党员。
1: 啊，林秘书，我在这里跟住你啊。
2: 哦，好来，请讲来。
1: 来。哦，四年前啊，四年前我。
2: 正广告。
1: 一种我四川病院吼。
2: 嘿。
1: 一算我大病院。
2: 嘿。
1: 啊，检查那个心导管理科，哎不，检查那个心脏哦，啊，讲我到那心导管了。
2: 嘿。
1: 前时间到四大馆，但是我无头咧，我总正开哦。
2: 嗯。
1: 诶，继续食你个，我就先咧说八千。
0: 哦，说八千哦。
1: 诶，说八千，我大家交换着呀，我食金交换。
2: 哦。
1: 诶，有通地头有准备，有通时好准备安尼，我食金交换只。
2: 哦，拢会使。
1: 时间了，嘿，我拢唔爱过出去。
2: 好。
1: 最多唔爱过出去。
2: 哦。
1: 我无去到四大馆咧。
2: 好，安尼哦。
1: 不，诶，无正经啊。
2: 对
1: 吧？我三四年我嘛是叔叔啊。
2: 哦，真好，真好。
0: 是啊，你家己在讲啊。
1: 所以上次来听伊来讲，有这制作无好哦。你唔要人这说法尖哦。
2: 哦。
1: 我教训啊，这做客家应该是讲无问题啦。
2: 好是。
0: 嗯，是是。
1: 好啦，谢谢啦。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谢谢。
2: 真感谢咱带的吉林是吉爱林先生给咱做的见证啦吼。阿姨咧讲啊，讲医生要叫伊穿这个心导管吼，就是穿紧啊啦吼，就是咱的心脏三条的血管，伊有塌掉的啦吼。啊，这个是几下林党的吼，伊讲伊拢食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食了足胶原的吼，啊，食到今嘛吼，已经四年啊吼。啊，拢总无去曾经啊吼，啊，伊的心脏即马拢已经得到健康啊啦吼。尤其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咱的十八千就会当甲好的血油流的，甲歹血油清出来吼，有选择性的吼，所以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像咱住伫下头的张先生嘛，同款啊。医生咧讲啊，讲伊个头壳拢会晕，脚会麻，手会痹啦吼。啊，就是因为血流的关系，啊，所以食咱的苏巴清，食个芝麻吼，啊，拢总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啊，无医生甲讲啊，讲伊个若无甲歹血油清清出来吼，可能就会患着急心症，啊，无就会患着脑中风的现象就对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尤其咱的心脏血管对着咱的身体足卡重要的吼，啊，咱平常时啊，就来吃苏巴清，来甲咱清血油、通血路，效果拢非常的好。若有需要，在伫彰化市民族路丰盛药局，原林是光盛够日新，河美是万春康春生，鹿港是永吉，秀水是富屯，含泰安。花坛是福伦，溪湖是志诚，阁有庆华，宜林是德明药局含福伦，陂头是陂头药局啦吼。啊，那宝岛、光靖阁有福伦、社头好生、新港信安、田中银村、永靖金河同药局，拢会当买着林药师含交流间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苏巴清。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苏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县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边缘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天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
8: 德山镇的德山田区，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